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六月开篇，雷雨、大风和高温充斥着天气舞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二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三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和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局地有中到大雨。降水范围不算小，局地雨量大，身处降水区域的朋友外出呢，一定要带好雨具。除了降水还有大风，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傍晚到夜间的时候，沿海一带呢将会刮起5到6级的偏南风，阵风7级。三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最后是高温，未来两天张家口南部和平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天气炎热，要尽量减少一天中最热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我们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省境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那沿海高速沧州段现在在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至终结站附近292至253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断交施工，那去往天津方向这一段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那终结站、新区北站、渤海新区站、海丰站去往天津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可以绕行一下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来进入天津。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就在刚刚我们一边了解天气和路况的时候呢，也是收到了大家很多关于儿童节的互动话题。
1: 快说一说
2: 啊！对，您可以先留言早高峰三个字啊，到微信平台，然后呢先慢慢聊着。我们看看已经发送过来的朋友，臭臭发送过来了一张这个满满的智力游戏牌的这个图。说实话，我对这一版图特别的有印象，但是就是忘了这个
1: 怎么玩来着？
2: 怎么玩的？这是那
1: 是把它剪成一片一片的小片，
2: 对对对，
1: 一版剪开，
2: 对，肯定要把它剪开，然后、这个、
1: 有12生肖的吧，
2: 这个牌怎么打我忘了，
1: 我也忘了，但是看出来这是12生肖应该是、
2: 对，后边还有不同的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版本。
1: 之前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什么黑猫警长的，
2: 有
1: 这个不同的这个各种武器装备的，都有哈、然后还有呢，你看、
2: 大太阳说，
1: 大太阳说我是80后家长，
2: 对，像我们一样嘛，他说孩子5年级，学校发了个大皮筋儿、就是三个孩子撑着，可以20多个孩子同时跳皮筋儿，每天跳完操就玩，学校还有跳皮筋比赛，哎呀，真好、这
1: 个太难得了。
2: 对，因为我之前假期尝试着教孩子去跳皮筋儿、我们家是姑娘哈，我发现他们对我跳皮筋儿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奇，然后我玩半天特别开心，两个人完全
1: 你比他们还童年，就是
2: 对，
1: 用然后小朋友反而用奇怪的眼神看这是干嘛呢？
2: 这是干嘛呢？
1: 有什么好玩的？
2: 对，他说这是干嘛呢？这是为什么要蹦来蹦去的？
1: 所以说，对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有自己这个年代特有的儿童记忆啊，
2: 对，
1: 真的是不一样。我看了看即时新闻，清亮这位朋友的留言，我相信您看了可能也很泪目啊！他说：“我们的童年真的是纸飞机都不肯落地的那道弧线，是这个玻璃弹珠里边藏着的一道彩虹。哎，也许就是夏夜里边数星星的时候许一个心愿。现在想想，小朋友们有多少朋友没有机会在那样的一个这个满天繁星的日子里去安安静静的仰望星空，并且去观察、去细数那片天空啊？
2: 对，所以他希望大家呢历尽千帆，眼里有亮光，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1: 对，我刚要泪目，结果。”星期天又把我打回了原形。
2: 他说什么？
1: 他说我是90后。我今天早晨跟主持人们一起回忆童年，想起来你们还记得四驱兄弟吗？你们还记得四驱车吗？瞬间我就从泪目的情绪转到了庆幸。我还真有两辆，
2: 还能动吗？
1: 珍藏了30多年，能是那种就是全。

0: 全套的四驱车，包括装备更换的电机，不同场地不同的轮胎啊，不同的这个适配的组合，我还现在有一个工具箱。
1: 你当时是买的正版的四驱车吗？
0: 对，奥迪双钻，我的伙伴，那时候
1: 贵呀，那是。
0: 朋友们有没有同路的啊？现在还玩四驱车的啊？赶快在即时新闻给卓凡留个言啊！
1: 要比试吗？
0: 对，
1: 这个竞争心起来了是吧？
0: 约个场地，找个赛道啊！
1: 还有朋友留言说70后的61，70后的来了啊，红领巾、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然后到了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们给警察叔叔去这个擦这个交通的这个围栏，还有他们这个
0: 交通岗保洁，
1: 交通岗，
0: 对
1: 啊，这是让我们体验不一样的一个劳动的六一儿童节。
0: 还有呢，你看火山也是70后，他在即时新闻留言说我也70后，但是我的六一记忆其实啊，你感觉只要是能放假，跟六一、跟五一、跟十一都是劳动节，我们都是帮家里干干活，
1: 对，
0: 然后快快乐乐的蹦蹦跳跳的玩一天，也不觉得有什么疲劳。
1: 对，这个用户0509说打卡过路过打卡六一，别呀，您不别光打卡呀，你也说说您是几零后啊？您是怎么过六一的？
0: 他后边又紧接着留言，好，阿丽四驱车，那看来跟我们
1: 同
0: 龄
1: 人
0: 吧？对。
1: 还有朋友说的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安排的，就那位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就是老大不放假，老二不放假，把老三送到奶奶家。那位朋友去哪儿了？
0: 我给刷到，我们看看收藏这里边有没有，因为大家为什么说在即时新闻留言我们能看到呢？微信真的是刷屏太快啊。
1: 对，
0: 那位朋
1: 友
0: 对，说给去送到大姑家啊，这儿呢，昨天带孩子过了六一了，今天送他去大姑家，然后大姑再带着过个六一
1: 啊。我看了这位朋友，他说我不放假，然后老大老二都送学校了，老三送到奶奶家过啊，就是这位朋友，您这好心。
0: 对，然后
1: 三个娃。
0: 我们老朋友福禄说，我们小时候过六一啊，就是参加县里边的这个鼓乐比赛，打花棍、打花鼓等等。我那时候还是一名小号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类似的这种记忆？
1: 真的很丰富，
0: 那应该很震撼的啊。
1: 对对，然后陈也说了，我是80后，也玩四驱车，玩的这样车友都来了哈，是在省博物馆，当时里边有个四驱车的店，火的不行，我在里边买电机买配件，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
0: 我也不知道，对，我回去我先查查我那配件，看看什么配置啊，然后不同场地换不同的电机轮胎啊。
1: 还有位骆驼说，我们家闺女1年级，今天是入少先队哦，昨天我练习了一天呢。
0: 系红领巾，敬队礼，都需要练习一下，准备准备，很有仪式感的啊。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留言。你看尾号3765就说了，听主持人聊得太嗨了啊，童年回忆看来啊，80后全国统一，因为很多80后现在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嘛，
1: 对呀、
0: 这份记忆真的是一致啊。
1: 但是童心在啊，你看我们朋友平台上朋友好好好说了，我还有3辆四驱兄弟呢，哼。然后你楼上那位还说，我还有变形金刚呢。
0: 哎，对，变形金刚这也是很多朋友不能错过的一个记忆啊。
1: 便宜便宜吧，快，你家还有什么宝贝？
0: 都可以。给我们晒一晒啊，在即时留言专区。
1: 回复早高峰3个字。
0: 好，一个快乐的六一，我们接下来这样啊、先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吧。轴这位朋友问你说，石家庄电动车补办点，您是不是问的电动自行车那个牌照的补办点哈？
1: 对，
0: 咱们石家庄交管部门在长安区、桥西区、裕华区，包括新华区、高新区各个区，其实都有相关的站点哈。看看您具体是在哪里？
1: 对，您想咨询的是哪个区的？
0: 对，
1: 或者
0: 您在哪儿？
1: 哪个这个位置在哪里，可以给我们简单回复一下哈。我们再来看张先生说到了一个路况，说刚才在省会南三环西向东方向，距离红旗大街大概5-6公里的位置，有一辆三轮车在主路的快车道上行驶呢，非常的危险。南三环西向东，距离红旗大街5-6公里的位置。
0: 好的，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世界无烟日到来，我国连续第4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对青少年来说烟草暴露危害有多大，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92酷评，14人在地铁假上班对着监控打卡，骗局何以维持数月，黑色幽默的闹剧不仅关乎诈骗，更关乎地铁安全，稍后92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作日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8点11分，我们接着看一看啊，微信当中朋友们这个61，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过得怎么样吧。尾号0509的朋友即时这留言说，我是90后的父母，哎，我这幼儿园孩子说通知不放假了，现在还得赶快去接孩子，然后送到幼儿园去
1: 啊，
0: 刚通知的嘛。
1: 袁晓他说了，61打卡了，今天是十几个朋友一起到小院包粽子，吃大锅菜，我们过成年人的儿童节，
0: 提前过个端午嘛。
1: 就是把孩子送学校了，然后还是说都是没有娃的朋友们聚在一起了，真开心啊。
0: 王云这个朋友说，我是90后的妈，然后20后的娃，但是呢，孩子幼儿园是小学啊，
1: 小学了吧？幼儿园吧。
0: 如果是对，是幼儿园啊，说娃今天去。确实啊，羡慕，不想61上学，还挺哭闹的，理解啊。
1: 他说我是80后这位朋友，就是61的时候学校组织表演节目，3年级的我还说过相声呢，我。
0: 对，那你跟刚才那个福禄，你们都需要一些艺术细胞，他是参加这个古乐比赛，对，还是小号手啊。
1: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是别说再见，说我是70后的啊，当时六一节啊，就像你们说的，穿白衬衣、蓝裤子。蓝蓝的鞋，蓝汪汪的鞋哈，一起唱着这个对歌，还要去参观纪念馆呀，游玩啊，还有景点，玩得很开心。然后结束之后，老师就会通知你写读后感、观后感。哎呀，一下子头就大了。
0: 哎，对，到2号还得上学嘛，
1: 而记忆太深刻了。
0: 61带你去的打卡，咱们必须把它记录下来。但其实你会发现，你当时的读后感也好，写的观后感日记都不记得了。但是那天干了什么事儿，你到现在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就是很清晰的啊。
1: 对，所以说老师让你们当时把这个记忆写下来，也是对的啊。
0: 好，来，我们接下来干另外一件大事啊。除了61之外，刚才很多朋友都在问到了，说今天早8点开奖号码是多少，已经出来了啊。今天咱们的6月1号儿童节的早8点1500元奖金的开奖号码是0120。
1: 您肯定觉得这个数字就是不是特别的
0: 好猜
1: 对，不是特别好猜，好像已经跳脱出常规的去中奖号码的这个灵感范围了。但是真的有人中奖，而且还不止一位。
0: 我们帮帮团帮主胖丫都在感慨，这号都有人中，我还以为刚开完那个数都觉得会不会又滚存了。
1: 对，
0: 没有，2位高人哈、猜中了0120，那就俩人平分1500呗，一人750啊。
1: 赶紧来去这个中奖的朋友啊，联系就是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您就在咱们帮帮团的群里边联系咱们的帮主胖丫，赶紧去兑奖，别错过了兑奖时间。
0: 对，另外大家错过的也没关系，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好运帖留言。今天现在这个点的留言数字可以算到今天晚高峰的开奖，500元红包继续等待大家。
4: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昨天啊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一听这题目就知道，这是我国连续第4年关注青少年的控烟问题。对于青少年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听报道。
5: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6: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

0: 让您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1: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它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0: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池秀一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1: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
2: 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翻场啦！
3: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2: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3: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2: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3: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2: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都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7: 喏，就在那儿呢。
6: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8: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9: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8: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1: 早间8:19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爱吃樱桃的丸子说了，在我们计时上说了，我今天留的612，今天是012，我跟1500擦肩而过
12: 啊，没关系，咱们6点之前还可以继续再留一组数字，或者您还守这个数字都可以啊，咱们试试看。
11: 另外，我们这次活动也特别要感谢吉利银河 M7 的特别赞助支持啊，祝各位听友们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现在可以继续参与咱们的及时好运，每天早8点和晚6点两轮开奖哈、啊。今天开出了这个幸运红包，然后晚高峰还有一次，大家现在的留言可以等到晚上的抽奖啊！
12: 回复好运这个词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1: 我们接着看看大家的六一吧，这个今天话题今天太
12: 有共鸣感了吧，
11: 对，有共情啊，大朋友小朋友都是。然后有位朋友大宋，他在这个即时新闻留言说，我是70后，我小时候六一啊是在这个村里边能够放半天假，然后有电影放映员专门到我们学校里去放一部励志的电影，然后剩下半天就在村里放假，跑着玩就很快乐、
12: 很快乐。哎呀，想想看，我都感觉，哎呀，当年那个夏天的风和阳光，这打在身上和脸上的感觉，我仿佛都已经感受到了哈。
11: 对，然后还有呢，朋友说到了啊，
12: 那易拉罐说了，说我是80后啊。 又是四驱车惹的祸。

0: 你看看四驱车又来了，他说我这四驱车好几款呢、啊
1: 嗯、
0: 我记得有狂奔中的斗牛、幻影，这都是型号、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他说小时候六一玩的什么，具体就像你说的我记不得了、
1: 嗯、
0: 因为只要不上学玩什么都好现在呢只要不上班玩什么都好、
1: 嗯、
0: 结果现在在不上学和不上班之间，我选择了在学校上班。
1: 哦，是一名老师了吗、
0: 啊、工作不错啊、
1: 哦、
0: 是吧，带着您的学生一起玩吧。
1: 来，我们看看这个四驱车们啊，你看有位朋友清亮就说到了这几个名字、
0: 嗯、
1: 都是那个动画片里的、
0: 嗯、
1: 这个巨炮特使啊，天皇巨星啊，灰色流星等等。
0: 听不懂、
1: 哎、对，你不玩的肯定听不懂嘛、
0: 嗯、
1: 然后刚才哎呦，我们看有一位孩子有一位朋友他说到的、
0: 嗯、
1: 我们刷到他评论的哪儿，他说我那个特别遗憾在哪儿啊，哦这儿呢，找到了、
0: 嗯、
1: 尾号2566的朋友说，我当时有一辆舞蹈天使四驱车、
0: 哦、
1: 那时候可不好买了、
0: 哦、
1: 今天听卓凡一说我想起来，但是我不知道我那辆去哪丢了，好可惜
0: 啊， 没事、嗯、要不咱在网上找找看还能不能淘出同款来，
1: 我回去看看我那两辆状态怎么样、
0: 嗯、
1: 也压箱底好多年了、
0: 哎、是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关于这个互动六一儿童节，他说希望大家都成为更厉害的大人和更可爱的小孩、
1: 嗯、
0: 在这一天呢过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啊，一起荒唐的诈骗案件让地铁里假上班一族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在一次酒席间，一位钱某吹嘘说自己亲戚啊承包了上海地铁五号线的第三方服务啊，正在招收工作人员，可以帮忙安排工作入职。而听到消息的姚某等14人呢就纷纷请这位钱某来帮忙，于是钱某给这些人安排了所谓的工作，每天去这个上海的地铁五号线几个车站里负责检查站内工作人员的在岗情况，然后帮助老幼病残孕的人群，帮忙搬运行李等等，每个月说工资6800元。
0: 姚某等人上班啊，所谓的上班数月之后却没有拿到承诺的工资，追问之下钱某说出了实情，姚某等人就报案了。那这一起黑色幽默折射的现实让人沉重又心酸，这种把戏为什么可以持续的数月之久？这些人天天在地铁站里边还对着监控敬礼打卡，不反常吗？地铁站方面毫无察觉吗？这恐怕不仅关乎诈骗，还关乎地铁安全管理。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3: 小时候许多大人为了不让孩子学会撒谎，总会告诉原因，说你撒一个谎要用无数个谎来圆啊。今天看到这一幕，好，这姚某完全是在演一出撒谎圆谎的活爆剧啊，各种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了。男人嘛，酒桌上总爱吹吹牛，说说大话啊，一般人也不会太当回事儿。毕竟酒桌上说话，各方都处在意识的昏黄阶段啊，说者无心，听者更无心。即使有较真儿的啊，一句昨晚喝大了啊，大家呵呵一笑，无人当真。可是赶上这位姚先生，别人当没当真，他自己先当真了啊，觉得当领导挺好啊。于是乎呢，一谎出口，百谎来，精心设计，真是令人拍案称奇啊。打卡那肯定是没处打去呀，于是人家设计出一个出口冲视频探头敬礼打卡，哈哈。可是这种单位视频也就保留个10天半个月就消了呀，你到时候谁能找来所谓打卡记录呢？这么浅显的问题，竟然十几个人天天忙活这些虚假工作，没人去较个真儿去啊！如此愚昧，如何与别人说呀？啊，我在地铁工作呢，啊，你去问一问站里工作人员啊，这也可以呀，这不得了吗？啊，不就知道真假了？都同事呢，对吧？这里面应该有姚某撒的谎言在里边，在这挡着呢啊！可是再有谎言，几个地铁站没几个工作员工啊，这些人真的就不去给人家打个招呼，问问你们发工资没有啊？啊，所谓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啊，骗人都能遇到这样的古代桥段，能说不奇葩吗？其次，被骗的14个人当中啊，11个为退休老人，3个年轻人。所谓退休老人一定是有过工作经历啊，这个甚至有单位比较正式那样的工作。如此老人起码工作多半辈子，基本的单位工作职场经验总是有不少。面对如此5000-6000工资啊，就不问问哎为什么聘退休老年啊，按照描述还要帮助乘客拿行李拿包裹。你让退休老人干这些工作去啊，那肯定有问题嘛，你问一句不结了吗？ 可是我们没看到这些退休老人有什么依靠自己认知保护自己利益啊。由此呢，是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电诈会把老人骗得心甘情愿地把半生一生的钱都汇出去啊。所以说派出所呀、银行等等机构更应该多去社区走访老年人啊，避免他们成为无辜猎物啊，毁掉自己辛辛苦苦的一生财货乃至是成就。其三，铁路地铁管理每个地铁站里边都会有手拿防爆长警棍啊，一直巡逻到地铁口外边再走回去啊。这么严的巡检愣没发现一堆人天天早上冲着这视频监控立正敬礼，还忙里忙外做好事，水都不喝一口去。不会吧，好几个月呢，可是这里面是否有什么其他隐情啊？比如说这事儿其实还有更大的主角啊，姚某没好意思讲出来。
1: 好的，早间的8:27，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省会市区的路上通行情况，相对于平时的周一呢还好。目前就是老地方南二环啊，西向东，在这个过了石通路之后，往文明大街这儿有一段缓行。另外，再有就是和平路啊，中段区域有双向的缓行了。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刚才我们一直说到这个无人机，好多朋友可感兴趣了啊！这样大家想选款式或者看一看不同款式啊、不同的续航的款，您可以先回复666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来逛一逛。另外，一直说到的这个，现在夏天到了，不管是今天六一儿童节，或者接下来的周末啊、端午长假以及暑假，大家都得亲自出游游玩。这个时候啊，不管您是去趟个水啊、去爬个山啊、去这个露营等等啊，特别适合一双舒服的鞋子，动动鞋，不管大人小孩，几乎必不可。
0: 主要不是去攀爬特别这个长时间的这种高山啊，一双洞洞鞋可以囊括很多夏季的这个旅游项目、出游项目。给孩子穿普通运动鞋，一跑一跳啊，或者趟水，那肯定是就湿了，对不对？碰到下雨天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洞洞鞋一定要选好，特别是给孩子穿，你不能磨脚，也不能烧脚，
1: 得选儿童专用款的。
0: 对，这个质量一定要保障，不是所有的这种发泡款的这个鞋，咱们都可以随时去买的。
1: 对，卡洛什的鞋呢，号称洞洞鞋鼻祖嘛，它的质量大家都知道好，而且它有一句话叫一鞋穿3-5年，其实都不止。我那双卡洛驰穿了，我是2017年买的，今年26年了，
0: 还没换，
1: 还没换，
0: 想换新的来着
1: 啊！这质量非常好啊。
0: 对，而且呢，卡洛驰是凭借专利的一种材质，颠覆性的一个去使用这种材质，随着来体温去塑形。而且呢，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的大集合里边，有很多个款式，就是不同的样子供您去选择，适合男士的、女士的，还有孩子的。
1: 所以说根据不同的咱们的成年人的需求啊，包括尺码、颜色，包括小朋友的儿童款都有啊。成年人的大部分系列是179元起，孩子的更便宜一些啊，139元。你看咱不玩套路，
0: 对，
1: 好多说儿童款要比成人更贵，咱没有啊，他那个鞋小就是便宜一些。
0: 对，
1: 然后大朋友小朋友都安排上咱们的亲子洞洞鞋啊。
0: 还有呢是奥莱直发的，现在开始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限时赠送给您鞋花，随机的啊5个鞋花，你就直接摁到这个洞上，特别的可爱，非常好玩哈。
1: 回复阿拉伯数字同样666啊，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抓紧时间逛一逛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哈，大家踩上一双舒适的洞洞鞋也是非常方便惬意的存在了。回复666就可以进我们的商城，抓紧时间来享优惠了。好的，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朋友们，第一时间为您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稍后接着和您聊61。
2: 上午8:30，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个时段半点导航，继续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的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早高峰进行到现在，路上整体拥堵指数不高，和之前相比呢有回落的迹象。环线方面，我们来提示一起事故进展，在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玉祥街高架桥下，前期是有事故，现在还在清澈，后方呢是有100米左右的缓行。那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高架部分呢，和平路再次提示，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缓行。 那对称的淮安路中段从体育大街到延安大街之间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还是有压车，其中西行方向压力更为突出，也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中储桥面到新凯路以及新华路这一段路与红灯，需要您等候1到2个等时。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在玉祥街三岔口，再到前方的东港路以及淮安路，每个路口也有半米左右的缓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早高峰时段现在来看有回落的迹象，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最近天气不错，所以全省各高速呢整体通行起来也是相对顺畅的，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8点33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后台微信上好多朋友问今天的吉日好运开奖号码是多少啊？今天是012，两位朋友中奖了。这样，方便为了更多朋友能看见，省得一个一个再问啊。大家查询也很简单，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我们把它留。

0: 就是咱们计时的好处啊，大家的发言评论区我们这个公开，所以说大家都能够方便的查看啊。
1: 还有一个消息是来自石家庄轨道交通的一个信息啊，从6月1号开始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也就是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半，这样的时间更方便大家的夜间出行。
0: 对，另外今天说到六一儿童节，您的童年记忆是什么样的啊？记忆里的六一怎么过？现在孩子今天怎么过？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打卡留言专区，在我们的评论区互相留个言，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的这个儿童节都是怎么过的。你看清亮这位朋友说，我们小时候啊，找一个坑塘玩玩水凉快，躺在这个过去那种旧轮胎上，特别软嘛，胶皮的，吃个西瓜，有的时候钓个鱼，这是童年的记忆啊。
1: 对，但现在咱不倡导孩子去这个小水坑去玩，
0: 别去野水塘，
1: 对，野水塘非常的危险，包括小

0: 青蛙，然后爬一爬树。呵呵，现在很多孩子应该没有这样的记忆，咱们家长也不敢让孩子爬那么高，
1: 对，
0: 挺危险的。
1: 所以说现在真的是爬树的、翻墙头的孩子，
0: 算了，这种危险的、
1: 一个是对危险，确实现在墙头比原来那个时候高很多。
0: 是，
1: 还有位老牛说，我70后的6.1没印象放假，那个时候应该是，是要放麦收假，是这意思吗？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特色，特定的一个时间段
0: 啊。他是要放麦假，什么叫
1: 麦
0: 假？麦收期，
1: 放麦假。
0: 因为6月初咱们河北要从南往北收麦子嘛，
1: 哦，是这意思。
0: 所以说对，可能儿童节当天不一定放，但是再过几天，等麦子熟了，需要有几天帮家里来收获，
1: 对，那个时候的孩子承担了很多这个家庭的责任，非常的光荣。
0: 丰收是头等大事，
1: 对。
0: 遇见这位朋友说，我是70后，打个卡，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啊，没有现在这么精密，都是手工做的，手工弄个铁环，手工做一个小的踢个毽子啊，或者像刚才说手工缝个沙包，那个时候也没有卖成型的玩具的，所以说有手工玩具就特别快乐了
1: 啊！你看哈，这是位朋友4430说我是80后，小的时候是在村里过的，
0: 就刚才说那个，
1: 对，说了说这个雨天玩泥巴啥的啊，逮青蛙特别开心哈，真的是挺美好的一个记忆，非常有画面感。
0: 这个手工玩具刚才说到这个铁蛤蟆，还有说滚铁环，你看3765这位朋友也玩过啊。
1: 我们现在不会玩了，小的时候可能还滚过铁环。我说呢，现在很多滚铁环，这个还有这个抽陀螺的，
0: 对，
1: 都是在公园里的大爷。
0: 你把铁环放在那儿问孩子这干嘛，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是玩具。
1: 不知道是，对，而且自己就是父母这一辈的可能也会玩的也少了一些，
0: 对，所以说大家怎么玩怎么过六一的啊，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留言专区来聊一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同样啊，我们要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这个高考。距离高考今天还正好一周的时间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两天社交媒体上不少很多博主们就给家长们支招了，说吃点什么，能够给孩子提高记忆力啊、专注力啊等等。其实现在啊，所谓的这些能开挂的饮食，真的有用吗？我们来听报道。
2: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3: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4: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5: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6: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5: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7: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5: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8: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

0: 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2: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就是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3: 多位受访家长和专家也都表示说呢，在考前和考中这个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当中呢，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的一个选择，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呢，比花哨的一些补剂和零食要有效得多。不过呢，网络上也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者说呢是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之后犯困，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网络上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向中国之声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4: 因为我们的大脑供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1: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5: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一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于延波建议，规律饮食、清淡可口、不盲目尝鲜和猛补，才是家长帮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于延波特别提醒，胃肠道和情绪紧密相关，将考生的体力、脑力和消化水平维持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中，缓解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是备考家庭的所有成员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6: 其实这样一个任务面前的话，其实很多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脑肠轴还是很明显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平常的心态来去度过这关键的三五天。有的时候过度的关注除了学习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给自己也可能给孩子本身啊可能带来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说我觉得轻装上阵， 然后呢就当成平时的一次模拟考试，正常的饮食，然后跟家里人正常的这种交流，这些都很重要。
1: 当然，一些考生难免会出现因压力大而睡眠质量下降，进而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备考状态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海琴表示，对于焦虑、失眠症状严重的孩子，可在医生指导下科学的服用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镇静类药物。
7: 你比如说我们要用的右左比克农、左比坦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提示大家如果要吃这一类的药的话，一定要考试之前一周左右可以叫他试一下，哎，他对这个药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差异，反应比较好，第二天起来没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要叫他要提前试一下。如果他没有试的话，他个体差异，他万一是属于那个一吃以后副作用比较大的，可能反倒影响到他的发挥。
8: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9: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9: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8: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9: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8: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9: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8: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9: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6: 还好及时刹住了，
1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6: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1: 早间的8:48了，我们接着看看今天大家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啊，聊了一早晨了，特别的嗨啊，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没事，我们早高峰节目结束之后，您回早高峰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啊，我们在那儿接着跟大家互动聊啊。
3: 来呀，大树又给你比这四驱车的事儿了，
21: 对，
3: 你一定要负责到底啊，卓凡，你听听看啊，
21: 一直去即时聊，没事啊，再说。对，
3: 他说这他是78年的，他说我是将近50岁了，我专门腾出来一间卧室，然后干嘛呢？搭轨道、改锂电、算速比，忙得不亦乐。我有个提议哈，有玩四驱车的朋友们，咱们组个群啊。
21: 你这改
3: 不乐乐不如众乐乐，
21: 改的这个实在是太专业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改锂电了，咱小时候四驱车都是普通的5号电池，
3: 对呀，
21: 现在都已经用锂的充电式的改了，那这个这电力的这个驱动强度可不是一般的小车能比的了。
3: 而且最让人生气的和羡慕的，说腾出一间房间来专门搭轨道改锂电。
21: 对，那我小时候有这个条件恐怕很难哦。
3: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长大了，没人管你了是吧？
21: 哎。 所以说实现了童年的愿望、啊、
3: 嗯，
21: 那您儿时特别期望的，但是那个时候出于这个条件也好，出于这个时间的局限也好、嗯、得不到，现在能得到了、嗯、或者说自己的孩子能给予他们了哈、啊
3: 嗯
21: 也可以给我们在这个即时留言专区说一说，微信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和大家关注新闻哈。今天六月一号开始啊，其实也是一个档期的开始，就是备受大家期待的电影暑期档。从一众的今年暑期的新片当中啊，电影《澎湖海战》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的重工业影片，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它什么时候上映？具体呢，预告都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呢？我们来听报道。
0: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2: 大兵澎湖！
0: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22: 近30人团队翻阅五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0: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22: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0: 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21: 早间的8:53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啊，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况已经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各主干道的车流是快速的下降当中啊。
3: 我们看一个路况的提示哈、这位朋友说的是省会的复兴大街北向南刚出学院路隧道最左侧车道有一个事故，过往的车辆注意提前避让。
21: 另外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66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大家的眼睛是不是容易出现干涩、疲劳、发痒、模糊等症状呢？别忘了提前用上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哈。而且它针对性的添加了很多珍贵的中草药，比如人参啊、石斛等等这些草本精华，配合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去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做一次水润的按摩一样哈。贴完感觉眼睛不再那么怕光了，而且非常的水润、透亮又清晰。
3: 而且趁着这一次66全国爱眼日呢，也会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活动，就是好视力眼贴呢当场会给大家发这个护眼的一个福利呢，就是手机号码当中1个6的来电周期购买好视力的朋友，每个人呢会多送您78元的眼贴。如果您的手机号码当中啊有2个6的，恭喜您哈，节目组会加送您一盒足足有10包的蒸汽眼罩，还有前6分钟购买的朋友啊，好视力还会额外再送您一副智能健康的手表啊，随时来关注我 我们的身体健康。现在赶紧来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来购买，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视力来下单。
21: 这个六越多啊优惠价格越大，同样微信还有一个六啊，回复咱们的阿拉伯数字666-6啊，直接来到咱们爱商城今天。

0: 也给大家继续带来一个特别适合接下来咱们的儿童啊，就是包括暑假来玩的这个掌上无人机啊，是儿童版的玩具级的无人机，非常的合适。还有就是咱们夏天过夏天必不可少的、啊、洞洞鞋、卡洛石的啊，都回复我们的这个六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而且有不同的款式，是一个洞洞鞋的大集合哈，男款、女款和小朋友的款哈都可以来选。今天儿童节嘛，大家也是互动了很多关于儿童节的话题。你看善良他说了，说我是70后啊，说5岁的时候去长沙亲戚家串门，当时呢买了2个铁公鸡啄米的玩具，上发条的那种，是不是？
0: 哦，
1: 好像我们家也有，
0: 好有画面、啊。
1: 是我突然间想说这个，他说现在还在我抽屉里放着呢。我现在还有一箱子小时候的连环画。哎呦，这一箱子连环画真的是太有记忆了，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一些搬家呀或者打扫卫生，就会把这些破破烂烂的这个连环画就给我们处理掉了。现在谁家里还有那个时候的连环画？哎，真的是
0: 颇具收藏价值、啊，
1: 太羡慕你了啊！
0: 对。好，那今天我们再看看时间，早高峰也陪伴朋友们到这里，儿童节了，一首欢快的歌曲送给大朋友小朋友们。

0: 要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昨天河北省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正定、邢台的仁泽区和石家庄的栾城区都冲入了全国高温榜的前十。今明两天华北地区的高温范围还将继续扩大，明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最大，最高气温或将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国家统计局5月31号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预计6月份制造业将稳中有增运行，景气度温和扩张。
0: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决定共30条，对布局引导、共享制造、科技创新、拓展市场、规范竞争等进行了规范，为推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
1: 2026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肖像放映季5月29号正式拉开帷幕，旨在通过优秀影片展映和多元文化互动，让市民在肖像纳凉中感受光影魅力。活动将持续至10月。

0: 吗？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的主任李进浩指出，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更加的费电。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办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就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1: 天涯社区6月1号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于1999年，最初是股票论坛，后来聚集了许多高质量的网友和内容，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小说再次连载，慕容雪村和第一代网红芙蓉姐姐也诞生于此。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的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环线方面在逐步恢复畅通。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在 S 弯道市局门口到前方的体育大街桥上还有断断续续的缓急。对称的和平路呢，还是在长征街交汇处东行方向上桥口和下桥口车。
0: 好，信号有点问题，稍后呢我们再连线小飞侠，为大家介绍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漳涿高速，目前在北龙门隧道内去往涿州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方在374公里处去往涿州方向实行了交通管制，禁止车辆继续往前通行，那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要多加耐心。沿线站口河东站、孔建站、皇帝城站、涿鹿站去往涿州方向也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太行山高速经营段也受到漳涿高速上这起事故的影响，沿线站口涿鹿南站、小五台东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再次尝试联系小飞侠。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那上午9点呢，其实整体来看市区逐步恢复了平稳，但是我们来提示两个医院周边的节点，像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业大街之间这块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一大医院，双向都有缓行，所以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西半部分的自强路在维明大街附近，以及中山路在省三院周边呢，来往车辆也是较为集中的。在医院周边行驶，您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3到29度，张家口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到38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6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
0: 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北号都是2和7。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0: 亲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2: 992大家班，
0: 心向阳，天晴朗。
3: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4: 大家好，我是林夕。首先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哈！今天路上有什么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依然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3: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4: 或者在公众号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留言互动。
3: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希望您在帖子前面跟帖留言打卡报道。比如说千年鼓励树，他说上午好大家帮，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另外今天也是一个好日子，他说我在路上看到了好多结婚的车队，祝福哈新人朋友们新婚快乐，幸福长久，
4: 永葆童心。哎，人家选今天我觉得主要可能是农历，
3: 哎，
4: 因为是16是吧，
3: 是的，
4: 又赶上了六一儿童节这个阳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是呢，智慧双方也在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是一个结婚的大好日子，路上结婚的车队好多呀。他说我早上来的时候俺们村就有3家结婚的，婚车都排到村外了。
4: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真的就六一这天是您的结婚纪念日，或者您是六一这天生日的？我觉得真的不一样，你选择在这天或者说碰巧到这一天的话，你可能无形当中是不是这个心态就更少年一点？我们问问大家，结婚纪念日或生日是六一的，您露个脸冒个泡，我们的大帮车贴肯定，我觉得优先送给这些朋友们。
3: 农历阴历都算啊，
4: 都算、
3: 阳历也算，
4: 六一就可以了。
3: 好，我们欢迎正义王朝姗姗而川，谢谢。还有8603438，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飞舞，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听风赏雨，还有祈福，还有无欲则刚，还有很多的朋友早早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来报道了。谢谢各位，好好爱自己，谢谢日月，谢谢随缘，谢谢鱼子偕老，谢谢小石头，谢谢小跟班传奇，叫个啥呢，哈哈哈哈，谢谢大家，
4: 念不完，很多很多。从0点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打卡，而且呢同一时段打卡的朋友越来越多，踩着点来的，好多朋友都是互送祝福，祝愿大家永葆童心，节日快乐。那好，那咱们上午好大家帮，这是一个咱们的打卡的标准用语。那还有一个灵魂追问，既然今天是六一，我们总祝福大家永葆童心，那咱们问问大家，如果就拿你现在的年龄和现状跟咱们童年对调一下，你愿意回去吗？为什么？
3: 你愿意回到几岁？
4: 对，你愿意回到你的少年时、童年时吗？就是还能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吗？愿意不愿意？我们总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单纯美好。但是如果现在真的让你就对调，你可能现在30岁、20岁、40岁、50岁、60岁，那你可能也事业有成，是吧？经济实力也很雄厚，但是你怀念那时候的单纯快乐。如果真让你对调一下，你会吗？为什么？朋友们把这答案也可以发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
3: 晴天他说，我的闺女是2000年出生的哈，3、4岁的时候呢经常拼这个中国地图，他说正的拼哈反着拼哈都特别溜，随便都能够说出到底是哪个省份来。他说哈分分钟拼完，现在想想时间过得可真快呀。现在几年级了？2000年的，
4: 哇，人家都快
3: 几年级，
4: 都20离职年了，
3: 大学毕业了，
4: 真的是，所以就时间就这么快，就一到六一儿童节还想起自己的那个娃娃，人家已经长大了，还有回忆说992，我小姨子就是今天结婚，我正在去南方的路上，我是女方的，还这么一说就特别有底气。娘家人今天都得受到优待，谁不敢惹哈？
3: 还有一朋友他说我是70后，6月1号生人，是吗？好，欢迎更多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老朋友们。
4: 小跟班说我农历今天生日，能不能来张车贴？好，大家竞争一下，我们看多不多哈。还位朋友说今天六一，也是4月16，我家宝宝生日，给宝宝订了一个无奶油的蛋糕。他说今天宝宝是2周岁生日，和六一又撞了个满怀，哎，那就一起来共同庆祝吧。
3: 好，东方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每天徒步2小时，持续收听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6月1号这一天，在他的月份牌上显示了这么一句话：温柔是宝藏，你也是。
4: 哦，这个你说指的是孩子，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还指的是谁？还是内心的那份柔软？这个就看大家怎么解读了哈。好，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刘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
3: 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5: 前两天我跟咱们这台上联系了一下，我家一个孩子，他2025年吧，他是上高三。他那个分数里不太理想，就在外边报了一个班。 这个说是全年，就是也就是说高三这一年都在他那个学校学习，
3: 嗯，
5: 从基础补课一直到高考，
3: 嗯，
5: 是这么答应的，
3: 嗯
4: 嗯。
5: 结果他当时说的这是就是有那个小班，也就是说，去了十个八个的有一个班，然后去那个老师的，就是说从基础开始是吧，一次一次的补课是这么着，
3: 嗯。
5: 然后孩子去了之后呢，就在那学了20多天，看着也没有小班课，所以说也是懒散的不行，也没人管。你要问他，他就说不问就没人说。
4: 嗯，
5: 给他看的不还不入学校，
4: 等于是上自习课似的，是吧？你需要问再问老师。
5: 对对。
4: 哦，
3: 嗯，
5: 哎，课也跟着每天这样交
3: 啊。
5: 后来他要的学费里是10000块钱。
4: 嗯。
5: 当时他妈妈和孩子去的，我也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
4: 嗯。
5: 然后就交了10000。交了一半，休了20天之后，这孩子不愿意去了，说没有进展。
4: 嗯，
5: 他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去他这个学校补课这儿的时候，把学校这我们也给他沟通好了，说今年孩子都不在学校上了。
4: 嗯，
5: 是这么意思。
4: 嗯，
5: 所以说高三，结果的，后来孩子不去了之后，我们他妈妈。
4: 刘晨信号有点不太好，您换换方向。对，最终是怎么还在那儿上吗？
5: 啊，没有，后来了就不上了。不上了之后嘞，那个他妈妈就跟学校沟通，他们那儿就说有微信也好，电话也好，一开始沟通接电话，后来把事儿一反映，要求他退费，
4: 嗯，
5: 然后他们就不再接了，什么这个微信也好，电话也好，老是挂断，老是不接。
4: 哦，
5: 该前一段时间，又跟他们联系的，后边他就说校长不在，出差了。然后又第二次联系，他说过两天吧，过两天校长回来了，门的沟通一下，跟你们解决。
4: 嗯，
5: 干第三次又去的时候，见了校长面了。见了校长面，他是这样说：“他说那个，你从让我们家找一个学生，去他那儿补课去，然后收了这个学生的气儿，然后给我们退回来。”他是这样说的。
4: 嗯，
5: 后来呢，意思是不退费呗。后来呢，我们从这个经过这个。查他的这个营业执照吧，上面写的他是技术推广学校，他里边有一条包含什么呀，就是不包括这个在校生这一块的文化课这一块的补课，就上面这个营业执照就明确的说的这一条嘞。
4: 嗯，
5: 所以说他是要求就得叫我们找别的学生或者亲戚家朋友家的孩子们去顶替去那学习，然后把那个学费给了我们。
4: 嗯，
5: 所以说要不是这样的话，说他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愿意上这告上这告去吧。
3: 嗯，刘先生有这么几个问题哈，我们想了解一下，
5: 啊，
3: 这10000块钱的这个费用啊，是多长周期的呀？
5: 一年的，他这一年他答应的时候是一年，孩子就在他那学习，
3: 就是从2025年6月份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是吧？
5: 对对对。
3: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刚才你说承诺的是啊，8、9个人10来个人是算是小班，实际上的班容量是20来个人。
5: 他都没开过，孩子待那20天都没见他开过小班。
4: 嗯，
3: 对，实际上就是你孩子所在的这个班，也就是20多人，20来人是吧？相当于是一个大班。
5: 这个，我跟你说清一下，因为这个学校是他妈妈给孩子弄的，具体的这个我闹得不太清楚。要说咱们说一个正有那个特别准数的这个。我跟你说个电话，你跟他妈沟通一下，或者是他妈给你们打电话。
4: 我们大致了解一下。
3: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最为关键的，就是咱们在报这个班的时候，有没有哈签这么一个合同，或者有这么一个协议啊？上面是怎么说的？比如说你这个孩子学多长时间啊？上课，比如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面临什么样的情况，有可能中途就退出来，那这个费用怎么来退？这个协议上面哈有具体的约定吗？
5: 他有协议，有协议。我听他妈说的，协议上边看说嘛，他妈妈这也是小学文化，我们是原来是农村的，现在在石家庄市里边住。他那个协议他也没详细看，反正有份协议。
4: 怎么写的？
5: 具体的肯定这个协议上边是，好像是他妈说没有写的什么退费了，这给退销了，都没有这个。
4: 他没写退费，他有没有写你入的这个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学的模式？

0: 才可以是吗？
1: 对对，他是要求这样的。
0: 嗯，好嘞，那你这样，方便
2: 说一下孩子的名字或者说家长的名字吗？签这个字的时候是签的你爱人的名字还是？
1: 应该是他妈妈的名字，我感觉他办了。
2: 或者说这个班啊，这个学校的他的这个联系人电话呢，到时候你可以给到我们，我们也再了解一下。
1: 哦，嗯，对，我们就打他们的电话，要校长的电话，他们招生办了以后就不给
2: 啊。那您手里现在有谁的电话呀？
1: 他妈妈说只有那个另外一个，一开始招生的时候收我们钱的那个校长说，那个老师，我们得找他呗，找原来那帮怎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学校，然后怎么收费的那个，他要求见这个人的时候，他那个校长说那个人早辞职了的，早不干了的。
2: 嗯，那校长电话你这儿有吧？
1: 啊，
2: 校长电话有吧？
1: 没有，他都不给。
2: 那你怎么跟他联系的？跟校长？
0: 你是去现场的学校的吗？还是？
1: 他妈妈去的学校找过他，一天在找，这不最近啊都找过他三次。
0: 刘先生，
1: 就是，
0: 那你说一下，这个学校在哪儿？他叫什么名字好吗？我们说不定也能查着，或者说咱们看看更多的家长有没有在这学的，是不是感受都跟您一样，好吗？他叫什么名字？
1: 你，我家孩子叫刘成浩。
2: 啊，你说你家孩子是吧？
0: 刘什么？
2: 刘成浩，那个成功的成吗？
1: 那个挂个金字旁，那边是个成功的成
2: 啊。号呢？哪个号？
1: 三点水号。
2: 浩大的浩是吧？
0: 嗯，三点水号。
1: 三点水，对对。
0: 啊，
2: 这是男孩。
0: 嗯，
1: 这是男孩，对。
0: 那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在哪？
1: 这学校，你看这，我的手机啊，这另外一个手机啊，存这里，在网上没在这。
0: 这样吧，
1: 身份证啊，你说。
0: 妈妈肯定都知道吧？
1: 妈妈都知道。
0: 对。那肯定是妈妈办。这样，你别放电话，你留下您爱人电话，让我们厂编辑赶紧问问，其他的情况，包括合同情况，包括这个学校的名字、地址、电话，行吧？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你别放电话。嗯，好嘞，你留给我们厂编辑吧。
2: 嗯嗯，这从去年六月份开始到今年这六一了，满一年了，也不太清楚哈，具体孩子怎么样了，朋友们？我们想问问高三的这个，咱们准备要参加这个高考的、上战场的，
0: 嗯，
2: 咱们的准考生们，这两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2: 还在学校吗？还是说已经有一个适度的、相对比较宽松的这么一个作息了，一个调整了？
0: 对，因为到这个时候，基本上的这个水平啊，也差不多就定了，就孩子们可能会可以更多的自主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调节一下节奏。当然，有的时候也觉得这个家长们真的是操碎心，可能都想根据自己的孩子的特点，然后在最后一年来个冲刺。有的就在学校，有跟学校达成共识，我们上一些提高班什么的。但这个就遇到问题了。
2: 嗯，哎呀，就像那句话一样，有病乱投医，有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茫然，
0: 嗯，
2: 也特别的盲目，草草的就把这个合同给签了，或者把这个学给上了，学费交了，
0: 嗯，
2: 事实上呢，可能不如意，不称心，不如他所承诺的那样，
0: 嗯，
2: 想要退费可就难了，
0: 嗯，那我们一会儿也想问问到底这是什么学校，或者朋友们，可能咱们也有高考过后的家长，你给孩子选择过这种方式吗？觉得这个有提高吗？适合吗？是在学校合适，还是说针对孩子的情况再报些其他的班？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要慎重选择？另外签合同的时候要多看一看条款，就所谓这个说，哎，我们文化不高，这些其实都也不是理由。只要我们能认字，我们能看清楚里边，就是或者你主动的去问，万一将来有什么情况，哎，咱们怎么处置，把这些都落到纸面上就好了。
2: 问题是什么呢？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呢，它不关乎你的这个文化程度，
0: 对呀，
2: 小学还是大学，只要你签了字，说明你就认同了他的条款，
0: 嗯，
2: 这就比较难了，
0: 嗯，好吧，一会儿我们看看，妈妈是不是掌握更多的情况？刚才咱们抛出了一个灵魂追问，如果时间能倒流，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你现在的年龄，你愿意跟童年置换吗？你最想回到哪个年龄？哪个年龄段？肯定是因为有特殊的感受和特殊的故事。独爱秋晚说，我肯定愿意换。
2: 嗯，
0: 他说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实际的儿童节概念，但是我家这边我最小，我所有人的小宝贝，说爷爷奶奶可宠我了，没人敢动我。到我十八九岁出来上学，我得有十一二年是在爷爷奶奶那儿住着长大的。上小学之前，我对家没有概念，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现在马上四十了，上有老下有小，有着不同的快乐。但是提起儿时，肯定还是很快乐，很怀念。那个时候你没有任何压力，你真的是大家独宠的是吧？团宠，你肯定想回到那个时候。这个时候虽然也快乐，但是有压力了，是不是？
2: 那个时候是掌上明珠啊。
0: 嗯。肯定不太一样。哎，还一位朋友说，我跟我的儿子同月同日的生日。
2: 哇哦！
0: 那你都是今天吗？如果真的是今天的话，我们真的破例送您两张车贴，还是说你只是赶巧的，并不是今天？今天农历阳历生日的结婚纪念日的朋友们，也是

0: 冒个泡，我发现挺多挺多的。
1: 嗯，
0: 有位朋友说，今天六一儿童节是我46岁的生日，我想要车贴，这是诱惑70947要发超了，可能今天哈。还有一位朋友，你看我心飞扬说，今天是农历4月16啊，
1: 对啊，
0: 突然想起来是我结婚纪念日。
1: 嘿，
0: 我们已经结婚38年了。
1: 哦，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日子。
0: 今天我们的车贴看来是要发超了，朋友们，参与节目的朋友，或者说今天是您纪念日生日的朋友哈，就赶紧在我们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吧。
1: 嗯，帅辫哥他说大风车呀，直扭扭的转。
0: 嗯，
1: 他说鞠萍姐姐啊，今天正式退休了。
0: 是呢，
1: 这是给他的一份最好的礼物。他说听友们还记得他陪伴我们的儿童时光吗？
0: 嗯
1: 啊，很多朋友对鞠萍姐姐那印象太深了。
0: 嗯，
1: 当年节目做得好，歌唱得好。好，
0: 对，而且还会唱戏，就是真的是多才多艺。那个时候的主持人，包括原来的董浩叔叔，包括我们那个时代，可能每个时代陪伴我们度过的都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可能还听收音机，哎，
1: 小喇叭，
0: 小喇叭。哎，我问问大家，大家还知道那个讲故事的老爷爷讲？
1: 嗯，
0: 孙猴子啊，就是孙悟空，嗯，三打白骨精。
1: 嗯，他叫啥？
0: 他叫啥？我觉得可能60、70年代是80年代的人，可能也能脱口而出。
1: 对，
0: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孩子的妈妈，乔女士，我们通过她再来了解一下相关方面的消息，乔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你看刚才爸爸打来电话说到孩子关于报班的事儿，现在退费哈遇到一定的困难，我们有几个问题啊，相信您这儿哈问一下了解一下，您当时和这个学校哈签这个合同或者协议了吗？签了吗？
2: 签了
1: 啊。那上面有没有提到比如说什么情况之下是可以中途所谓的退课退学，学费怎么退，这个有规定吗？有约定吗？
2: 他这个班我是这样报的啊，他我报班的时候他说的可好了，说报班了，
1: 咱们说合同，咱不说他怎么说的。
0: 对，
1: 合同上怎么说的？
2: 合同是说就是上这个课是不退的，但是报合同报班的时候他跟我挣的是基础课，现在是孩子在上一个20多天基础课，一个课都没上，我现在找他来是吧，我说基础课，他说基础课现在成了食品课了，原先说的是基础课是小班课，就是说15个人至20个人给孩子教基础的，现在我去找他的时候他现在成了说基础课是食品课了，就是为了这个反正是我心里不舒服，我说这高三的孩子你要是这样的来回说的话，对影响孩子学习，孩子是为了基础差才来这报班的。
0: 嗯，
2: 弄了半天你没有给孩子补，成了食品了，基础食品课，我当时说清楚我肯定不花这个钱。
0: 嗯，
2: 是不是
0: 乔女士，就这个授课方式，基础小班课是老师上视频上那个合同里写着呢吗？就这10000块钱它包括什么，是什么形式的授课写着呢吗？
2: 那个这13770包括一个英语课，还有一个数学课，但是这两个课是视频的，他给孩子下载到手机上是视频听课，不会了老师给讲，但是说赠予那个小班是基础课，但是那个当时说的跟我讲的是老师给上这个基础课，但是现在是我去找他了，我说你们给孩子上，孩子基础不好，为了导致黑子不上学了是吧，我招他去了，他现在跟我说的那个老师不在了，招聘那个老师他说不在了，一直招不着，是别的老师接待我，他说那个视频那个小班课成了是视频课了，
1: 嗯，
2: 不是老师被讲。
0: 乔女士，我问你一下，你刚才说了一个说你这个英语和数学写的是视频，这个小班课你刚才说的是赠的，是赠的吗？
2: 对，他说赠予这个小班课讲基础，就是说，
0: 但是您更看重的是这个基础的小班课，虽然它是赠的，你觉得这个达不到你的要求，所以想退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
1: 我们想说的是哈，基础课也好，视频课也好，赠的也好，这些在协议当中也是这么写的吗？
2: 对，是协议上它有个括号写的基础，叫做基础课，它写的嘞，赠予基础课，它是这样写的嘞，但是呀，没有标准是老师给上或者视频，这两个都
0: 没
1: 注明。
0: 嗯，
1: 没有注明，
0: 这个就，
2: 口头说他是
1: 那口头，有的时候咱们就打嘴架了，
0: 哎，
1: 对吧？你有没有保存证据啊？
2: 对，
0: 那肯定，你做孩子妈妈，你就是亲力亲为这个事儿。你告诉我们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一会儿好帮着再问问啊。
2: 我跟你说一下，我不识字，我得看一下。
0: 哦，没事没事，
2: 稍稍等一下啊。
0: 好嘞，您看一看。
2: 啊。
0: 另外您一边看着一边问着，那怎么后来孩子又回到自己学校上了吗？还是报的别的班啊？
2: 没有上，孩子不上学了
1: 啊。
0: 哎，
1: 那今年不参加高考吗？
2: 我给他报的名里是他说考还不考呀，我也不知道了。
1: 不，今天都已经6月1号了，
0: 那他一直是在家自己在学吗？还是
2: 反正是在家也

0: 哎呀，
1: 那个叫念啥？七心智教育是吧？
0: 什么？
1: 七，叫做七心智教育。
0: 怎么写呀？这个您也七心智教育？
2: 起名的起吗？起
1: 啊？
2: 启示的启吗？启明星是吧？
0: 起心智啊。哦
1: 这哪个字说到的？哦，这个启是啥个？怎么写的？这
3: 启，
1: 启动的启
0: ，
2: 启动的
0: 启，
2: 启动的
0: 启，明白了。嗯，
2: 心，心灵的心，
0: 嗯，
2: 智慧的智，
1: 对，智慧的智，
0: 啊、启心智教育。
1: 啊、
0: 哦、啊，那在哪个地方啊？这个学校？
1: 在淮安路这边的。
0: 淮安路和哪儿啊？
1: 惠特花卉市场那边，富强大街上。
0: 嗯、富强大街啊、哦，好嘞。您现在有没有负责人的电话？
1: 他不留电话，现在找校长电话也不给，老师电话也不给，
0: 不是你一个人的电话都没有吗？
1: 哦，他现在他不给电话。
0: 那我们怎么联系上他呀？就原来哪怕报名的或什么的这个电话，老师的电话你有吗？
1: 嗯，那个电话打不通了，一直打都没人接。
0: 哦，那这样吧，你留一个试试，或者你再看看，得有电话，我们或者查一下他的这个你说的这个公司，比如说这个学校，他注册着网上有没有电话，我们得跟他们通了话才能了解情况。但是我们感觉跟您聊的这个呀，感觉整体来说可能咱们的这个是吧，证据不是那么充足，他口头的没落到纸面上就比较麻烦。
2: 嗯，我们想问小乔女士，那事情到现在的话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那您后来有没有找过相关的咱们的主管部门，比如说教育部门、区里的其他的市场部门、管理部门？
1: 你听我说，我这六月底报的，但是呀，我黑的在那七月份在那待了20多天，九月份开学去了一次，就是没有小班课，黑的不愿上了都没上。但是我10月份找这个老师已经不接我电话了，他说家里有事儿了，干嘛一直拖拖，然后拖，他说家里他父亲住院了，我说你父亲住院了我可以理解，我都放下了，但是一直都给他会都在，从那会儿都一直都没会了，跟后来了我这写下来了，我去找他了，他说老师离职了，反正是不给老师。
2: 好，这细枝末节咱们就不说了，总之呢跟学校沟通方面关于退费就是哈、啊、就是寸步难行，我们想问的是有没有找到上级的主管部门，有找过吗？您这边？
1: 我打过，我老公打过教育局电话，因为我不识字，我不懂这，我一个字都不识、
2: 嗯、就是也没有进展是吗？
1: 对，
2: 也没有反馈。
1: 就这两天也他越写我找他去吧，他说把孩子的课卖给别的孩子，但现在找着校长了，校长都不承认了，就说我是不放磨地的，我就是不退你费、嗯、你去那会儿告我，我觉得不行。
0: 好，
1: 反正是说的话挺难听的。
0: 我们知道了，乔女士。那这样您找找电话，能有的电话您给我们留一下好吧，我们也问问有没有孩子们也在这儿上课的，能有这个电话的话我们再帮您问问。
2: 或者说您手里面有那个合同，有那个照片吗？您翻拍过吗？有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来，我们也好帮您看一眼好吗，参考一下。
0: 嗯，您稍等啊。
4: 上午9:30，
5: 992半点导航，
0: 让我们厂编辑教一下，看能不能把那个合同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听了这个我们有点着急，既然就是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一开始的时候那爸爸帮着跑一跑，毕竟识字或者考虑可能更多一点，或者呢你的诉求是什么，你更多的诉求是想加强基础，那你就别选那个赠的基础课呀，那赠的它肯定就是它不是主要的呀，你报英语和数学视频干嘛呢，你就应该报那个基础课的小班儿，是不是会更好？但是说这些可能都是后话。那总之就是没有上，我也没有占用你的相关资源，那能不能退？这也是一年的时间了。
2: 课外的教辅市场呢，现在也是鱼龙混杂，也希望大家，包括目前有类似想法的家长朋友们，你要擦亮眼睛。
0: 是啊，你看随着这一期高考哈马上要开始，那马上就有一批孩子又进入高三了，那好多的家长可能就要考虑适合孩子的形式，这个您一定要多打听打听，或者有没有一个试上期，让孩子看看适合自己的，真的能提高的，把那个合同也得好好的琢磨琢磨，要不然的话你看不适合孩子上不成，经济损失又这么大，这真的是有的时候也挺为难的啊，朋友们。叫启心智教育，在富强大街，有没有家长上过这个学校，知道联系电话的，希望您给我们提供一下。
2: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重点呢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张家口辖区的漳州高速涿州方向呢，是在374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占据了左侧一条车道。为了清澈现场呢，后方站口的涿州方向协助关闭，如果去往涿州方向的车辆可以酌情选择京豫高速。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才32度吗？
0: 但是，
2: 感觉体感温度没有这么低。
0: 体感温度爆的，你像石家庄邯郸等是39度的体感温度，所以今天挺热的哈。承德是晴转多云，18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多云转晴，14到35度，西风4到5级。
0: 秦皇岛晴，18到27度。
2: 唐山晴，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廊坊晴，24到34度，南风3到5级。
2: 保定晴，19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24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晴，22到34度。
0: 邢台晴，20到33度，北风3到5级。
2: 邯郸晴，24到35度。
0: 北京晴，20到34度，南风3到5级。
2: 天津晴，25到3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4到32度。
2: 郑州多云转晴，23到34度。
0: 济南晴，24到35度，有南风3到5级。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朋友呢也在留言。有位朋友王宇勋，他说来晚了，大家帮打卡报道。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快乐快乐。烟照的照，他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妈妈是菊萍姐姐配的音，小头爸爸是董浩叔叔配的音，大头儿子应该是金龟子配的音。你特别熟悉哈。
0: 这是你这个时代儿童这个的时期经常看的，包括刚才咱们说的60、70年代的人听小喇叭，听什么星星火炬，讲那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好多朋友都回复出来。
2: 对，
0: 孙敬修老爷爷
2: 是的哈。傲气雄鹰哈就回答正确哈。孙敬修老爷爷。
0: 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好，那我们抛出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咱们说了今天温度特别高，你别看33度、35度，体感达到39度，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你要聚集在一些烧烤时段，然后外出尽量的躲开。那这一天当中夏天的烧烤时段是从几点到几点？大家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不，发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大家帮车贴。
2: 没错，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9点钟，石家庄 PM2.5 的指数十 ，PM10 的指数42，空气质量今天依然是优，连续好多天都是还优。
0: 但是今天你看刚刚。9点05分，石家庄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市中南部县区，包括裕华区、新华区、桥西区、长安区、晋州市、赵县、元氏县、赞皇县、高邑县、栾城区、正定县、鹿泉区、藁城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大家注意防范了。
2: 既然天这么热哈，傍晚时分哈，然后天黑下来之后的话，咱们就到户外来乘凉吧。而且哈，今天跟大家说一下，露天电影持续播放。我们说到了哈，从这次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在周五、周六以及节假日的时候要放映，然后晚上时段是19点30分到22点，因为今天是六一嘛，
0: 对，
2: 所以说今天播放的这个露天电影呢，就是《浪浪山小妖怪》，大朋友喜欢看，小朋友更喜欢看。我们说一下啊，长安区它的放映地点是在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放映地点是在桥西全民健身中心的北广场，新华区地点是石金冠渠文化公园中心大草坪，裕华区是在东环公园西门广场。
0: 正好有位朋友说今天也是我生日，能送一首歌吗？希望你一直被这个世界爱着。刚才说的浪浪山小妖怪，我们要不然听一下这首歌昨天我们回顾了各自童年时期的歌，今天呢大家就可以想听一听，就那些描写童年的歌，成年之后描写童年的歌，你想听到哪个我们放给您听。

0: 这首歌也送给米兰这位朋友，说我姑娘今天生日，而且她今年要参加中考了，希望她健康快乐，学业有成，说宝贝加油。
1: 哎，送给谁？她的名字叫什么？
0: 米兰，
1: 米兰，
0: 嗯，
1: 米兰，那是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哈，主角当中的一个角色的名字。
0: 哎，你是因为这个起这个名字的吗？
1: 也未必，
0: 当然也未必。
1: 米兰这个名字相对来讲还比较大众化。
0: 嗯，哎，后边还米兰卡卡，还有这样的一个心好，所以就像浪浪山小妖怪似的，还让孩子们勇敢去闯荡吧。好，好多朋友都说了，说今天太热了，这用户485-3549是，好像咱们可能温度显示没那么高，但是体感温度真特别高，就是一天当中温度最高的这个烧烤模式，尽量避开外出。那到底是哪个点儿呢？朋友们答得不尽相同，但是这位朋友哈，好多朋友答对了，应该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这个时段它是温度慢慢的升到最高，再稍微下降，但是是最高的这么个时段，大家尽量避开，尤其是户外的一个活动啊。
1: 1229080他说应该是11点到15点，
0: 嗯，你还给缩了2个小时，但是没事哈，咱们石家庄公交集团今天到4号会视天气情况开启空调冷风试运行，6月5号0时起才正式执行空调期的公交的票价。所以说现在就是如果特别热给你开启了，应该也不是空调期，也是一元的票价。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再来看一下宅心仁厚，他想问一下桥西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到底在哪儿啊？哎，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指一下具体在哪条路哪条街上？桥西全民健身中心也是啊，前不久刚刚正式开放的，挺新的这么一个健身中心。
0: 嗯，
1: 啊，造型啊，环境啊，硬件啊，软件啊，都特别好，特别棒。
0: 嗯，这个时候确实室外的活动都是太热，好，咱们去室内的话会更好一点。刚才咱们一直在关注这个天气，说到了一些时段，那如果大家在室内的话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说到了开关空调专家的一些建议，别老开老关更费电。那你知道这个空调啊，在理论上保持在哪个温度是对健康最有利的吗？哪个度数？大家可以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

0: 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4: 有朋友他说，龙哥猜猜今年高考下雨吗？我看了一下这个近期的天气预报，在高考这几天还真的有可能会下雨，有概率 还不低。
5: 你看每年好像都是，有的时候是中午，有的时候有的是傍晚，是吧？好像都会有那么点雨。还有位朋友，谢谢啊，好好爱自己，说两位主播评论区有一位献血求助的
4: 啊，对啊，
5: 我们看到了，马上连线于先生。
4: 哎，于先生你好。
6: 你好。
4: 哎，什么情况？什么血型啊？您说一下。
6: 他这个是现在是医院里给提供了一个，提供了，但是还是缺一个。这个血型不像，只要是有像的是，他是一下一个从库，他再给你一个。
4: 就是血型不限是吧？什么都可以。
6: 是。
5: 但他得点对点的，比如说我是为这位去献的，您具体说一下是哪位家人在哪儿住院呢？这个患者的情况。
6: 患者在这个无极县医院9楼3层。段东然。
5: 段东然，这是您什么人？
6: 我母亲。
5: 哦，妈妈。
4: 啊，那现在的话是去无极啊，还是去哪儿啊？还是去石家庄，还是哪儿？
6: 他这医院要这个，他是要这个献血证照片。我说你为谁献个血？
4: 就是在无极也可以啊，就是在石家庄也行，是这意思吗？
6: 他这是要这个要献血证的照片和。为谁献？
5: 对，这个我们倒知道。
4: 我们说哈，这个区域或者级别。就是在哪里都行是吗？市里也行，县里也行是吗？
6: 无极是周一是到周四是占据开放。
5: 无极还得在无极。
4: 必须在无极吗？
5: 是这么说的吗？
6: 哎呀，我也不清楚。
5: 那咱们尽量赶着无极吧，这个保险，你反正就缺一个人的输血量 是吧？大约是400毫升吗？还是一个人就可以？
6: 400毫升。
5: 那还好说，咱们看看无极的听友，你不说无极有献血屋吗？周一到周四，大致咱们无极献血屋，您了解那个位置吗？多吗？
6: 献血屋都是在以前那个南校那个操场的那个无极操场附近，那是哪个幸福街和建设路交叉口？
5: 幸福街建设路就是这一个是吧？这一个献血屋。
6: 是。
5: 好，那我
4: 周一到周四是吧？
5: 对。咱们当地的朋友肯定知道最好今天。
4: 想问一下，这个母亲这是近期才住院的，还是说是一个常年的这么一个需要输血？
6: 他是有糖尿病，是再一个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贫血是上一次输血是3个月前，3月份的，现在又不行了，这种。
4: 那就是几个月，然后以后的话就得输一次血是吧？属于这种情况。
6: 是。
4: 那看来家人是不是，比如说血型啊，或者说血液质量啊，等等啊，也。
6: 像上一次是，我兄弟是他这献过5-6次血了，他。因为这我母亲这次病过，这3月份他献了，但时间还不够。我这岁数不行了。
4: 你这岁数超了是吧？
6: 是
4: 家里没有更合适的人是吧？
6: 是。
5: 好，那以后呢也发动一下，比如说咱远方的亲朋好友，因为毕竟可能妈妈以后还会用到，就咱们再看看。另外我们也赶紧呼吁一下，今天因为急需，咱们无极的听友去咱们幸福街建设路的献血屋献血就行。到时候这样吧，于先生，您把电话留一下，好指导大家一下需要什么信息，到那儿他可能得填报，另外呢怎么传给您可能也得加您的微信，您把电话留一下吧。
6: 行，我的电话是135-0329-1949。

0: 1350329194 9。好嘞，那不行，我们那个也做个关键词，让大家比如说献血一发就能有这些信息。就是咱们说的患者叫段东然，无极限医院9层3床，是吧？
1: 3床，是、
0: 啊、
1: 是。
0: 好嘞，好嘞，好。
2: 嗯，好的。
0: 你也注意接大家电话吧。
1: 谢谢主持人啊。
0: 嗯，没事啊。好嘞。
2: 嗯，
0: 好，再见。嗯。
2: 啊，那如果说是长期的哈，嗯，或者说常年的需要有这么一个献血的过程，
0: 嗯，
2: 还得看看自己的亲朋好友，特别是近亲或者远亲也好，谁的身体条件好或者血液质量合格，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0: 嗯，
2: 和安排。好，那这一次的话，我们来看一看，特别是无极的朋友，哎，您是不是快到了献血的日子了？
0: 嗯，
2: 您能不能哈先救个急，帮个忙？
0: 对，
2: 那您这样的话，可以跟咱们这位先生联系一下，他的电话我们再说一下：1350329194 9，1350329194 9。
0: 对，
2: 他姓于，他的母亲呢姓段，叫段东然，是在无极县医院9层3床，在这边住院。
0: 对，今天咱们就应个急，只要一个人咱们的献血成功，点对点的就可以来让老母亲抓紧的输上血了。稍后也让我们厂编辑不行把这个做成一个献血的关键词，这样大家就不用记了。如果在路上您就直接去无极的献血屋，到时候发个献血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就有咱们求助人的电话以及咱们需要的这个献血的段东然他的相关的住院情况，可能您到时候都需要提前来填写一下哈。
2: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朋友回复了桥西的全民健身中心这个具体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健康小博士他是具体的就是在玉新路和长角街的这个交口，心旷神怡也在说他就在长角街和玉新街这个路口东南角，这儿就是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好的，谢谢两位，谢谢。
0: 好嘞，谢谢朋友们，好多朋友都回复了，当然答的这个不尽相同，但是呢独爱秋晚说空调26度算是最适宜的，提示大家不要特别的贪凉。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朋友做生活又战斗，这位朋友也是提供了语音，我们听了一下提供的关于献血的情况。
3: 992992，这个献血的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经常献血，然后我正好我家里有亲戚生病了，然后也是跟这个听友的这个求助的听友的情况是一样的。
0: 嗯，
3: 就是只要你献血者6个月之内没有献过血，然后去献血的话，就是在献血之前跟大夫和护士说我指定献血，然后大夫和护士会问你一些情况，包括患者的血型以及住院的哪个医院哪个病房，姓名叫什么，只需要提供这些他就可以指定用血了。
2: 嗯
0: 好，他还有一段，就是包括只能在当地的献血屋吗？我们听听。
3: 不分什么献血屋，只要是在哪，只要是可以献血就行。
2: 哦，
3: 一定要。

0: 登记不了，一定要问好是什么血型。
1: 嗯。
2: 哦，虽然说不分血型，献血的人不分，但是这个妈妈的血型，就是这个需要献血的人的血型，还是要知道一下。那一会儿咱们场编辑再回访一下，问一下哈，咱们的这位先生，咱们把这个关键信息补充进去就可以了，便于大家到时候能够填写。
1: 嗯、对啊，稍后呢，大家再发送关键词。我们再来看一下闪这位朋友啊，是传了一张图，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图啊，有辆车是违停了，而且还是违停，没有挪车。我们来看一下。看看谁认识这个车主，赶快跟他联系一下。车牌号 GA32F71。我们来看一下违挡的这个地点是在原市县的淮阳镇 S033 线长春路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了，您这车还停在这个网格线上。
2: 对呀。对，这一后边有一排侧面都是停车位，估计是那阵没了、路虽然挺宽，但是您这个有点呵呵真的是停在大马路上了，有点停的地方不当哈。我们也提示他，看看哪位朋友知道的话，也希望来回复一下吧。
1: 嗯，好，王永金啊，这是咱们的哈志愿者，也是经常无偿献血啊，谢谢谢谢。他说你们看一下，这是六一无极的献血屋的地点。好的、啊，这个信息啊、特别的这个稠密
2: 哦，这么多呢？
1: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对，
2: 这是各个地方的，
1: 不光是无极啊、就是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正定啊、行唐啊、藁城啊、栾城啊、鹿泉呀、包括省会石家庄市区啊、平山这边啊、晋州啊，
2: 对，
1: 都有这样的具体的这个采血点、以及具体的人员安排以及这个车辆的安排联系人。好的，谢谢王永金，谢谢。
2: 嗯，谢谢您。我想无极的当地的听友肯定知道咱们的献血屋在哪儿，您赶过去就近，这样是最好的。当然其他地市咱们听刚刚有朋友回复来说，看来也是可以的，只要你掌握献血的信息就可以了。刚刚我们也回访了求助人，母亲的血型是 O 型血，我们一会儿补充到献血的关键词里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哎，我们着重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有没有还没有得到大家帮车贴又极希望得到的，因为我们可能啊，在近期会不会车贴就要终止，换成其他的东西。如果还没有的我们看多不多，要多的话我们就多持续两天发车贴，如果说大家差不多都得到了，我们就抓紧来换赛道了。朋友们，我们做个了解吧，如果您还需要车贴，直接发车贴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对，我说错了，是在微信不算，
1: 微信发仨字儿，大家帮
2: 、
1: 对，微信是发送大家帮仨字儿，这样的话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
2: 对，
1: 然后呢您在我们这个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发送车贴两个字
2: 才算啊，才算数。好，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6018888。
4: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翻场啦！
5: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4: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5: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4: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5: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4: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6: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石家庄的这个地铁还有周四免费乘坐地铁的政策吗？”早就没了，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1: 没了，没了，没了，
2: 没了。哎，但是咱们为了这个促进夜经济的繁荣，咱们好像这个地铁是延长了，
1: 对，
2: 它晚班的时间
1: 10:30了，
2: 对，
1: 原来是到10点，现在哈。

0: 到了十点半了。
1: 嗯，好多的夜市啊或其他的地方大家可以放心去了哈。好吧，我们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哎，有一位王女士好像也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说可以献血。朋友们，尤其是无极的听友哈，咱们这个患者是 O 型血，但是呢献血者是不献血型的，您到时候到了这个献血点填信息，您就直接发献血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所有的信息就都有了。您献完之后需要把您的相关的一些照片什么的反馈给咱们的求助人，这个就能够输上血了。我们也再次在这儿特别谢谢大家。
0: 嗯，好，我们看一下哈，即时新闻上很多的朋友，包括这个天涯海角182677，还有06724458，还有朋友张开双报，还有我们来看一下873-2359、485-3549、182677，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666.77，幸福一生
1: 都没有呢。
0: 这么多的朋友还没有呢，还没有呢。
1: 而且日月这可是老朋友，他也没有，他说别换，继续车贴吧，我还没呢。
0: 怎么这么巧把你给漏了？哎，
1: 对呀，啊，我就觉得好多的名字很熟悉，都感觉好像发过了，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听友没有车贴。好吧，好吧，
0: 好，那
1: 还想要是吗？
0: 继续发啊，
1: 先继续发两天啊，嗯，发几天
0: 啊？好，我们继续发车贴。您呢，当然想得到我们的车贴，那必须一定啊，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这帮个忙呗，
1: 嗯。
0: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特别想要，您先发送车贴这两个字，跟一下这个帖。
1: 对，
0: 另外呢，也可以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比如说有些话题互动啊，包括哈，啊，就是您的真知灼见呀，
1: 嗯，
0: 您的献言献策呀，您的一家之言呀，都可以作为我们啊，就选取幸运听众的一个参考。
1: 对，新秀蔷薇说，希望我可以搭上车贴的末班车。啊，真的还有这么多的朋友想要没得到是吧？好，所以说我们得做个调查，以为发的差不多了呢，看来还得多发两天哈。
0: 咱们九九耳听友基数太大了，
1: 嗯，当然也告诉您，咱们接下来要发的那个文创，可能大家也很喜欢。啊，我们看一下王女士要去献血是吗？你好，王女士。
2: 哎，您好。
1: 哎，您这是想去哪里献血？您在哪个城市？
2: 我在石家庄，我去广安大街那个献血屋。
1: 哦。就是你说的博物馆广场那个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好的好的，您到那儿了，先跟他们说明一下情况。你说我是为无极的一位患者献血，看看这样异地再确认一下，如果异地可以的话，然后您呢就发献血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把患者的相关情况登记一下，然后之后呢献完了再把相关的资料传给咱们的求助人就可以用了。
2: 啊，我是要关注，因为我没有关注过你们那个微信的那个，我是在车上听了一下，
1: 嗯，
2: 就是那个怎么关注，一会儿你让那个导播小姐姐跟我说一下，可以吗？
1: 好的，没问题，嗯，或者把那个求助人电话给您也可以，
2: 啊，
1: 嗯，到时候好，
2: 行行，
1: 嗯，
2: 可以可以的，我大概我得等一会儿才能去，我现在
1: 哦没问题，
2: 刚回来，
0: 好的，
2: 我可能得等一会儿，
0: 好的，谢谢您，
1: 王女士有过献血的经验了吗？嗯，
2: 哦，我已经献血15年了。
0: 哇，
1: 那就不用我们说了哈，轻车熟路，真的也向您致敬。嗯，
2: 好好
1: 好，这次间隔，间隔到了是吗？
2: 嗯，前两天通知我了，应该是到了，
1: 哦，那好好，
2: 我得去看一下，然后看看行不行，因为我这两天我熬夜，我就怕他那个转氨酶比较高。哦，
0: 好的好的，
2: 熬夜他转氨酶要高，他不能献。
1: 是的，
0: 对对对，
1: 是
0: 的是
1: 的，
0: 好。不过不管怎么样了，首先要谢谢您这么多年坚持无偿献血。
1: 嗯，
0: 今天啊天也特别热，希望注意防暑降温，好吗？
1: 嗯，谢谢您，
2: 谢谢。
1: 哎，好嘞，
2: 好，
1: 让我们场编辑接一下吧，咱们告知一下咱们这个王女士，不行的话告诉她公众号怎么加，另外呢把求助电话给她一下吧，直接对接就可以了。
0: 哎，是的哈，
1: 嗯，
0: 刚才哈王女士说哈啊，等一会儿的话可以让那个导播小姐姐、场外编辑哈告诉我一声。哎，说到这个小姐姐，大家猜一猜哈，今天在场外服务的啊，当然有我们的这个哈，我们的这个编辑孙丽，另外还有一位小姐姐，
1: 嗯，
0: 是谁呢？说小姐姐，嗯，我大家帮节目组的会是谁？
1: 对
0: 啊，朋友们想听听她的声音吗？哎，如果说想听的话，您就哈有事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嗯，
0: 哎，别打着玩啊，有事儿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1: 对，
0: 当然的话，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既可以微信参与，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 嗯，
0: 您猜一猜，今天王女士所说的这个我们的小姐姐是谁？
1: 嗯，小姐姐不是老哥哥哈，但是呢你中了大帮车贴之后给你打电话的也有可能是一位老哥哥，说点补说
0: 也可能是小妹妹
1: 也可能，对，他说我24号中的车贴，我给记者说了给我发快递，好，说发了没有，别着急，咱们就一批赶一批，这样的话发出去我们赶紧给您来催办一下好不好？嗯，好吧，朋友们，还有沉睡森林说我中了俩，我还没有一个都没有领取呢，这个有效期是无限期的，您别着急，您什么时候有时间的话就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这边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哈。
0: 王永军王先生他说，啊，是在石家庄地区啊，或者在市区都可以，只要是对接病人填写单子之前先填写对接的表格都可以。
1: 哦，
0: 好的，谢谢王先生。
1: 好嘞，那咱们省会石家庄市区周边的县市都可以帮忙了。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10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大部分路段整体来看是平静的，四条环线方面您都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呢，来提示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坏机。东半部分的东港路沿线再次提示，建华大街到翟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双向都有车辆环行，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好好爱自己，他说我儿子也是每年都坚持无偿献血，真好，谢谢他，谢谢啊。有大批的我们的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哈，在默默的哈，就是奉献自己的爱心，在这儿我们一并向大家说一声感谢。
3: 尤其现在又有急需了，有患者求助，也希望朋友们加把劲哈，能够来回应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3到29度，张家口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到38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6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
3: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和北京、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用户1788694，他说车贴怎么领取啊？主持人，领取，
3: 你中了吗？
1: 你首先得中，选中了你，然后的话，我们会线下在电话通知啊，具体比如说你来领取呢，还是给您邮寄？
3: 说到咱们大帮，可能听到的是我们两个声音，或者是主持人的声音，其实，在我们背后还有一个团队，我们的即时帮编辑，我们自己的编辑，再给大家连线催进问题的解决。刚才问今天我们大家帮的值班小姐姐编辑是谁？哎，你说有的朋友真的是老听众了吧？他说陈华伟龙，好，就一说到伟龙就想到陈华老搭档，就以为他在幕后支持我们的是吧？哎呦，您这肯定，我看看您的注册日期是什么时候？2026年5月8号，虽然注册时间比较短，您一定是老听众。
1: 其实很多朋友都猜对了。
3: 对，
1: 猜对了啊！我行飞翔啊，包括很多其他朋友都猜对了，而且这个答案已经显示在这个即时新闻上了。朋友们想看一下吗？想看的话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其实很简单，您呢既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当中来下载，也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三个字。
3: 我们看一下刘先生，就是咱们无敌的听友啊、也要去献血。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
3: 就在无极呢，是吗？
4: 对对对，我刚打开收音机，我听像写啥事
3: 儿。
1: 对，就是有一位先生打过电话来，因为母亲呢住院在无极这边，然后呢急需用血，因为家里人呢实在是排不开了，找不着合适的人出来献血，就来看看咱们的爱心听友里面有没有正好快到，或者说这个前后几天就是在献血的这个时间、这个周期、这个节点上，能不能去献个血，然后注明一下献给谁，帮个忙，救个急。
3: 一个人的血量就够。妈妈确实现在就是今天能最好了，她是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输血。
4: 他是什么？我是 O 型啊。
3: 没事，不
1: 献，不献血型。只要是血液质量合格，然后通过他的筛查之后，然后点对点的献就可以了。
3: 对，
1: 不献血型。
3: 什么血都可以。说那个献血屋就在幸福街建设路那边，你知道那个地方是吧？
4: 我知道，我经常去。
3: 那这样，您到了那儿之后呢，您献血之前填表，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飞信发献血，所有的资料都有，求助人电话也有，好吗？
4: 那都有是吧？
3: 不是，你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献血，到时候就反馈给您一段文字，求助人的信息，因为你需要填他在哪个医院，几床，叫什么，血型是什么，这些都有，都能，你就不用记了，到时候发献血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好吗？
4: 我就在咱们公众号发的。
3: 对，发献血就能了解到了，献完之后呢，您主动跟求助人打个电话，电话呢，我们也到时候都反馈给您了。
4: 行，
3: 好吧，
4: 没问题。
3: 给他传一些资料。
4: 那个主持人，我还麻烦你，那个我想要一个车贴，我也是
3: 没问题。
4: 那是我不知道在哪儿。
3: 没问题。
1: 您这样，我教给你一个办法啊。你等一会儿呢，你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发了献血之后，看到信息可以记下来。另外呢，再发送三个字“大家帮”，然后您再跟帖留言，我们着重关照一下，好吗？
3: 对，你说我就是献血的刘先生，好吗？
4: 好的，好的。
3: 哎，好嘞。
4: 公众号发是吗？
3: 公众号发大家帮，就跳转到咱们即时新闻里了。因为咱们抽选呢，主要在这个平台，您在那儿留个言，我们就知道是您了，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好
4: 的。
3: 也再次谢谢您，哎、辛苦了。
4: 哎，好的，好的，谢。
3: 好嘞，谢谢您啊，再见。
4: 哎，好的。
3: 嗯，好，谢谢这么多朋友。哎，咱们有已经我们知道的就两位了，就跟我们连线的，可能还有好多的朋友就自己去的。所以我们感觉这个应急今天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应该是可以的哈。好，也谢谢朋友们啊，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之前啊，我发现就是很多的这个网络平台都有一种感觉，都是今年的高考这个气氛好像没有往年或者前些年那么的浓厚。可能啊也是，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哈、啊、就是考生的家长还是说社会机构，包括咱们的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可能哈、啊、在有意识的淡化，就营造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给这考生们更好的一个环境和一个氛围。
2: 对，
1: 但是呢我们还是想问一下大家哈、啊、就是如果说您远离高考已经很多年，或者家里没有考生，可能对相关信息了解的也没那么多，所以说接下来这道题看看有没有难度。我们说每年高考第一门考什么？语文，对不对？那跑不了。
2: 对，
1: 咱们上学那会儿就是语文，那现在依然如此。那你知道第二门考什么吗？
2: 哎，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变化，
1: 对吧？今年我们是2026年的高考，第一门肯定考语文，那第二门当天下午考什么呢？
2: 我就记着最后一门也是外语，因为有听力，是吧？
1: 现在也不一定了，
2: 现在也不一定了。
1: 现在这些年他的高考组合形式特别多，对吧？
2: 好吧，朋友们还知道吗？我们不加重这个紧张气氛，但是呢我们悄悄的关爱，因为刚刚有位朋友在帮个忙吧里边问说怎么参加送考。你看2026年高考马上来了，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了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您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就能够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者加入送考的公益队伍，就是您需要送考或者你能够提供车辆都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也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6月4号上午的9点半，爱心送考的出发仪式将会在石家庄市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992的微信视频号也将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参与。同时，本活动也特别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1: 说到这个爱护眼睛哈，问问大家，全国爱眼日是哪一天？66，
2: 对，
1: 这天呢是全国爱眼日，几乎是和咱们的高考时间重叠。那您的眼睛还好吗？是不是有个这个干涩发痒流泪疲劳有这样的症状呢？如果有的话，赶紧试一下我们的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很多朋友一直在贴，效果非常好。它针对添加了人参、石斛等一些珍贵的草本精华，而且配合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贴上去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次按摩一样，从外到内慢慢的渗透。贴完之后你会感觉眼睛不再那么怕光了，再看东西啊特别清楚明亮了。趁着这次66全国爱眼日，也考考大家的眼力和手速。为什么这么说呢？赶紧看一下你的手机号里面有几个六，有几个阿拉伯数字六，六越多，跟你说一下啊，六越多越值钱。好视力眼贴当场给您发送哈这个福利，手机号面号码里面有一个六，那来电周期购买好视力的每人就多送78元的眼贴。如果说你的手机当中有2个6，那么恭喜你，节目组再加送您一盒足足10包的蒸汽眼罩。前6分钟购买的话，好视力再送您一副智能健康手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身体健康，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说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好视力来下单也可。
2: 我觉得手机号里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个吧。刚才我想了想，哎，我这就有俩。
1: 我的没有。
2: 你那哎，这有没有的？一个都没有的。
1: 一个都没有。
2: 哎，朋友们，那如果人家6666，那我超过你说的这个六了，那是不是还会有额外大奖？您打个电话试试吧，哈，400-698-6992哈。有六的朋友们，赶紧来关注这次活动。我们看一下线上胡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胡先生。
3: 哎，您好。
2: 哎，您说。
3: 是这样，那个我这儿有一个家里边不用的充电宝，就是2万安时的那种，出差经常带的那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这个充电宝。现在呢，我昨天打开抽屉，发现这很久没用的充电宝忽然胀的，就是胀包非常厉害，这个外壳都快胀破了。
1: 哎呦！
3: 后来我就想，这个放在家里头肯定也不安全啊，怎么处理它一下？结果这个事情就难住我了。我问了很多这个相关的部门啊，包括环保啊、环卫啊，包括这个咱们石家庄的这个相关部门，他们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这种家庭淘汰下来的这个充电宝，比如说胀包胀坏的，或者说已经外壳胀裂了的，包括咱们这个家里头，我家还有一个电动车淘汰下来的这个锂电池，你要是普通的铅酸电池吧，那换电池那儿都回收，但是锂电池人家不回收， 人家师傅就说了，你拿回去吧，放到这儿，我们这儿我们也怕它着火，你们自己处理吧。
1: 嗯，哎，想问问您，
3: 现在您先说
1: 啊，有想问问您，有没有咨询过，就是卖手机的，或者说这个配电池的这样的店门店呀，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回收或者这种路径渠道啊？有吗？
3: 现在是这样，我把我能了解的，包括我通过新媒体，包括其他渠道查到的这个，就是哪儿能回收这个充电宝，这个锂电池这个充电宝哪儿，我问了一圈，没有问到一个明确的，就是说哪儿能收或者怎么着的，没有。凡是卖手机的，我也
2: 问了，
3: 像
2: 啊，对，您卖手机，
1: 卖手机的问到哪儿了？
3: 现在是问到哪儿？是问到就是说，首先我问到咱们市的这个。是环境叫什么，应该就是原来的环保局吧，桥西区这块
2: 儿，环保局也问了，
3: 他们说他们给咨询一下，因为他们只是对企业，就是有这种大量的废旧电池，包括废旧电池回收的这种企业，他们进行管控，对居民产生的这个废旧电池，包括家里这个锂电池的这个充电宝，怎么处理，这个不归他们这块管，他能帮我问，但是一直没有回复我。
1: 啊，这是主管部门。哎，我觉得哈，胡先生，您问的这个问题还特别好。就我估计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困惑，比如说像家里不用的、弃置不用的这种锂电池，不管有没有毛病、鼓不鼓包，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又不敢随便扔。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问题提给大家，好不好？问问有没有专门的或者有懂行的了解这个渠道。好吧，
2: 对，
3: 现在因为这个事情，我前面也问到咱们石家庄市城管局，包括咱们石家庄的这个他下属的这个城管下属的这个环境卫生叫什么什么服务中心，就事务服务中心，我都问了，但是都没有相关部门说我这个应该怎么处理，他们只是说我们帮你询问一下，但具体应该怎么处理，他们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
1: 所以说你看哈，上层的是吧哈，或者管理部门，他有的时候这个政策规定啊，可能还未必有咱们接地气的落地儿的这样的门店了解的那么的细致，好吗？咱们听听大伙儿怎么说。
3: 这个情况，
2: 我们看大家有。

0: 有没有经验，是通过什么路径走得通的，我们也帮着再来问问好吗？
1: 因为实话实说，咱们不想就是说随便就处置了，
2: 对，
1: 往哪一扔了，肯定对环境有影响，
2: 还有安全隐患。
1: 有一个、有一个合理的，就是说政府指导的这么一个渠道，是吧？
2: 是的，
1: 大家一块处理，
2: 是的，
1: 应该是。
2: 所以说呢，今天你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对，其实也是好多人的问题。
2: 嗯，
0: 好吧，我们听听大家怎么说，我们也问问管理部门。
2: 您注意听节目，好吗？
1: 好
0: 嘞，
1: 好
0: 嘞，
1: 好嘞，
2: 好，再次谢谢您。
0: 您说的这个问题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也特别，就是你看有的那个垃圾分类的垃圾箱，它会有中间那么一格说是有害垃圾，
2: 嗯，
0: 那你包不包括这个？有的时候把电池被扔在里头，我就想谁来收，还是就这么放着？
2: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呢，是他扔垃圾的时候是分着块的，
0: 嗯，
2: 但是大车
0: 收垃圾的时候，
2: 大车来收垃圾的时候又搞到一块去了，
0: 一倒是吧？
2: 所以说咱们这样，咱们就针对刚才这位先生所提的这个问题，锂电池鼓了包了，肯定不行了，
0: 嗯，
2: 对吧？质量肯定不行了，不能再接着用了，或者说它肯定会污染环境，有安全隐患，那到底该送给哪儿，或者谁来收，谁有这种这个接地气的，就是能够执行的这样的路径，这样的渠道。
0: 嗯，别光说哪个部门管，咱们能想到的是吧，环保，涉及到环保的，但是他好像还没有这样一个对居民个人的途径。王允君说我们农村有高价回收旧手机充电宝的，个人就是那种是吧，流动的来收的，那他们是要再利用吗，还是怎么回事？
2: 嗯，咱比如说石家庄城区里面有没有，或者说个人也好，机构也好，您有没有这样的信息？如果有的话，您就把这个信息发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帮个忙呗。但凡是您发了这样的信息，其他的朋友都能看到。
0: 对，大家咱们共同探讨一下有没有有效的途径。吴玉泽刚说啊，我的手机用的充电宝不用了，我扔了，我就扔垃圾箱了。嗯，别。还真的它不同于一般的垃圾，你万一的它到时候不分类处理的话，你对于比如说那个填埋的地方土地啊，可能也会有影响
2: 的。是
0: 的
2: 是的，比如说哈，我们的微信上很多的朋友，王先生、王宪军、姚乐行，还有憨豆，还有哈没影了我就是我，还有很多的朋友全是，还有一生平安，还有杨某某，还有五行缺钱，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小牛向前冲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

0: 很危险，就是浓烟滚滚的，别看一个小小的电池，那造成的这个环境污染实在是太严重了。
1: 那今天咱们看能不能弄明白它的这个路径，可行的一个办法该怎么办。我相信好多的朋友多多少少手里可能都有这样的东西，还不知道往哪放呢，还在家里放着呢。
0: 哎，有位朋友11995576，他说手机电池可以交给北国超市的服务台。哎，那会儿有回收的吗？
1: 哦，
0: 还有位朋友北纬35度，他说我的两个充电宝都直接扔到垃圾箱了。确确实实很多人你觉得在家里面放着也是放着碍事儿，干脆哎呀就是没办法扔到普通的垃圾箱了。
1: 因为他没有这个路径。我们再听一下一位朋友提供的路况。
2: 992在启强路地下东，离东三环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有3辆车停在左侧第二车道，好像是追尾的，后边没有摆放三脚架。
1: 这个路段大家注意
0: 啊！谢谢提醒，谢谢啊。
1: 荷塘月色说，石青路北三环目前这个红绿灯是不亮的状态，大家走这儿的时候也注意了一下，我们也赶紧给辖区大队来报修一下这个情况。
0: 好，代金券他说来了，欢迎欢迎。我们来看一下代金券您的注册时间啊，2026年4月份就注册了，欢迎您常来好吗？有空就来。
1: 你说代金券，正好还有朋友问到了，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他想问问那个家电的补贴现在还能领取吗？好像他总是领取不上，这个是分时段吗？有什么路径吗？朋友们您可以给来回复一下。
0: 还位朋友好散笔记，他说摄氏37度，但是挡不住我要车贴的热情。龙哥龙哥求车贴。
1: 看谁更热哈。日月说垃圾桶中间不是有放废电池的吗？是，我们就打个问号，我们放了之后有人收吗？真的是会分类收吗？这是哪些部门管的？我们也特别想探讨一下，真的让他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投放的路径。不行，我们一会儿啊也问问咱们桥西的环保，咱们这位先生不也反映给他们了吗？问问他们，既然对企业，能不能咱们也有一个科室或一个路径是对民间的，可不可以？
0: 11995576继续哈，他跟帖，他说服务台呢还能换那个优惠券呢，他们给处理，就是把旧电池交给他们，还可能换这个收优惠券消费的。哎，这倒挺好。
1: 哎，
0: 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北国这边，其他的呢，比如说线下的能够直接对接的，点对点的，或者有没有这样上门服务的，或者说小区也好，或者其他的机构也好，或者门店也好，
1: 你看咱们旧物回收现在有很多的小 APP， 但是没听说收这个的是吧？大展红豆说电动车电池都卖给卖电动车的地方了，他说他们有多少要多少。
0: 哦，你看那是大电池是吧？那比如说手机用的这种充电宝呢？
1: 对，这个有什么有效的回收途径哈？我们还是想听听大家怎么说。哎，我们来听一下风雨者这位朋友他是怎么说的。
3: 主持人，我们小区有那种垃圾废物回收箱，就是你的报纸那个纸板可以放里面回收，然后给你钱。它那个旁边就有一个废旧电池回收箱，你可以把它放在里头，他们定时有人来收。
1: 哦，就是那些人是什么人？是咱们比如说相关职能部门的人，还是什么公益机构的人，还是什么商业机构的人？这个就不太清楚。有的小区里可能是有哈。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联系到了石家庄市环保局办公室通过他们再来了解一下。
1: 好的，您好。哎，你好，咱们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有位市民胡先生也是说啊，他家里淘汰的那个充电宝，还有电动车的锂电池，这是个人的这个，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是对市民的个人家用的这些淘汰的电池的话，您这儿有什么途径吗？
4: 我给你查一下桥西环保局电话，你可以咨询一下他，稍等一下。
1: 啊，不，就作为咱们来说，咱们不是说不说桥西，就是咱们其他的地方呢，就是有什么路径没有？是跟各地的环保局联系，还是说哪有什么固定的回收的位置，还是
4: 是这样，我是环保局值班室，这个专业问题我建议我给你个管理这个
1: 可以就是您
4: 你问一下他们，
1: 您说一下，你看您这边的科室哪个科室管这个也可以。
4: 对，我把这个电话
1: 您说
4: 记一下，8588-0382-0382，
1: 这是咱们哪个科室啊？
4: 这是固体废物管理科。
0: 好的，谢谢。
1: 固体，好嘞，谢谢您。
0: 固体废物管理科，
1: 好
0: 的，谢谢，谢谢。
1: 好嘞。
0: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简约，他说目前啊，咱们自用的充电宝、锂电池还没有划入国家危废名录，包括现在所有的汽车锂电池也没有划入国家的危废名录，所以说管理啊就没有按照危废的严格的管理这个办法来执行。
1: 哦，
0: 原来如此，
1: 是这样是吗？
0: 那好，那等会儿呢，咱们再问一下这个固体废物这个管理办公室，
1: 对，
0: 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个路径还是这个办法。

0: 我相信啊，就是刚才这位先生问到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多朋友都打了这个问号，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对，哎，我们看这个电话能接通吗？好，这是桥西区环保局的固体废物管理科，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咱们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我们接到了一位市民的求助，胡先生啊，他有那个充电宝，就是手机充电宝胀得已经很厉害了，另外还有那个电动车的锂电池不用的，他也是觉得这该交到哪里更环保一些，更安全一些。您这儿有了解吗？有这个路径吗？
2: 它是什么呀？它是作为锂，它是锂电池是吧？
1: 对，锂电池。
2: 锂电池，锂电池的主管部门是在工信局这儿，他们那儿应该是有
1: 啊，
2: 啊对。
1: 工信，好，那我们说其他的电池呢？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换下来的那个节儿的电池，大家都不知道放到哪儿。
0: 五号、七号的那种。
1: 对，
2: 五号、七号，你看，他如果是在小区里边的，是城管局，城管局他们是应该是有专门的，比如说他会设置有什么有害垃圾收集点儿。或者单独他是社会员，他是作为一个生活垃圾是吧？
1: 这个我们也看到有的小区有那个分类的，有中间呢放有害物质的，这个到时候也是咱们的环保或者咱们的城管他会去处置这个事儿，不会说混到一起去弄走是吗？
2: 这个应该是他们城管局的了。
1: 那您这儿一说到，因为环保嘛，电池环保，就您这儿相关的您是管什么的？这电池这方面就跟咱们都没有关系是吗？
2: 对，我们是管那个铅酸电池。
1: 哦，铅酸
2: 属于危险废物的。
1: 哦，
2: 啊，
0: 那比如说这样的电池来讲的话，如果说家里面有闲置不用的，或者说有隐患的话，它应该交给谁呀？
2: 我们专门有那个铅蓄电池的小微收集点儿。在那个什么，我们官网上会有的。
0: 官网上都有详细的地址、电话信息是吧？
2: 对。
0: 咱们的官网您看看，咱们
1: 怎么搜索，
0: 向大家来公布一下，这样行不行？也普及一下。官网地址，
2: 我们那个在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公告里边就有。
0: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是吧？
1: 好嘞，行，那我们再问问其他的部门。好嘞啊，再见。
2: 再见啊。
0: 你看分的还挺细，
1: 太细了，能不能？
0: 哎，你看包括这个五号、七号的这种小电池，一节一节的。你包括这个锂电池，还有铅酸电池，还分着类。而且属于不同的部门，有的是工信部门，有的属于城管，有的属于这个环保直属的。还真的不尽相同。分条缕析的，
1: 太细了。那
0: 但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那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一个环保的问题，是吧？
1: 对啊，它因为就是一个环保的理念的问题嘛。那一会儿我们也知道了，小区里的是城管局管，然后垃圾分类的那个把废旧电池啊、有害物质啊，你放那儿是城管局管。那像这些刚才说的哈，锂电池的比较大一点的是工信局。一会儿啊，我们厂编辑也问问工信部门哈。哎，会不会他们的网站上也有相应的一些什么样的分区？大家也可以帮我们访问一下哈，有答案的话也可以告知我们一下。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3: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翻场啦！
4: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陶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4: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3: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4: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3: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有朋友叫大山，他说现在啊，小区里边哈，其实啊，大部分是没有专门的收废旧电池的这种箱子。他说家里的普通电池得有2斤了，何止2斤啊？其实那个电池挺沉的。
1: 嗯，您都攒着呢，就是因为确实不确定放到哪儿。但有的单位我发现他有这样的地方，是吧？
0: 对，那倒是。
1: 哎，我们
0: 再来看一下这个电话啊，工信局电话。
1: 哎，您好。
6: 哎，
1: 您是咱们的消费品工业科是吗？
6: 对，
1: 您好，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这不有市民反映哈，就想问问他家里的那个充电宝，账包很厉害，而且呢还有那个电动车的锂电池也是淘汰下来的，就这个有没有回收路径，别污染环境，就想跟您这咨询一下。
6: 啊，那个咱们不是在每个县市区都有那个公示，这个回收站点和评估站点，他会对他的电池先进行评估。如果是他也不想评估，然后直接想，直接回收掉的话，就专门有回收站点。咱们石家庄市有一个。

0: 途径，进行把那个电池相关的途径进行处理。
1: 哎，就这个大家怎么知道？比如说您说这个企业，这是在哪儿能有他们的电话呀啥的？这个怎么联系呢？
0: 咱们这以前以旧换新的时候，商务局前头的时候都有一个电话。你会、你可以直接联系咱们，不是每个县市区都有那个网站上他们都公示过那个回收站点，你会跟他们的站点联系。对，他们都在网站上都能查到。
1: 哪个网站您说一下？
0: 每个县市区的网站上。
1: 县市区的
0: 会通过会通过他们那个哪儿，他们政府网站或者是
1: 政府
0: 科工局的网站。
1: 科工局的网站。
0: 对，他们有的人像市内的主要四个城区，他没有，他不叫科工局，叫发改局。
1: 哦，发改局。
0: 对，叫经发局吧，好像是。对，通过他们的网站去查一下，那通过政府网站也能查到，他都有链接，你通过查到，然后他有个公示，公示的那个网那个每个站点在哪位置上都有公示。
1: 啊，咱们查的时候，您说的这个回收站点就直接是，比如说锂电池回收站点，就打这个就能找到吗？
0: 对，他的都有地点，然后你就会。可以跟这个站点联系，然后可以把那个电池交给他们，或者是他们每个站点都有咱们相关的，你刚才我说的顺进这个企业，对，他们都有那个联系方式。
2: 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下您，咨询一下哈，请教一下，就是这样的站点，网站上公布的这样的站点，据您了解，对于石家庄四区来讲，主城区来讲，它多吗？密集吗？够用吗？
0: 这是按照我们上面要求是，每个县市区就是所有咱们石家庄市所有的县市区，至少建一个回收站点，至少
2: 一个呀。
0: 对，至少建一个。
1: 啊，
2: 那这样的话，他对普通的老百姓嘛，普通的市民嘛，
1: 也对是吧？
2: 也对嘛，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过去了，他也办理这个业务吗？可以回收吗？
0: 可以，但就是对着普通的。
2: 啊，
1: 不是对企业的
2: 啊，不是对企业或者对机构的
0: 是
2: 吧？
0: 他就主要对着大众的
2: 啊，主要是对大
0: 众
2: 的。
0: 他说我这个新华区
1: 啊，
0: 他有我们要求是至少建三个评估站点，就是你的那个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符不符合安全要求，就是技术指标符不符合要求，然后先进行评估。如果你评估感应我这个电池不太好了，有安全隐患了，你会直接送到回收站点，他负责回收站点负责给你回收。回收完了，他回收站点，然后把这个回收的锂电池交给那个，有资质处理的那个暂缓的顺进企业进行处理，这样就形成一个环路。
2: 对对
0: 对，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咱们的普通市民除了带上这个所谓的他认为的废旧电池之外的话，还需要他付出什么吗？这个收费吗？还是？
0: 那个什么，反正收不收费，因为那个什么，评估是不收费的，回收的话，你看着他回收呢，就是看收不收费，我还不是很清楚这个。对，你会去在现场去问问，然后那个这边一块电池，看回收要不要，给不给那个用个人，给不给钱？我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这个。对
1: 啊，另外他比如上门回收的话，你比如说你可能量并不大，也是可以的，是吗？还是说咱们要主动交到？
0: 个人把那个电池送到那个回收站点去。
1: 肯定是不能上门回收，就得自己送。
0: 回收的上门回收的话，那估计你量少了，
1: 好嘞，
0: 他也估计也不愿意去。
1: 好，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咱们几个区，我查了一下，好像比如说像新华区，它叫科学技术局，是吗？是查他们的网站吗？
0: 不是
1: 这个。
0: 对，他那个新华区，他那叫。他就是叫是经发局，是发改局，是在这个里面。他那个工信部门，对啊，那个工信部门是在他们局里面有一个部门来对着管那个工信，对。
1: 哦，你指的是工信，那应该是发改，
0: 对，发改，对，发改局
1: 。
2: 好的。
0: 对，你直接进入他们那个官网，政府的官网，然后下面如果官网上找不着，然后就找下面链接，找到那个发改的那个
1: 发改局啊，
0: 对，这个网站，对。这个我们都要求，他们都去年都公示过。
1: 好嘞，好嘞。那个顺进的那个电话，您这儿能有吗？
0: 有是有，我跟你
1: 啊，有的话您帮我们留一下，万一的有的听友问到的话，咱们让大家好打电话能够咨询，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如果您有的话，你也可以留一下。它的全称叫暂缓顺进什么？

0: 环境的境、
1: 啊、环境的境，顺境是吧？
0: 对对，
1: 顺境逆境那个顺境是吧？
0: 对对对。
2: 哦，好好好，您看一下有没有电话，要不然这样吧，您给我们厂编辑，您查一下，给我们厂编辑留也行。
1: 您先查一下，不着急，好
2: 吗？
0: 嗯，好。
2: 好，我们厂编辑，
1: 你别放电话，
2: 接一下吧。
1: 嗯
2: 嗯。哦，
1: 其实啊，
2: 顺境。
1: 嗯，听来听去，
2: 嗯，
1: 我们还是希望什么呢？看看咱们的主管部门，你看分得太细了，什么环保局啊、信工局啊、
2: 发改局
1: 啊、经发局啊、科工局啊。是，还有一个点，我觉得现在人们现在拿在手里面就是手机、
2: 嗯、
1: 对不对？你说是可以上电脑，可以去网站，可以吗？可以，没问题，但总觉得不太方便了。
2: 那个小程序吧，是吧？你就
1: 不，我觉得弄个小程序有的时候是经常用的话觉得特别顺。
2: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还有一项工作，不管是哪个局、
2: 嗯、
1: 不管是哪个的主管部门，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工作的做得再细一点、
2: 嗯、
1: 再接地气一点，就是让咱们

0: 人进小区是吧，多宣传这个，给大家发微信发短信，告诉你如果有废旧电池回收的问题，你应该走哪个路径，电话是什么。
1: 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其他比如说叫外卖呀，然后送快递呀，买东西啊，网购啊，这么方便了。咱们就是因为家里面攒着几块电池，我还要上网站查公示打电话，哦，你不能上门，我还要送过去，我还要先评估，我还要再来回收等等等等，
0: 好吗？那算了吧，我还放着吧，还是好多朋友就选择放着了。
1: 对呀，
0: 所以你也可以挂在一些小程序上，是吧？你好多什么支付宝吧、微信的、什么美团的，你咱们官方的这个回收的，你挂到它上边，就是在市民服务里，行不行？
1: 而且你想想吧，就是手机普及，充电宝大面积的、大比例的应用这么多年了，我相信这个数量肯定特别的可观。
0: 朋友，您家里有几块这样的，就手机电池？或者是什么充电宝啥的，您准备怎么办？我目前问问大家这个拥有量吧，您怎么处置的？稍后呢，我们一会儿看看顺境这边能不能打通电话，看看这个路径能不能更快的找到他们。先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邢台和邯郸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京港澳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南行方向的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内有一起事故，在漳州高速涿州方向的374公里处，之前呢有提到有事故正在清澈，占据了左侧车道，所以后方站口的涿州方向协助关闭。另外，京豫高速北京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彤，谢谢。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城市的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2度。哎，你看最高气温啊，做了一个修正啊，37度，
0: 提升了。承德晴转多云，18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4到35度，西风4到5级。
0: 秦皇岛晴，18到27度。
1: 唐山晴，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廊坊晴，24到34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19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24到35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22到34度。
0: 邢台晴，20到33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晴，24到35度。
0: 北京晴，30到34度，20到34度，南风3到5级。
1: 天津晴，25到3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4到32度。
1: 郑州多云转晴，23到34度。
0: 济南晴，24到35度，有南风3到5级。
1: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1 ，PM10 指数56，空气质量良。
0: 石家庄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市中南部的县区、裕华区、新华区、桥西区、长安区、晋中市、赵县、元氏县、赞皇县、高邑县、栾城区、正定县、鹿泉区、藁城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请注意防范。
1: 好，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每年高考第一门肯定是考语文，第二门考什么呢？数学。哎，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高考，我们查到的信息是这么显示的啊，不知道是否确切。第一天下午的时候就会考数学，第二天有历史、物理，然后下午的时候是外语，第三天的话，比如说有化学、有地理、有思政，还有生物等等。
0: 对，有一朋友说，我们那时候第一科考的数学。
1: 啊，
0: 其实吧，有的事儿
1: 有吗？第一科
0: 我不记得了，但是我感觉哈，你如果从这个头脑的灵敏度，上午更好。但是从心理上来说，要万一的数学不好的第一科砸了，那他就特别影响后边语文呢。
1: 语文
0: 无所谓，就是他
1: 分差不会拉得太大。
0: 对，你要说我哪个作文写的不好，那你肯定也不太知道，它不是对错。是吧，它只是个水平高低，它不会过多的影响你。我觉得这也是照顾到考生的心理。
1: 对对对。
0: 当然肯定哪位朋友都有，哪个学生都有自己擅长的那一科，是吧，你肯定就希望你擅长的那一科放到前头。但是呢，语文比较温和一点，觉得可能更多的人都不会有那么大的落差，可能会好一点吧。
1: 你看现在哈，高考的时候走进考场啊，就是物件，我们说哈，随身携带的物品现在要求越来越严格了，不能随便带。但我记得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好像还可以带饮料进去。
0: 是吧。
1: 对对对对，我还记得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带了一罐那个那当年不是特别流行那个椰风、
0: 啊，挡不住。
1: 对对对。
0: 哎，那个时候
1: 我就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讲的话是一个心理暗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喝这个饮料，我就带进去，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放在那个考桌上，我就觉得特别心安。
0: 椰风就觉得特清凉
1: 啊。对啊，对，所以我不太清楚啊，比如说咱不是迷信啊，不是那样，就 我觉得对
0: 安定下来
1: 每一个考生来讲呢，他肯定会有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么一个心理暗示，或者是具体的实物小物件，或者说某一句话，或者说某一个想象，某一个思考。
0: 哎，或者就是我就用惯的那个笔，就那种笔，那个橡皮。您那时候还是椰风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有好多人就喝麦乳精。麦乳精忽然让我想起了这么一个东西，
1: 特别甜，
0: 就可以
1: 甜的有点齁得慌。
0: 人说还有那个什么补脑子啊。

0: 啥的。总之啊，反正一到高考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别盲目进步，孩子平时爱吃啥，
1: 哎、
0: 咱就吃啥，如常可能就是最好的。那说到这个，再考大家一个题吧。这马上这快揭晓咱们的车贴了。今天老说高温高温，就是防暑降温啊，咱们这个也调整一下饮食，要吃三瓜，防暑降温是最好的。
1: 西瓜。
0: 三瓜都是什么？这个大瓜，
1: 哈密瓜。
0: 对，三瓜指的是什么？防暑降温最好的、啊。
1: 黄瓜算不算？
0: 嗯，反正你答的部分对，部分不对。
1: 好，朋友们，你觉得三瓜都是哪
0: 三
1: 瓜？三
0: 瓜指的是什么？好，吃瓜。
1: 肯定不是傻瓜。
0: 大家谁知道？赶紧把正确答案发到咱们蹦个忙的里边。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哎，你看有位朋友说，我姐参加了2次高考，一次是02年，一次03年。02年就是上午数学，下午语文，到03年就变了。
1: 哦，是
0: 还真有
1: 哦。
0: 所以刚有位朋友说了，上午考数学，正好赶上数学不太好，
1: 哦，
0: 一下就影响到发挥了。
1: 嗯哼，
0: 你看他真的是有一个变化来着，是吧？
1: 原来如此。
0: 嗯，
1: 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年份高考的时候，肯定第一门，
0: 嗯，
1: 那绝对是语文，
0: 是语文，
1: 对吧？
0: 嗯。好多朋友这答的说啥的都有，丝瓜、黄瓜、苦瓜，还有答什么冬瓜的，你想想也得是应季的，基本上应季的。
1: 冬瓜在这个夏天
0: 还没出来呢，是吧？
1: 就
0: 没
1: 那么常见。对、
0: 嗯、
1: 啊，苦瓜还有西瓜、黄瓜，
0: 哎、
1: 嗯，
0: 这回答对了。
1: 还有哈密瓜、甜瓜，啊、还有很多的
0: 菜瓜、
1: 菜瓜，
0: 对，
1: 还有朋友这是什么角
0: 瓜、
1: 角瓜、
0: 南瓜啥的，
1: 嗯。
0: 但正确答案呢，就是刚才说的西瓜、苦瓜、黄瓜。这个时候它是最败火的、最解暑的哈。大家也可以安排起来，在咱们这个炎热的天气里头，包括给考生们，其实你凉拌个苦瓜呀、炒个苦瓜呀，是特别好的夏季的蔬菜。
1: 嗯，好，大家都是吃瓜群众啊。
0: 嗯、
1: 好，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一边啊、我们有时候可以做这个吃瓜群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践行者，比如说刚才很多朋友都打来电话咨询说，哎，吴姐那个怎么回事啊？哎，我看看到了这日子了，我能不能帮上忙啊？
0: 对，
1: 你看，其实都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爱心。
0: 嗯，
1: 我们特别谢谢这样奉献爱心的我们的。有爱心的听友们，谢谢大家。
0: 对，当然也希望有些事情咱们能揪个底儿，是吧？包括环保这个事儿。
1: 对，
0: 我们厂边界这又联系到了咱们顺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樊总。哎，我们再了解一下哈。你好，樊总。哎，你好。哎，你好，樊总。
8: 喂，您在听吗？
0: 哎、在听呢，您能听见是吗？
8: 哦，我能听见。
0: 啊、咱们
8: 我刚才在跟您通话
0: 啊。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好多的

0: 市民都关心一个事儿，家里的手机充电宝的锂电池，还有废旧的电动车的锂电池的回收问题。我们也问到了咱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说好像咱们这边是负责是回收的一个企业是吗？
1: 我们是回收处理厂。
0: 对，回收处理厂就是咱民间的这些，就是针对个人的也可以交到咱们这里吗？
1: 可以呀，只不过现在个人的量比较少，然后呢那个货物也比较杂，对于它这个价格啊包括回收成本都不好去定价。对，这是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回收主要是针对于这种车企啊，新能源电池包呀，然后包括那个电池厂啊，拆解厂啊，这些是我们主要回收渠道。对于咱们那个民用这一块的这个量，因为它是比较少，所以说集中程度比较难，然后回收的这个量还是比较小的。
2: 哦，那比如说对于咱们这个回收厂处理厂来讲，有没有面向的专门的这样的机构，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供应链条上的公司啊，有吗？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普通市民，假如说啊，举个例子，刚才啊有个听友也反映到这个问题，家里面就有那个充电宝鼓了包了，肯定不能用了，扔的话又怕污染环境有安全隐患，他遇到一个困惑，就是说哎，我这个东西我实际上作为普通老百姓我可以交给谁，或谁可以来回收，这个路径他有时候找不到。
1: 我明白您的意思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现在是我们也在积极的去建我们的回收网点，但是我们企业力量还是比较单薄的，也是联合社会上一些比如说他本身就是接近这个民生回收的这种站点呀什么的，去跟他们去合作，然后呢让他们去扩展他们的一个品类回收，然后最后让集中到我们工厂去处理，这个是可行的。但是现在这个回收网络的建设也是在慢慢的推进，目前还没有说是像这种站点呀，就像快递站点呀那么方便
0: 那么普及
1: 推广，但是对但是目前我们也在做这个工作。
2: 就是作为咱们公司来讲呢，相当是一个终点，但是中间的这个链条目前看起来还不是那么的完善，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没有延伸到
1: 网络，对，还没有特别的这个各个触角，还没有触及到咱们老百姓的周边。
0: 但实际上大家一听有这种需求，刚才您说的一个价格评估，其实好多人说我不是要钱回收，我能有个地方给处置就行，是吧？
1: 对，也存在，就是大家为了避免这个环境的污染，
0: 对，他这是初衷，不是说我用这个要换多少钱，倒不是。
2: 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们提个小小的建议啊，供您参考，范总，您看，你刚才也说了，针对这些电池包啊、拆解厂啊、电池这个等等等等一些大的公司和这个企业，回头的话可以和咱们的行业的相关的主管部门看看能不能坐下来谋划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也许啊，就是每家每户它可能量比较小，但是啊积少成多，看看这个市场也好，或者说这个链条也好，这个网络也好，怎样让它更有效的建立起来，打通了，那这样的话可能以后也是解百姓之忧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事情，好吗？
1: 对，
0: 好，谢谢您好，再见。
1: 再见。
2: 对，那当然作为这个回收厂来讲的话，对吧，那特别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讲，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成本啊、投入啊、产出比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企业也好、主管部门也好、机构也好啊、厂家也好，包括基层的咱们的站点也好，这个网络能不能更加的完善。
0: 李先生打来电话，他是一家废旧电池回收厂家的工作人员。您好，李先生。
3: 你好。
0: 您这个是有资质的厂家是吗？
3: 对，我们是那个衡水环保局授权认证的专门回收废旧电池的企业。
2: 这个您面向的是谁呢？面向的是大的企业公司呢，还是
0: 个人也可以啊？
3: 我们是两边的业务，对个人叫社会员业务，对企业就叫企业员业务，我们两边都受理。
0: 您这个是跨区的还是只是在你们当地啊，借人当地授权呢，只是在当地进行这个业务呢？
3: 证呢应该是这样，就是每个省的证应该是在全省能实施这样的服务。它的就是全可能是每个地市都会有这样的授权单位，但是可以在咱们河北省全省来做业务。
0: 您指的还是环保局，您这个是授的一个资质吗？
3: 对，因为这个证只有是危险废物啊。首先，废旧铅酸蓄电池对是属于危险废物，它必须持有危险经营许可证。我们就是持证单位啊。
2: 好，那问题来了，那如果是作为这个衡水的一个老百姓、普通居民来讲的话，那他有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找谁呢？ 能不能就是很方便的很快的就找到可以对接的人或者机构、
0: 就比如你们这个厂家大家怎么知道、是在环保局网站有还是说通过什么宣传？有
3: 环保局官网有对外公布
0: 哦，
3: 也你可以在官网上就是搜叫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那个单位一览表、类似这样的那个对外公示，每个地市啊市县可能都有。
0: 哎、咱衡水这儿做的还可以看来哈。
3: 对，我们衡水还可以。
0: 他这边做的。
2: 但是我想问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问题哈，不好意思。那对于咱们的这个回收公司或者企业来讲的话，如果说对民用的、民间的、个人的这种，咱们有利可图吗？
0: 还给他们钱吗？
3: 我们是微利企业，
2: 微利企业
3: 、这个是微利企业，因为我们还是主要以执行国家环保政策，然后适当经营，这是还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这块管控。
2: 那是不是国家相关的部门也好，政府也好，有相应的补贴呀？
0: 有吗？
3: 补贴是补贴到那个，比如像我们的下游叫迁厂，它叫、国家有计征计退的补贴，就是增值税、计征计退等等这些补贴。对于我们这个回收这种收集单位，我们目前就给我们的提供的叫反向开票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支持啊。
0: 那你们那边比如说居民的这个是给您交到您那儿，还是咱们有上门回收的工作人员啊？
3: 有几种途径，可以交到我们的网点，指定网点。也可以到交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厂房
0: 啊，
3: 因为我们都会给开具正式的那个收货单然后最后等于统一通过咱们的环保系统啊，因为咱们现在环保局有专门的环保系统，走连单呀、直接到现场，它是等于一连串的那个管理都从这个系统化管理操作的，从收到从复产到收到后边销毁，可能都到运输等等都是通过连单来管理的。
0: 哦，明白了。这边好像，哎，我觉得倒是各地市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一下经验。相对来说，咱们这边还比较便捷，是吧？整个系统，
3: 对，我们相对比较便捷。对对对，
0: 谢谢您啊，给我们来说当地的情况。好，再见。
3: 没事儿，
0: 哎，
3: 好，
0: 再见。
3: 谢谢。
2: 你看各地哈，具体情况还不尽相同，是吧？哈，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希望哈，就是环保，我们常年一直喊了这么多年了。不应该是悬在空中的或者纸面上的一个口号而已，而应该是落在这个实处的，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执行性的，这么一个闭环。这样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便利。
0: 今天我们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是想把这个路径给弄清楚了哈。好，也谢谢朋友们的参与。烟斗老哥提供了路况，说107国道新乐到石家庄方向，过了木刀沟桥，第一个红绿灯南100米主路上有一辆白色的 SUV 打着双闪在主路停，但是旁边也没有司机，不知道是车况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大家注意避让了。
2: 好，朋友们哈，节目时间所剩无几了。想要得到我们的车贴，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服端，帮个忙吧，底下发送车贴两个字。
0: 哎，一位朋友就92忠实听众，他说车贴啊，车贴太难了，节目都快结束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得到一张，这还没结束，倒计时3分钟哈，没车贴的朋友继续发车贴。
4: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17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有位朋友说，我的妈呀，扔一个充电宝怎么这么麻烦，
2: 是呢，
0: 是
2: 好多人的这种感觉，是吧？
0: 能不能在咱们相关还得政府部门推动，
2: 对，
0: 咱们的相关企业合作，对，
2: 真的企业也好，公司也好，行业主管部门也好，咱们的政府机关也好，包括咱们中间的这个机构也好，包括公益的环保组织也好，包括咱们社区也好，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管家啊，楼长，
0: 对
2: 啊，每家每户的户主个人，大人小孩，
0: 对，光分类扔垃圾，老在普及这个，那最重要的一个电池，就大家何去何从，联系谁？ 好吧，朋友们，有位朋友叫海宇星辰，你真会赶时间。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来晚了，都该中午好了，也不晚，在节目结束之前，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有。

0: 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所以我们一边公布着，朋友们，您一边发着车贴啊，就发车贴两个字到帮个忙吧里边，说不定能赶个晚场呢。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今天几位幸运听众，第一位是携手同行，恭喜恭喜，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轩和轩，好，轩和轩这个名字哈很有印象，
0: 嗯，
1: 还有位朋友小跟班，小跟班你好啊，今天终于得到车贴了，祝贺祝贺，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乐成，好，你看就是刚刚发的信息，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刚刚发来的哈，祈福，恭喜你，
0: 哎。那我们再留个这个课外作业吧，朋友们别遗憾今天没赶上，这不还有一点时间没结束吗？有朋友点歌了，今天六一嘛，还要点那个童年，那我想可能各节目也都会放不同的版本，我想放的这个版本呢是真的我们那个童年的时候听到的这个人唱的，我们听到的并不是罗大佑唱的，而是这个女生版，演唱版者是谁，您继续把这个名字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幸运的大帮车贴。
1: 十一点之前有效，十一点之后依然有效，
0: 就是24小时啊，当然答的最快的那个肯定中奖几率更大一些。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坐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化为常态化开展。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政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昨天20: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的试验验证。截止到5月31日的下午，2026年度的电影票房已突破了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的票房已超过14亿元。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表现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都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中段东行方向在 S 弯道市局门口到前方的平安大街需要年轻才刹车，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经费混行，需要您等候2个以上的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以及秦皇岛南部23到29度，张家口的中部、城以及石家庄的西部还有沧州东部36到38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部6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多云间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的夜间到3号，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呢是6月1日星期一，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址呢目前不记号，具体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6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关于车的事儿呢，我们可以随时聊起来了，找到我们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互动帖。老朋友新朋友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呢，先打个招呼，我们一起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还可以通过互动帖来线下的留言，我们也会把及时的消息呢告诉各位啊。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乐于听到大家对于我们谈到的车市话题、车型的话题、用车的话题以及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出行当中的各种信息来综合探讨。因为这是我们汽车车友的一个聚集地啊，大家呢其实对彼此现在应该是越来越熟悉了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稍后呢，我们来一一的点点名，看到有哪些老朋友已经是提前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

好了，我们走进我们的这个互动帖看一看哈，看看有哪些朋友呢已经是提早来打招呼了。啊，来看一下哈，这个一块砖说如期来报道啊，我正在用计时听咱们的广播啊，太好了。海棠朵朵啊，好久不见哈，说来了打个卡。还有日暮途远说来了，这个看什么情况啊？哎呦，你这是生病了啊，真的要注意休息啊，他得了急性肠炎，发烧了，天热了，大家注意饮食好不好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你的心情舒畅一些，注意休息，注意身体，早日恢复。清亮欢迎啊，欢迎清亮，还有小胖子，还有用户这个运河外滩，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呢可以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找到互动帖的话很简单，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车坛的事儿哈。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事儿呢是目前我们在选车当中几乎你买到的新能源车都会遇到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的车型，尤其是一些定位相对高的车，那么在买的时候呢，这个宣传话术当中隐藏的一些信息对你可能会产生影响。比如说你看有的车，你看像未来的 ET9， 那就喊出了一个新的口号，说我们现在的车已经是全域都900伏了，别人都在用800伏，我们现在用到900伏了。然后呢，比亚迪呢，现在在宣传中呢，经常会谈到什么？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罩瓦闪充啊，已经破千伏了，啊，车企把充电5分钟、续航200公里，几乎是焊在了他们的宣传页上了，仿佛如果你现在买车不买这种高压的这个平台，就是落后了，就是跟不上时代了。但是真相是怎么样呢？目前来看呢，市面当中有15%的车型新能源是配备了800伏的这种高压平台，但是有一个对比的数据，就是能够把这个800伏完全利用起来，那么它的用户的数量占比不到10%。也就是说呢，因为800伏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买车的时候，你多花了几千或者说是几万块钱，可能大概率会买上一个你利用频率并不是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你看现在有些车企对吧，都在宣传自己800伏、900伏哈，这个是要跟它的所谓的服务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的。你比如以比亚迪来讲，比亚�迪呢是今年年底承诺会做到20000座的一个闪充站，但是目前它是6000多一个闪充站，也就是说呢，目前有些朋友买了以后呢，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用到它的闪充啊，所以你一定要考虑到你自己所在的区域、所在的位置是不是这样的，包括一些800伏、900伏的车型也是这个样子的。车企呢之所以去卷电压这件事情，其实本质上啊，这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算一笔经济账嘛，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物理学当中的公式，功率就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大电流呢就要需要怎么样呢，加速你的线束，需要去散热，它的成本就会高。你抬高电压呢，电流会减半，但是热量砍到1/4呢，线束会更轻，能耗会更低，成本和性能是双赢的。那么现在你看有400伏实际上是一个保底，然后800伏呢是一个主流，900伏呢是炫技啊，所以呢配套的超充桩目前全国的覆盖率呢只有2.5%，所以90%的车型扎堆在一线的大城市和主流城区，高速服务区都凑不齐。这就意味着如果说我们所

在的城市，你如果是北上广，对吧，上海、广州这些地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于省会石家庄来讲呢，部分地区部分区域是可以的，但如果我处在的城市是一个乡镇啊，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农村，你买这种车型对你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因为你用不到啊。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电压的升高啊，装不起全白搭，所以开800伏的车呢，你如果插在这个120伏的普通桩上，那它也只能会降压去充电，这个速度跟400伏的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多区别的，甚至因为转换还会去损耗一定的能耗。另外就是在北方，对吧？你零下10度的环境当中呢，800伏充到80%，有的车呢也会超过30分钟，和夏天的15分钟这种极速，它有天差地别，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差别。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件事情，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车企目前在做的这种大范围的一些参数很亮眼的宣传，绝大多数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营销的卖点，那么这个卖点可能会打动你，他会说你的车啊，你不用有任何的续航焦虑、里程焦虑，但实际上你得有前提条件才可以哈。那么车企其实是用未来的一个标配啊，来制造了当下的焦虑，就是将来我们看到3-5年以后，如果那个时候大家去选的这种车，估计非常的便利了，就是你到处可能都是这种超重装，但是你眼前可能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必要啊！当然，有些人说我这车至少开5年以上，那你买吧，没有问题，可以去提前消费。只不过到那个时候，可能800伏、900伏都已经算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会有更好的东西出来哈、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更像是一个技术期货啊。很多的车呢，也确实在理论环节表现得非常的强哈。那、啊、但是成本高、状态少、低温瓶颈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其实对用户来讲呢，还是一大门槛。提醒大家啊。买车的时候呢，别盯着这些表面的数字，那么先查一查你常走的路段有没有超过350千瓦以上的超充啊，然后你认准了全域高压，但是你要避开局部升压的那种所谓伪800伏啊，不是所有的800伏都是真800伏，有的那就是通过局部升压达到的800伏，所以一分钱一分货这件事儿你一定要想清楚。最后也跟大家啊，这个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你有没有被那些眼花缭乱的数字影响过？目前你所熟知的有哪些是宣传的噱头，或者说你认为华而不实？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帖里边聊一聊啊，我们也想调查一下，就是大家目前买车的认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真的绝对的小白，还是说我略知一二，还是说我真的通过自己的研究做功课，我已经是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买家了。欢迎大家呢随时来说一说。新来的用户朋友啊，先改个名字啊，这个你看8001来了，这个问到问题了，你先改个名字啊，一会儿我们来解答你的问题。还有这位啊、这个像家有贤妻呀、啊、珍惜眼前人呐、啊、雨后彩虹啊、小晴、小六啊，这个传奇，欢迎大家。其实我们看到特别多的熟悉的人，因为每天其实我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呢，我心里也会很有亲切感，因为常和节目互动，常打招呼，就像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这种感觉啊。好，欢迎这个独爱晚秋也来了啊，中午好，中午好、哎、其实我还说上午好呢，马上都到中午的点了哈。好，那我们暂时呢先放松一下，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有任何关于用车的事儿、新车的事儿，欢迎大家继续来发问，我们稍后为您在线答疑解惑。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关于车的事儿呢，可以来一起探讨一下，随时把问题呢发送过来啊。我们来看看我们互动帖当中啊朋友们的一些信息。刚才这位朋友哈8001他说呢，能不能介绍一下 HRV 哈，这车到底怎么样？我能猜一下你的年龄吗？是不是70后，或者说是年龄偏大一点哈？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在现在的车市当中，能够关注到一些合资品牌的燃油车的用户啊，或者说依然是有这种执念的朋友呢，多半是对于原来的品牌有一种固有的认知啊，认为我买一个合资车可靠耐用皮实啊，甚至认为合资的底蕴会更高一些。实际呢，对于 HRV 来讲的话呢，如果你看到它的销量，你可能会觉得哟，怎么会这样啊，对吧？本田啊，这丰田啊，或者这类车型为什么卖的会差一些？你比如说对于 HRV， 它大概的月销量每个月好的时候能超过2000台，不好的时候呢就几百台，甚至1000多一点点，所以它并不算是销量特别大的车。那我们要客观的去说一说，如果我们买它，我们买到的是什么啊？你要了解这一点。第一个呢，它省不省油？相对还是比较省油的。空间够不够大？本田有空间魔术师的称号，所以空间利用率或者它这种变动啊，还是非常的灵活的。保值率怎么样呢？中等层次，还不错，算是好开吗？也还可以，这都算是它的优点。但是你如果放一个，我们把视线啊放宽一点，你去对比这个级别当中的其他品牌的车，比如说10万左右的星越 L 啊，对吧 ？CS75 呀，啊，哈弗 H6 啊，哎，你会发现这些合资车也就那个样子，对不对？进去以后呢，第一个塑料感挺强的，跑高速的时候隔音挺差的，配置呢挺寒酸的，整个车型呢除了一些所谓的燃油车发动机的稳定性，也并没有太多的亮点，尤其是在一些所谓的智能导航啊这方面也很差，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就比较适合什么呢？纯粹家用代步。啊，注重的就一个实用性，比较朴素的那种选车的价值观，买它可以。如果你但凡是追求一些静音，追求一些配置，追求一些用料，那么很多自主品牌的车型完全可以平替掉它。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可选也可以不选。欢迎朋友们来互动哈，有朋友呢是直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跟我们打招呼了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跟所有的车友啊一起聊一聊。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互动帖。啊，昌盛说了，我觉得所谓的智能语音这个东西啊就有点鸡肋，你开个空调你喊那两句你早就打开了你啊。他认为多此一举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绝大多数的车机啊，如果不是一些定位非常高端的车型，就是有人认为语音智能语音就是一个伪智能，是纯鸡肋的。因为你比如说你伸手拧个空调，调风量、切风向，可能不需要1秒钟就搞定了，对吧？你啪一拧一拧，两个开关顺了以后，非常的快。还语音的话呢？你得需要唤醒他，你好谁谁谁，还得给他打个招呼，然后呢他还得识别，他还得反应，少说呢得2-3秒啊。遇上你如果说普通话不标准，带点口音或者环境有噪音的时候呢，他还识别错误，反倒添乱了。所以开车的时候呢，本来你心情还不错，结果弄得烦躁了。哎，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吐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啊，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呢，但是我们知道智能语音这个事情它有其他的一些好处，对吧？关闭车窗，打开车窗，打开天窗啊，或者是你调一些导航啊，或者是做一些语音啊，哎，这个综合服务呢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啊。甚至有的时候它可以去调节你座椅按摩，你这些东西如果都是手动去调，那还是麻烦一点啊。所以如果我买到的车型呢，就是一个或者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希望很通过物理按键实现一些基础功能。那这些东西对你来讲确实没有意义啊。但如果说我是一个注重科技感、注重所谓仪式感的这种人啊，那么你买它其实也有选择它的理由。那因为现在毕竟如果不带这东西，很多人觉得我买这车好像有点不太入流了哈，落后了。

0: 欢迎大家来继续聊天哈。还有这位朋友说 HUD 这显示好用吗？怎么说呢 ？HUD 显示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啊。其实我就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它给你显示什么速度呀，有的能够把胎压呀，甚至有的把导航啊，就投射到你的眼前。这屏幕尺寸还挺大的。但说实话，有些东西，你如果不习惯，你可能觉得对你视线是一种干扰。虽然你可以看到它，但毕竟时时刻刻出现在你的眼前啊。但是有一点比较好在哪，就是有一个功能，你比如说。它把导航跟前方的路标，做的比较到位的那种，它可以投射到你的眼前，这个确实让你驾驶的注意力会，或者不容易被分散。比如说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可能对于它的路牌看的眼花缭乱的，这时候你投射在你的 HUD 上，你看前方，比如说五条车道或者六条车道啊，它哪一条是直行右转，哪两条是左转，哪条是直行，还有等红灯的倒计时这个时间啊，包括你导航的路线。这其实还挺方便的啊，然后呢，甚至你与前方车辆的距离控制，它也能够给你一些提醒，这个还不错。但是这个东西呢，毕竟是一个辅助，如果你不习惯用它，你最好是要把它关掉，对吧？然后我特殊的时候需要帮助我一下的时候呢，我去打开，这是可以的。海棠朵朵说：“六一快乐啊，六一快乐！”其实大家都有一颗童心哈。我们来看看用户，这是2121，他说啊。厂家宣传说实话呢还是挺有效的，他说他身边有一多半都是过于沉迷于迷信于厂家的噱头，完全忘记了自己真正的需求。营销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它很微妙在哪儿呢？营销它有时候不是说硬按着你去买它，它会给你撒点糖衣炮弹，就是让你觉得这车真好，或者你频繁的听到某一个宣传的时候，它就在你脑子里边隐隐地种下了一颗种子，而当有一天你真的有换车冲动的时候，这颗种子就会发芽啊，就甚至会生根，让你做出最终的选择，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占领一个消费者最好的方法是先占领他的心智，然后车就自然卖出去了啊。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可以谈谈自己的认知，就是你有没有被厂家的宣传洗脑过啊，然后呢，你觉得车辆当中刚才我们谈到那些啊，有哪些配置是属于多余的、鸡肋的，让你眼花缭乱的、没有实际意义的，都可以随时的来告诉我们。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呢很简单，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互动帖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来看看汤姆啊，他说啊，都中年人了，买车呢就不如买一个自己开着舒服点的，什么座椅按摩呀、通风啊、驾驶静音呐、辅助驾驶呀，多舒服呀！我们都过了打拼的年纪了，对自己好一点吧。国产车问题多的年代早就过去了。那这实际上是就着我们刚才那问题来说的，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自主品牌的印象应该是停留在从前的一些说法上，对吧？你看现在可能还有人说什么奇瑞修车排队的事儿呢，其实那个都是在2013年以前，那时候大家可能聊自主品牌的车，甚至聊一些什么一汽夏利啊那种车，包括什么油老虎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啊，会成顺口溜。这个顺口溜呢其实也是影响大家心智的，多年以来呢都无法改正啊。但实际上到现在你会看见自主品牌它为什么做工好了，我们参观过很多汽车的工厂啊，然后呢你就会发现需要人的地方很少了，就几乎在最后的总装环节，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胶条啊，包括一些所谓的座椅啊，某些需要特别小的地方做一些安装的时候，它是需要人工。前边从它的涂装啊，从它的拼接焊接，从它的各种所谓那种车身的结合，各种工艺80%都能够实现自动化。自动机器人生产，那么一个成熟的自动化的生产线基本上把大部分人工都去掉了。就你参观工厂以后你会知道为什么它做工不像以前说哟这个车赶运气不好这缝特别大，因为很多东西是手工组装的，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体化的，你的缝多大它在前端都可以通过调整微调去控制的。所以有时候高端车和低端车在实际的做工方面区别没有那么大了，当然它差在哪儿呢？用料上 这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用的钢材，我高强度钢的占比，对吧？你看有的车说我70%的高强度钢，有的说到80%，你看现在一些高端车型甚至到了90%都用高强度钢材。那么这个呢，它会体现在整个车型的一个结构方面的一个区别，材料的一个区别，而不是在整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工艺啊。当然还有一种呢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就是一些定制车型，它为了打造出那种尊贵感、稀缺感，依然是用手工，对吧？包括很多的超豪车，那它其实卖的不是说它人工费了，它要的是这种所谓的文化啊，就是这种品牌文化它的附加值。它一定是要说这块木头我们精选了什么大森林当中多少块木材当中几千块木材当中选择这一块，所有的纹路都能给你对得上，绝对不会有偏差。它要的是这种感觉，要的是这种调性，要的这种所谓的稀缺感跟独特性。甚至有的朋友你说你买一个是吧，对吧 LV 啊，或者是什么一些这个包，这个包你要论材质它值那么多钱吗？不值啊，对吧？这可能成本也很低啊，但是呢它品牌已经做出来了，那么这种独特的身份感、标签感是一些高端消费的人所在乎的，也能够给他带来一些面子、牌面或者气质方面的一些提升。欢迎用户2787改个名字啊，他说从我看极狐，我发现了一个啊，就是问到的 V9，说这个车到底怎么样？家里边呢有两个大人，两个小孩，一家六口人一直在看 MPV， 是对极狐这个车不是很了解啊，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问题呢？我们半点之后来为你详细解读，稍后的时间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
1: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导航的信息啊。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您可以有几种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第一种呢是发送汽车这个两字呢到我们正在说车的互动帖里边，跟各位车友一起来探讨一下问题。进来以后呢先打个招呼，对吧？随便说点什么666啊，让我们认识一下，改个名字。第二个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爱商城来购买好物，输入666三个数字就用爱商城购买好时点贴呢直接发送好时力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稍后来为大家推荐上车的好物。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一起事故的进展，在张家口辖区的张卓高速涿州方向呢，在374公里处，之前有提到有事故还在清澈，后方站口的涿州方向协助关闭，京豫高速北京方向协助关闭。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彤的播报啊！各位在出行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高速路况，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哈、啊，随时来补充，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好，现在方便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啊，输入666进入到爱商城。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也就是无人机哈、啊。这不是马上到今天就是61了吗？这礼物你准备了吗？孩子喜欢吗？哎，如果说对您所选的礼物呢，目前还没有特别心仪的啊，可以再补发一个，那就是给孩子买一个这个无人机啊，特别的有意思哈。因为这个无人机呢，它是一个高清画质120度的一个广角，孩子用它也能够随手拍出一个航拍大片来啊，记录童年的视角，而且采用了双电条的一个摄像头的设计。480P 高清双摄和50倍的变焦拍摄，还有90度的角度调节，探索更多的视角。目前爱商城的夏日福利价格只要159元起，现在赶快入手哈！来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购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呢，可以直接输入好视力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打电话400-6986-992，前10分钟之内打接电话，可以有惊喜好礼送给你。此外呢，河北交通广播992骑士好运呢参与活动可以赢现金了。那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元，没人中呢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元来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好的，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走进正在说车，和大家一起聊聊新车的事儿，二手车 评估的事儿。
1: 太平和理想水啊。

0: 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收车，我是大成哈，来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车坛当中的热门的新车和信息。来关注一下近期上市的一些热门新车。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吉利的牛仔啊，这款车呢其实有三款。牛仔这个车呢实际上比较个性，方方正正的，价格也不贵，7-8万。外观呢是一个硬派的方盒子造型，车长呢只有4.4米，但是整个空间表现，尤其头部空间还是不错的。它用到的是一个 1.5T 的 TD 发动机，用到的匹配的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器。还有呢，爱car的 V23 推出了一个赛博暗影极客版，因为我们知道呢，iCar 呢是主打纯电的，然后呢，整个车型，它的续航里程达到了550度的一个电池，同时呢有21寸的星环的轮毂，定价呢是16万多。但是赛博暗影极客版就相对来讲呢，主打了这种暗黑的颜色，看起来非常的有个性，年轻人可以关注一下。2026款的星途的 ES 呢也推出了一个官方图片，整体来看呢，整体造型更加简约了，前格栅两侧的导风槽黑化了，车顶呢新增了激光雷达，内饰延续了科技豪华的简约风格，座舱芯片升级为8295P。同时预计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纯电版的续航里程呢有望突破800公里，增程版满油满电的最高续航可以达到1600公里。再来关注一下萤火虫啊，推出了一个晴空布鲁斯的这样一个车型啊。那我们这是蔚来旗下的一个敞篷的概念车啊，晴空布鲁斯。那它是以复古的布鲁斯音乐为灵感，车身呢以布鲁斯蓝为主基调，搭配了纯白的轮毂啊，你也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科技感，那就是所谓的车型当中设计的一个新方向啊，这属于蔚来旗下的一个单独的品牌。当然蔚来旗下还有乐道啊，推出了 L60 新款车型，也推出了预定的活动。那这个车呢其实采用了外观一体化的一个前脸的设计，前风挡上方呢新增了激光雷达罩，它的座舱新增了安蓝青的内饰配色，智驾芯片升级到了神机 NX9031， 采用900伏的高压纯电的动力。还有这个最后的一个车型是来自于尊界的 S800， 推出了一个 Grand Design 这样的一个车型啊，它日前发布并且开启了一个预售计划，在6月份正式上市，预计售价是在160万到200万元。外观呢有银色，还有这个蓝绿双拼色的车身配色，大量运用了金色的元素啊，主打一个所谓的高端豪华。增程版车型纯电续航里程是276。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大家盘点的一些新车型啊，从低价位到高价位为大家做了一些盘点。那其实每一天我们都会发现车市会增加很多的车型，有时候朋友们买车还是那么着急，你看新车层出不穷啊，都能卖得动吗？都能卖得好吗？其实卖得好的也就那么几款，所以大家买车有时候要把握好节奏。关于车的事儿，关于价格的事儿，我们可以随时在线探讨。稍后呢，也会跟大家一起聊新车，说说二手车。有任何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马上回到节目。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有任何的新车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来随时聊哈，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刚才呢，有朋友问到说哈，这个极狐啊发了一个叫问到 V9 的车，家里边呢有一家六口人，一直是在看这 MPV 哈，但是对极狐这个车不是特别了解。极狐的问到 V9 也是极狐旗下的第一款 MPV 车型啊，定位于中大型，其实它比腾势 D9 比这个高山8还要更大一点。但是很多人也注意到了，说这个价格好像没有那么贵啊，属于这种实用性量大实惠的一个车，可以去关注，可以去关注。为什么？这个车呢，实际上呢，实用性，你看车长超过5米，空间是3.2米，然后呢，7座，对吧？2+2+3的一个布局，你坐成年人前1、2、3排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同时也采用了1.5T 的这么一个增程的一个配置，啊。它也配备了什么前双叉臂啊，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架，就从硬件来看，你看还不错的，对吧？那么价格呢，大概是20多万，21万到25、26万，可不可以选？可以选。因为对于极狐，它的短板在哪？告诉你短板，第一个，对于极狐来讲，品牌知名度一般，就知名度你没法跟塞纳、跟腾势 D9、跟 GL8， 甚至连传奇向往的 M8 都没有办法去比啊。那么它的这套所谓的增程系统呢，也是跟华为之间有着一定的合作啊，包括它跟华为做的一些这个所谓智能座舱的一个合作也还可以，所以它其实是比较适合什么呢？主打实用，商务要求不高，并且呢用车周期相对要偏长，不是短时间内又要考虑换车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可以去选择它啊。但是话说回来了，21到25之间用料方面，这个你仔细去做对比，你可能也会发现一些差别。所以你要相信，就是你如果主打实用，它可以满足你啊。但是呢，如果论综合的保值率、残值率、商务特色、用料，这个自己去判断能不能接受。既然说到保值了，马上请到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师，来自于淘车乐的尹双英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你看在20多万的 MPV 当中，耳熟能详的奥德赛、艾力绅、中型 MPV， 稍微大一点的 M8， 再往上数腾势 D9， 对吧？然后呢GL8 以及蓝图，这个什么蓝图梦想家，就是类似于这种车，其实每个层次车都铺得比较齐。刚才这位朋友啊，就关注一个相对偏冷的车，问到 V9， 为什么关注它呢？个儿够大，该有的配置，什么城市 NV 啊，包括智能支架也有啊，同时还7座布局，5米多的车长，比那个高山8还要大啊。价格呢？对，几乎价格是从21到26。就是你入门级20出头，就这种车能不能买？我刚才说从实用性方面来是能买的，但是它的不足就是品牌认知度这方面。你觉得在家用选车当中，这一点我们需要去过分在乎吗？还是说只看车就可以了呢？
1: 我觉得一定要纳入到你的这个考量范围，一定要纳入你的考量范围。这个我首先不太了解这位听友啊，你是怎么接触到这款车，或者怎么对它产生了兴趣的啊？也可能是某一点或者某一个渠道让这个宣传营销啊，让你发现了这台车。但是我觉得，理性归理性，还是回归车的本身属性。一样的价格，你花二十万去买它，花25万去买它，对吧？你别人车开上3年，开上5年，还能卖个14、15万。然后你的车最后卖不到10万块钱，你这个人你心里就产生落差了，因为在你手里开，你的里程、你的车况基本上是固定的，像使用的年限它跟别的不太一样，这就要考虑保值率。但如果说我买二手的，那好，那我希望你考虑保值率不高的，对吧？同样花20万，当时是新车买的，然后现在你只需要花10万就可以拥有，这会儿就可以，你买的便宜，卖的时候就不要再纠结它的价格了。这是反向思维，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家用车来说啊，20多万这样的车，我觉得适当的把这个比重可以放高一点啊。其实车上所有的配置也好，或者是说它的这些带给你的一些这种营销生活，就是用车生活也好，我觉得弱化这些东西，对吧？你车上你无论我是做饭，我煮

0: 茶，我看电视，这些不，你大伙去想象一下，你在用车的场景中，短途你用不上，长途，哎呦，那更，那我长途更是用不上。你但凡开过长途，但凡出去过，大伙上车都是在休息，在睡觉，很少有这种其乐融融的这种情况啊！不要去被车企的营销去误导了，我觉得。
1: 明白了。实际上尹老师的言外之意啊，就是说呢，这个车的长远你要考虑一下，因为对于极狐来讲，在这方面 MPV 领域没有立柱，也就是说从功能配置方面它跟其他人似乎可以平起平坐，但就怕你转手。所以刚才我问到一个，你用车周期是多久，如果说呢你作为一个五年之内还可能会考虑换车的朋友，那我觉得确实要谨慎，因为它将来的价格折扣或者说这款 MPV 的价格变动这种风险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那时候如果你考虑换车也许损失个大几万块钱，这都很正常，那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啊？因为这毕竟是超过20万的车啊，所以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这些问题你都考虑过了，也确实觉得你看我买别的吧，我花这20多万钱我只能买一个奥德赛或艾力绅，太小了，太憋屈了，对吧？我买别的呢可能得超过25、26万了，那这时候我退而求其次买这么一款也不是说不可以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但是你提前需要考虑到。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啊。怎么进入互动帖呢？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朋友啊，比如说6149吸尘器我来了。今天我们真的是没有为大家准备吸尘器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平时到互动帖真的是奔着吸尘器来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也在陆续为大家安排新的奖品哈，所以呢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奖品呢我们为大家准备啊，但是今天呢确实没有。我也想这个没有奖品的情况之下，大家就这个也可以自由的聊起来啊。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并不是因为奖品而相聚到一起啊。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评论吧，这是我们老朋友了，朱芳。他说啊，大成你好啊，2026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已经成为世界领先了，中国汽车啊说在老外的眼里都是很好的，就像当年咱们中国人看外国车一样的眼神，中国的汽车弯道超车成功了。对这种观点大家是否认可？其实我们说自主品牌的进步啊有目共睹，那我们和别人还有没有差距，有时候也需要去冷静的去看一看。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继续就这个话题呢，我也想听听更多人是怎么样。有些人说你们就是盲目的鼓吹自主品牌，对吧？有那么强吗？然后真的是别人都觉得好吗？那么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欢迎来继续评论，稍后也分享一下大家有意思的观点。海棠朵朵说啊，说新能源汽车啊跟手机比啊差不多，几个月就是旧款了。这个呢确实有一定道理，尤其是电子化方面啊。还有一位朋友呢，这是吴小六，他说朋友有一款2025年的唐115公里的版本，灰色，开了20000公里没事故，说最低多少钱买合适？他本人估计是想买啊，说本人呢出行偶尔高速，一年就是5000公里左右，也没有停车位，没有充电桩，买这种插混车型合适吗？先说说价格吧。
0: 115、175。
1: 115
0: 那个是吧？
1: 115老款。
0: 最低多少钱合适？你买朋友的最低多少钱合适？就站在你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说我给你一个收车价，我怕你朋友不卖。再或者是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但如果说正常的终端交易价格，他觉得很开心，可能你会觉得不舒服。我把两者之间的价格，我觉得给您做一个比对，您自己去衡量啊。就是如果说这个车啊，按115来说啊，正常的市场的收车行情，这个车不上12，这车不上12，就11万多的市场的收车行情。那如果这样的车商家拿回来，如果说他看上10000块钱的空间利润的话，也就是说这台车的终端售价应该是不上13，也就是说12万多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哎，你扭过头来，你看看站在这个价格区间之内，您怎么去衡量你们之间的关系？
1: 是的，
0: 对，这个就不能我再细化的说了，对吧？您自己去衡量就可以了啊。
1: 买这个车，刚才尹老师的提醒很重要，其实要超越车本身了，因为你想啊。对这个车来讲，你朋友也许对二手车尤其是新能源车的保值情况并没有非常理性全面的认知，他可能认为我这车至少得卖15、16万呢， 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0: 嗯，有可能。
1: 所以呢，你跟他谈这个价格，当你说出口的时候，他已经觉得你没有诚意，也许对你就会有一种认知，对吧？那这车呢，最终成不成？那如果你真奔着去买，你就不要给价了，你心里可以有谱。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就类似于像找的尹老师这样的一个专业机构，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车的行情是什么，然后呢，上下对吧？你浮动个两三千也好啊，四五千也好，只要是在你心理承受范围之内，这车你能成交，这事儿呢就有可能不伤感情。所以你不要主动的去报价，你也有可能你报价也谈不下来，反而对方觉得你是吧，这个狮子大开口想占便宜，这不太好。再来说说车的事儿，目前呢，2026年买车续航200公里以上，基本上是一个主流了。115那就属于唐的一个入门级老款，尤其你又没有加充，那么你就可能会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呢？因为大家买这种插电混合动力车，你会发现90%的人是当纯电来开的，因为他认为有电我干嘛要用油呢？而最开始他买插电是因为他以为自己会跑长途，以为买纯电啊会不安全，所以就买了一个插电式的，但实际上用的时候90%的人基本上都用纯电来开，能用电它就不用油。但是115呢，这个基本上你再缩点水，你可能也就100公里以内的一个纯电续航了，你又没有充电桩，你可能也懒得到老是往公共桩那去跑，对吧？因为普通人回家以后你直接插上就可以了，你这个呢你用了起来，你最终可能把它当成一个油车来用了，那这个成本方面不占优势，尤其也不符合主流的一个趋势。那么无非你可能觉得唐个大空间好，对吧？又能上绿牌啊，十几万又不太这个用着又不算是特别贵，你不应该光考虑优点，这缺点方面也考虑，结合我和尹老师跟你说的这些，结合用车的一个特点再决定要不要买啊，这是我的一些建议啊。好了，朋友们，有任何的二手车的问题、新车问题，欢迎来继续来发问。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怎么找呢？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里面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随时留言，线下也可以留言，甚至你线下想找尹老师给你评评车，对吧？现场去对接一下，你到互动帖里面去留言啊，尹老师也能够找到你，因为我们线上就不方便对接了。那么找到互动帖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输入汽车，稍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尹老师稍后见。
0: 嗯，一会儿见。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尹少颖老师。尹老师你好。
0: 嗯，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好，刚才呢大家也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自主品牌

0: 有没有实现弯道超车，然后让外国人羡慕不已？很多朋友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小胖子说呢，说我觉得外国的新能源车啊发展确实很缓慢，主要是因为电力不足，比如说某某地方啊，然后呢可能已经热到50度了啊，这水管的水可能都是开水，这个反正就是他这意思，就是条件基础条件方面不如我们国内，这一点是现实，确实也是这样的。你说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清亮就说了，说自主品牌啊，这条路方向是对的，那底盘是硬的，产业链是全世界完整的。现在的痛苦就是说走这个怎么走的问题。啊，是一个从粗放冲刺到精细耕作的成人礼，说哪个汽车强国，对吧？比如说丰田呐、大众啊、现代啊，说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呢。真正的考验不是说能不能活，而是接下来的5年啊，有几家可以从3%的利润跑到8%，从中国销冠变成世界认可的品牌，能够熬过这段内卷，守住利润的底线，就是下一代全球的汽车巨头。这条路已经在脚下了。哎，我觉得这个写的很有这种深度，是吧？还有这个前瞻性的思考啊，也注意到了目前的一个大势的变化啊。是的，这就是可能车企也在思考的问题。清亮啊，应该对汽车有一定的认知，欢迎多来交流啊。尹老师，你觉得就从二手车从业的经历的角度来讲，比如说现在大家对待于国产车、对待着合资车态度上，跟你几年前从业的那个时候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吗？
1: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听，我心里边其实也有点想法，这个我是觉得啥呀，确实是有，是跟前几年确实不太一样了，但是只限于新能源领域。
0: 新能源。
1: 我这么打个比，我这么打个比方，就是如果说我去一个朋友家里边，我看他的装修，即使说不符合我的审美，即使说不是我喜欢的这样，我可能也会夸他。能理解吗？你现在在这个国内里边，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有些新能源领域或者有些国家的这种层面上来说还是有优势。对，然后呢，这说的是新能源啊，但是燃油车其实在国际市场上咱们还是不占优势，当然因为现在一直在深耕新能源嘛，我觉得肯定发展势头是有的，但是这种底蕴，这种包括企业文化，包括以后的发展的持续性，我觉得还是有待提高。而且现在的这种电子化的设备啊，包括芯片啊，包括这种组装，国内的这种工业性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问题。
0: 明白了，
1: 就是对
0: 严老师的意思，其实我能够捕捉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技术角度来讲，从生产的工业的角度来讲，其实已经是很强了，比肩一些国际车企没问题。只要是在所谓的造车的理念上、经验上、管理上等一些地方，其实还是有要学习的一些地方，这是比较客观的哈。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线下，在我们的讨论帖当中互相去聊一聊哈，激起大家对于汽车的热情。我们来再关注一下这个朋友们的观点啊。这成就说新能源啊实现弯道超车，这比较确切哈、出口质量跟国内销售是一样的，肯定是这样，对吧？你国内生产都是一个工厂出来的，那有什么差别啊？这个基本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来看一下这位一蓑烟雨说呢，京昆高速时代石家庄到太原方向296公里处有一辆货车掉了几块钢板，特别危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来关注一下挖掘机问题，22年的一个广汽 NY 高配510公里跑了17万公里了，可是人家一手车没有事故，现在多少钱？严老师？
1: 22年的，我估计现在大几万块钱，收入价应该是6万以内啊，卖价应该是6万多，不上7万，大概这种行情啊。
0: 好嘞。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沃尔沃的 S60L 哈，19款的 T5 智源版，12万公里，左前脸刮过，问问能够卖多少钱？一直是在四 S 店做的保养。
1: 左前脸刮过，这个不太想象出来啊，想象不太出来。如果说外观这样的问题啊，不影响整体车况的话，我估计19年的 S60L 现在应该是6万多块钱，不上7万。但如果说核心里边出现点问题，可能就是5打头了啊。
0: 好嘞，好嘞。时间关系啊，今天上午的节目呢，跟大家就聊这么多了。感谢大家呢这个认真的聆听啊，包括积极的探讨，也欢迎大家在线下继续找到互动帖啊，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发送新车问题啊，这个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你通过互动帖来留言，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呢都可以来直接的 说一说啊。尹老师也可以到我们互动点来关注一下大家二手车的问题啊，想找到你呢可以直接跟你联系，好吧？
1: 嗯，好。
0: 好嘞，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稍后是幸运992，欢迎您来继续选择。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点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了阳光明媚的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像四条环线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压车，可以正常选择。平行的两条高架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您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都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南部23到29度，张家口中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到38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6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三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多云转阴天，会有雷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三号的夜间到四号，中南部地区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三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未来两天，张家口中部和平原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请您注意防范。今天呢是6月1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还有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it now.
1: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今天有没有吃小蛋糕？今天有没有去孩子的幼儿园参与活动？今天晚上要不要带小朋友去过节？当然，大朋友也可以过哦。今天呢是6月1号，充满了童真与欢笑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大街小巷都洋溢着满满的童趣和温柔。很多人都知道六一儿童节，可是啊，不一定知道了解它的由来。这个节日设立的初衷呢，是为了悼念曾经在战争当中逝去的无辜儿童，保障全世界儿童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和被保护的权利，提醒世人守护住每一份纯粹的童真，让孩子远离伤害，向阳成长。历经岁月的沉淀，如今的六一早已经成为了属于所有孩子的快乐节日。童年是人生最纯粹美好的时光，藏着最简单的快乐和最纯粹的期许。在这里要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所有的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无忧无虑，自在成长。也希望咱们每个大人都能够守护孩子的童真，守护世间最美好的温柔与纯粹。今天好热，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呢您打开已经越来越熟悉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欢迎光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跟空调有关的问题，今天应该都开了吧，欢迎各位踊跃互动。接下来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6月1号开始，河北省正式执行就医报销的新政策，省内跨市就医不再下调报销比例，跨省临时就医按规定调整比例。同时当地还扩大了医保的目录范围，提高京津专家远程会诊的医保支付额度，多项举措优化就医服务，切实减轻群众的看病负担。日前，河北省公安厅交管局高速交警四支队发布公告，辖区多条高速新增47处交通监控设施，包含了测速、违法抓拍以及无人机的移动抓拍。这设备的重点查处超速、不系安全带、开车接打电话、占用应急车道等行为。公告发布5个工作日后正式启用，提醒广大驾驶员要遵守交规，安全行车。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123号线全线网运营时间延长30分钟，每日的运营时段呢是6点半到22点30分，末班车统一延后到22点30分发车。这次调整方便市民夜间出行，助力城市夜经济的发展。乘客如果您有疑问，欢迎拨打服务热线6652-6666。今天真挺热的，开空调没，朋友们？不管开没开都得来参与一下互动，来节目帖打个卡留个言，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呢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欢迎光临。今天的留言互动帖一定要踊跃互动哦，让我完成今天的 KPI。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2，我是马杰，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来参与一下今天的留言互动。哇，各位朋友们，果真空调都开起来了呢。向着太阳说，今天是不过六一啊，我都不知道，然后我今天就是在肯德基吃的薯条鸡块鸡米花汉堡。哎，我今天还专门留意了，今天那个就是外卖平台，你点的时候，他就会说什么六一什么特价半价，哇，你是很激动的呀，你想半价是吧？这不比那满就满多少减多少来劲，你就去看，你看好像也没便宜。还有啊，就是那个好多那个平台，咱就不说哪个平台了，一整就是什么618大促半价买什么，哇，你就赶紧想进去看一看，比如说孩子的一些常用药啊，对吧？我提一个药的名字，齿翘，所有的家长都不会陌生吧，对不对？虽贵但好使啊。就有一些那个常用药啊，然后你可能有的时候要买一些囤一些是吧，你去那儿看吧，好家伙，比平时还贵呢。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咱今天就进了那个外卖平台了，就想看看那个，哎，儿童节我说买个儿童套餐，弄个小玩具晚上给小朋友也可以呀、啊、哦，儿童节上面是麦辣鸡翅几对儿，哪个孩子能吃那么辣的鸡翅啊。但是过节嘛，主要是个气氛，过个味儿，是不是？有朋友说，我能点歌吗？你点那我看了，我不会唱。家有贤妻，马杰节日快乐，你也是呀，宝贝。今天都是小宝贝儿。他说不光今天开空调，我昨天都开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前两天其实还好，然后再前一段时间有段时间爆热，我就是那种连夜叫家人出差回来。我说今天你回家必须洗空调，我等你。人家出差半夜2点回来的，我就在我们家那个阴面的那个屋躺到2点，他回来我们把空调洗干净，我开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醒了之后，我发现下雨了，哎呀，外边不屋里边还冷呢。然后再也没开过，第二次开始昨天开的，哎呀，中间都摆连夜洗啊，朋友们能想象吧，把那个空调打开，罩子拿出来，冲冲冲干净了，一个人拿着小抹布在那儿擦，另一个人拿吹风机在那吹，连夜啊，连夜呀、啊、第二天还下雨了。欢迎各位继续留言互动，说一说空调的事儿啊。昨天呢，咱们河北省大部分依旧是以晴天炎热为主，那南部地区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正定达到了36.8度，邢台、石家庄的栾城区分别达到36.1度，都是冲入了全国高温榜前十位。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今明两天华北地区的高温范围可能还会继续扩大，明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京津冀的大部分地区、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呢，大多会达到可能也会超过35度，局地是37度以上。省气象台预报显示，石家庄、邢台、邯郸今天的体感温度将会达到39度，请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天这么热啊，气温也挺高，空调就成为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消暑电器。很多家庭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啊，可能都有一个疑问，那过日子呢，不得算算账，是不是？你说这空调频繁的一开一关和一直保持开的状态，到底哪种方式它更费电呢？想过没有？想不想知道答案？我小朋友啊，为了节省电费，习惯呢热了就开，凉了就关，一天之内反复操作好几次，以为这样能够减少耗电，实际结果告您啊，恰恰相反。专业人士明确表示，频繁的开关空调不仅不省电，还会增加耗电量，同时损伤空调的核心部件，缩短设备的正常使用寿命。空调呢，在启动的瞬间，它的压缩机需要克服内部的压力差，耗电量会达到正常运营时的3到5倍，就好像汽车起步的时候会消耗更多的燃油一样，每次重启都会产生一笔额外的电量消耗，多次累积下来，耗电量这个总量啊，就会明显超过空调持续运行的电量。空调达

体感呢就会更加的清爽，同时降低耗电量。那室内温度较高的时候呢，可以掀开之后再切换到除湿模式，兼顾制冷与省电的效果。北方大部分地区啊天气干燥，更加适合使用制冷模式。那高温天气下呢，可以用这个除湿模式，不仅降温速度慢，还会增加不必要的耗电。想要健康吹空调，也要牢记几个实用的要点，比如说空调使用前和使用期间要定期的清洗滤网，避免灰尘堆积影响制冷效果，同时保证室内的空气干净，避免从高温环境突然进入空调房，减少身体承受的温差刺激。那室内温度呢，设置在26到28度是最为合适的，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太大，防止出现头晕、口干等不舒服的情况。那每隔2-3个小时呢，可以开窗通风10分钟左右，保持室内的空气疏通。制冷的时候将风口朝上，让冷空气自然循环，避免冷风直吹头部和关节等部位。那老年的朋友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是科学方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温度变化的敏感度也在下降，即使温度较高啊，也可能不觉得热，长时间处于闷热环境容易出现隐性中暑。家人啊，要及时的提醒老人开空调，将室温调整到舒适且安全的范围，同时呢避免长时间直吹。只要掌握了正确的使用方法，空调就能够在夏季为我们带来凉爽舒适的体验，同时呢做到节电省能、安全健康，让家人安心的度过炎热的夏天。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哦。

0: 小李，你这桌子上都是些什么呀？
1: 老板，最近眼睛又累又难受，这些啊都是我用来保护眼睛的。
0: 眼睛不舒服，用好视力直接贴眼皮上，只要15分钟，眼睛就像沐浴在泉水中，清凉滋润，别提多舒服了。
2: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1: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让我看看今天关于空调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呢。哦，杨先生你好幸福啊，他说今天大宝在家尽情的吹空调，安静的看书看电影，因为没有二宝的骚扰，二宝去幼儿园参加活动去了。哎，我发现就是有的幼儿园吧特别爱滴溜家长，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哎，有的幼儿园是这样的，啥活动你家长你都得跟着参加。有的时候我想，我呢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那得也叫托儿所是吧，托儿所是把孩子托付给你了，你老叫我算咋回事呢？还有那课外班啊，我跟你说，就有事他不一块说完，他这周五让你去一趟，跟你说一说，咱们今天有一个什么升班仪式，下周五他又让你去一趟，他说升了班之后需要注意什么，跟大家讲一讲。在下周啊，在下周还没到呢，不知道下周还叫不叫我过去了。然后后来就问我们家长，就是你看这个关于这个培训班啊，这咱们的这个打造啊什么的，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我说啥都挺好，别老滴溜家长了。今天大家有没有去幼儿园参与活动？有没有去小学参与活动？晚上要不要带孩子们聚餐？我的老天爷，那是托儿所啊，不是我上班的地方。有朋友说，哎，咱都别说365/24了，咱就120天吧，24小时一直不关的话，空调估计受不了。如果空调受得了，我电费我也受不了啊。还有朋友说，马姐你给我带来了幸运，是吗？真的吗？哦 baby。 说到空调的温度，杨先生说醒着我就26度，睡眠状态28度啊。那你家空调是不是匹数挺大的呀？哪家那个开25度比外边还热呢？那我叫修空调来看过，我说大哥你给瞅瞅我空调是不是坏了，人家说没有，就这样，啥都挺好的。
1: 12:30，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用用用用，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0: 这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分享关于空调你的记忆。微信平台可以发送欢迎光临，也可以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接下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安排2026年全国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全年分两次开展，首次调查的入户时间呢是6月1号到25号，第二次在10月16号到12月5号，调查数据将和严格保密，被抽中的家庭请如实填报信息，积极配合统计工作。6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了汛期，南方地区呢迎来了主汛期，气象部门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未来三天东北、华北的北部地区将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天气，同时台风影响东海海域，请公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防雨防风措施，注意出行安全。文旅部等七部门出台文件，推出了8项举措推动工业旅游发展，鼓励各地开放生产线，打造体验项目，开发文创产品，让老旧厂房、工业遗址变身文旅打卡地，工业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也将成为文旅消费全新的增长点。最高法、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相关的教育指南，围绕着法治教育、心理健康、网络沉迷等12项内容提出要求，各地将会把相关引导融入日常学习生活，坚持教育与保护并行，多举措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6月1号开始，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明确，幼儿园不得采购园外的散装食品、散装食用油与食盐，全面规范食堂的操作流程。监管部门每学期至少开展2次检查，对于违规行为从严处罚，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饮食健康。高考将至，不少家长打算为考生大肆进补，相关的专家提醒，切勿盲目的食用保健品、功能饮料，容易引发身体不适。那日常饮食呢，请保持清淡家常就可以了，三餐规律，食材搭配合理，不尝试新食物，不暴饮暴食，平稳的饮食状态便于考生的发挥。一年一度的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现在已经启动，认证周期呢是一年，参保人员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小程序在线完成认证，家中的老人不便操作的，子女可以使用亲情代办服务，请大家按时完成认证，保证养老金的正常发放。南京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特大制售有毒食品案件，网红汉马堂宣称能够提神健体，实则非法添加处方药，长期或者是过量的食用，容易引发心慌，甚至诱发心梗，危害极大。警方跨省抓获26名嫌疑人，查扣毒糖2.6吨，涉案金额超过500万元。提醒大家要远离35网红食品。5月29号，胖东来针对新款包装矿泉水发布致歉公告，因为新瓶体外观和同类产品高度相似，存在着设计失误，该款产品从5月31号售罄之后全面停售，老包装正常售卖。企业表示将会重新设计包装，预计3个月内完成，9月新品重新上架。5月23号，杭州的临平，2名9岁的女孩被困电梯将近2个小时，先后30余次按下求助按钮，值班的保安误以为孩子在打闹，没有及时救援。事后，物业辞退了相关的责任人，主动致歉，并且承担孩子的体检费用，同时将会全面的排查电梯隐患，组织员工开展应急救援培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留言帖打卡互动哦。

0: bring it back.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2: 是幸运九九二，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NBA 的赛场，马刺时隔12年再次晋级总决赛，将会在总决赛对阵尼克斯。随着卫冕冠军雷霆被淘汰出局 ，NBA 将会连续8年都是不同的球队夺冠，刷新历史最长纪录。昨天凌晨结束的欧冠决赛，巴黎1-1战平阿森纳，点球大战4-3夺冠。加布里埃尔和艾泽失点，阿森纳遗憾获得亚军。巴黎圣日耳曼成为了欧冠改制以来第2支蝉联欧冠冠军的球队。昨天和前天进行的2026年法网女单第3轮连续出现了爆冷，本土选手帕里淘汰了6号种子阿黎西温娃，28号的种子波塔波娃逆转淘汰了卫冕冠军4号种子高夫，19号种子凯斯击败了9号种子。有网友评论说，法国很热，法网也很冷。2026年法网男单第3轮，随着4号种子击败了布兰登中岛，本届法网男单16强也是全部出炉。2025-26赛季的德甲乒乓球联赛半决赛，萨尔布吕肯乒乓球甲级俱乐部3-1战胜了不来梅晋级决赛，樊振东1单2分发挥出色。文化方面，截至5月31号的10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13.65亿，超过了《惊蛰无声》，位列2026全国票房榜的第3位，预计下周超《镖人》冲第2，仅次于《飞驰人生》。5月份全月的票房大约是27.13亿，该片贡献将近50%，《觅食》已经延迟到了6月30号。5月31号，人民工作室发布律师声明，否认网传霸凌同组演员有背景资源等不实内容，已经委托律师取证，要求造谣账号删除内容，否则追究法律责任。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近日围绕着红爷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发出通知，提出要积极的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设计创意、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的新业态新模式。来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热搜，新京报正在关注，最近呢，网络上流传一句被安在钱学森先生身上的话，人再笨还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被大量的转发，用来鼓励大家学习数学。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正式辟谣，明确表示父亲从未说过这句话，也从没有过类似的表述。钱老先生钱学严谨，待人谦和，对待学生耐心温润，网络空间里的信息需要仔细辨别，不能盲目的相信和传播。其实呢，伪造名人名言的现象在网络上特别普遍，已经成为了一种不良的风气。除了钱学森先生，鲁迅、张爱玲、莫言等公众人物都遭遇过类似的情况。一些自媒体和营销账号为了吸引关注获取流量，专门编造励志的语录、心灵鸡汤，再强行

按到名人的身上，他们利用大家对于名人的信任和崇拜，让普通的文案快速获得传播力，把名人的公信力当成收割流量的工具，严重破坏了网络信息的真实性。这种乱象的背后是流量逻辑驱动下的投机取巧，也是一种文化懒惰。现在很多人喜欢碎片化阅读，不愿意花时间查阅资料核实信息，看到一句听起来有道理有气势的话，只要标上名人的名字就轻易相信并且转发，杜撰名人名言迎合了部分人不愿意思考追求简单快捷的心理，让虚假信息不断扩散，形成流量陷阱，也让严肃的知识和真实的历史被慢慢淡化和扭曲。伪造名人名言带来的危害不容忽视，恶造为人名言的现象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作为普通的网民，我们更要提高辨别能力，看到刷屏的名人语录先核实来源和真实性，不盲目转发，不跟风传播，让我们共同抵制流量陷阱，坚守理性求真，守护干净清朗的网络空间。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留言帖打卡互动，是关于空调的话题，人人都可以参与哦。

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来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日前呢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呢，这一计划招致了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5月29号已经叫停了这一项目的建设。31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顺利度过了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的区域，而且呢，行动的范围仍然在持续的扩大当中。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5月30号晚上成功卫冕了欧冠的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的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了多起骚乱。法国内政部长31号的凌晨1点公布的数据说，截至当时，全法一共有416人因为滋事被捕，其中283起发生在巴黎警察局的辖区范围之内。当地时间5月30号，一颗流星在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且引发了巨响，该州的多地居民均听到了爆炸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的商业船舶、邮轮以及其他的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且提前获得伊斯兰革命队海军的许可。当地时间5月30号，总台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了解到，2025年底在印尼出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里奥当天正式首次与观众见面，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今天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3984说今天六一儿童节，然后打了很多那个可爱的小符号，收到了，也祝大朋友小朋友都要节日快乐啊。有朋友说，之前总认为空调设定多少度就会吹出多少度的风，然而并不是，感觉空调坏了，当时就觉得，对他反正就睡觉之后把你那个毛孔打开，你也不需要那么冷哈。我看过一个那个就是调查，就是说人为什么会长头皮屑，就是你洗完头发之后你不要湿着睡觉，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吹空调更不要湿着睡觉，它除了会长头皮屑还会头疼。说到这个头发呀，很多人从小就被长辈叮嘱说，长了白头发千万不要拔啊，还说拔一根长三根，越拔越多，最后满头白发，这话你肯定也听说过吧。其实呢，不少人发现自己长出白发，明明看着很碍眼，却不敢随手拔掉，一直被这个老说法困扰着。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辟辟谣，解开大家多年的疑惑。首先啊，直接给个结论，白头发根本不会越拔越多，这纯属民间谣言，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道理呢其实也很简单，每一根头发都有专属的独立毛囊，互相也不关联不影响，头发的颜色完全由毛囊里的黑色素细胞决定，黑色素充足就是黑头发，一旦分泌减少停止工作，头发就会变白了。而且呢，头发在毛囊里面长成的那一刻颜色已经定型了，拔掉一根白发只是提前结束了它的生长周期，既不会传染旁边的毛囊，也不会让黑发跟着变白。

0: 那你说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拔的不多却感觉白发越来越多呢？其实这不是白头发拔头发导致的啊，真正的原因是衰老、熬夜、精神压力大、内分泌紊乱、营养不均衡等因素，让更多毛囊的黑色素细胞功能衰退，新长出来的头发自然都是白色的，只是呢时间刚好重合，就让人认为是拔头发惹的祸。有科研也证实说，长期的高压、情绪焦虑会直接损耗黑色素的干细胞，加速白发的滋生。白发变多其实是身体状态发出的信号，虽然不怕越拔越多，但是呢也不建议频繁的乱拔，偶尔拔一两根根本问题不大，如果在同一个位置反复拔，就容易损伤毛囊，引发毛囊炎、头皮发炎，严重的还会留疤，甚至再也长不出头发。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提个小建议，少量的白发不用纠结，尽量别拔。如果白头发比较多，您又在意形象，可以呢换个发型遮挡一下，或者是正规的染发是更安全的。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天要保持童真，今天要开心，那今天给孩子准备礼物了吗？给您推荐一下九九爱商城的2026全新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它也是掌上无人机，临时补个礼物，你告诉他妈妈今天已经给你买了，几天就能到啊，一键起飞，一键降落啊，悬浮悬停，高清摄像头，这个平时呢会出口国外，基础价格在3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爱商城呢给您的价格只要159块起，有很多的选择，您可以具体来看一看。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或者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呢底部的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见。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2: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号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
2: 用用啊，我就用完了，
1: 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1: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5: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7: Good music is here。
6: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86018888。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6月1号至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全线网的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晚上的10点延长至晚上的10点半。6月1号至4号，石家庄公交将视天气情况开启空调冷风试运行。6月5号零时起正式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国聘行动2026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5月30号在雄安启动，3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余个岗位，释放10000个人才需求。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6至8月，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涝重于旱，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夏秋季将形成疑似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近日发布风险提示，深圳当前网约车市场总体已饱和，4月全市网约车日均单车完成订单量约为13.01单。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南部23度到2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东部、承德、秦皇岛、唐山、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多云转阴。

0: 有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三号夜间到四号，中南部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有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八级。今天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三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八级。未来两天，张家口中部和平原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为号2和7，我省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被你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就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是国际六一儿童节，也祝我们的小朋友们呢节日快乐。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跟六一儿童节有关啊，问问各位大朋友们，哎，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还记得吗？欢迎把你小时候的梦想说出来啊，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表，您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所以说呢我们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全省各地的一些城市，他们到底都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最近呢唐山呢是准备了很多好玩的好看的去迎接六一儿童节。那在初夏的唐山呢也是气候宜人，正式亲子出游的好时节。今天呢咱们就呢给各位家长朋友们呢推荐三个遛娃的宝藏地啊，分别是唐山的海洋馆、皮影主题乐园，还有山里各庄啊，他们也是兼顾了避暑、科普、田园撒欢啊，全给大家安排上。那夏天呢确实室外的温度会比较的高，也非常的晒啊，大家都不想在户外待着。那唐山海洋馆室内恒温场馆夏天绝对是遛娃的首选，你可以在海底隧道沉浸式的观游啊，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的大片儿，也可以看海狮的趣味表演、美人鱼的互动，包括人鲨共舞等等等等一些精彩的节目都会轮番的上阵。相信呢对一些低龄的宝宝来说呢也能看得非常的津津有味儿。还有一些互动的游戏，比如说赢游戏币啦、抽奖赠好礼啦，全家可以乐享清凉与欢乐，一点都不担心啊会被晒黑。怎么样，推荐的非常的应这个季节吧。第二站啊，推荐的是皮影主题乐园。当这个传统非遗呢撞上新潮的科技，你会发现哎，也是一种不同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呢从5月30号起，皮影智慧兔科技月会正式的启幕了。各位小朋友们呢可以跟 AI 的棋类机器人去对弈，去锻炼思维，也可以呢看智能的机器狗趣味的展演，感受科技的魅力。而且呢智慧兔天团呢也会带来了全新的科技主题的演绎，氛围感直接拉满，同时呢还能体验传统的皮影戏，非遗与科技交融，会让孩子们呢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家长呢也可以这么去安排啊自己的第二站。当然了，有的是吧地方是适合户外游玩，那有的地方呢是不适合户外游玩。那说到天气热了，哪里户外遛娃会比较好呢？那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山里各庄。在六一期间呢，夕阳谷是开启了田园狂欢，会沉浸式的霍比特人的实景表演，加趣味的小丑巡游，巨型的奶龙互动啊，绝对是萌趣十足。萌宠乐园里面呢，孩子们呢可以近距离的喂小动物啊，而且呢乡村运动会上呢，你们全家可以组队参与趣味的竞技，会释放孩子们的天性啊，让大家呢可以体验乡村的风情。你们看啊，你看这种可看可玩可撒欢，真的是非常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种乐趣。唐山呢在夏季推出的这些活动呢啊，也是涵盖了六一儿童节了嘛，你看避暑游、科技游、田园游三大路线是各具特色，不用费心去规划就能解锁高质量的六一亲子时光。所以说呢六一儿童节呢可以带上孩子走进唐山的三大宝藏遛娃地，在欢声笑语当中呢陪伴他们的成长，定格你们的温馨的亲子瞬间。

我们呢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各位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直播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六一儿童节了，想问问一些大朋友们，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你还记着吗？各位都可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九九二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啦！
2: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1: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2: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1: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2: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1: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1: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

到镇港路西里街博悦园小区下车的时候，把一个棕色的钱包是落在车上了，里边有石家庄郑东升的身份证，希望捡到的朋友联系郑先生，电话是189-3186-0999 189-3186-0999，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96992。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早上9:05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市中南部县区、裕华区、新华区、桥西区、长安区、晋州市、赵县、元氏县、赞皇县、高邑县、栾城区、正定县、鹿泉区、藁城县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请注意防范。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今天6.1国际儿童节，各位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还记得吗？你的微笑，他说大茂还是说旅行吧，别说小时候的梦想了，想起小时候的梦想就想掉泪啊！能不能放一首动画片小糊涂神的歌曲，或者是动画片雪孩子的歌曲啊？真的，你要不提这首小糊涂神的这个歌曲，我真的啊，我都要把它忘记了。它里面有一句嘛，朗朗上口，金糊涂呀，银呀银糊涂，还有咱家的老糊涂老糊涂。但前面怎么唱呢？我不知道了啊。有人会唱整首的吗？尤其是开头的时候。一颗糖啊，四个问号，他说哇，你刚才放这首歌，这我小学6.1表演的呀。我看你回复这个时间是2:15给发来的消息，当时放的应该是啊，蔡依林的《Love Love Love》是吗？呵，那你这舞蹈跳得够劲爆的呀。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林宗生啊，他说呢，我小时候梦想是当宇航员，觉得天上的星星太神秘了，想亲眼看看地球是什么样子呢。虽然现在没飞上天，但是我从相机取景器里看世界，也算换了一种方式探索宇宙了。那你这也算是天文爱好者了。不过虽然你没有说完成你小时候的这个当宇航员的梦想，但是你会发现，哎，咱们国家的这种航天技术也是越来越发达了，真的有可能有一天啊，你就可以坐着飞船去旅行了，真的会实现你小时候的梦想呢。我跟各位说啊，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小卖部的老板，就觉得能随便吃零食包括喝饮料啊，就觉得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了啊。当然了，现在虽然说没开成超市啊，但是你看不是也一直在介绍我们99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吗？也是邀请大家逛超市，想买什么买什么，各位实现啊零食自由也好，或者说好物自由也好，也算是实现了吧。

天下第一关，他说呢，哎呀，别提小时候的梦想了，说多了都是眼泪啊。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海军军官，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就是海军的一名营长，79年转业到秦皇岛的，所以说呢，我想当兵，但是后来呢，我学厨师了。但是目前呢，我已经是从业快40年的特二级厨师了。呀，我对您这个行业不是特别了解啊，因为你看我们了解就是什么特级厨师啊、还有什么普通厨师，是不是有这样的？还有什么米其林什么什么厨师？就您这个属于什么级别啊？然后还是说会做哪些菜就能评上这个厨师吗？是吧？比如说你会做京酱肉丝，你会做什么糖醋里脊，你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级别的厨师。像您这个特二级的，是不是做比如说那什么佛跳墙了，什么做什么满汉全席，是不是才行啊？是这样的吗？还有从事餐饮行业的了解的啊，你帮忙给说一说。这也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你看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个小卖部的一个这个就开一个小卖部嘛，是吧？我觉得跟

咱们餐饮行业这都是零食嘛，都是食物嘛，也离不了多远。过客他说，大茂哥，小爽怎么好久没在直播间了？哎，小爽现在呢，他会每天下午2点到5点啊，会跟悠悠一样，就是不定期的会在我们的河北交通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上啊，会对大家进行直播，那个时间更长。如果说你想看到他的话呢，那个是直播3个小时啊，给大家去解答高速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包括一些问题啊，你可以都实时的看，而且能看到真人啊，比听广播是不是带劲多了？你可以关注一下子啊。爱国者他说呢，我小时候呢梦想当老师，觉得老师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全班同学都得听他一个人呢，特别有气势。对，都得听他的，关键是你小时候你还不听他呢，对不对？他后面说，他说虽然没当老师，但是现在我管着家里的账本呢，就像个财务老师一样。那您这属于一家之主啊，掌握着财政大权，那不全家人都得听你的吗？一回事儿啊，一回事儿。哎呀，我上小学那会儿，你看我担任过班里的什么职务啊？我担任过卫生委员，担任过体育委员，也担任过小组的组长，也担任过班长。啊，当然了，班长时间不是特别长啊，后来被撸下来了。我干的最长的一个职务就是卫生委员，那个时候呢还去扣别的人班的分儿，想想还觉得那怪有权力的。好了，各位，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实现了吗？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来自蔡依林的《看我的72变》。

0: 半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转多云，22度到37度；承德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14度到35度，西风4到5级；秦皇岛晴天，18度到27度；唐山晴，21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晴，24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19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24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22度到34度；邢台晴，20度到33度，北风3到5级；邯郸晴天，24度到35度；北京晴，20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天津晴，25度到35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14度到32度；郑州多云转晴，23度到34度；济南晴，24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7 ，PM 10的指数为45，空气质量属于优。我们来关注一条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的消息。经调查，石家庄江泰机动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在受托办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核发业务过程中，存在检验监控硬盘损坏、检验视频资料存储未达到规定2年保存期限的违规问题，不符合机动车检测行业监管相关标准。为严格规范机动车检验监管工作，筑牢检验数据溯源底线，根据相关管理规定，我所决定自即日起至2026年7月6号暂停授予石家庄江泰机动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业务权限，待该单位完成全部问题整改并通过我所专项复核验收后，恢复相关委托业务。请有年检及申领检验合格标志需求的群众前往辖区内其他具备合法资质的机动车检验机构办理相关业务。下午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启动乡村文旅推介官遴选培育计划，重点聚焦村干部、返乡青年、民宿主理人、非遗传承人、网络达人五类群体，打造一支覆盖全域、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乡村文旅推介队伍，壮大乡村文旅宣传力量，讲好燕赵乡村故事。邢台鹰潭古寨推出专属2026届中高考生的重磅福利免票入园，6月10号至8月31号，凡参加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的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加身份证即可免费进入鹰潭古寨。世界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胸鹀日前现身石家庄市滹沱河畔。随着滹沱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来此栖息繁衍的鸟类种类的数量明显增加，每年迁徙停留的鸟类多达224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共有14种。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动车组列车后，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购票成功后，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国际六一儿童节，祝我们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在下半时段呢，会跟大家呢放的基本上都是儿歌了啊，咱们一起快快乐乐的出行在路上，尤其是一些小朋友们正在听节目的，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我的同事悠悠正在为各位服务。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1: 等着大家加油呀！
0: 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各位，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都是小场面。他说呢，我担任过我们班的倒数第二啊，非常稳定，没有被抹下来。
1: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0: 那就不得不说啊，真的，我觉得倒数第二比倒数第一还难。想保持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刚才呢，在快报当中呢是提到了邢台鹰潭古寨为2026届的中高考生是推出了重磅福利，免费入园。从6月10号到8月31号，凡是参加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的考生，会凭本人的准考证加身份证，就可以免费的进入鹰潭古寨。考完之后呢，可以去放松一下，是吧？去到这座江北第一古石寨啊，去赴一场青春之约。有可能一些同学啊，我对这个地方不是特别了解，那也跟大家借着这个机会呢介绍一下啊。这个鹰潭古寨呢，它是依山而建的，是红石围墙石板铺路啊，还有古桥，有流水，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啊。在这里呢，都是岁月沉淀的一种美感。那边呢，有一些比如说古寨的剧场、石桥中央啊，这种层层叠叠的石阶之上啊，你随手一拍，都是一眼万年的氛围感。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沉浸式的 NPC 的巡游，描下原生态的歌舞，还有对暗号、拿银票啊，整个互动感是非常棒的。相信呢，大朋友小朋友呢都会比较喜欢。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鹰潭古寨呢会变身啊，成为一个梦幻的一个秘境啊。你会试想一下啊，那种灯火璀璨的古寨的那种感觉啊。另外呢，他们晚上呢会有一些篝火晚会啊，这个氛围感是会直接拉满的，你可以肆意的狂欢，把难忘的假期的这种记忆呢都留在这里。夜游呢有三大体验啊，一个叫做光影古巷，就是夜间灯光的系统呢，每条巷子呢都有自己的光影的性格。还有就是溪畔的听泉，那古寨后山的泉水的溪流呢会在夜间格外的清凉，那坐在石桥上呢可以听水声，吹山风啊。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狂欢嘛，就是篝火，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围火跳舞，可以嗨到尽兴。所以说这个假期啊，那古寨的夜间呢，光影景观呢会将全面的一个全新亮相，越到晚上越迷人。那暑期呢特别版演出呢也正在排练当中，也是新增了互动的体验加民俗的狂欢，多处休息的一些空间，包括文创小店、纳凉区域啊，都会陆续的开放的。一些啊，2026年中高考的考生啊，可以等到考试结束之后，去到邢台的鹰潭古寨，感受一场和古石寨的一个约会啊，感受一下那里的一个感觉。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就是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呀？李先生他说呢，小时候梦想当兵啊，后来没选上，老羡慕当兵的你们了。不光你，我也可羡慕了，多帅啊。然后作为一个男人来说，能保家卫国，那真的是非常的荣幸的一件事情。
2: 飞翔，园里跳着一只绣着像鸟儿自由飞翔。
0: 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小时候梦想当动物园的饲养员。哎，你是不是觉得就是真的能天天跟动物玩真的太幸福了？其实不是的，还是比较累的。那小动物有的时候饲养员不经意之间就被他们咬一下子，比熊孩子还要难管啊，那就是正儿八经的熊孩子。不过我相信你现在长大了是吧，也可以天天带着孩子去动物园然后喂动物，我觉得可能比那饲养员感觉更好。夜幕他说呢，小时候梦想当大老板啊，觉得有钱呢就能买所有想要的玩具，现在上大学学管理，离老板还差一个老字，不过梦想还在，万一实现了呢？对，好了，就是要有梦想，要相信自己可以实现，也不是特别难是吧。比如说我们自己开一个小饭店不是就是老板了吗？我们自己摆个小夜摊不是也就是老板了吗？名字都一样啊，不要区分那些大和小了。但是你小时候那个想法就是觉得能买所有想要的玩具，哎，跟我小时候想在小卖部想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里面也有玩具啊，一个想法，咱俩啊那个撞梦想了。

好了，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交流，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各位都可以发送留言，语音互动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啊快乐的零零后，非常经典一首儿歌，送给出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了。

0: 爱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正静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心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各位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小时候梦想当火车司机呀、啊。说那个年代火车那就是稀罕物，觉得能开着火车满世界跑太厉害了。他说我现在退休了，坐着火车到处旅游也算是圆梦了。那跟我们小时候的梦想是开飞机那是一样一样的呀。说现在呢，时代发展的太快了，很多新鲜的东西真的是啊，好像明天它就会出现很多很多一样。很多朋友的梦想，你看有老师，有宇航员，包括消防员、警察，是吧？很多。相信有一大帮的人呢，可能尤其小男生啊，小时候的梦想就我要当警察，是吧？穿着警服抓坏人、抓小偷。非常有正义感啊。虽然说啊，有一些小朋友啊，现在长成大人了，没有当成警察，但是他那种正义感一点都没有丢失。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能看到一些人啊，助人为乐啊，那种勇斗歹徒等等等等啊，那都是小时候积攒下来的一个梦啊，正能量依然还在。当然了，还有一些尤其小女生吧，可能会说，我小时候呢，我的梦想会当什么科学家，我想当公主。哎，真的当科学家，我觉得如果十个人里边可能也有得一半人是想当科学家吧，是吧？想做实验是吧，搞发明，拿这个诺贝尔奖啊。后来呢，长大了当了爸爸妈妈了，是吧？每天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让孩子多吃饭啊，怎么让孩子早点睡啊。不过这也算是应用科学研究了啊。
1: 可爱的蓝精灵，也可爱的蓝精灵，他们齐心合力。
0: 各位的梦想是什么啊？节目还有几分钟，我们可以一会儿呢继续看看大家留言。每天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还有我们九九二爱商城里面的好物，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也就是无人机啊，给大家都准备上了啊。掌上无人机这款呢，平常的售价要在300多块钱，现在爱商城售价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平板呢，供各位选择，看各位的个人需求啊。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第二款产品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啊。都说夏天的快乐超级简单，是吧？西瓜、晚风、露营、出游，还有一双又舒适又百搭的鞋子，足以承包大小朋友一整个夏天的美好了。那每逢六一，很多家长都想带着孩子出门撒欢，是吧？露营、野餐、玩水、逛逛公园了，短途出游了。但是大家是不是都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就是穿着一些普通的鞋，是吧？跑跳会出脚闷汗啊，然后呢玩水呢又觉得会湿了鞋袜。那这个洞洞鞋绝对是大家的选择，那卡洛驰的洞洞鞋那绝对是排得上前列的啊，大家都首选的。那专柜平时大几百的卡洛驰，现在爱商城成人款只要139元到299元，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元就能拿下的啊。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着各位去挑选。儿童款呢也只需要139元，给自家大朋友小朋友安排亲子鞋，划算又有仪式感。奥莱直发，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自由 DIY 穿出专属的个性的风格。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全网石家庄运营中心他说呢，哎呀，蓝精灵终于来了。是今天嘛，这个虽然说一般都是晚上会放这个，但今天不是六一儿童节嘛，这也算是儿歌是吧，给大家放一放，增加一种不同的乐趣嘛。好了，接下来呢我也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让蓝精灵还有黄鹂鸟包括最后的结尾跟大家一起互动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南部23到29度，张家口中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到38度，其他地区呢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6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3号的夜间到4号，中南部地区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另外，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有偏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另外，未来两天，张家口中部和平原的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05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中南部的县区，像裕华区、新华区、桥西区、长安区、晋州市、赵县、元氏县、赞皇县、高邑县、栾城区、正定县、鹿泉区、藁城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市和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2和7。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是6月1号啊，儿童节，祝这个听收音机的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就是一到这个节日啊，除了小朋友们很开心之外呢，像是对于很多70后、80后、90后的人来说，就仿佛自己的童年就在昨天一样。就是童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美好的回忆。那今天啊，这个是6.1儿童节，所以说一大波的童年的记忆，也是勾起了很多人吧，尤其是一些大朋友的无限的怀念。如果我觉得啊，如果说哪一个节日最能勾起人们怀旧的思绪的话，我觉得6.1儿童节必须是榜上有名的。各位可以想想，那个时候我们是爱玩爱闹，有着无限的精力。哎，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是吧？这个不安分的那种样子，或者那淘气的样子，就感觉像每天都在大闹天宫一样。其实想想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是吧？但是依然可以跟小伙伴们精疲力尽的玩一天，而且玩的不亦乐乎。所以说，细数咱们童年的一些欢乐时光啊，很多事儿也都是在脑海当中萦绕的。哎，那最让人怀念之一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在童年当中度过的一些很有趣儿的一些运动和游戏。你比如说，是吧？这个女孩子们有自己喜欢的游戏，男孩子们有自己喜欢的运动。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场啊，跟大家来，咱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咱们小时候都爱做的哪些运动游戏呢？首先第一个啊，这个我小时候玩过，但是对于90后的很多人来说，这项运动游戏已经不是那么特别流行了。对于一些80后、70后。哎，这项游戏呢，这个大家肯定特别熟悉，就是滚铁环儿。哎，就是手里边拿着一个 U 字形的那种铁棍啊，或者是铁丝儿，是吧？然后推着一个铁环往前跑。哎，有的呢还在这个铁环上啊套上那么两三个小环儿。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滚动的时候啊，声音更好听啊，更响亮。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一根铁环能够乐此不疲的滚好几年。哎，还有一个呢，就是男孩还有女孩都比较喜欢玩的跳房子。哎，这个跳房子是咱们算是民间的传统体育游戏之一，它趣味性啊、娱乐性啊都是很强的。哎，就是在一块空地上，是吧？小时候我们是拿一根粉笔。有的再早一点，像70后、80后，可能是拿一些树枝，在地上就是画上这个房子的形状，就是9个格，然后一起跳啊，从前面从跳到后面，就感觉就是画这么几个格子啊，就能乐此不疲的玩一天。哎，还有一项游戏呢，就是体育游戏，就是弹玻璃球。这对于很多男孩子来说应该不陌生，反正我小时候啊，家里就有2大罐的玻璃球。哎，这个玻璃球有买的，有赢来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挖几个坑，是吧？然后去弹，看谁能走到最后。哎，走到最后的话就可以把对方的这个玻璃球给赢下来。哎，这玻璃球啊当然有很多这种玩法啊，可能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这是男孩子比较喜欢玩的一种体育游戏。对于女孩子来说，每个女孩子小的时候都肯定跳过皮筋儿吧。哎，你看这个皮筋儿啊，一共3个人就可以玩，或者最少的时候2个人就可以玩，就是有2个人啊，是吧？把这个皮筋儿套在自己的腿上、腰上啊，或者是举得再高一点，就是2个人起到固定的作用。另一个呢，就是变着花样呢啊，这个去跳、啊。边跳的时候呢，还有各种的一些口令啊，会跟打油诗一样。哎，这有很多男孩子啊，反正也喜欢，挺喜欢跳皮筋的。就是男孩子喜欢跳皮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好看的女孩子。
还有一个就是男孩女孩可以一起玩的啊，就是丢沙包。哎，那个时候呢，有的是家里的大人爷爷奶奶是吧，拿一些碎布啊，哎，里面装上比如说豆子也好，沙子也好，哎，把它缝成一个沙包。两边的人呢去投，然后中间的人躲，谁被打到了啊，这个人就被杀死，带引号的杀死就下去了。这其实啊，就是他是非常练我们的反应。

那种灵敏度的，还有你的要及时躲闪，还有你这个投啊接呀、啊、那种准确性等等等等吧。今天也是开场带着大家一起怀念了一下我们的小时候，我们的童年。当然了，其实说到现在的孩子来说，他们所接触的东西真的是更多了，哎，不论是一些体育运动也好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游戏也好，哎，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想都不敢想见都没见过的。所以说真的啊，现在想想童年里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那些满满的快乐，真的是陪伴我们整个童年。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这个特别充满欢快的日子当中，六一儿童节，您还记得您童年有哪些的趣味运动？您小时候都喜欢玩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也好，还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也好，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1: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啊！我们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可以说身边的赛事啊是精彩不断。比如说，在5月30号的上午，中国体育彩票2026京津冀网球俱乐部团体积分赛河北站的比赛呢，是在河北体育馆开赛。那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极具影响力的一个群众性的品牌体育赛事，这次赛事啊是汇聚了京津冀三地的这个网球俱乐部的优秀选手，大家都是以球会友，切磋竞技，也是全面展现了区域网球运动发展的一个面貌，更是彰显了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的一个蓬勃活力。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本次赛事由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河北省体育局小球运动中心、天津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联合协办。赛事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设置成人团体、青少年团体两大组别，覆盖全年龄段网球爱好者，充分满足不同层级选手参赛需求，依托专业规范的办赛体系，赛事为三地业余网球爱好者与青少年选手搭建了常态化交流竞技平台，有力推动区域网球运动高质量发展。
2: 成人团体呢是分中老年男双、中青年男双和中青年的混双三个组别。然后呢，我们这次呢三地的比赛呢也是促进经济往协同发展，然后三地的这个球友们能够齐聚石家庄、齐聚河北，然后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也能够说带动我们石家庄这个文理体育事业。然后也希望呢，就是说能够让广大的这个群众吧，能够更好的能参与到网球这项运动当中。
1: 赛事聚焦团队协作与集体荣誉，赛场上参赛队员默契配合，奋勇拼搏，在激烈对抗中交流技术，分享经验，增进友谊。选手们打破地域界限，以网球为纽带，深度互动，营造出竞技互促。

0: 团体积分赛已连续成功举办11届，凭借高规格、高品质、高口碑，成为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的标杆赛事。赛事持续整合区域体育资源，畅通业余网球交流渠道，有效激发全民网球参与热情，普及网球运动文化，为京津冀群众体育协同发展筑牢根基。据了解，本次积分赛后续将陆续在天津、北京两地举办，未来京津冀三地将继续以品牌赛事为载体，深化体育领域全方位合作，盘活优质体育资源，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以体育力量持续赋能京津冀体育事业，协同高质量发展。
1: 我们身边的网球的赛事啊，尤其是一些群众性的赛事是越来越多了。那确实，这跟网球这几年的蓬勃发展啊是分不开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网球运动员，他们的成绩越来越好，尤其像是郑钦文，是吧？在2024年这个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单打金牌，然后呢，这个之后啊又是进了大满贯的决赛也好，年终排名排进了前10也好。会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因为这些偶像喜欢上了网球。说到了网球，这个我们要不得不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四大满贯赛事之一的法网。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法网的公开赛进入了1/8决赛的争夺。在女单的赛场上，我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金花王希雨，她的对手呢是老将科斯蒂亚，也是赛会的18号种子。那这个双方的比赛啊打的是异常的精彩，但是最后呢王希雨是非常遗憾的0-2不敌对手，无缘8强。王希雨出局之后，至此咱们中国军团在本次法网的单打赛场上都已经是全部出局了。你看这次法国网球公开赛呢，咱们中国军团一共有5朵金花晋级到了正赛，不过呢只有王新宇还有王希雨两个人顺利晋级到了第2轮。而在第二轮当中，王新宇呢是1-2不敌德国选手科帕奇，遗憾止步。王希雨则是收获了26号种子的退赛大礼，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打入了法网32强。第3轮的时候，王希雨是再次创造惊喜，直落2盘淘汰了这个对手，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赛事的16强。同时呢他也是收获了240个排名积分，他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是重回前100。那他第4轮的对手啊，王希雨是碰到了18号种子科斯蒂亚。科斯蒂亚作为36岁的老将，经验上是更为丰富。你看他上一轮呢是以2-6横扫了对手，也是时隔5年第3次打进了法网16强。怎么说呢，老将就是老将啊，在比赛经验上确实要胜过王希雨一筹。在第一盘其实王希雨的失误比较多，6-3被对手算是轻松拿下。第二盘双方打的是异常激烈，就是每到就比如说对手拿到局点也好啊，或者是赛点也好啊，王希雨总是能够咬牙再拼下一分，双方打到了抢7。最后我觉得是非常遗憾吧，可能也是比赛经验或者是心境上的差距，遗憾的第二盘也是输给了科斯蒂亚。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打的啊没有失败者，尤其王希雨，我觉得尤其第二盘把他应有的实力几乎已经全都发挥出来了。所以说王希雨他的表现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金花啊在世界网坛上我们还是有一战之力的。另外要说说王希雨他的对手啊科斯蒂亚，他是一位36岁的老将了，他呢打完这个赛季所有的比赛之后就将会退役，所以说这次的法网也是他的法网赛场上的最后一舞了。所以说我们也要同样的祝福科斯蒂亚能够在职业生涯最后一舞当中走得更远一些。 科斯蒂亚是进入法网八强这。

也是从他2009年之后第二次打入法网八强，也是追平了他职业生涯的大满贯的最佳战绩。现在虽然说单打赛场上没有咱们中国选手的身影了，但是法网的精彩依旧在继续。我们也是期待着所有这个进入到法网最后争夺的进入八强的选手们都能够给我们奉献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

9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再次跟大家说一下，石家庄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9:05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市的中南部县区，像裕华区、新华区、桥西区、长安区、晋州市、赵县、元氏县、赞皇县、高邑县、栾城区、正定县、鹿泉区、藁城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承德晴转多云，18到33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14到35度，西风4到5级。秦皇岛晴，18到27度，唐山晴，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晴，24到34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19到33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24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22到34度。邢台晴，20到33度，北风3到5级。邯郸晴，24到35度。北京晴，20到34度，南风3到5级。天津晴，25到35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4到32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4度。济南晴，24到35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7， PM10 的指数为54，空气质量呢属于良。今天是6.1儿童节啊，都说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呢，不是堆在家里的玩具，而是能够带着孩子出门去看世界和记录美好生活。看现在这个6.1啊，或者是马上到来的暑假，很多家长准备带娃去露个营、野个餐、逛个公园，想给孩子留下一些特别的一些童年的回忆。但是这个时候又纠结，不知道送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新鲜好玩，还能长见识。那各位家长啊，这个我觉得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的这个礼物是非常好的，就是2026年全新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它掌上无人机。这款掌上无人机啊，就是像是放假的时候啊，带着孩子去亲近一下大自然，然后留下一些美好的影像记录。以前的这个玩具无人机啊，有的就是一撞就坏，那种塑料感很强，质量挺差的，做工也比较粗糙。那咱们这款2026版的啊，它是自带那种全包围防护的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大小只有巴掌大，但是孩子可以放心的随便玩。而且啊，它有一键起飞，一键降落啊，像是悬浮悬停，还有双摄像头，所以说只要是个大概幼儿园大班以上的孩子都能够秒上手。最关键的，它是带有这个 480P 的高清航拍镜头，高清画质120度广角，可以拍的这个景物啊也好啊，或者是美景也好，更多、更大、更全。而且啊，它有一个3项智能避障功能，就是碰到障碍物呢，它会自动的避开，也不怕撞坏。你像是连接 APP 之后啊，再结合上这个遥控器的操作，像是手势拍照啊、手势录像。

0: 手势、这个录音等等都可以。就是在遥控器上，每一个按键的功能键下面啊，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都是清清楚楚。就是我觉得咱买完之后，大人可以先学一学，学会了之后啊，再教教孩子。而且这个一年之内，我们有给大家一个售后保障，就是一年之内非人为原因损坏的话，都是可以免费换新的。一年之后这个维修需要支付一些这个维修费用，仅收取这个维修材料成本费，这个费用也不是很高。喜欢的朋友呢，赶紧去我们的爱商城，在微信平台上你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可以看一看。对，主要的最主要的价格忘告诉大家了，就是这款掌上无人机啊，这款商品平时出口到国外，基础款的价格都要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价格非常的实在，只要159起，因为它有一个电量更大的一个长续航版是179。我推荐啊，就不差这20块钱了。如果想买的话，买这个长续航版的179块钱的，这价格已经也是非常合适了。同样喜欢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666啊，您就可以去商城好好看一看了。另外，现在这天是真的越来越热了啊，夏天真的到了。那夏天的时候，我们穿鞋最怕捂脚。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安利一款夏日的万能神仙鞋，也是我们爱商城的老朋友啊 ，Cross 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大合集。Cross 啊，它是诞生于2002年，也可以说是这个洞洞鞋的鼻祖。而且它的原料啊，都是用的那种专利材质，是一种闭孔树脂，它不是普通的塑料。像这种材质呢，它更软、更弹、更轻，踩上去真的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回弹特别好。而且啊，它不是说纯拖鞋那种，它后跟呢有一个带儿，就是一放一收，可以一鞋两穿，既能当凉鞋，也能当拖鞋。这个 Cross 卡洛驰家的洞洞鞋不用给大家做过多的介绍了，主要是说一下价格。我们的992爱商城的夏日福利价啊，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的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的。另外根据不同的系列啊，像是价格不同，男女都是有的，然后尺码颜色也都很全。另外如果想要一个亲子装的话，儿童款只需要139。那现在呢，这个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可以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您可以自由的 DIY 穿出那种自己的风格。如果是同样的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

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节目开场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咱们80后、90后甚至70后啊，一些童年的一些关于运动的游戏，像是丢沙包啊、跳房子啊、跳皮筋儿啊、玻璃球啊等等等等。来看看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这个海宇星辰说啊，主持人说的这些啊，小时候我都玩过，我那是80后。哎，确实有很多90后啊可能没玩过，像是滚铁环，尤其是一些95后出生的这个孩子，滚铁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相对来说陌生一点，但是80后几乎应该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玩过滚铁环。再来看看亮晶晶，他说我是在黑龙江长大的，我们小时候还有一项运动就是堆雪人、打雪仗。哎，确实啊，这个跟我的童年很像，因为我也是在黑龙江小时候长大的。这个一到冬天的时候啊，就是下课那个10分钟，哎呦，大家就能玩得不亦乐乎，尤其是刚刚下完大雪之后，这个松软的雪，我们就在这个雪地里摔跤。然后有的比较调皮的啊，就是男孩子嘛，闹着玩，就我们就一把一个孩子就是给埋到雪底下，把他做成活雪人。然后一进教室里啊，就是那个因为雪融化了之后都融化成水了，你像是衣服里啊都是湿湿的，然后这个头顶上这个雪融化之后还冒着热气儿。所以说小的时候啊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再来看看这位全粉，他说了，说我小时候最厉害的就是跳皮筋儿，我是我们这个全班啊跳皮筋儿最厉害的，各种高难度的姿势，甚至能翻着跟头跳。哎，确实啊，这个因为女孩嘛，这个柔韧性天生就比男孩要好。还有是真的，就是有的皮筋儿啊，就是我举过头顶，他那个鞋那个脚一下就能勾住。就那个柔韧性真的不练体操我觉得都白瞎了。确实啊，我们小时候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关于体育和运动的游戏，哎，现在想想啊都是感觉哎特别让人流连忘返，而且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好了，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也好，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我们的互动留言区跟我们来继续来聊一聊您小时候都喜欢哪些游戏呢？另外你看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很多朋友依然在跟我们坚持的运动打卡。清亮说了，说打卡阳光体育，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健身气功第32天。然后老朋友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说每天晨骑20公里，签到打卡的第44天。哎，这应该就是从我们第一天啊就开始坚持到现在了。哎，非常不错啊，也是欢迎大家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这个每天呢都固定的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跟着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打卡。好了，大家接下来啊，这个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即时新闻客户端继续来留言互动，我们一起来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还是先来说说咱们身边的体育赛事啊。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经过多场激烈的比拼，北人集团庄超2026石家庄市五人制足球联赛也是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本届赛事进行了多场扣人心弦的精彩对决。那随着完场比赛的这个比赛啊，正定县河北传媒和正定县多乐时期两支队伍是携手取胜。那随着这两支队伍的取胜啊，也是标志着本届庄超联赛的八强阵容全部产生了。那庄超其实自从4月25号开幕之后呢，所有的比赛都是在每周的这个周六周日进行，然后全部的场次都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有来自石家庄全市的23个县市区47支的业余球队，经过数轮的激烈征战，然后呢，在单败淘汰的这样的残酷的赛制下，八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是走到了八强争夺战的一个关口。那现在庄超的八强已经就位了，战火将会再度升级，下一阶段1/4决赛即将重磅开打，在八支球队呢也是重整旗鼓，蓄势待发。而且啊，获得本届庄超联赛前三名的球队将会自动获得参加庄超第四届中国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的资格。这个三支队伍呢也将会代表石家庄啊和全国的各地的草根强队来一较高下。那究竟哪支队伍能够一路的过关斩将，挺进总决赛，成功登顶庄超之巅呢？也是让我们共同聚焦赛场，咱们拭目以待。好，说完了庄超，我们再来说说篮球方面啊，就是 CBA 总决赛。北京时间的昨天 CBA 总决赛的第三场在广厦主场开打，最终呢上海队是以110-77击败了广厦，将大比分改写为了3-0。就是这个比分啊，也是在总决赛上很多朋友在之前也没有预先能料到的，就上海队是我觉得是占有优势，但是没想到优势会这么大。你看第一届比赛，上海队呢在外援古德温的带领下也是反客为主，率先获得领先优势。但是随后广厦队呢也是稳住阵脚啊，尤其是队中的这个算是主力孙铭辉是中距离个个投进，然后加上布朗投进的三分啊，将比分咬住。首节比赛呢，广厦队反而是以30-29领先。但是第二节啊，上海队呢这个古德温火力不减，连续在弧顶命中2记3分，再加上上篮也是连得8分，也让上海队重新获得了领先优势。而且啊，这个第二节呢，上海队是打出了23-5的一波攻击波。那最终呢，这个是上半场上海队以58-50领先广厦队。一边再战第三节，这个两队的差距或者是状态啊，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差距。那你像上海队的王哲林篮下得手，张振林补扣，哎，再加上三分球，上海队呢是始终维持着2位数的一个领先。然后古德温和福格是连续得分，上海队把领先优势扩大到20分以上。最终第三节结束是以88-61大比分领先。就这个时候啊，因为10分钟的比赛，在第四节最后一节只剩10分钟，如果广厦队想要再反超的话，就难度非常大了。最终呢，上海队在客场也是大胜广厦，把大比分改写为了3-0。就是这样的大比分，也可以说就是几乎算是提前宣告了上海队将会获得这个赛季的 CBA 总决赛的冠军。因为现在在 CBA 的赛场上还没有0-3落后能够翻盘的队伍，但是怎么说呢，球是圆的，而且在篮球赛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们也是期待着奇迹可以出现啊，
就是也希望浙江广厦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即便是输，我觉得也应该打出自己的精气神儿。那如果说能够0-3落后，最终实现大逆转的话，上演中国篮球的一个奇迹，我觉得啊，那这个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但是难度确实非常大。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 CBA 整个赛季的比赛也就最多啊剩下4场，但是有可能在1-2场之内这个赛季就结束了。所以说对于很多篮球迷们来说啊，虽然说现在悬念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咱看一场少一场是吧，还是应该支持一些自己家乡的球队也好，或者是自己喜欢的球队。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万里路跟我们说，现在啊东三环，石家庄东三环的这个车外温度啊是35摄氏度。确实，你像石家庄气象局啊，也是发布了，石家庄气象台啊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石家庄市的这个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摄氏度，所以说在这个温度之下，大家就尽量的减少一些户外运动。然后 YM 说了，说哎呀主持人厉害呀，我小时候的这个玻璃球啊总是被赢走的那个。确实这个小时候弹玻璃球啊是我们每个男孩子都比较喜欢的一项游戏。哎，你别看啊，就是各种游戏咱们小时候做的，它其实都是在锻炼或者是在培养训练我们的身体，有的是锻炼我们的这个手眼协调，有的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是吧？所以说我们都是从小啊在这种游戏当中获得成长的。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因为今天也是6.1儿童节，您还记得您小时候做的那些玩的那些关于运动的游戏吗？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啊，要跟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就是2026年的高考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还有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啊，也是联合推出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那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您回复关键词送考两个字，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了，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送考公益队伍，让我们一起用爱来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要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另外呢，6月4号的上午9点半，我们的爱心送考出发仪式将会在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来隆重举行。我们的992微信视频号啊，也将会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来关注和参与。同时，本活动也要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爱心支持。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环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明两天华北地区的高温范围还将继续扩大，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最高气温或达到及超过35摄氏度，局地37度以上。
2: 石家庄公交集团拟于今天起至4号是天气情况开启空调冷风试运行，6月5号零时起正式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
1: 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5月29号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1: 天涯社区今天恢复访问。天涯社区是中国互联网早期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于1999年，最初是炒股爱好者用来交流和学习的股票论坛。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南部是23到29度，张家口的中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的东部是36到38度，其他地区是30到35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呢是6到13度，其他地区是18到24度。
1: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2: 明天夜间到三号，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
1: 三号的夜间到四号，中南部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
2: 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三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

0: 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
1: 未来两天，张家口的中部和平原的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35到39度，请您注意防范。
0: 我们来关注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点5分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市中南部县区、像裕华区、新华区、桥西区、长安区、晋州市、赵县、元氏县、赞皇县、高邑县、栾城区、正定县、鹿泉区、藁城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请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先行向号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1号周一，我省的邢台和周边的北京天津先行尾号呢是2和7，我省除邢台地之外的其他地市呢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先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先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0: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抖音上啊搜992特报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抖音平台我们会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看一看直播间的情况。如果想要了解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样子的话，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在视频直播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展示一下啊，特报团车贴长什么样。
0: 对，我还以为你今天首先上来跟大家说儿童节快乐
1: 啊，六一儿童节快乐啊，确实是
0: 啊，六一儿童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过，就有一阵特别流行，就是成年人过儿童节，当然现在可能也流行。大家有没有什么庆祝的活动啊？儿童节有没有什么消费的冲动？
1: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六一儿童节就是多少岁以下的人是可以过的吗？就是有
0: 14岁。
1: 哎，你知道是吧？
0: 因为我今天
1: 我以为会答12岁。
0: 我今天中午在咖啡馆，然后听别人聊天，听到了说14岁以下的孩子好多都放假了。
1: 对，就是14岁以下，包含14岁，好像都是可以过这个六一儿童节的。
0: 对，六一儿童节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那种就是消费的节日，比如说像什么类似的，什么情人节呀，什么母亲节呀，
1: 那肯定得消费啊，你得给孩子买东西啊。那过节那不给孩子买东西，光嘴上过。
0: 那
1: 说祝你节日快乐，
0: 大家
1: 那小朋友说我想要个什么东西，家长怎么办呀？
0: 大家认为就是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也可以
1: 陪伴、关爱。
0: 哇，那小朋友们买账吧，
1: 就只要不花钱的家长都可以。
0: 哦，是吗？你家长都这么认为吗？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儿童节，就是不能讲性价比最高，就是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哎呀，孩子们最喜欢的吧，对吧？你刚才说的就是陪伴，我觉得真的其实是挺宝贵的。
1: 对，但是现在小朋友们，可能每一代年轻人或者每一代小朋友都有自己的这个玩的游戏也好，或者玩的这个玩具也好。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再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说一说，就是你觉得给孩子啊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对，我们的互动帖，大家在公众号上可以发特报团啊，有个帮个忙吧的帖子。你留言之后，如果大家认可的话，下面可以把这个帖子顶起来，就它就方便了你在今天如果还没有给孩子选礼物的话，那你就可以抄现成作业了。
1: 对啊，就是或者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六一儿童节这一天，你送给了孩子什么礼物？就是你今天有没有给咱们家的孩子送什么礼物啊？这个礼物是你精心挑选的，孩子特别喜欢，是为什么要送这样的礼物？都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发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
0: 对，帮个忙们的互动帖子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抖音号正在直播992特报团。在消费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给孩子买什么消费品遇到过问题，或者呢是孩子自己消费过程当中遇到过各色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吐槽，或者是来跟我们连线。
1: 对啊，也可以发相关的问题到我们的抖音私信上，我们在后台呢也能看到，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0: 有人说送你个车贴可以啊，周六的时候我们已经送出去三个了，周日是两个，
1: 也三个，周日也送了三个。
0: 对，
1: 因为看你周六送了三个吗？
0: 周末我们都特别任性，
1: 合着一共送了6位幸运听众。
0: 是的，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呢，你要去帮个忙呗的这个帖子上留言就可以了。你知道我前两天给自己买了一个什么礼物吗？
1: 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0: 其实可以算，因为它主题挺搭配的。但是我不是因为过六一，我已经很多年，有2-3年不过六一了。
1: 才2-3年不过六一。
0: 是的，老了2-3年了。
1: 不知道你给自己送什么礼物？
0: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一种泡泡糖？
1: 吃过呀，大大的。
0: 不是，比那个还要古早。
1: 还要古早？
0: 就是它是长长的片儿的，然后有这么长。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看我比划。
1: 那不就是卷的那个泡泡糖吗？
0: 不是，它是长长的一片，然后拿纸包起来的。
1: 就是单片装的，
0: 对对对对，然后我
1: 口香糖，
0: 泡泡糖，就是泡
1: 泡
0: 糖，
1: 泡
0: 泡
1: 糖。
0: 那个年代是没有口香糖这个概念的，然后这么大一片，说是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就买了一盒，那一盒才13块钱还是15块钱，里头有100片，一股露露杏仁露的味儿，就是我觉得跟我小时候吃的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
1: 你是去那种什么80、90后回忆店然后买的吗？
0: 对对对，
1: 就类似于那种店铺。
0: 对，就是在网店上，然后他卖的都是什么80、90的零食们。
1: 我们小的时候，
0: 对对对，我买错了，织一套上面有白色的粉，我买那个没有白色的粉，难怪味儿不对啊，不是不是一码事儿，可能。
1: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玩溜溜球。后来有一天我就刷短视频，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就是给我推了一个我们那个年代玩的溜溜球。后来我发现就是当时那个溜溜球可能卖20-30或者30-40块钱，现在就是因为他这个溜溜球已经停产了。他已经停产了。如果你要想买一个纯新的，可能得花个200-300块钱。
0: 溜溜球现在这么贵吗？
1: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想买那个当年的那个纯新的已经停产的、
0: 就是你为你的情怀买单就要贵一些、哦、
1: 那款就特别贵，你可能现在你要是买就是还在产的全新的可能就便宜很多，可能也就20-30块钱，
0: 但是他们的手感和功能都一样，只是长的样子不一样是吗？
1: 就是你如果花20-30块可能就是买童年的那个回忆
0: 哦、
1: 因为它功能可能还不如现在的这个溜溜球的功能呢。
0: 你买了吗？
1: 我没有，我就是刷了着，我一看太贵了，
0: 对对，
1: 我就放弃了。
0: 对对对，这不买就是你的作风、
1: 因为我以为它可能比当年还要更便宜、我觉得当时卖个30-40、现在可能卖个20-20，结果一点进去看，完了人家停产了，水涨船高，卖的更贵了、就是变成那种绝版的古早玩具了。
0: 你有点特别好，就是从来不会为什么情感啊，就是感性的东西来买单，就是 一说到钱，你马上登就行了。
1: 它主要太贵了，太贵了。
0: 对、特别好，希望大家都能学习新这样的这种做法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节目的热线应该也会越来越少。

0: 对，你懂我，你数学还特别好。
1: 那真有初一初二的学生，就是这两天也放假是吗？就六一儿童节也放假，就是因为不到十四岁，所以能放假。我们那时候反正只要上了初中，是肯定没有机会放六一的。
0: 大家就都是团员了，
1: 对
0: 吧？共青团员了，不是少先队员了。
1: 我也是这两天才知道，原来十四岁以下的，就是都理论上都是可以过六一儿童节的。
0: 哎，理论这个事儿，大家可以听一听啊。
1: 嗯，还有人说，他说主持人，他说咱们节目给我打电话了啊，说我中车贴了啊，那恭喜你。
0: 他是谁呀？
1: 用户84434888这位听众，你把这个评论人的这个用户名改一下
0: 哦
1: 啊，反正恭喜你啊，中了我们的车贴了
0: 啊。张先生他说我买了一箱华龙的方便面，你知道？
1: 哦、
0: 哎，我越说好像显得我越老。你知道华龙方便面再早的话还有一种方便面吗？
1: 不知道。
0: 我记得我那个小时候还不识字呢
1: 啊，
0: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叫那个名字，叫什么？对，叫什么上汤方便面
1: 哦，
0: 还是什么上海方便面？应该是上汤方便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红色的袋子，
1: 一两块钱一包。
0: 哎呀，没有，小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可能更便宜。
0: 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年龄真的非常小，我是不拿钱的
1: 哦。还有人说小康家庭方便面
0: 哦，
1: 没听过。
0: 上汤记忆面，我的口水了，大家听到了吗？
1: 没听过。
0: 七宝一丁，六丁木，什么天帅啊、哦？哇，大家都有一波回忆杀。
1: 哦，你说那个是不是叫什么上汤记忆面？
0: 嗯，也有人发上汤意面，我真的不记得了。那会儿我特别小，就是那个字儿，我只认识一个上那个字儿
1: 啊，
0: 后面那个字儿还是听家人说，然后家长说，然后才
1: 还有人说，他说还有一个更早的叫妈妈好方便面。妈妈好方便面，为什么不叫好妈妈方便面呢？
0: 嗯，妈妈好，就是你吃方便面的时候，你在心里头默默的问候妈妈，那是、嗯、啊，都说全都暴露年龄了，没有关系啊，就是年龄这个事儿大家不作意啊，就它不重要。
1: 对啊，可以来跟我们说，哎，有人把这个照片发过来了，是这个吗？你吃的那个？
0: 不是，它有上，它有
1: 鸡汁面，92年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银奖产品。
0: 哦，
1: 啊、油炸鸡汁面。
0: 它应该有个上字儿，有一个上、哦、特别明显的。我那会儿只认识那个上字儿，
1: 可能包装换了。
0: 还有人说方便面，你看原来2毛，现在都多少钱了？嗯，方便面现在好贵，
1: 尤其是那个
0: 桶装的，你知道那个多少钱吗？
1: 嗯，不知道，我都很久没有买过了。
0: 那个大概是5块钱还是6块钱？
1: 哦，那确实不便宜了。
0: 是。
1: 还有人说，他说小浣熊的方便面啊，当时里面还有108酱，对，那个抽卡、
0: 哦，
1: 现在那个卡卖的更贵
0: 啊，真的，现在还有市场。
1: 现在就是啊，你如果是品相好的，就是108张全的，
0: 哦，
1: 新的就也不能叫新的吧，因为你肯定都是旧的了，
0: 哦，
1: 对吧？就是但是你保存的比较好，那种品相比较好的，
0: 哦，
1: 要上万块钱，
0: 你真的假的？
1: 真的。就是他有那些收藏爱好者，
0: 潮卡什么？哎，
1: 对，
0: 那这个
1: 他可能那个，因为他那个是很少的，他在市面上流通，就是有价无市的这么一种市场。就是你想花钱买，还不一定能买到呢。
0: 哦、啊，不是，这叫有市无
1: 啊，有市无价，对，有市无价。就是你想花钱，你想，比如说你想花10000块钱，想从我手里边买，我还不一定卖给你。
0: 不是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就没有人想着作假吗？
1: 那人家如果是专业收卡的，人家肯定能一眼看出来这个卡是真的还是假。尤其是你想，你从小吃这个方便面，对，你从小吃这个方便面，那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一过手你就知道了。
0: 谁都就这么，
1: 你从小吃某一个品牌的方便面，你买到一袋假的，你应该一吃就能吃出来。
0: 你这种词，你一过手就知道开门不开门，就这种词，我只在就是卖什么文玩里头听到过，就是动辄上万。哦，这个也上万了，也对啊、哦，人家也是大价
1: 钱，挺贵的。
0: 哦、
1: 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就是品相特别好的那个108，因为他得当时不知道得吃多少盒方便面才能够集齐，而且他那时很多商品他都有饥饿营销嘛，他其实不是说1:1的，就是他这108个他都是按成比例的给你分发一下，他可能某2-3个卡可能特别少，可能是不是几十箱里面可能才有1-2张，所以他最终
0: 叫隐藏款是吗？
1: 对，就是抽中的人是极少极少的。
0: 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生财有道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其实不光是我们在儿童消费品方面，成年人消费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啊。像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一直关注，不算王先生看走眼，他呢就是纯纯的应该是吧，被刻意的隐瞒了吧。他呢是在4S店修的车门，因为发生事故，然后等到二手车想要卖的时候才发现4S店给他修的这个车门呢，不是用的当时的新车门。
1: 对啊，它是一辆别克的 GL8 啊，准备出手这辆这个二手车的时候，二手车商用这个漆膜 检测仪啊，气膜枪啊，一测他这个车门，发现这个最高的地方得有1000多，嗯、所以后来呢，王先生赶紧找到这个 4S 店啊 ，4S 店说，那我给你换个新的吧，啊，不行我就给你换一个。但是王先生说，那你当初给我的这个门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是吧？你现在要想给我换一个，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0: 是的，但1000多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个漆的厚度应该在100-200啊，在这个单位之间。

0: 他那已经到了1000了，而且就是不同的位置，100、200、300、500甚至800他都有。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也是让王先生觉得非常难以接受的。四店给的方案是，那好，既然你发现了，我给你换一个新门，或者我给你2000块钱，2选1啊，王先生都不能接受。
1: 对，我们也是致电到了这家四店，也联系到了这个售后的程经理啊，但是程经理的回答呢就是答非所问啊，就是每每问到这个重点的关键的问题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然后呢借口说是找一找当时的这个维修记录，之后再联系就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0: 对，我们不知道啊，这两天周末过去了，他们有没有尝试联系王先生，有没有一个进一步的变化和进展。来，我们连线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两天联系了吗你们？
2: 这两天没咋联系，就今天1点多吧，今天下午1点半左右，我们程经理打了个电话。
0: 你给程经理打
2: 了
0: 个电话？
2: 到上午我给他打的，下午是他给我打的。下午他跟我说他是这个事儿反馈上去了，然后这边公司同意了，集团。
0: 同意什么了？
2: 就同意就是我的赔偿。
0: 你当时是提出来15000块左右吧，是吧？
2: 对，大概就是这个差不多吧。
0: 他们对于这个方案是认可的，同意的，而且愿意以15000块钱的这个现金补偿给你，是吗？
2: 他也没说具体的，大概就是这个数，就是上下吧。就是现在是因为我们在协商之中嘛。他说不能爆料这个数字，就是赔偿这个数字。
0: 不能报哈，就还没有最终确定是吧？
2: 对对对，没有最终确定。
0: 那
2: 在协商。
0: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敲定下来，包括这个钱会到账，你有问过吗？
2: 他跟我今天下中午说的时候是大概1个星期以内。
0: 他们回应你了吗？到底这个门是怎么回事？
2: 他回应我这个门怎么回事了。他说是工人在喷涂过程中给摔坏的。
0: 什么样子的工人啊？是哪一部的工人啊？是当时比如说对于这个门进行施工的？
2: 4S店的
0: 喷漆工。
1: 就是这个门是一个裸门，到店的时候
2: 喷漆的时候它是需要吊起来的，就是挂到这个就是这个烤漆房那个顶上，它拿绳拴着或者拿铁丝拴上。但是呢这个铁丝说没拴好，然后掉下来了，说这个门，
0: 然后就来回喷了好几回。所以数值这个单位能到1000，是这么理解吗？
2: 对对，大概就是这么理解吧。
1: 就是他这个车门的喷漆工作是在 4S 店到货以后进行的。
2: 对，厂家发过来的这个门是一个带底漆的门，并不带颜色，就是跟咱们车漆的门是不一样的颜色，只是一个底漆。
0: 底漆，然后店里头进行了第二次的这个喷涂，在这个过程当中摔落到地上了。
2: 对。
1: 然后他们又喷漆，然后才导致了数值的差异比较大的问题。
2: 对，他是这么解释。
1: 但是当时没有跟你说这个车门摔落到地上的这回事儿，是吧？
2: 没有，他是。这不是经过反复的查吗？然后说查到是这么情况。
0: 这是程经理给你的回复，就是我们连线的那位经理是吧？
2: 对的。
0: 你们上午中午的时候也进行了沟通，在1星期之内会落实关于这个门的赔偿，基本上跟你之前提的方案大差不差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方案你是接受的？
2: 对，这个方案我相对来说还算满意的吧。
0: 那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还需要不需要再连线一下启天别克，还是说你们线下再保持沟通？
2: 我觉得现在就是也不用再联系他了吧。我觉得
0: 这样啊，因为启天别克在程经理上一次上周五的我们连线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畏难和回避的情绪啊，这个我们倒是也能够想象得到原因。那今天的话呢，基本上王先生提到了这个方案，而他对于这个方案也是有所期待，甚至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暂且就不连这个启天别克程经理了。如果启天别克这边认为还有想要补充的信息，有想要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广播端想要传递的内容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啊，这个程经理也好，四店也好，你可以主动给我们打来电话，96992，我们电话随时畅通。
1: 好嘞，那也谢谢王先生。
2: 不客气，谢谢主任啊。
1: 好嘞，那咱们连线就先到这儿，好吧？
2: 好嘞，谢谢。
1: 那这个事儿后期如果是钱到账了，也跟我们说一声。
2: 对，我到时候我们都弄完了之后，我会给你们去电的。
1: 好嘞，
0: 好，连线到这儿，谢谢，再见。
2: 好嘞，谢谢您啊。好，再见。
1: 今天中午的时候啊，这跟4S店的人有了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就是原则上也同意了这个赔偿的诉求。

0: 我们也没有非得要追问说这个赔偿金额是多少钱。
1: 王先生算不上吧，算不上判若两人。
0: 对，
1: 他前后其实他态度挺一致的。
0: 没错、而且他的诉求就是拿到赔偿嘛、是吧，那赔偿到位了，人家肯定能够接受这个赔偿方案嘛。
1: 主要是4S店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解释和说明，对于当时情况，对吧？
0: 对，
1: 王先生也是能够接受的。
0: 当然也有些人还有疑问，说这个底漆也不是红色的呀、为什么那天抠了半天、然后抠出来是红色的呢？底漆是什么颜色的啊、那天节目当中有听众也说了，说底漆也有可能是红色的。有人也有这样的观点。
1: 哎，好人庄里好人，他说4S店估计找不出别的好借口了，所以就是这么个解释。其实到目前来看的话，到底这个门是怎么回事儿？当时的真实原因我没有办法还原，甚至于消费者他觉得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赔偿方案到位了就可以了。
0: 还有人说，他说我感觉4S店的解释是解释得通的。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就是这种解释也算是可以接受。
1: 好，大家还有什么看法，帮个忙的帖子上可以持续留言呢。我们今天继续会有车贴送出，一会儿在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车贴长什么样子，你可以搜992特报团的抖音号。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
3: 我的用完了，
2: 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6: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5: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上周除了奥迪的车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其他的遗留线索、啊、可能周四周五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印象啊、嗯、就是呢潘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在拼多多上啊花了5000多买了一套电动的沙发，当时商家说这个质保呢有20年，结果呢用了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这个沙发呢就出现了断裂塌陷的情况。
1: 嗯，
0: 联系拼多多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说这个商家呢已经撤店了，你呢自费维修吧，啊1000以内的这个维修费用我们这边是可以报销的，你把这个票据留好。后来呢潘女士找了当地的维修店铺，花了大概900多块钱维修完了以后呢，也把相关的票据上传给了平台，但是到现在为止迟迟呢一直没有报销成功、
1: 嗯、
0: 我们周五的时候啊也是联系到了拼多多的客服，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就是说我们帮忙给催一下，嗯，但是呢一直没有解决，不知道周六周日啊2天时间过去了有没有什么变化和进展。于是呢今天上午啊我们又再次拨通了拼多多的客服电话，
1: 嗯，
0: 工作人员查了一下啊，说这个订单好像呢是给驳回了。
1: 哎，来，我们来听一听啊，拼多多客服对于我们节目采访的一个回应。
2: 4198的嘛，我这边看当时给您发了个推文，说这个尊用户你反馈的问题这边帮您记录，若核实客服存在问题，我们对客服进行一定惩罚，给您带来补偿，真的很抱歉，支持理解啊。询问1000维修费什么退哪里去了，咱需要知道什么时候给用户退，对吧？退维修费1000块钱嘛，对吧？那您的问题呢，我这边记录好，我调过去什么情况，行吗，女士？我对接好吧？因为当时的话，那给您发推文说这个尊用户你的问题已经核实到无法支持，后续还有什么问题，再跟我们反馈，感谢多支持理解啊。完了也提供这个凭证了嘛，对吧？你说我看你上传了，对吧？
3: 嗯，
2: 我看到了。
3: 为什么不支持啊？
2: 这个目前没看，所以说我重新反馈对接过去啊，退回1000块钱，我记录好。
3: 您现在就是再重新反馈是吗？
2: 啊，调过去呀、啊，我对接图片都听上传。你需要知道什么时候退，我去哪里去，我就反应过去啊。然后这边的话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这个1到3天内，然后留意微信、短信、电话或者一通知，好吧，女士，添麻烦了哈。
0: 嗯，我们上周五打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态度啊，就是说帮忙再催一下，但是这次呢、
1: 嗯、
0: 上一次反正是被驳回了啊，这次好像是给当事人回电话啊，也是给他驳回了。
1: 嗯，可以，来，我们
0: 来连线一下，
1: 可以等等啊，这是，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啊，潘女士的电话连进来了，拼多多这边有再跟你继续沟通吗？

0: 2点半那会儿给我来个电话，就跟这一说的一样，就是那个专员给我回的电话，就是无法那个，审核不通过，无法支持那个维权售后。
1: 为什么？
2: 他给你解释了吗？
0: 然后我问他原因，就是非常抱歉，就4个字儿，没有不知道原因。
2: 就是告诉你被驳回了，但是原因理由什么都不说。
0: 啊，他说还跟他领导什么再去商量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办法。一直就是这种套路，这好几个月以来一直就是这样，
1: 就没有什么变化。他对你的回应态度是吧？还有这个方案内容，
0: 对，
2: 就是你看，我们也给他们打了2次电话啊，态度呢都挺好的，都是说帮忙给催啊，但是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实质的进展，是吧？
0: 对，没有没有，就是哎呀，别在拼多多买东西了。其实，所有听众也是这样，只是拼多多太坑了。
1: 这你这个沙发5000多，是吧？
0: 4000多，优惠完是4000多，
1: 4000多。你这是你在拼多多就是单笔消费最高的一笔支出吗？
0: 算了吧，因为我装修房子的时候，我单位上太忙，我也没有时间去店里边转什么的，都是在网上买的。
1: 你在网上就在拼多多这个平台上花4000-5000，常常有吗？还是说还有更大的花销？
0: 没有，其他就是空调啊、电视的，就我就是装修房子没有时间转，这次在那买，其他都是小东西，不值钱的小东西。
1: 就这些大，就在这个平台上花到这个价位，你是觉得可以接受的，是很正常，是吧？
0: 接受不接受，主要是我没有时间去外边转呀。
1: 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对于这个平台的信任，你是觉得可以消费到这种程度的4000-5000？
0: 因为我没有跟这个平台有类似过这种纠纷，就是说智能马桶什么有一点点小毛病，很快就是人家给派维修员就过来维修了。
1: 那就是说，
0: 这个沙发，
1: 你的一些家具和家电，包括说家里头装修都是在这个平台上，你是为什么选择就是在这儿购买呀？
0: 为什么选择在这儿购买？
1: 就这个平台，
0: 因为我之前没有被他坑过，只能是这样说。
1: 你没有被坑过，所以选他。那价位方面、其他方面、服务方面，你有考虑过这些综合的因素吗？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就在这个平台上，超过50的都不敢买、不敢用。
0: 我觉得倒不，也不能说一概而论，只能说这个沙发商家特别坑。其实我在拼多多上买的别的都还好。
1: 那你刚才给我们那个建议说，大家再也不要在这个平台上买了。那
0: 因为这个事儿以后，我就觉得不行。因为这个多个平台，这要遇到真事的时候，他压根儿不像这消费者。
1: 所以说，它是个概率问题，对吧？你之前虽然这是第一次、唯一一次遇到了，但是遇到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售后和赔偿。对于你来讲的话，就以后会把这个平台拉黑，是吗？不太会再从这儿买东西了。
0: 是的，肯定不会再买。
1: 好。
0: 他并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就他们这个态度令人很气愤。
2: 你也跟上海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他们的这个问题了，是吧？
0: 对的。
2: 对方受理了吗？
0: 他只是来个短信说受理，但是一直也还没给回复。
2: 等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态度和回应，好吧？
0: 上周的时候来过一个短信，就是说您的那个诉求已经被受理。
2: 这个问题我们会继续向拼多多反映的。您也可以跟拼多多这边保持着沟通，好吗？
0: 好，我刚才又给他打了个电话。
2: 好，下次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把这个音也录上，问问他们这个为什么就是驳回，然后驳回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也看到您发过来的上传的这个票据收据了，我们看了一下，感觉没有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你又调整了一次，就是把这个财务发票章，财务的这个公章也盖上了，就是通过收据这儿看，我们看不出什么大问题。
0: 对呀，本来咱又在那维修的，他不管怎么说，咱也没有弄虚作假什么的。
2: 关键是他也不告诉你具体是驳回的理由和原因，他要告诉你了，你也好调整、好修改，对吧？
0: 对，他一直没告诉你。要是说他哪开的不对，我可以找他店家重新开，对吧？咱们在那儿已经就消费了，咱们在那儿维修了。你要是说哪块不对，我可以去改。但是说我确确实实就是花这些钱换这些配件，我没觉得哪儿又不对。
2: 关键是客服那边他不告诉你因为什么原因驳回，
0: 你一问原因就是非常抱歉4个字儿。
1: 保持沟通，有新消息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联络。
0: 专员再给我回电话，我直接就录音。刚才那个是那个前台客服。
2: 好的，你等等他们专员的这边的回复，好吧？
0: 好嘞。
2: 好，再见。
0: 好的，谢谢。
1: 99%，他说了一个观点，他说都现在这样了，你还在怀疑是自个儿的问题吗？哦，就跟你就跟消费者没有什么关系，
2: 嗯，
1: 不是消费者有什么错或者怎么样，他们就是这个售后服务态度。
2: 对，就是你上传的这个收据是吧，100%没有任何问题，他那边呢也完全可以一句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给你驳回了来拒绝你，因为你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嘛。
1: 你看你在问这个潘女士的时候，她的想法也很有意思哈，她就已经这个事儿之后告诉大家不要在这儿买了，但是你问她就为什么当时选择她，她说她都挺好的啊，哪儿都挺好的，但是你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吧，你就碰见了之后你所有的好都抹杀掉了。
2: 对，
1: 嗯，老张他说在拼多多第一买不需要售后的商品啊。
2: 对，有一些商品特别便宜，
1: 我们两个人都恍然大悟是吧，
2: 9.99包邮我就没有什么售后必要、
1: 哦、对，所以大家都总结什么我不超过20，我不超过50，重点是不需要售后、
2: 嗯嗯、
1: 啊，他说第二你就买全国联保的商品
2: 哦，
1: 啊，比如说像一些大的品牌，
2: 这个也有道理，就是出了问题以后、嗯、我不一定直接找平台，我可以直接找这个厂家的售后，
1: 对
2: 对吧，
1: 对，就是要么就买那种不用售后，要么就买就全国售后都有保障的、嗯、
2: 对，就是我不需要通过平台这个渠道来给我进行售后了，
1: 嗯
2: 啊，因为你看我们其实周四连线的时候也问他了，你这个沙发是什么品牌的呀、
1: 嗯、
2: 是不是那种全国有质保的沙发呀、
1: 哦、
2: 他说我这个沙发就是他当时怎么说，是没什么牌子是吧，
1: 没有，
2: 或者是贴牌、嗯、
1: 没有，没有牌子，
2: 对，
1: 就有的话也都是那种就大家没有听过的，不是知名品牌，
2: 对，就不是大牌子，反正、
1: 哦
2: 嗯、就是不可能找到这个厂家的售后或者质保，
1: 对，你看默默他要联系厂家就行，这不是找不着了吗，
2: 他没有厂家、
1: 哦、
2: 对，他那个店家早就在拼多多这个平台上撤店了、
1: 嗯、
2: 所以他第一开始给拼多多打电话的时候，拼多多说你自己去修吧、
1: 嗯、
2: 1000以内的这个维修费用呢我们这边可以走报销、
1: 嗯、
2: 甚至还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们也把这个短信做了一个关键词，这个就是拼多多给他发的、
1: 哦、
2: 你看这个短信里面写的很清楚，就是关于您这笔订单，就是平台支持您线下维修1000元，
1: 嗯，
2: 然后提供维修凭证，上面需要一啊维修零件的名称，二维修金额，三加盖店铺的红章加营业执照，四维修人员的电话号码啊，这些呢其实潘女士都提供了，提供给平台了，按照平台的要求，但是到现在这个钱呢一直没有报销下来，平台呢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就是告诉他给驳回了，
1: 嗯，所以就哎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从哪儿改进。即便他这样，还有人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大家不要再自查自纠了。
2: 没错、
1: 嗯、
2: 啊，好多人也在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也在留言互动、
1: 嗯、
2: 啊，有人也说了，他说我之前因为售后的问题跟拼多多拉扯了一个多月，
1: 嗯
2: 啊，扯皮了一个多月。他说态度和回复，他说和录音啊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和回复。
1: 哦嗯，
2: 就你什么时候给他们打电话，
1: 似曾相识、嗯、
2: 对，态度都挺好的。周五的时候我们给客服打电话，客服说你看我的吧，他说之前那些客服都处理不了，你看我这次，他说你就等结果吧啊，拍着胸脯跟我们说，
1: 嗯，
2: 结果到现在过了2-3天时间啊，给当事人的回复就是说不好意思，你这个被驳回了。
1: 有人他说了一个这个话啊，他说你看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啊当时买肯定是没有出问题啊，出问题了没人管，肯定提醒大家不要买了呀。我当时问那个问题啊，它逻辑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平台其实是有一个通俗意义上的认知的，对吧，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讲到的，我为什么在这儿买，不是因为它超过了20或者是超过50我就不买了，是不需要售后的我在这儿买，有人说垃圾袋是吧，就是一些吃的，而且还得是那种鲜什么之类的，它可你可以在这儿买，对吧，你就是上当受骗的话呢，你没有那么大的代价，或者呢你就买那种它有全国联保的，但是恰恰呢就是刚才这位潘女士她完全不在这个之列，所以她超出了我们一部分人在这个平台选购商品的认知，
2: 嗯
1: 啊，我问她是为什么，比如说真的便宜吗，也并没有，你说它是品牌有保障吗，也并不是，所以它从侧面反映出我们消费者很多情况之下对于平台的选择很多时候并不太成熟，
2: 嗯
1: 啊，他就说我忙，我工作忙，那你可以选择很多个平台，对吧，无论它是品牌专有的呀还是官方的呀等等，这都是你可以选择的途径。
2: 嗯，你看啊，张志全这位朋友呢在公众号上留言，他说这个拼多多啊、
1: 嗯、
2: 所谓的有一些人认为他这个售后好呢、
1: 嗯、
2: 是什么情况呢，他说是一种平台啊、
1: 哦、
2: 能够找到这个商家啊出这个赔偿的话，
1: 嗯，
2: 他说这个嗯平台处理起来速度比较快，因为有商家给他兜底儿呢、
1: 嗯、
2: 他如果是平台自己的问题，平台自身的问题、
1: 嗯、
2: 或者找不到商家了、
1: 嗯、
2: 啊出现这个售后问题的话就超级难处理了，
1: 对、嗯、
2: 因为这种情况得需要平台自己付钱了，
1: 嗯，
2: 他找不到那个商家了，因为有商家在的时候吧，商家有押金，
1: 嗯，
2: 平台呢可以约束商家，可以制约商家，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平台就有很大的话语权，但如果是商家已经不在了， 这个时候呢，平台如果需要自己垫付的话，他可能处理起来就会拖拖拉拉的。
1: 对，小胖子说，对呀，你从这个平台，你应该是有心理预期的啊。

0: 比如什么明知质量不好的，那也得图一点，比如它便宜，对吧？然后风轻云淡说就喜欢在这儿买东西也行，那他是哪一点打动了你？我其实挺想问这个的。
1: 还有人说，他说王哲你好，他说平台呢就是不告诉当事人原因啊，他说就是回复一句抱歉啊，不支持。确实是因为我们也打了电话了，我们也给平台打了电话，平台也是这么给我们回复的。
0: 是不是你说他这个原因没法说，对吧？你说商家跑路了，我们不赔，对吧？这话没法说。
1: 对，或者人家就是不愿意告诉你啊，你怎么办？你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你去哪儿去投诉这么大的平台，是吧？你想让这么大的平台给你道歉也好，或者说给你处理问题也好，其实是很难的。
0: 你看老张他又说到，他说京东也好，天猫也好，只要退店，你再想维权都一样，哪个都维不了。他之前就是给我们评论说，你就找那种全国啊都可以联保的大品牌的。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如果有这种思路的话，你在电商其实买什么都多半售后会有保障。
1: 还有人说，他说我贵重的物品只在某东的自营上买，他说某东的第三方我都不敢相信。就是他对于商品的这个价位售后有自己这么一套梳理的标准啊，就觉得可能越贵的东西我们越应该在意他的这个售后啊，在意他的这个质保，在意他这个平台处理问题反映问题的这个效率。
0: 哎，你看啊，小将军说我们家现在电器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拼某某上买。买的都是品牌，哎，这个是重点啊，它都是全国都可以售后的品牌，还有什么百亿补贴里头的，或者是品牌售卖的啊，买贵了联系客服还能退差价呢。
1: 对，就是你这个倒不存在说这个商家跑路了，商家退市了这种情况，是吧？而且你出了问题直接打这个品牌的400电话就行，你有的时候就不用联系平台。其实说白了，平台的就是一个销售的渠道，你买完以后有问题就直接找这个商家就可以了。
0: 还有朋友说商家退店了应该买不了东西才对。对，他现在已经买不了了。但是当时买的时候是没退店啊，一切如常。
1: 还有人说，他说拼多多商家退店保证金呢一般会扣押一段时间。他说我之前呢买了一个耳机不到一年坏了，他说那个那家店的东西呢都下架了，然后找了官方的客服全额退款了。一呢是这个耳机可能价格比较便宜，二是他这个质押金可能正好这个时候还在平台手里面，能够退你。因为有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遇到过，他这个押金呢也早就已经没有了，平台呢也就不保管了。
0: 对，哎，不告诉你，他说了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也在想这个事儿。他说哪有真正质保20年的，都是销售噱头。我今天上午去看一些这个产品，就是家装方面的，他也跟我讲说质保20年。我当时想一想，他目前这个牌子还比较大，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20年之后。
1: 什么品类的产品？
0: 那个装修就地砖
1: 啊，砖。
0: 哎，对，
1: 砖。他说质保20年。
0: 对。我觉得应该也行，但是我就回溯了一下，他20年前，我好像这个牌子还没有呢。大家有没有过，就是我们不说往后质保20年啊，就是你头脑当中至少已经存在了20年及以上的牌子品牌是哪一些啊，或者说30年的，对吧？现在好多人都说，哎，20年还能有店吗？就20年以前有的这些品牌，是不是20年以后它依然会有如虹的气势，依然会能够让我们相信？
1: 哎，我总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刷到，就是有人可能20年前甚至20多年前买的啊，某一些这个大品牌的一些冰箱啊，或者一些家电呢，然后这个电器比如说用了20年，用了20年呢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了坏了，然后呢商家呢给他免费换了一个新的，或者
0: 是
1: 以很少的价。对，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问号，我就怀疑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0: 不是，你如果是真的话，那做旧家电回收的应该早发财了呀。
1: 就是它是一种销售策略，宣传套路。
0: 它就是流量了，就短视频上就是为了流量。
1: 对，还是说真的说某一些品牌的这个家电它就支持说我比如10年或者20年之内出了问题，我能够免费换新。
0: 你要这样的话，那收旧家电的随随便便是吧，他拿20-30块钱收来一个彩电冰箱洗衣机，随手对方就给你一个价值2-3千的，哇，那这个一本万利啊。
1: 当然它不是那个所有的品牌都是适用这样的政策，就是它可能有个别的一些品牌人家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售后服务。
0: 不行，我觉得这个门槛太高，大家不要想着这个生财之道。
1: 还有人说，他说20多年了，20多年前的很多品牌啊，他说什么小天鹅呀，新飞呀，长虹啊，这些其实现在还都在试售，就这些品牌你去家电市场你会发现目前也还是主力。
0: 对，就是像这种大的家电品牌，它不太有那种比如说这两年新出了一个，过两年前两年又有几个，还是少一些是吧。
1: 它现在会有一些新的品牌去入驻这个市场。
0: 我知道了，就新势力品牌。
1: 对，新势力品牌会入驻，但是这个传统品牌呢，人家也正在销售当中。
0: 对。
1: 它可能会就是分一下这个市场，但是不是说人家现在这个东西就不卖了。
0: 你看还有人说啊，某个品牌也是装修用品，他说现在都质保50年了。你别笑，
1: 质保50年，
0: 你别笑，他那个确实值当的50年、哦、他叫那个就是管子、嗯、叫什么，就是水管那类的管子，你知道吗？
1: 他、
0: 嗯、
1: 要能质保，他要能质保，我买他这个东西以后能活50年，我就买。
0: 不是你，
1: 他要能质保，我买完这东西以后，
0: 有点悲观，有点悲观。哦、就是他这个产品50年是有必要的。
1: 哦，
0: 你想想，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我准备就一直住下去，对吧？
1: 基础设施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倒是确实是值得。
0: 那、嗯、对，就保重身体健康，
1: 对，
0: 争取活到就是看到他50年质保那一天
1: 啊、哦。现在有些管业啊、哦，有些水管啊什么的，有人说是质保50年的
0: 啊、哦，不少人，
1: 就是很多水管质保50年。
0: 对，哎，这个是我们目前听到的，就是质保时间最长的了。
1: 对，那是不是他可能这个品类出问题的概率也会比较小啊？就是它不容易出故障，或者不太容易出故障。
0: 哦，你是这么想的呀？嗯、我想的是、嗯，可能它真的需要质量很好
1: 啊、哦。
0: 它只有给到这种保障，大家才会放心。就这种东西，它容错率很低，不允许出故障。
1: 嗯、还有人说，他说装修用的 PPR 管好像都是质保50年的、
0: 哦。哎，对，刚才大家就是在聊这个产品。
1: 嗯嗯。还有人说，他说我结婚16年了，结婚的时候买的这个长虹的空调，当时呢质保15年。他说，但是呢，15年当中。这个产品也没有出现问题，
0: 嗯，
1: 啊、哦，就没有出现问题，15年。
0: 嗯，我有一个朋友，你知道，他大概在20年以前，20-30年以前吧，就是属于那种中产偏上的生活水准了。他当年就是无论就是你想想，30年以前开车的人还不多，就20年以前吧，对吧？那个时候开车的人还不多，他又有车，然后那个时候家里头是没有微波炉的。他就有微波炉，然后他的那个抽油烟机都是全部都是进口的。
1: 嗯，
0: 这20-30年当中，就是他一直裹足不前，就生活水平一直停在20-30年前。然后我去他们家的时候，看的这些家用电器，哦，好新鲜呀，就跟进到那个古董博物馆一样，他还在用。
1: 嗯，
0: 所以就是当年那个好东西，可能到现在依然也好。
1: 那说明人家那个东西质量也挺好。
0: 对对对，质量是好，
1: 没出问题。
0: 它只是不像没有现在那些花拳绣腿的功能，比如说什么遥控啊，一抬手就能抽烟呐、啊，就没有这种功能而已。
1: 确实，你当时你花好几万块钱才能买一个大电视呢。
0: 对，
1: 你现在2-3千块钱，60寸的、70寸的电视随便挑。
0: 哦，所以什么时候可能就是你有钱，你能买贵东西，它都挺好的，是吧？
1: 嗯，还有人说他是新亮王者，他说我是做安防产品的，他说我碰到不止一个客户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东西和网上的比有什么区别？
0: 哎，对，回答一下，我也想知道。
1: 他说这个问题呢，我都无语了。
0: 哦，
1: 他说这会儿呢，我学会了，我把这期节目录下来啊。他说以后谁问我，我就把这期节目的语音录音啊放给他们听。他说让客户听一听。
0: 什么意思啊？我都做完节目了，我都不知道。
1: 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位女士啊，在这个网上买的沙发花了4000多，然后你看这质量不是没什么保证吗？
0: 哎，我想问的不是这个，你比如说就是品牌同品牌大品牌，它有线上和线下、产品线不一样，就它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对，
0: 他说它就是两条渠道而已。
1: 其实有一些它会分这个线上的型号和线下的型号
0: 啊、
1: 就是、
0: 它为什么呀？
1: 同一款产品是吧？它有这个线下销售的这个型号和线上销售的型号，
0: 是为了价格保护吗？所以才会有这种不同的产品线。
1: 我觉得如果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它得一是对线下的这些经销商负责。你如果我只考虑到线上的销售的利润，或者说线上的销售的价格，那经销商人家不干了，
0: 没法干了。
1: 对啊，人家经销商说，那我不代理你这个产品了，对吧？你不保护我的利益，所以商家他也得保护这个线下的代理商、经销商的这些利益。
0: 所以说，线上和线下产品，刚才那位业内人士啊，请他给吐露一下心声，就是应该从线上买还是从线下买？问他也没用。就他一定是有自己的立场的，他是线下实体经销商是吗？
1: 应该是、啊、还有人说，他说我爸的海尔冰箱，他说跟我岁数一般大啊，30年了，用了30年了、
0: 哦，
1: 没有任何的毛病和问题。他说我建议他买一个新的、哦、啊，因为新的这个冰箱它能耗比较低，比较省电一些。
0: 哦、
1: 他说但是老爷子不舍得。
0: 那个小时候的那种老式冰箱
1: 是绿色的吧？
0: 还挺好看的，你不觉得吗？就它特别复古。
1: 现在很多书店把那个冰箱。不插电，然后当那个书柜。
0: 哦，是吗？
1: 把书然后放到那个绿色的小冰箱里面，那、就当一个展示架。
0: 就跟就之前的那个什么威力洗衣机双桶的，然后可以用来放面粉一样。
1: 因为你这种冰箱，你如果要是坏了的话，或者是你要是以旧换新，你其实卖不了多少钱。
0: 对、
1: 这种旧家电可能收的价格特别低，就20-30块钱，三四十块钱可能就卖这么个价。 啊，所以你还不如拿这个当柜子，你柜子买个新柜子还好几百呢。
0: 三十年前，说这个太古老了吧？还有朋友，哎，他叫我重生之我在石家庄卖建材，他说装修材料啊，某某某某某都有专卖店专供和通货价格保护
1: 哦。
0: 通货价格保护是什么意思？
1: 通货就是那个货串货吧，我理解的就是
0: 串货价格保护
1: 啊，通货串货就是
0: 哦，什么意思？
1: 你比如说你不能把这个线上的这个型号，然后拿到线下去卖，或者线下的这个不能摆到这个线上去卖，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保护或者规定啊？有人说，他说我怀疑啊，他说我估计啊，拼多多可能是怀疑客户的票据造假。他说拼多多说1000以内报销啊，客户的发票呢就开1000来块钱。他说怎么这么凑巧呢？首先，人家发票开的不是1000啊，人家发票呢，收据啊，
0: 差100是吗？
1: 啊，不对，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可以看一看，你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发特报团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把这个关键词隐去了之后，这个潘女士给我们传的拼多多给她发的短信，以及她给拼多多的这个收据啊，我们都做了个关键词，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帮她。找一找问题，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就是哪个环节是不是可以，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啊，当然你要这样说的话，其实消费者没有义务帮这个平台去自查自纠啊，但是你这不是钱一直没有报销下来吗？我们就想想，就是从报销角度，
0: 应该不至于。
1: 对，
0: 他既然有这个政策出台，这些问题是应该他们早就想到的。
1: 对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你发特报团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可以了。
0: 进行小段广告，稍后节目继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6: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7: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8: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
10: 食品，
11: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我们想要获得车贴的朋友啊，赶紧去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我们先公布一下啊，上半个时段的幸运听众，他的网名呢叫学无止境衡水，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6713啊，恭喜他获得了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我们还有一个名额，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你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去参与互动话题的讨论，或者呢是发车贴、发打卡，都有机会赢取我们特报团的车贴一枚。
0: 我们欢迎好心情，还有刚才那位朋友不记得你的名字。他都是一直在车上听节目，然后今天第一天进直播间，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1: 对，我们听一听啊，有一些朋友发来语音，就是说到了他们从事的行业线上和线下有什么区别，也给大家呢进行相关的科普。我们听听爱玉这位朋友啊，语音怎么说的？
12: 我们是做全车保的，它线上和线下的区别就是我们线上进货以后，就是过期了不能退，我们做那个。

0: 我们线上进货以后，他不会给退，哪怕你更正，他也不会给退，他要自行行在线下卖。
1: 哦，
2: 你听明白了吗？
1: 退货的政策不太一样，就是线上和线下的这个奶制品。啊，他说他是做这个线上的奶制品销售的。他说线上和线下的价格不一样，就是进货价格就不一样。啊，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售后政策也不一样。他说他线下呢，如果说这个奶制品21天保质期啊，就是临期了啊，或者是什么的，他说他会换我们线上的啊，就不会只能自己吃哑巴亏了。他说他还不允许你低价处理。
2: 哦，
1: 就是反正线上跟线下的这个退换货政策可能不太一样。
2: 我跟你们说个就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话题，你们买过那种临期的奶吗？
1: 有一些商场是专门卖那种临期制品的。
2: 啊，是吗？
1: 专门的卖那种临期食品的商场。
2: 我有一次去商场，就那个奶基本上都是10块钱。
1: 嗯，
2: 在它还有2天过期的时候，10块钱3桶。
1: 哦，
2: 一升装，你知道吗？
1: 那你得2天喝完才行。
2: 就一瓶是就10块钱一升。
1: 嗯，
2: 然后它这次10块钱3升。
1: 当水喝。
2: 然后那个边上就是那个促销员跟我说，你就买这个特别合适。他说我买完这个之后，我这3天没有喝过水，就老是喝这个。他说我们自己都买了好多。
1: 嗯，
2: 我真的被他说心动了，然后我买了，
1: 结果没喝
2: 3天的一升也没有喝完，
1: 放坏了。嗯，
2: 然后我就在想，你看我这同样是喝了一升，花了10块钱，
1: 嗯，
2: 然后还扔了2桶。我就觉得这个人这个捞便宜的这个心不能老有。但是你说你要是你的话，你花不花呀？
1: 你
2: 买不买这种临期奶？
1: 你占便宜得考虑到自己的实际这个能力啊。你根本都喝不了，你买那么多不是浪费，纯浪费吗？
2: 但是我不喝我也不亏钱，你知道吗？我只是浪费了这个东西。
1: 嗯，
2: 后来我就把那些都送人了。
1: 哦，
2: 就是买完之后，对吧，就是家里人啊，然后邻居啊什么的，就给一给。
1: 啊，我觉得消费也得量力。这个量力不光是量自己的钱包，就是你得量自己的这个使用能力。
2: 你的胃口
1: 有多大。对，因为你比如我去超市也好，或者去这个生鲜市场也好，我一般一买就是买自己一周的这个量。就是我不会买太多的，我就买大概这一周的，我也不会买那个保质期特别长的。
2: 那你生活好规律呀，就是你每天都吃同样的东西，就是吃多少都是定量的是吗？
1: 就是摄入的东西大概率差不太多。
2: 哦，
1: 就是肉蛋奶那些东西。
2: 哦，对对，肉蛋奶就基础消费的这些。
1: 啊，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对。
2: 哦。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大品牌的家电啊，你得允许它出问题。啊，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我姑姑家用的这个新飞的冰箱用了快30年了，
2: 也是老品牌了。
1: 他说我们家的新飞冰箱呢，用了大概12-13年就出问题了，我又换了一台新飞的冰箱。他说不管什么品牌啊，他说你得允许他的产品有质量问题，或者你看别人家的同样的品牌，人家用的时间长，你用的时间短啊，你就否定了这个品牌。他说他都有一个概率的问题。
2: 嗯，他说的对，就尤其在我们汽车产品消费当中，我们常常会这样劝大家，就是客观一点。
1: 嗯，还有人说，他说临期奶怎么了？他说我们家经常买临期的牛奶啊。他说这个临期奶就是过期了，过个3-5天也能喝。
2: 哎，你看我就想，
1: 没事，
2: 我就想问这个，就是说。嗯，临期之后过几天就不能喝了。
1: 哦，
2: 比如说第3天的时候还可以，对吧？就他过期3天咱都能喝。
1: 嗯，
2: 到第4天、第5天的时候就再喝，会不会拉肚子了就不行了？
1: 它是这样，它保质期啊，它是一个就是国家规定的
2: 保守的一个时间是吧？
1: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
2: 哦，
1: 就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产品过了保质期的话。
2: 哦，
1: 我会尝试一下，比如说他要是没有任何异味儿啊，或者我觉得没什么事儿，我可能怕浪费，我也就吃掉了啊，或者喝掉了啊。但是如果过期太长了，肯定就算了啊。但是过期个就是半天一天的，其实无所谓。
2: 哎，你看荏苒时光，它过期奶你就蒸馒头啊，好吃啊。
1: 哦，
2: 我为了这2桶奶，我还得再买点面粉。
1: 对，还得给他蒸了馒头啊，还得给他熬了奶粥，还能给他做热了，是吧？就是相对来说好一些。
2: 啊，有人说低温保存的牛奶其实是可以放很久的。
1: 哦，还有人说，他说今天晚上12点以前必须要喝完啊，他说要不然明天就过期了。
2: 对，你12点一敲钟不行了，
1: 嗯，
2: 喝着喝着停，是吧？
1: 对，嗯，彭龙也是这么说，他说临期食品就是这样啊，他说吃不了那么多，其实呢比买正常产品还亏。他说你因为你花一样的钱，然后买了一个快过期的东西，
2: 嗯，
1: 而且呢还没吃完。
2: 嗯，那就多买点，就是给家里人啊什么都送一些去。是吧？这可以啊，我觉得
1: 可以。还有
2: 别送邻居啊朋友啊，万一人家就是嫌弃，是吧？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临期奶啊买的话呢，也得有1个月的保质期我才能买。
2: 那没有这个奶，它保质期它就七天呀、
1: 啊，
2: 或者它就21天。
1: 现在很多那个奶，它都没有那么长的保质期的。哦、
2: 对，
1: 现在很多都是那种短期的，就是七天的、
2: 哦、
1: 啊，或者21天的长的。
2: 有人问你了，说到底哪儿专门卖临期食品？他告诉我吧。
1: 有好多商场，它就是那种专门卖临期食品的。

0: 贵，
1: 对，
0: 临期食品贵，专
1: 它价格会便宜一些，
0: 嗯，
1: 但是还是那个，就是你要量力而出，就是你看你个人的这个消费能力，
0: 也不要为了买临期食品而买，可能你压根就不需要，然后你为了买它，你还多花了点钱，
1: 没错，
0: 时间关系就到这儿，
1: 我们一会儿呢
0: 还有最后一个是吧？
1: 对，还得选出来一位这个幸运听众。
0: 好的，
1: 我们一会儿明天公布吧，明天公布这个。
0: 抽不出来了。
1: 选出来的这个幸运听众。
0: 好，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和陪伴以及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992晚高峰，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起快乐的回家。大家好，我是鲁迅，
0: 我们是君后佳音。今天导航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广高速。大广高速呢是在大明方向南宫站附近有车多缓行情况，大概是有2公里。目前的南宫站大明方向限行货车，然后长屯是也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同时呢，饶阳、深州、衡水、桃城、衡水湖藻

0: 桥、大明方向限制了黄牌火车上道。青银高速是因交通管制，清河和南宫限行所有货车，赵村、星河、宁晋东和宁晋限行危险品车辆上道。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沿海高速沧州段，是因为断交施工，天津方向是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到中捷附近断交通。断交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所以说呢，沿线站口天津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其他高速收费站口正常开启，主路通行顺畅，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的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多久，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0: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天气炎热，大家要尽量减少一天中最热的午后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必要外出时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防晒。那除了高温，部分地区还有降水，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三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身处降水区域的朋友外出呢要记得带好雨具。另外大风也会占有一席之地，三号白天大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一带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四号白天西北部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天天的提示，未来高温天气还会持续，那这样的高温天气呢，相信大家都离不开空调。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道互动打卡题已经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出题了，和空调有关，长时间使用空调，室内空气干燥，最佳的改善方式是以下四个选项的哪一个呢？ A 不停的开窗吹风来通风。B 呢是室内放一盆清水，使用加湿器。C 是调高空调的温度。D 是多喝冰水。这四个选项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开空调导致的室内空气干燥？
2: 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互动当中，想答题，您就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就这儿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在这儿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没有下载找不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的话呢，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以前呢咱们互动的这个方式，从这儿您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下班都可以，给您回弹的这个界面呢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您点击那个蓝条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喽！
8: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好，两小时的快乐时光，九九二晚高峰已经开启了，我们又来到了您的身边，我们的声音又来到了您的耳畔。各位好，我是佳音。
1: 下班路上，我们陪您一起回家。先来关注省会市区新的一个堵点，目前北二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胜利西街附近，现在看着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那在附近路过的时候，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在运河桥的西侧有特别的情况，导致这一路段西向东现在有点压车了？
0: 嗯，同样是西向东，在省会的北二环，我们发现呢这儿也堵起来了。平时这个时段它表现其实挺好的。今天这是有事故还是什么情况啊？大家知道也帮我们说一下，就在胜利西街的桥面上，前方呢堵点没有到运河桥，但是呢发现在国贺天柱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堵起来了，后方堵过了胜利西街，大约呢是在这个保利小区就石飞宿舍这个位置，这一段是有交通事故还是单纯的车辆大，大家如果知道也帮我们回复一下。但是无论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希望大家都堵车别堵心，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有听友还说呢，说这个佳音姐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儿童节快乐。这是尾号是2860的朋友，是啊，我们俩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儿童节快乐，不论几岁开心万岁。
1: 嗯，或者呢用现在很多成年人的换算方式啊，你可以算一算自己是个多少月的孩子，算一下啊，如果你能迅速算出来，可以来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打卡留言一下。
0: 那我们都成宝宝了，是吧？
1: 嗯，换算成月，你要说多少岁多少年过去了，这个显示自己岁数大啊。你要换算成月，好像是显得自己还是小呢。嗯，
0: 彭龙说了，打个卡打个卡，下班回家领着孩子我要出去玩啊，正好领着孩子去知音溜达溜达。哎，知音那儿还真是有好多好吃的呢啊。
1: 光君这位说将近400-500个月的孩子这个孩子有点大了啊。您能算出来，您迅速的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岁数，然后乘以12，看自己是多少月大的一个孩子。大家参与节目互动，请您注意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您发送打卡，进入的是打卡帖，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九点二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鱼鳞巾一组，给您包邮到家。另外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幸运两个字，发送好运两个字，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好运帖当中留言评论，参与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就有机会获得今天下午的18点钟的抽奖，基础奖金是500元。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M7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嗯，其实今天啊，真的就光想着是六一儿童节，但是忘了很多学校的这个孩子们没有上学的这个事儿了。包括我们今天啊，小编芳芳还说呢，说哎呦，说今天我去不了单位啊，然后呢一个特别尴尬的这么一个表情哈。我还想呢，我说今天怎么了？为什么孩子没有上学呢？所以啊，今天这个孩子们放了一天假，可开心了。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家长是怎么安排同学的，安排这个孩子的，他们是自己在家呀，还是带他们出去玩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哎呦，一看大家哈，这岁数真是算出来了哈。像一生相随说，哎呦，我600个月的宝宝了，哎呦，
1: 50了
0: 啊。还有大山说86个月，哎呦，大山你还小嘞，
1: 上学的。
0: 你看，要10岁的话，怎么这也得120个月了，是吧？您这86个月，您才7岁多。
1: 嗯，金星说，我是个500多个月大的宝宝啊，大家都是宝宝。今天是儿童节，大家都一起过节。这位是，我是488个月，还有648个月，大家比比看，谁是个大宝宝，谁是个小宝宝？
0: 宝宝们，节日快乐啊！然后我们这位是0346，他说打卡打卡，我刚刚上车，每天都是伴随着你们的晚高峰回家。好啊，这样我们也特别的开心啊！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就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听友和网友在关注着的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俩一起，跟所有的听友网友一起，我们一起开心，一起快乐。
1: 嗯，这位横杠说啊，我是在外地工作了，现在打开即时客户端用网络听992，仿佛又回到了在石家庄上下班路上听着992的日子。哎，是不是特别想念我们？哎，希望您常回石家庄来看看。
0: 嗯，
1: 还有王听众的语音。
2: 国贺天喜这儿应该是发生交通事故了，
1: 有事故，
2: 但是只有一辆车在中间路上。
1: 哦，
2: 看他车头已经扁了。
1: 嗯，就是应该事故，那是不是他单方的事故啊？还是他撞了别人？反正现在看着是有一辆的这个故障车在现场的。
0: 对，而且他车头扁了，那说明肯定是，不是跟别的车撞上了，就是他可能跟比如中间的隔离带呀等等啊，跟一些这个物体撞上了。
1: 还有越努力越幸运说，北三环西向东有一大街下口，东边一点在右侧的第二车道有个大坑，说至少半个月了，能不能向市政部门反映一下给修一修，要不然路过那儿的时候啊，咯噔一下子还容易扣坏轮胎。我们的编辑迅速反映给城管热线。还有呢，刚刚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啊，说这么热的天大家开空调，但是开了空调长时间的话呢，室内会感觉到空气干燥，嘴也是干干的，这个时候怎么来改善一下呢？4个选项 ：A. 不停地开窗吹风 ；B. 室内放一盆清水，使用加湿器 ；C. 调高空调温度 ；D. 多喝冰水。有听众说啊，开窗吹风，但是你不停地开窗吹风，那个多费电费呀，好不容易攒过点冷气儿，然后全都让你开窗给放出去了。
0: 而且你想，这天开窗吹通风，比屋里还干呢，外边的那个风就赶上干热风了。今天不仅是那个热辣滚烫的感觉啊，还特别的干，所以说这个选项肯定得刨除。
1: 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改善方式就是第2个选项，在室内你可以放一盆清水。或者是使用空气加湿器，可以有效的减缓由于开空调导致的室内空气干燥的情况。
0: 嗯，那我们特别提醒啊，没有显示名字在微信平台这些朋友也答对了，像他没显示名字，然后呢说放一盆清水。如果您要参与我们的趣味答题，想获得我们舅舅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这个奖品，我们的鱼鳞巾的话，您需要啊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您这样跟帖留言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啊。不过对大家呢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热情还是要感谢的。伟松说，我把孩子送到他大姑家了，今天啊也是我的生日。
1: 嗯，
0: 这是要大姑带着孩子，然后你自己去过生日啊？还是说今天整个你的生日就让姐姐给代劳了？姐姐在家做饭看孩子，然后你下班呢回姐姐家过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开心的生日。其实我今天啊，有一位北京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句话，说的特别好。首先前提是大家都想当小朋友一样啊，互相质疑一下节日的快乐。后来他又说，他说我们现在长成了什么人呢？就是成了小时候羡慕的大人，也成了羡慕小时候的大人。特别的有哲理，因为我记得有首歌就说了，我们说小的时候我们就是盼望长大的童年，长大了之后你发现其实还是小时候好，因为小时候想干嘛就可以干嘛。但是呢，你现在觉得小时候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啊，一定要成为大人，因为大人想干嘛就可以干嘛。
1: 嗯，
0: 你会发现真的是好矛盾啊。但是其实拥有特权的只有是小孩儿。
1: 嗯，小时候不用干家务活。接下来的一道题目呢，就是会干家务活的能第一时间答对啊。请您回答的第二道趣味答题的题目是：晾晒衣物时，以下4种选项的面料不适合长时间太阳暴晒的是哪一个 ？A. 纯棉B. 真丝 C. 麻布 D. 粗帆布。如果洗过衣服的、晾晒过衣服的应该都知道啊，选哪个选项。如果你有答案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
0: 嗯，另外跟我们李文渠打一个招呼，他说我是108个月的宝宝，上几年级了你？
1: 嗯，还小呢，确实是个宝宝。
0: 嗯。

0: 稍后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天气了。河北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二号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
0: 京津冀豫今明两天的高温冲顶，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后天冷空气携风雨强势退烧。
1: 石家庄明珠公园绣球花开，初夏盛景已市民打卡。
0: 河北医科大学二院儿科医疗中心开诊500张床位，打造儿童友好性新高地医院。
1: 同时呢，稍后我们还将关注2026年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近日启动。
0: 最高检发布白皮书，24名严重暴力犯罪未成年人被核准追诉，低龄绝非免罪金牌。
1: App 窗口乱跳转，该管一管了。工信部呢通报了31款侵权应用，老人手机成了重灾区。
0: 九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要求配偶为优秀博士，被疑似是萝卜岗招聘，贵州大学致歉并且终止该招聘行为。
1: 报复套牌上演了互害的闹剧，武汉两车主双双被拘。
0: 您看天涯社区了吗？天涯社区从6月1号今天起要正式恢复访问了，但是老用户的数据呢将会被全部保留。
1: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2: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 8601-8888。
3: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翻场啦！
4: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4: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6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3: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6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4: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3: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

0: 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22年初心坚守，22载。

0: 是全搞定，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是客人，孰不可忍？
3: 怎么了？
2: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3: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4: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3: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Let's go。好，九九二晚高峰，大家呢自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打卡留言帖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给我们留言。还有一位听友还说呢，说我终于下班了，都不要打扰我啊。我还给他回了一个，我说自打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发现哈，现在我们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是全覆盖，无死角啊，联系您是非常方便的。比如我们的这位网友小跟班，他又说了，打卡晚高峰啊，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刚才彭龙说他生日嘛，小跟班说今天也是我的生日，但是晚上还要继续搬砖啊。是有人要继续搬砖，有人呢要爬格子，还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啊。而多米的爸爸呢很幸福，他说今天啊是我和媳妇儿8周年结婚纪念日，这个日子也得好好的安排过一下啊。
1: 嗯，有听众已经准时的下班了，说我已经下班打卡了，谁也别联系我啊，下班路上就希望自己能够快乐的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就怕公司或单位再有什么事儿联系您，希望您一会儿啊可以一路无忧的顺利到家，然后好好享受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休闲时光。
0: 嗯，刚才呢我们出这道题大家会答吗？会答的话呢，把您相对应的那个字母或者说字儿也不多哈，您就直接把那个字儿打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晾晒衣服的时候，因为夏天了嘛，因为大家的这个衣服真丝的开始多起来了，当然呢喜欢穿这个麻布的麻的也特别的多啊。那我们在晾晒衣服的时候不太适合长时间暴晒的有哪些呢？A 纯棉， B 真丝，然后呢 C 给大家出的是这个麻布的，D 呢就是粗帆布的，您一定要把那个不适合长时间的暴晒的把这个挑出来啊，然后相对应的或者说那个字打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1: 这位凤凰涅槃说自己是教练车，然后当时呢是接送学员，在晚高峰的时候占用公交车道被抓拍了，在石家庄市的公交车道专项的使用规定当中，除外的车辆里面并没有教练车，里面只有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通勤班车、巡游出租车、校车以及外地来时旅游的专用客车，还有十座包含十座以上的车辆可以在公交车道启用时间段当中占用公交车道通行，您的教练车并不在其中。
0: 对，包括呢很多网约车还说呢，说你看我这个车可以在这个公交专用道早晚高峰启用时间可以在这儿上下乘客吗？这也是不可以的呀，所以说您那个教练车也同样哈是不能的，那以后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可以上下乘客的地方来落客。
1: 嗯，彭龙还在感慨的说好热呀，
2: 都6点多了还是38度啊！哎、
1: 您
2: 热死了，热死了！
1: 您都热懵了，现在才5点多，还没到6点多呢。他说现在都是30多度啊，它是显示车外骑士温度有38度了。您那个仪表盘现在显示您的车外骑士温度多少？但时间现在是有谱的啊，现在才是5点26，还没到6点多呢。
0: 嗯，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带来了一小段视频，还让我们俩猜呢，说你们俩看看能看出来这是哪儿吗？真看不出来。但是呢我们俩知道这是山哈，但是在哪个山呀？因为你想啊，在咱河北像石家庄啊邢台啊，那这一片儿就都是这个太行山区，而像这个您若儿在秦皇岛啊等等，那边都是燕山山脉，所以你真看不出来你这有啥特点吗？或者说是哎哪个地貌，但是地貌我看这个还真不像仗势岩地貌。稍后你跟我们俩说一下答案吧，别让我们俩猜了。
1: 嗯，王山，您的这个答案我们迅速算出来了啊，您是多少个月大的宝宝呢？432个月的宝宝，那就是除以12，您是今年36了是吗？这个岁数好算啊，这个多少个月大的宝宝，这个换算只是12啊，那个因为一年就是12个月嘛，您算出来您是多少个月大的宝宝。

0: 宝了吗？
1: 嗯，还有这位说，我现在在鹿泉呢，鹿泉大河镇这个地方35度啊，室外如果是35度的话呢，没风会非常的热，有风稍微还能好一点点啊。
0: 天热了，马上也要高考了，出行好帮手，路上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5月25号上线试运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有什么问题，直播间直接回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打码扫码就可以来关注到这个视频直播间可以提前预约视频。另外呢，我们的爱心送考的活动，2026年高考之际，河北省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的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送考两个字，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者是加入到送考公益队伍，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要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6月4号的上午9点半，爱心送考出发仪式将于石家庄市的新华汽车园区隆重举行。9:02微信视频号届时也会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的关注与参与。同时，本活动也要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1: 接下来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资讯。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6:08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大家注意防范。
0: 今明两天的高温范围还会继续扩大，明天的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最大。今天起，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省的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度及以上，局地呢会达到37度及以上。预计呢3号起，受到冷空气南下带来的降温影响，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将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最高气温将逐渐回落到30度左右。预计3号到5号，中东部又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我省的西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华北、黄淮，还有我国的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有可能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992半点导航。
1: 到了初夏时节了，真的是很热哈，但是不仅热，还有一些花儿我们可以去欣赏欣赏，这样的话呢，让我们赏心悦目，心静自然凉。比如说石家庄的明珠公园，现在绣球花已经迎来了释放期，那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拍照打卡，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据了解啊，这个明珠公园内的绣球花呢集中种植，有2块面积较大的区域，您可以来听一听。一块呢就是在公园中部靠西的区域，种植面积大概是200平方米，另一块呢是在公园的东北方，也就是晚风仙馆的斜后方，这块的面积呢大概是150平方米。然后绣球花它的花期啊一般是6月份一直到8月份，鲜艳夺目，美不胜收。周末的时候傍晚时分，我们可以呢去驻足观看，
0: 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之前在北二环西向东运河桥西边这块看起来已经不堵车了，看来之前那个故障车已经被脱离。另外呢，在西二环的南向北最新的出现了堵点，西二环南向北一过淮安路就开始缓慢通行，你需要往北过了新华路的桥面之后，西二环南向北才能够变得一路畅通起来。
1: 山里边哈有神仙，同时山里也凉快啊。我们这位听友说了，说爆毒寨哦啊，刚才呢让我们猜啊。到底是哪儿啊？这是爆毒寨，山上风可好？我们的听友是在这个地面上，现在地面上风倒是有，但风都是烫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所以说明天啊继续高温，大家一定要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晒的、防中暑的一些准备。那老人孩子尽量就别出门了。我们来预报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具体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是晴转多云，24到3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承德阴转雷阵雨，17到34度。
1: 张家口阴天，18到36度，有西风3到5级。
0: 秦皇岛晴转雷阵雨，17到27度。
1: 唐山晴转阴，20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0: 廊坊晴转多云，20到33度。
1: 保定晴转多云，21到35度。
0: 沧州晴转多云，22到37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转多云，24到35度。
0: 邢台晴转多云，22到38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转多云，25到38度，有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
1: 天津多云转阴，25到36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多云，17到34度。
1: 河南郑州阴天，25到36度。
0: 山东济南多云，23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个位数8。

0: PM10 的指数呢是31，空气质量是2的等级。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再次提示大家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可以来到9.2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在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9.2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一组鱼鳞巾，给您包邮到家。另外，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每个时段的基础奖金是500元，如果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单时段的奖金是5000元等您来。具体的玩法，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详细查看，在评论区任意的回复三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中奖。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说到我们的计时的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了，这位小梅说，现在啊，藁城的车外温度37度，看来这平原和山区真的是不一样哈。刚才鹿泉那位听友尽管也很高，但至少人家车外的温度是35度啊，在藁城这块就是37度。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哎呀，这个白天啊，特别的热。户外呢没有蚊子，晚上好不容易凉快点了吧，因为现在还没到你三伏天嘛，晚上还可以挺好过。他说但是这个蚊子就出来活动了，他说最怕蚊子，大家有什么防蚊子的好办法吗？现在不是一下子都火了吗，各种各样品牌的，只要您刷视频就可以看到各种新出来的品牌的一些防蚊的喷雾啊等等，据说一喷能管8个小时呢，但是没用过。那谁用过就是一些好的防蚊子的办法，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也可以来互相的支支招啊。您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您直接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或者您在微信的互动平台发送晚高峰，也可以直接给您呢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的链接。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先来关注这位听众说路上有情况。
7: 992报一个紧急避让情况，那个平山到石家庄方向，在北鲍庄村北边大概100米有一个流浪汉，在一个最内侧车道有地下躺着呢，我看着人是没什么事儿，但是避让
1: 一下，要不然过去的时候很容易碰到他。大家如果是在石青路的这一路段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一下，路面上好像躺了个人，大家路过的时候帮忙确认一下那个人员最新的情况。
0: 不是中暑了吧？因为现在呢，户外的温度真的挺高的。像阿勇，他在西二环，他说37.5度。然后我们这位崔先生是在正定，说正定的室外温度38度了，真的是这个温度挺高的啊。但是小馒头是在正定哪个位置啊？说36度。不管怎么样吧，35度以上就让人受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还得注意。而像刚才这位听友说到的这个位置，千万千万，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彰化警官的，都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992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
5: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化在线。
1: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8: 张警官，
1: 首先有位听众
8: 刚才说的那个流浪汉在哪儿呢？
1: 说石青路上那个村子的那个名字，我们再跟他核实一下，我们一会儿发给您。
8: 是他说了一个石青路是吧？
1: 对，他说石青路的，然后说是有一个村子，在村子附近他看到有个流浪汉。
8: 是哪个村？
0: 这位听友，帮不帮我们在那个发一下文字，转一下文字，因为没听太清，他那是什么村儿？要不
8: 查哪个县？
1: 那我们再放一下他的语音，您听听，您看您能听出来吗？
7: 992报一个紧急避让情况，那个平山到石家庄方向，在北鲍庄村。
0: 北鲍庄村这是哪儿？张华警官？
1: 还是北鲍庄？鲍还是道？
0: 对，听不太清。
1: 那我们在微信上正联系他，然后他有那个详细村子的名字之后，我们在这个微信里面我们再传给你，
0: 或者小田再仔细听听，帮我们场外编辑小田听一下到底是哪个字儿哈，真是听不太清。小田觉得应该是鲍庄村，就是那鲍鱼的鲍，有这个地儿吗？
8: 好像有
0: 有是吧。
1: 我们其他听友，您听出那个村子名字叫什么了？
0: 上上帮忙回复了，他在微信平台说，就是北鲍庄，就是一个鲍鱼的那个鲍，然后是在石青路上，
1: 属于鹿泉辖区，
8: 李村。
0: 李村这附近哈。
8: 您稍等。
0: 那我们张华警官正在跟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然后辖区的这个交警来说这个事儿。我们的交警同志要过去看一下。
8: 你看能让李村队的同志。找一下嘛，找一下，把这个人，救助一下。
0: 在石青路上，张华警官。
8: 对对对，李村镇，
1: 北鲍庄村。
8: 行，我跟那个陆前同志说了。
1: 好嘞，您辛苦。
0: 好嘞，这现场办公哈，非常的快速。
1: 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唐先生，他反映的说，省会市区的西王南街这块的违停啊，几乎是全天都有，而且每天早晚高峰的时候上下班堵得更厉害。还有呢，这附近有苑西街，说是也是违停的车，把这个苑西街也堵得很厉害。西王南街和苑西街，
8: 西王南街就是原来那个老动物园
0: 啊，
8: 现在叫玉溪公园。玉溪公园的西边一点路北。
0: 在中山路北边呢，这块叫西王是吧？
8: 西王街。然后那个我一会儿刚才有几张图片导播发给我了，我看了一下。我抓紧时间让那个中山桥西同志过去找一下吧。
1: 看一下这个违停的这个情况。
8: 现在有一段施工，它是北边有一段施工，我记得。
1: 再确认一下这个西王街，但是他说西王南街，西王南街地图上只有西王街，地图上我没有找到西王南街的这个位置。
8: 没有西王南街啊。
0: 另外他还说到了这个苑西街，苑西街就应该是中山路的南边是吧？中山路南边，然后您说到那个玉溪公园，它的西边叫苑西街，东边叫苑东街，那就等于是中山路北边西王街，还有中山路南边苑西街，然后这两条街都有违停的车。
8: 苑东街好一些，苑西街那边有一个综合体。所以容易有叫东盛瑞祥好像是。就是大坛那儿。
0: 大坛。
8: 对，那个地方容易有这个违停的。因为它这个综合体不小，它里边还有好多那个。就是孩子们上课外班的，那叫什么呀？
0: 那既然有这个综合体，然后它地下的停车位不够吗？
8: 一是不够，二是有好多同志不愿意交费。这
0: 个
8: 情况确实是。因为我想我一会儿跟乔西同志反映的，这两个地方都是乔西。
0: 好嘞，另外还有一位听友啊，他反映的是石家庄的和平路高架，说自东向西。太华街下口右转，说张华警官，现在这是个大难题，每次都要等十几分钟。
8: 行，我再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吧，说这个地方有个特殊情况，是这个他有这儿啊，他有有地铁施工。他就这一带。所以说就是他主要是在哪儿啊，在友谊大街，但是他都不受影响。我跟咱那个新华同志再反映一下吧。
0: 行。他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看了一下，这应该是就是从桥上下来的还是什么情况，我给您发过去了，您能看到吗？这就是他当时拍的这个情况。
8: 标牌不清楚，一点也看不着。
0: 前方应该是那个路口。
8: 行，我跟那个我有发给这不是，
0: 这不是吗？
8: 前面右转的是四个字儿。
0: 四个字，
8: 我只能看清四个字儿，看不清是什么字儿，但能看见是四个汉字，我跟大家看一下，让他们辨别一下这是哪儿吧。
0: 行， 好的、
1: 还有位听众朋友传来一个图片，说东园路和太行大街的这个路口，它的停止线有两条，司机都不知道在哪儿停了。就是按照常理，就是临近路口它有个停止线，但是往后面还隔了一个斑马线，之后又有一个停止线，但是这个斑马线他觉得可能是也没有什么用处。

0: 刚刚
1: 东园
0: 给我发了一个，
1: 对，
0: 先
1: 东园路太行大街，他停到了后面那个斑马线后的停止线了，但是在这个停止线前面没多远还有一个这个路口另一个停止线。说这块的这个标线能不能明确一下，这块这个斑马线还启用吗？如果启用的话，斑马线离路口太近了吧。
0: 您说的是那个前面红绿灯那个地方是吧？
2: 嗯，
1: 对，那块还是个停止线。
2: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这图片，您看它那个照片的右侧，然后在第一条和第二条的停止线中间，其实那儿还有一个信号灯。
0: 哎，东那个信号灯那儿没有看到有斑马线啊。
2: 对，但是我就是那块那个信号灯是什么意思呢？它那个信号灯是应该是给旁侧过来的车看的。那要是那块有个信号灯，那为什么就是它前面还有一个停止线呢？
0: 嗯，
2: 这个路口它没有拍全景，所以看不太明白。
0: 对，目前如果现在看的话，它会不会是这个停止线是车让人的线，那个是路口的线啊？
2: 哦，那它为啥不让把这个斑马线往前挪一挪，挪到那块去？这挪到前边的那个停止线那个位置。
0: 东环路太行大街，
1: 东园公园，
2: 就是那个
1: 遗址公园那附近，
2: 对，东园古城，东园古城的那个、东园路，应该是在，快到北三环了。
0: 他跟太行大街没关系吧？
1: 东园路和太行大街有交口吗？看着这个路口像是经过了多次维修之后，这个线弄得错综复杂的。东园路，
2: 东园路反正应该是在高营那边是吧？
1: 嗯，
2: 高营大街那边，但是不知道太行大街那边还有高东园路过去了吗？太行大街那边过去了吗？
1: 但是地图上东园路我们跟太行大街是没有交口的，是不是东园东路？我们看东园东路和太行大街有没有交口？
0: 东园东路有。
2: 哦，那是东园东路。
0: 东园东路有，
2: 嗯，
1: 东园东路到太行大街的路口这块具体的。
0: 东园东路太行大街那是，我想想，那是到哪儿了？那是到喽，哎呀，到喽，过了地铁一号线秦岭那儿，西庄站，
1: 嗯，
0: 这就那儿。
2: 哦，那边还有一个东园东路哈，那这真不知道。
1: 就分节了，这个东园东路它中间没连起来。
2: 它也在北边是吗？那个东园东路也在北边。
0: 它其实是严格上讲是直的，但是它中间有一块那个遗址公园把它给断开了。
1: 哦，没连起来。
0: 绕过东园公园又往东延伸了。
2: 哦，
0: 我想想，它应该是一直到喽。
1: 这边对。东园东路和太行大街这块是有一个路口的，那就应该是这个路口。
0: 东园东路，那不是东园路。
1: 嗯，
0: 东园路在公园的西边。
1: 那这位发的这个路名就不对，他可能就是把那个东字少了，就是东园东路和太行大街这个路口标线是两条停止线，对于司机是有误导的。
0: 这是个十字路口，那照片里我怎么看着像个丁字路口啊？
1: 对，旁边有施工，好像是。看着有一堆什么东西。
2: 我看你照片也像是丁字路口。
0: 对，但是这个路口绝对是个十字路口啊。
2: 是十字路口。
0: 对。
2: 嗯。
0: 您这样吧，我马上跟那个辖区组织反映，那个咨询一下，看看说的是不是这个路口啊。
2: 好嘞。那我们再来看其他听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信息哈，有需要咨询的。这位呢，他说到的是和平路高架西向东塘沽大街的这个口。从桥上下来了之后，不正好是塘沽大街的那个十字路口吗？他说左转北行，左侧的第二条车道这块呢是个可变车道。他说我走过很多次啊，当时这个可变车道是左转的时候啊，可信号灯直行变红灯，该我们左转的时候，好多直行的车在前面挡着，造成我们后边的车根本就不能左转。他说这个车道能不能干脆就别可变车道了？他说感觉直行的好像他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索性这个左侧的第二条车道能不能就改成全天的左转？所以现在利用率太低了。他说好多直行的在变成可变车道左转的时候，他们还站到这儿。
0: 行，我跟大姐同志反映一下吧。
2: 嗯
0: 嗯，塘沽大街是吧？
2: 对，就是那个和平路，然后呢东行，然后下了桥之后，到塘沽大街的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0: 行，
1: 还有位听众朋友给您传了一个图片，我们让编辑立刻给您传过去了，就是说此时此刻在万茂街上。

0: 有个奥迪车，它不光违停，它是逆行的方向违停，一下子把这个外贸街现在又窄给堵住了，是不是现在南北双向在外贸街上都过不去，能不能咱们交警现在能不能过去对这个奥迪车车主进行一下劝导和联系？
1: 我们来我们听听啊，听听他的这个语音怎么说 啊。
2: 主持人，这个车在外贸街建成幼儿园门口逆行行了，堵了好多车，好多车都过不去。
1: 刚给您发过去，张华警官。
0: 就是有一个奥迪车，车牌尾号是1335，一个新能源的，在外贸街上，它停的这个位置特别的影响交通，而且是影响了双向的交通。这是外贸街上有学校吗？他是着急接孩子还是？但是什么原因这么停车，真的是太影响外贸街的通行了。
3: 哎呀，不知道是接孩子还是什么。外贸街上，我想有学校吗？我想想啊，外贸街上有幼儿园。
0: 嗯，
3: 我印象里好像长征街小学是在丰河路上，丰河街上。
0: 对，他那个图片旁边那个，我看了一下那个招牌，那招牌上并不是学校，好像是一个什么公司。
3: 外贸街上好几个幼儿园是。
0: 嗯。
3: 行，我抓紧时间跟那个长安图让咱们赶过去，过去看一下去。
0: 好嘞，这个外贸街违停的这个情况，现在一下子把外贸街堵住了。大家呢，就是您有这个接孩子这个需求啊，一定要注意，您别光图自己方便，整个把这个整个路上都堵了的话，大家这个通行都受到了影响。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其他听友的问题。这位听友反映的是塔北路，他说塔北路啊，东行就往东走，他说从汇通到建通街三个红绿灯，他说一等就得等仨。并且呢，四条车道是两条直行，然后一条是左转，一条是右转。他说他感觉哈、直行的排长队，左转和右转的车比较少。他说是否可以调整一下这块的交通组织方案？
3: 刚才说的是塔北路的哪条街？
1: 建通街，然后到就是汇通路吧，从汇通路也到建通街。
3: 汇通，
1: 建通路到建通。

0: 这是三个吗？三个红绿灯吗？因为我记得从你看平安大街过来了之后，第一个口是它东行，第一个口是汇通路，第二个口是建通街，它怎么会说是三个红绿灯呢？三个红绿灯？
1: 我想想啊，
0: 那中间那个红绿灯是哪儿啊？还是说从他少说了一个？你比如说，应该是从这个平安大街，他为了通行，然后从平安大街，然后汇通路、建通街，然后这是三个十字路口，三个红绿灯，是这意思吗？
1: 要是到平安大街，那是三个。
0: 对呀、啊，
1: 好像是中间没有。
0: 没有，因为我经常从这儿过，我没记得建通和汇通之间还有十字路口啊。
1: 孙村那个地方。
0: 嗯。六个问题
1: 啊！他说的是那个哪儿吧？那个石栏路那儿吧？龙腾路、石栏路那个口那儿有个小灯，他对，是那个石栏路和龙腾路那儿。
0: 嗯，但是他不在塔北路上啊。
1: 他俩肯确实跟塔北路有
0: 啊。哦，就是这个龙腾路，他一直能到的那个塔北路上是吧？
1: 对，龙腾路、石栏路。
0: 对，而且我们最近发现龙腾路的确是他这块信号灯启用了，因为有一次走清源街，哎，我还特别奇怪，我说这个东港路和塔北路之间怎么又多了一个红绿灯啊？一看就是龙腾路
1: 那
0: 个，对，龙腾路那启用了。
1: 这样啊，我这个我明天后天我抽个时间我到那儿去看一眼。
0: 嗯，好的。
1: 因为那个信号灯时间不长，
0: 是吧？
1: 嗯，
0: 还是您了解情况。我还说，我说这怎么会是三个红绿灯呢？
1: 嗯，对，
0: 嗯，
1: 应该是的。
0: 好，嗯，
2: 还有这位反映的是中华北大街和翠屏路交口的信号灯的配时比。他说，中华北大街南北向呢是90秒的绿灯，然后呢翠屏路上才给了18秒。这个翠屏路上，他说这块翠屏路过来转不过来，翠屏路上能不能绿灯时间稍微长一些？
1: 18秒。
2: 对，他说翠屏路上。东向西，他这块他说还是个丁字路口，翠屏路东向西到中华大街应该没有办法再往西了。
1: 对，
0: 所以他觉得很奇怪，就是翠屏路是个丁字路口，翠屏路上应该就是南高级高原公园那个地方是吧？往东一拐，往东一拐就是南高级公园那个地方。然后他觉得，你看中华大街怎么这是主路啊？说为什么主路给红灯90秒，绿灯才给18秒？
1: 他应该说的是那个元和明树那儿
0: 啊，对，
1: 明树的北边那这个口，这个口也，他算是丁字路口也算，他不算的话，他西边还有个振兴，就振兴路。
0: 嗯，他就是不理解。
1: 这个辅路上面确实流量要大的高于翠屏路，确实是。
2: 他现在是中华大街红灯时间长，
0: 对，他说
2: 中华大街九红灯90，绿灯18。
0: 嗯，
2: 那个东西向的那个。翠屏路上给的这个是绿灯，那就反过来，那翠屏路上绿灯就是18，绿灯就是90，然后呢红灯18，就翠屏路上这个车它的这个绿灯时长。
1: 哦，行，
2: 他是这么反过来了，
0: 对呀。
1: 先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一下吧。
0: 因为他觉得就元和明树再往东，不就是那个南高级公园吗？这应该叫翠屏西路。
1: 翠屏西路
0: 对
1: 那边就没有，基本上走好远才会有那个社区，那个白景医院和那个后海。
0: 对呀、啊，所以他很奇怪，他说为什么给这个所谓的，你看咱们觉得中华大街应该是主要的这个干路哈，然后他说这块呢，但是给他的红灯是90秒，绿灯才给18秒。
1: 行，我抓紧时间跟那个大队同志，咱们一会儿就过去看一眼，肯定我估计是要这么说的，估计是有故障，
0: 有故障了是吧？分配错误了，另外，有听友说要跟您反映一下，是家庄的京广东街，说京广东街的遮挡号牌的出租车说依然存在，说看看能不能跟您反映。您跟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那个乔军大队和车山大队一直在打击这个事儿，他就是到了晚上偷偷摸摸的，有那么几个车，前两天是打击了一批，
0: 这个需要联合运管吗？就是
1: 这个还是个单纯的交通违法行为，
0: 就是交通违法行为
1: 啊，交通违法行为，对，所以说，因为呢也跟我们一块联合执法的呢，上周就打击了有7-8个车，我再跟大队，对，上次是京广西街，这次跑京广东街去了，
0: 对，京广东街，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咱也就是尽管啊，就是我们很辛苦，但是这种违章违法的事儿，咱千万别干，是吧？
1: 对。

0: 赵华警官也说了，说这个您大家都在反映啊，都在举报这个事情，所以说您也是无处遁藏的。
1: 对，因为咱们石家庄的地格地锦啊，曾经是全国的标杆。
0: 对呀、
1: 啊，我就是河北，我就是省会，我就是文明使者。
0: 文明使者，对。
1: 这句话叫了很多年，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可是现在咱们有些地哥忘了咱们当年的这个文明称号了。
0: 嗯，
1: 这是不对的。
0: 对，我们是流动的城市的风景线，
1: 对
0: 是吧？
1: 嗯，行，我们一会儿再跟那个大学同事反映。
0: 哎，好，
2: 就是王先生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说的是什么？
3: 主角，我想反映一下那个建设大街华新路，就八大道公寓。西边那个小学窄道里头，每天雷霆特别多，周六日尤其严重，全是雷霆。
2: 八家庄公寓西边有个小学，华新路和建设大街，八家庄公寓。您这语音里边提到了个小学，这个小学是什么学校？您详细的说一下，这位王先生。他说建设大街华新路这儿，八家庄公寓这块雷霆的特别多。啊。他说什么有个小学改道以后，说这块违停就一下子多起来了。刚才他语音也没有说得太清楚，语音里边听着有一个什么小学，
1: 八家庄小学，
2: 说八家庄公寓在具体的路口是在建设大街华新路，是您是在这个路口建设大街华新路的东南西北哪一边，说位置西侧的窄道上。这位听众啊，王先生，您发了一个定位，我们的微信平台打不开定位，您可以发地图的截图发过来，我们这样可以看到。但是您直接在微信上发个定位位置信息，这是无法打开的。
0: 嗯，他说这块有个小学，这附近有个小学吗？
1: 我没记得那有小学呢。
0: 对啊。
2: 他说不是学校，没有学啊，说是一个幼儿园，那他说错了，不是小学。
0: 哦、北边有一个
1: 幼儿园，幼儿园
0: 是吧？说北边好像是有一个幼儿园。
2: 嗯，他说就是这块是幼儿园这儿，就是说24小时有车违停。他文字又补充了一下，说不是小学，是幼儿园。
1: 我想了半天，我没记那儿有个学校，小学，他那幼儿园有。
2: 啊，然后有听众说，他说的是八家庄公寓那块有个斜着的一条小街，那个斜着小街上面。
1: 啊，行，我知道大概是知道什么地方了。那个我一会儿跟长安同事反映。
0: 但是他说哈，就是那个幼儿园是不是人违停的原因，他不确定啊，他不确定是人家那个幼儿园的车，但是不知道哪儿来的车在那儿违停，是24小时都有违停。
1: 嗯，行，我跟那个大同志抓紧时间去查一下，看这车哪儿来的。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位，他说：“赵华警官您好，希望您跟这个栾城沟通一下，栾五路由东，然后右转到航空大街。”这个右转灯能改成圆筒灯吗？或者说，
1: 右向内灯改了是吧？
0: 对对对，他说现在是那个右转的箭头灯，他如果要是右转箭头灯也行，让它常绿。那看来现在是启用着呢。
1: 说的是栾五路和哪条街？
0: 栾五路，然后由东过来之后右转到航空大街，对，航空大街，右转到航空大街上。嗯，他现在那看来就是这儿是箭头灯，而且他还启用，经常是就是红绿交替的这种。他觉得没必要，他要不然就是改成红圆这个圆筒灯，要不然就是这个箭头灯不改的话就是常绿。
1: 右转。
0: 由东边过来，那就是右转往北走呗，是吧？
1: 对，他是从那个航空大街上过来的。行，我跟大队同志是跟我跟栾城同志反映一下，咱们实际看一下这个栾五路、栾五大街，其实叫
0: 不叫栾五路是吧？
1: 对，叫栾五大街。
0: 哦，好，那我改一下。
2: 另外还有一个藁城辖区的，这位说藁梅路世纪大道这个路口，他觉得这块加上待转线，能够方便这个路口左转车辆的一个通行。他觉得这个路口挺大的，可以有待转的这个区域。藁梅路世纪大道的交口，东西向。
1: 行，往那个梅花走的那个地方
2: 啊，对，他说在这个路上，他觉得这个可以加上待转线，然后方便这个路口车辆左转车辆的一个疏导。
1: 行，我把这两个发给两个区。
2: 好嘞，谢谢赵华警官，您辛苦了。
0: 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赵华警官我们就先服务到这儿了。
1: 好嘞，
0: 谢谢您。哎，好，再见。
2: 其他没有来得及回复的问题，我们将会进行登记汇总，近期的节目当中再请赵华警官给您解答。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8:01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整点导航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先提醒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6:08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二号的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大家注意防范。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1到29度，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部分地区37到39度，其他地区是30到36度。明天夜间到三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渐阴。三号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三号的夜间到四号，东北部地区和中南部地区阴天。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渐阴。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三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四号白天，西北部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1: 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1: 我们在这里。
1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3: 我们来了。
12: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大家呢一起来给我们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建议哈，我们都梳理下来，会近期的节目当中呢反映给张华警官，并咨询张华警官。其实刚才呢说到了塔北路还有汇通街还有建通街这块的交通组织方案啊，我们已经转给张华警官了。因为有一位听友还说呢，说这个建通路啊和塔北路的交口从西向东走，说上下班的时候右拐的车真的很少，能不能调整一下，把那个右拐变成右拐加直行啊，也可以增加一条车道。另一边呢减少一条车道，说你们可以调研一下。另外呢除了他说到的这个建通街，也说到了汇通路，说汇通路啊和塔北路的交口从西向东走，上下班的时候左转和右转的车都很少。刚才我们在张华在线的环节当中啊，已经把这个问题已经反映给张华警官了，正好有其他听友也说到了这个事儿了啊。张华警官说转给辖区的交警大队。
1: 这位咨询是压线的评判标准是以车轮压线还是车身压线为准，您回复一下您的车号和具体的抓拍日期或者是抓拍的位置，针对于您的这个违法抓拍的图片，请张华警官具体针对于您当时压线，您是认为是车轮还是车身压了，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申请复议的可能性，针对于您这个违法记录详细的给您回复。
0: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过来。如果您要是发图片的呀视频的呀辅助有语音的一些说明啊，您就只能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只支持文字的参与，所以说所有发文字的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您就呢一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可以呢留言，同时呢给我们帮路况，也可以呢就是我们的趣味答题，如果大家会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把您的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鱼鳞巾。
1: 稍后呢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呢，还在关注着18点钟即时好运的开奖环节。刚才出去摇动了我们的幸运乒乓球，已经产生了三位数字，分别是第一位数字6，第二位数字7，第三位数字3。如果您在上午的8点01分到下午的18点钟之间，在我们的好运帖当中评论了673这三位数字，而且作为多组数字评论当中的第一组数字参与互动的话，就有机会获得18点钟的500元奖金。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核实大家的参与数据，稍后呢将会统计出具体的幸运听众的名单。如果您回复673幸运数字中奖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想要看开奖视频，可以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搜索开奖两字详细查看。
0: 另外高听众啊，高先生，您在我们的这个晚高峰的这不是打卡留言帖，这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发来的这个视频我们收到了，另外可不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呢方便我们的记者啊和您联系沟通了解详细的一些信息的时候，这样的话可以给您打电话，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在微信平台大家发信息的话只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可以看到，然后其他的听众是看不到的，您方便的时候啊，一会儿停车的时候把电话留下来。

0: 我看到了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哈，家有贤妻还说呢，说992的老顽童们，大家节日快乐。哎，这个称呼挺有意思的哈。还有风信子，这是刚刚下班嘛，他说下班了下班了，回家过节去了。哎，我觉得有这样的心态真的挺好的啊。有人说了，说儿童节呢是一个温柔的提醒，他告诉我们，不管几岁，只要童心未泯，就像刚才那歌里还唱到的一样，就是那种可可爱爱的，其实生活就永远可爱。所以在这里呢，鲁军佳音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不止今天啊，愿大家年年岁岁都快乐。
1: 嗯，提到儿童节，您有没有关于童年时候一些美好的回忆，或者说您身边有一些小朋友要给他们送上儿童节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您的语音留言。
0: 好，这位郭晓的摘他说，哎呀，这天儿可真热呀，我没记错的话，郭晓的摘你是保定人是吧，保定今天也这么热呀，反正石家庄今天真的特别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夏天呢天热的时候，我们就喜欢穿麻的呀啊，真丝的呀等等。我们在张华在线的环节之前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晾晒衣物的时候，就是哪种面料不适合长时间的暴晒呢，给大家出了四个答案，纯棉的，真丝的，还是麻布的，还是粗帆布的，这个知识点大家一定要掌握，否则的话挺好的布料最后呢挺好的衣服被您给晒坏了。
1: 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真丝，原因呢是真丝属于蛋白质纤维，长时间的暴晒会引发光反氧化反应，导致真丝的纤维啊发黄变脆，光泽就消失了，这样的真丝衣物啊它就是暴晒之后就不好看了，有的时候您这个暴晒之后那衣服就毁了啊。
0: 嗯，而且你会发现它真丝的特别容易我们老家叫少色啊，其实就是掉颜色，你就它没有那个原来那么鲜亮了。所以说真丝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能在这个阳光下长时间的暴晒，短时间的也不行啊，这是B 啊，这个答案真丝是不能的。当然了，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像这个纯棉的呀、麻布的呀，您可以晾一晾、晒一晒，但是也别长时间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长时间
1: 日头太猛的时候，你就别晒了，也掉色。
0: 对对对，那、这个你看鲁军说了嘛，也掉色，他们那儿叫掉色，我们这儿叫叫少色啊，导致它这个纤维变脆。所以说呢，这个纯棉麻布的大家尽量的哈，可以晒消消毒就好了，但是别晒时间太长。由此可知，还是粗帆布的啊，这个叫什么金拉又金拽啊，同时还防晒，它因为结构比较紧密，而且呢它那个纤维特别粗，大家发现了吗，它相对是比较耐晒的。所以说呢粗帆布的您可以晒一晒，但是也别太晒了。这天其实我就发现昨天我在家
1: 晾干了就行了。
0: 对，我昨天在家就是这个做家务嘛，我昨天洗了好多好多的衣服，为什么你在外边晾一会儿干了，晾一会儿干了，就让我在不停的洗衣服。
1: 还有听众朋友在咨询说自己是大型的电动半挂牵引车，检车的时候需不需要油车头拖着去检测呢，特别提示您分三种。

0: 种情况，一呢是仅对牵引车车体本体进行检测，检车时只需要将电动半挂牵引车本身开到检测站上上线检车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联系挂车。另外呢，您的挂车如果要检车的话，挂车需要单独审验，如果是带挂车的组合，挂车需要按照自身规定的单独年检的时间、审验周期和要求与牵引车分开来进行检车。特殊情况就是仅当电动牵引车自身有故障没有办法行驶了，这个时候才需要您其他的，就是说您说再找一个油车的车头拖着那个挂车再去检车，它的车头和挂车它是不同的检测周期，您详细看一下行车本上的详细情况。
1: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2: 喏，就在那儿呢。
1: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3: 全国六六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1: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10: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1: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10: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九点晚高峰的节目互动，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参与评论，只要您是参与了，有您的留言记录，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答题呢，您答对和答错都有机会中奖。同时呢，您任何的这个留言，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当中留痕了，有您的记录，就有机会获奖。奖品呢是由九点微信爱商城给您提供的鱼鳞金一组10条，给您包邮大家。如果大家想要获奖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2: 嗯，那我们这个第三道题应该是。我没有数错的话，今天太热了啊，有可能脑袋一懵啊。第三道题已经出来了，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呢，大家抓紧时间看，知道的话您来参与一下。
0: 也是夏天大家都会进行的一项活动，就是吃水果，夏天时候吃点水果，吃点西瓜啊，就是特别的解暑，
12: 而且也特别解渴。
0: 吃水果呢，您注意啊，它的时间是有讲究的
12: 啊。
0: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接下来的4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时间吃最好？ A 饭后立即吃，
12: 我今天吃完早饭立刻就吃了半个苹果。
0: 还有 B 呢，是饭前1个小时或者是饭后2小时，这很多一吃药都是按照这吃的。
12: 我就等不及了啊。
0: C 呢是睡前大量吃水果，有很多人就是想要，哎呀，我减肥不吃饭了，晚上吃点水果吧，吃半个西瓜吧。哎，这有这睡前带
12: 了
0: 吃的。
12: 对，到睡前了，饿了，这怎么办呀？赶紧吃点水果，点不点不？点不完了之后就睡了。
0: D 选项，空腹的时候猛吃水果。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吃水果最佳的时间选择？
12: A、B、C、D， 大家可以选相应的字母啊，然后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郭晓的斋说了，说保定也热呀。是，刚才我们说到河北省气象台呢也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啊，像明天张家口中部还有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7到39度，所以说明天天更热，大家不能掉以轻心。
0: 天热了是不是路上车都少了？这位是不是想在单位里边等一会儿太阳下山 凉快了再回家。就是说我上了和平路高架桥，从中华大街上去的，西向东一直到广安大街这儿都是匀速前进当中。看来和平路今天高架桥西向东没太堵，大家在和平路走的时候，这节啊老桥那个单向两车道那儿有点慢啊，您过了这个老桥，然后您再往东过了广安大街，再往东三个车道的时候，它车道变宽，一下子这个车速就提上来了。
12: 嗯，但是天一热了之后哈、啊，你就发现看所有的红色，你都感觉到热。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喜欢穿一些浅颜色的衣服哈。不过咱还是接着说路况吧啊。哪儿变红了呢？提醒大家，省会的东二环，目前东二环南行方向，过了和平路之后，这就不好走了，一直呢得穿过玉华路的地道桥，来到了这个淮北路。过了淮北路之后。还稍微好走一点，再继续往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这一节是有车辆大的情况，有事故哈，大家小心一点。另外刚才呢还有一位听友，他走的是，我看看啊，他走的是哪儿来着，他的那个路况说到的好像是复兴大街啊，复兴大街北向南方向，说过了新城大道的这个出口，就是桥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那个位置，说就在这个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个大纸箱子，大家小心点啊。然后继续再往南走，快到白佛隧道处，说最右侧车道还有一个，但是这个纸箱子已经被碾压碎了，所以大家走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小心点，它都在最外侧车道。
0: 同时大家提醒您，北向南在迎新门隧道的出口处最右侧车道还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走复兴大街北向南。今天先看一下这个路上有没有事故，然后同时看一下路面有没有纸箱子的障碍物，复兴大街上北向南通行的朋友请您注意观察一下了。
12: 另外大家也看一看，在从早上八点一直到十八点之间，您发到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的这个数字是不是673？如果是673的话，您抓紧跟我们的帮帮团的帮主胖丫取得联系啊。现在呢胖丫告诉我们说，本时段一共是两个人中奖，平分500元啊，每个人的奖金我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哈、啊。然后一个是蓝精灵，手机号是152，尾号是6036的朋友。
0: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晚高峰节目时段发的这个竞猜数字，网名叫阳光，手机尾号是4285。刚才他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还说我中奖了，是的，您中奖了，您需要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啊，联系帮主碰压确认领奖，回头那个奖金啊转到您的微信上啊。
12: 是不是我们的晚高峰给您带来的好运呢？在我们的提醒之下，参与到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的这个环节当中了，是吧？中奖了。那么以此我们也特别提醒其他的听友，十八点之后您再继续。我在我们的九九二好运帖上，您继续留这个数字的话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明天早上八点的这个抽奖。所以说，抓紧时间，没有留数字的，您抓紧时间留。另外，您留了数字了之后，您不确定的话，您可以再留一次，但是您数字就别改了啊，因为如果您要是多次都在我们这个九九二好运帖上

0: 但这个小朋友感冒的这个多啊，这个经常啊，咱这就诊体验并不是太好。如果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带着孩子小朋友到达正定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儿科医疗中心去体验一下。
1: 嗯，另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今天正式启动了。这是我国呢在非普查年份对人口动态进行的一次重要的一个体检。这一次调查呢将在今年开展两次，标准时间分别是6月1号的零时，还有11月1号的零时。那么在接下来的6月1号一直到25号，以及呢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会持这个电子采集设备入户开展工作。调查内容涵盖姓名、性别、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工作状况、婚姻生育及儿童生活状况等。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都实现了近5年以来的首次双下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1: 但是啊，在这个宽严相继的同时，法律对恶性犯罪依然保持一个高压态势。白皮书就明确指出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了24名已经满12周岁但是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的信号。这表明呢，对于主观恶性大、手段残忍的犯罪行为，无论年龄大小都必须依法予以严惩。
0: 此外，检察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坚持惩治也是挽救。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不批准逮捕共2.82万人，不起诉3.81万人，并且同步开展跟踪帮教，旨在最大限度的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帮助他们重回生活的正轨。
1: 一老一小，那我们经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有的时候哈，我们对他们的保护也得到位啊。那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APP 窗口乱跳转，这个啊就是老人的手机成重灾区了。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侵权的应用。打开音乐 APP 跳外卖，想关广告却进了电商。不少网友吐槽，如今的手机哈，就是怎么说呢，像扫雷。近日啊，工信部通报了31款侵害用户权益的 APP， 其中呢7款涉及窗口乱跳转，包括点击套跳转，还有滑动跳转，甚至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来诱导误触。
0: 这种猝不及防的传送门软件不仅严重的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更加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部分的跳转专门针对于辨别识别能力较弱的老年人群体，导致老年人手机莫名都会多出一堆来历不明的手机软件，其背后的根源在于畸形的盈利模式。一些中小的手机软件通过收割用户的无意误触，为第三方来导流来进行获利，将其视为自己的立身之本。
1: 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啊，在日常的这个比如操作手机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停车场，出来的时候啊，我们扫那个二维码付费，但是你就发现哈，它特别明显的位置，然后特别这个大的一个按钮，然后告诉你，其实那个反而不是你要交费、你要提交的那个按钮，所以往往你就会误触了之后就会跳转之后，你万一要是点错了，那就有可能对自身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所以说监管虽然是三令五申，但是乱象是屡禁不止。专家呼吁治理不能止于通报，必须要上硬手段，对屡教不改者要坚决下架，并追究幕后广告商的法律责任。应用商店也应该守好第一道关卡，那建立严格的监测机制。毕竟哈，靠牺牲用户体验来换来的短期的流量终将被市场淘汰。
0: 近期贵州大学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计划为学校资产经营管理办公室招聘一名管理岗人员，除了常规的学历和专业要求之外，该岗位的其他报考条件一栏却引发了网友的轩然大波。其中要求应聘者的配偶必须是该校的在职在编的优秀博士，而且需要同时满足主持2项国家级项目、发表10篇及以上的 CSSCI 论文、获得省级优秀科研成果1等奖等多项的硬核业绩要求。
1: 如此量身定做的科 苛刻条件哈，迅速就在网上发酵了，就是被网友质疑说这不就典型的萝卜岗吗？面对舆论的质疑，5月31号，贵州大学发布了情况通报回应，说该岗设置的初衷啊，是为了解决长期扎根贵州、对学校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的现实的困难。但经认真研究，校方承认本次招聘在实际操作当中存在报考条件设置不

0: 当的问题，对此深表歉意，并决定终止该岗位的招聘。
1: 这是在湖北武汉，两名摩托车车主上演了一出荒唐的互相套牌的互搏大戏，最终双双付出了惨痛代价。他们说，你敢套我的车牌，我就套你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事件的起于车主廖某为了躲避违章抓拍，把车牌上的字母 E 用胶带给把底下的一横给粘下去了，显示看起来像 F、
0: 变成 F 了，那横没了。
1: 但是变成 F 之后呢，这就涉嫌套用了他邻居黄某的车牌。黄某发现，哎呦，你套我的车牌，先是口头交涉，但见对方屡教不改，愤然的之下如法炮制，他把自己的 F 给改成了 E，
0: 加了一横
1: 来进行报复。哎，这种以错制错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
0: 那经武汉洪山交警调查核实，两人都存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严重的违法行为。最终呢，廖某和黄某均被依法处以罚款5000元、驾驶证近12分，并处15日以下拘留的严厉的处罚。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就遇到套牌，应该通过合法途径报警维权，切勿采取违法手段来互殴，否则呢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说到这个牌照了，我们得提醒一位车主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图片，说他这个被小广告贴了一个数字，
1: 对，
0: 不知道是故意的，您还是说真的是无意的，就被怎么说呢，被别人给贴的，
1: 被别人坑了。
0: 我们来提醒一下，这是一辆海马的车主 GAFW48， 后面应该是个六啊、提醒一下，
1: 您六被广告给粘住了。
2: 992半点倒
0: 一汽啊，应该是一汽马自达，
1: 对，应该是，
0: 这海马早就没有了一汽马自达啊。
1: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路况啊。目前比较堵的南二环和环路，就是两个互相之间不相上下。如果您正在纠结走南二环还是走环路呢，目前南二环环路他们拥堵的程度差不多，都是断断续续的一小节一小节的拥堵。那环路呢，西向东分别呢是在红旗大街附近墙面就开始缓慢通行，往东呢你得过了中华大街然后才能稍微好走一些。另外在市区弯道这儿又开始堵，然后你往东呢，你需要再往前过了建设大街之后，然后再过平安大街，然后再往东才能稍微好走一些。这是环路西向东的这个堵点。然后再往东呢，您到了体育大街附近，环路的墙面又出现了一波缓慢通行的情况。再往东呢，这一节堵的就长了，你得过了塘沽大街之后再往东才能稍微好走一些。
0: 嗯，这么说吧，就是环路的西向东的拥堵呢，就特别像是过年的时候咱们做的那个叫什么腊肉肠，一节一节一节一节，
1: 而且每节都挺长的。
0: 另外和平路东行方向呢还是老堵点。从这个棉衣立交桥后方呢一直堵到了中华大街的桥面上，就是特别准，原来呢还至少是在省二院的桥面啊，但是现在此时此刻就在中华大街正中央的这个桥面上，这个拥堵的距离不短。看看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在这儿等着堵着啊，心情也不好的话，您可以平移一下，平移到不知道现在这个丰盛路这边怎么样，联盟路这边怎么样通行情况。我们看了一下还行啊，还可以选择。另外北二环现在呢东行方向已经恢复了畅行了。之前呢我们说到胜利西街这块的拥堵，之前听友说了，说是有事故解决了之后呢，目前北二环西行方向还是比较乐观的，
1: 还有
0: 东行方向啊、还是比较乐观的。
1: 还有说到遮挡号牌了，有位听众朋友说，您看这个货车是不是涉嫌遮挡号牌，之前交警公布过类似的案例，您是在后面的防撞梁上面又加了一些这个铁棍，或者是您的货车上其他的一些工具挡着您后边的这个车牌，
0: 比如说那个一就看不太清了、是吧，正好有那一那是不是个棍，是个门缝是吧，看不太清。
1: 而且您这个就是您这个动小子聪明，您是挡着下边的这个车牌，但您车后面车厢上是有放大号的啊。您这个黄牌 GFN1422 这是看放大号能看出来，但是您下边的车牌是被一些工具给挡住的，抓紧时间把那些工具给挪开，不要挡住您的车牌。
0: 好，那接下来呢下班路上啊，咱们堵车的时候呢可以逛一逛我们舅舅爱商城。我记得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上节目的时候听友还问呢，说哎这618了，咱舅舅爱商城有什么活动没有啊，我一直盯着那 coach 包呢。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邀请我们好物推荐官马杰给大家来推荐推荐。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来看看九九爱商城今天有什么样的好物推荐。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今天是一个充满了童趣的日子。那今天你给孩子准备礼物了吗？其实啊，真正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不是说只有礼物才能增进我们的感情，但是呢我们心里有孩子，我们想给他更好的，那可以送他一些他喜欢的又能够让他得到知识开发智力的这么一些小玩具。今天给您推荐的呢就是九九爱商城特意为大家安排的2026全新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

0: 也叫掌上无人机啊。那么很多玩具啊，尤其是无人机，一撞可能就坏了，质量还是比较差的。咱们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防护的掌上无人机，只有巴掌大，孩子随便玩，而且它是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双摄像头，就像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够秒上手。平时呢，这款产品是出口国外的，基础价格在300块钱左右。今天爱商城为您拿到的价格呢，只要159块钱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呢，可以选择179块钱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看您的具体需要。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就是夏天啊，大家都会用到的卡洛驰洞洞鞋，这个是最强的品牌了，它不会闷脚，也不捂汗，夏天呢穿的是非常的舒服，适合全家来穿。今天呢，我们这个专柜呢，平时大几百的卡洛驰，爱商城我们现在成人款是139到299之间，大部分系列179块钱就可以了，儿童款也只要139块钱，而且现在前500名下单还有赠品要送给您。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嗯，好嘞，谢谢马杰，辛苦啦，再见。
0: 拜拜。
1: 大家如果想逛我们九九爱商城的话呢，除了刚才马杰推荐的这些我们的商品之外啊，您要想了解其他的商品的价格，您就发送66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嗯，我们的奖品呢也是由爱商城特别给大家提供的爱商城鱼鳞巾一组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如果大家呢想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互动帖上留言的朋友就有机会中奖了。经过我们的抽奖，在今天九点二晚高峰留言帖上获奖的幸运听众，您的用户还没有改名啊，显示用户编号8080178，然后手机号是151，尾号是3454。您怎么来确认领奖呢？您返回到我们的微信号当中，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这就是我们的领奖的口令。对上手机号码之后，这鱼鳞巾的中奖链接就发送给您，您自己在爱商城下单，给您邮寄到家。
1: 好嘞，记好了，5分钟。您抓紧时间把您的完整的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千万别发到打卡留言帖，让大家都看见您手机号了。您又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俩看到了之后会把这个链接，就是领取我们奖品的邮寄地址的这个链接给您发过去。
2: 幸运听众已经产生刚才这个问题的这个生活小提示的这个答案，我们也给大家讲一讲啊。
1: 好，
2: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到底怎么选？
1: 比如我今天早上起来吃完了早饭，立刻就吃了半个苹果，这对吗？
2: 如果饭后立即吃水果呢，容易导致水果在胃中滞留，容易引发胀气，然后长时间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影响消化的功能。吃完饭立刻吃水果并不好。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饭前一个小时或者是饭后2个小时，可能很多这还得还得掐着点儿，哎，到点了能吃了，或者是说饭后之后别吃，我说歇会儿再吃吧，然后过一会儿你可能就忘了，是吧？
1: 他这个吧，你又不是说咱们今天开玩笑说谁还不是个宝宝，但是我们现在他真的没有宝宝那个时间，你要上幼儿园，中间老师给你发个苹果，
2: 对对对对，
1: 是吧？给你发个桃你可以吃。
2: 那平常都是着急上下班的，是吧？
1: 我吃完饭我就上班了。
2: 对，还有中午在食堂吃。
1: 我一想，我
2: 吃饭的时候就顺手就吃个水果。
1: 我俩小时之后正干活呢，我那个时候那咔咔咔正在，是吧？这个爬格子呢，我哪有功夫吃？而且那身边也没有水果。
2: 咱就尽量的按照这个健康的时间来吃吧，这是营养学领域普遍认可的最佳食用水果的时间。
1: 那我只能饭前大量吃。不是饭前说错了，睡前大量吃了。
2: 对，睡前大量吃也不行，睡前大量吃水果会增加夜间的肠胃负担，过量的糖分还有可能影响你的睡眠质量，然后呢你睡前吃了水果你又没刷牙，还会增加龋齿的风险。然后呢空腹猛吃水果会刺激胃黏膜，肠胃敏感啊，胃酸过多会出现胃疼胃反酸的这样的情况啊。哎，
1: 孩子们说了，你们大人真麻烦。哎，
2: 想吃就吃吧啊，吃水果的时候。
1: 好嘞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半天导航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好多人都热坏了吧，明天更热啊，提醒大家明天能少穿就少穿点，该穿裙子的穿裙子啊，然后出来的时候呢都喷好防晒霜，尽量的少在太阳地儿底下待着。预报石家庄明天晴转多云，24到3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承德阴转雷阵雨，17到34度。
1: 张家口阴天，18到36度，西风3到5级。
2: 秦皇岛晴转雷阵雨，17到27度。
1: 唐山晴转阴， 20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2: 廊坊晴转多云20到33度。
1: 保定晴转多云21到35度。
2: 沧州晴转多云22到37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转多云24到35度。
2: 邢台晴转多云22到38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邯郸，晴转多云，25到38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
0: 天津多云转阴，25到36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多云，17到34度。
0: 河南郑州阴天，25到36度。
1: 山东济南多云，23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
0: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7， PM10 的指数33，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1: 加油高考考生的家长请注意，世界变化这么快，新兴的行业知识库您刷新了吗？英腾高报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一线，了解最新专业，招生最新动态，实时最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深度分析招生的数据，了解招生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考研等教育的全路径。选择高报师团队要专业，更要为孩子和家长沟通搭建一个桥梁。很多学生从中考再到高考再到大学，都是在英腾教育的指导规划之下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两个字，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
0: 记好啊，联系我们的专家高报团队专家的方式就是您发送助力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有听众在问我是不是中奖了，中奖的幸运听众并不是您啊，您的手机尾号是0399。刚才我们公布的互动帖当中，中奖的幸运听众是151尾号是3454的这位朋友，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显示的用户编号是8080178。五分钟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如果超过五分钟的时间您还没有发送手机号码来确认领奖的话呢，我们将会把奖品转送给互动留言帖上的其他听众，再给您2分钟的时间。另外呢，今天啊特别热，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热的事件，就是天涯社区论坛，不知道大家去了没有。今天在这个论坛啊都出现了这个短时间显示无法访问的这个情况，
1: 热爆了。
0: 哎，今天呢天涯社区论坛正式恢复访问。根据天涯社区的官方微博的消息，当年你写的那些帖子，当年您在天涯社区里面认识的那些网友，您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呢。您如果还记得当年天涯社区论坛您的账户的名字和密码，您可以重新登录一下，今天都可以重新找回。
1: 哎呦，那真的是久远的回忆了。因为天涯社区呢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它创办于1999年，所以你想，哎呀，那么多年过去了。

0: 最初呢是炒股爱好者，他叫邢明，他用来交流和学习的这个股票论坛，后来呢就聚集了许多高质量的网友和内容，很多小说就是在这个天涯社区开始连载了，
1: 还有很多这个天涯曾经的一些神帖，哎，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对未来的一些趋势的预测，很多人都说挺准的啊。如果你想去天涯社区看一看，你现在可以看看他这个网页现在能不能访问了。
0: 歌一想起来就想起了这个天涯的江湖啊，江湖气息。那我们来听歌吧。

0: 经过了一段歌的等待，这位听众朋友还是没有在微信平台发送确认的信息。
1: 刚才那号是多少？
0: 不对，不是他，
1: 不是他，
0: 我刚才已经回复了。
1: 那好嘞，好嘞，那这样吧，我们这又一轮啊，掀起了又一轮的小高潮。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打卡，微信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进入到打卡互动帖，在互动帖上留言才能抽奖啊。接下来呢，大家发的关键词就是爱商城，请您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发爱商城三个字。在这一轮的听众当中，我们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商城提供的鱼鳞机一组，共十条，给您包邮到家。
1: 很遗憾哈，刚才呢，我们的这位听友他完美的错过了我们的鱼鳞精啊，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大家抓紧时间发送爱商城，发爱商城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9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

0: 一路说话还说呢，谁能回忆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在干啥？那会儿是不是也在刷着天涯论坛？
1: 哎呦呵，赢得了天涯，输了他；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我们刚才那位听友，您干嘛去了？输了我们的鱼鳞精啊！
0: 嗯，也就是说他可能勇闯天涯去了。
1: 那但是这个鱼鳞精真的特别好用。烟火说了，说我种的鱼鳞精昨天用了啊，他说擦我们家那鱼缸玻璃超级好用，真的是一点水痕都没有。他说谢谢你们的奖品，不客气。
0: 哎，
1: 大家喜欢就好。
0: 哎，如果您中奖了，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如果您回头又中了，您就把您奖品转送给其他的听友，他们还在微信的我们的互动连帖呢，还会感谢您的。
1: 对对对，而且大家抓紧时间中啊，因为我们希望就是隔不久我们就给大家换一下奖品，是吧？也永保新鲜。像我们现在都属于过了期的老儿童了，是吧？那我们这个奖品也得不断的给大家一些新鲜感啊。
0: 在所有这一轮发送爱生辰的听友当中，又产生了一位幸运听众。巧了，这个又显示这个用户名没有改名字啊，您的用户编号是932-2733，手机号码是135尾号是6454，135尾号是6454的这位朋友，请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订阅号里面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就作为您领奖的口令和我们的这个兑现密码135中间那个四位数您填上，然后再加上6454，我们核对好手机号码无误之后，就把这个领奖链接发给您的微信里边，您直接点击链接到爱生城下单，就可以获得鱼鳞精一组，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1: 嗯，而且说到爱生城的商品哈，然后我们郭先生还说呢，说马老师，那肯定指的是我们的马杰啊，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说马老师家的儿子肯定喜欢这个航拍机，还真是。明天大家可以问问他啊，是不是他也给他们家孩子也买了一个？如果要想给孩子送爱生城的这个礼物，比如这个航拍机的话，您就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些社会新闻啊，好多听友都特别有感触，一声相随就说了，说哎呀，真的该好好管管了。说我有我一个礼拜哈、啊，给我妈手机清理一次，她每次都能清除十多个没用的APP， 还有呢，有一位啊 Tom， 他说别提了，开车开个导航，稍微一晃就给你跳到其他地方了。他说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我这是用导航的呢，还是开车看广告的呢？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刚才云霄也是特别有感慨啊，也是说到了关于呢就是这个 APP 乱跳转的这个事儿了。但是我找不着了，云霄，因为这个一刷新啊，我就刷不到您的这个信息了。
0: 嗯，另外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解压玩具近期在网络火爆，但是随之衍生的暴力玩法引发了社会担忧。原本只是用于揉捏解压的玩具，在部分的视频博主的引导之下，竟然变成了被摔打、针扎、注水，甚至模拟手术等等的这些对象。这种充斥着力气的解压方式被专家批评为治标不治本，极易让未成年人形成暴力及解压的错误认知，甚至诱发校园霸凌的出现。除了价值观误导，这类玩具的安全隐患同样是触目惊心。市场上热销的所谓娜塔莎多为三无产品，缺乏国家强制性的3C 认证，而且伴有刺鼻性的气味。目前多地的学校已经下发最新通知，明确禁止学生将此类玩具带入学校，也呼吁家长警惕暴力解压的陷阱，共同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1: 今天的市场监管在您身边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正式施行了。规定呢一共是32条，涵盖了7个方面的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

0: 由原原则上应当由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要严格设定遴选条件等，确需员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
1: 而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规定明确了幼儿园呢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的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的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要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
0: 哪些食材不能用？在食材的采购环节，幼儿园食材供应商应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的食用油或散装食盐。
1: 在这个餐食加工配送上呢，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的食品，以及四季豆啊、鲜黄花菜呀、啊，还有野生菌类啊、发芽土豆等等高风险的食品，这些呢都是禁止的。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的管控重点，每餐加工制作的这个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呢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饭菜怎么送？规定当中明确，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分餐人员要洗手消毒，佩戴口罩。
1: 我们再来关注这碗筷怎么洗。幼儿园啊，必须设置独立的洗消间或隔断场所。餐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另外呢，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房、消毒库，定期开展检测检验。
0: 谁来陪餐？如何监督？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具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且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及时的意见和建议。
1: 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的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还有添加剂采购使用等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0: 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1: 我们再来关注九九二晚高峰听友舍得给我们带来的语音信息。
2: 九九二，报个路况啊，刚过了这个事故点位，是在龙泉大桥往西，华安路龙泉大桥往西的上桥处，在南水北调的桥面上。两车相撞，一个占据最左侧车道，另一辆事故车占据中间车道，往西走，往路上走，方向车辆是避让。
0: 好的，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还有在互动留言帖上，有位听众朋友啊，在留言帖上就着急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很多热心的网友还提醒他呢，不是在这儿发，您需要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在微信里边发。我在微信里面再等你一会儿。手机尾号6454的朋友，返回到这个微信的订阅号里面，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加了关注之后，在这里发您的手机号码，给您回复领奖链接。
1: 我把您的信息赶紧屏蔽了一下啊，您别以为说哎怎么找不着了，您要回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在这儿把您的完整的手机号发过来。好嘞，那之前呢，我们听友说到的这个外贸街这块的情况啊，现在呢，我们张华警官已经呢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图片，说这儿已经通了啊。因为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张华警官反映了外贸街的情况，这也是我们的听友给我们反映的。
0: 当时是有个奥迪车，然后他是在那儿逆向的违停，然后呢一下子挡了这个一半压到那个盲道上了，一半呢是在那个坡底下，一下子双向外贸街又窄，双向车都受到了影响。

0: 这是刚才我们那位听众吧，他发过来了，
1: 核对了，没错，就是他，老李。
0: 好嘞，好嘞，老李。那稍后，我们会把这个链接给您发过去啊。那个链接您点开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商品的链接。您记得把您的邮寄地址和邮寄的联系方式，就是您的这个手机号发好。

0: 好了之后，填好了之后，然后呢您点击啊有一个下单，您点击了之后它就会立刻提示您是零元下单的，这样就下单成功了。
1: 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0: 月色来了。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跟大家首先公布一个好消息，992其实好运今天的18点开奖号码是673，本时段呢有两个人中奖了，平分500块钱，明天早晨8点继续冲啊，500块钱奖金在呼唤你。那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参与铁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的帮主胖丫，查看开奖视频也很简单，打开即时新闻，打开呢搜索992开奖，或者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就可以看到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那之前如果你没有参与过这个环节啊，你从今天开始赶紧抓住机会吧，没准这500块钱就是你的。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有人中的自动累加，最高5000块钱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就有机会中奖。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

0: 车火灾。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0: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9: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s of moon is coming。 是，如果说昨天是残血复活啊，今天是稍微有点满血复活了啊，晚上不怎么咳嗽了，现在说话感觉精神也有点矍铄了，所以有时候生病了不要着急。你看我在上个星期生病，我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就刚开始哎，我有点蒙圈，为啥呢？我出不了声了。那第二天我能出声了，我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就那段时间，大家伙可能也看到我的朋友圈了，也看到我发的抖音了。就那个时候啊，就是每天说话之前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你不知道每天出什么声，每天的声跟每天的声都是不太一样。物种这就是很神奇。然后到了第三四天，我发现自己还没有好，我那时候说实话有点慌，然后我在各种求助，我说我不会这辈子我就这样了吧。所以你看现在慢慢恢复，不要着急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看咱这文化程度，总有一天会好的，病总有一天会好的，事儿也总有一天会解决的，所以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有文化的节目，月色来了。小梅说，月姐今天是你的生日，今天去哪玩了呀？你玩的开心不开心？玩的快不快乐呀？刚有朋友说了，说月姐少来，今天不就是你的生日吗？你的节日吗？你这不是就过节，你这不是就小屁孩吗？我也很感激啊，正是因为在这儿跟大家聊天，你们才让我感觉到我无时不刻不是一个孩子。其实我的真实年龄已经78了，我跟大家伙说了很多遍了，我是返聘回来上班的，所以我确实挣的比别人多一点。新龙说了，月姐我今天中了特报团的车贴。就是你的儿童节礼物吗？严艺宪说，老乡病好了，那你比祥子好得快一点啊。祥子我看他身体体格子还可以啊。反正最近所有生病的人都说是我传染的。最离谱的是那天我没有上班啊，然后小鹿替我班，然后有人跟小鹿说了，说那天我听月姐上节目了，听完第二天我就发烧了。你们这个碰瓷儿说实话碰的有点不科学啊，这玩意儿我都能举报你。古丽说，岳掌柜声音还有点哑哑的，让我想起了西施因为心绞病弱弱的样子感觉更美了。我不想生病，我认为西施应该也不想，健健康康的，让人看起来气血很足的样子，我觉得是最好的。好不好？今天是儿童节啊，也祝各位不管是多大岁数，永远能保留一颗童心，眼神永远能够像原来那样真诚、纯粹和善良。好吧，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跟您分享一下，咱们回想一下小时候啊，您放学以后在家里每天晚上必须要守候的那个动画片是哪个动画片？那个动画片的歌你学会了吗？有朋友说，咋月姐又唱歌啊？我这嗓子虽然差不多好了，我还是需要恢复，所以今天也承蒙各位的关照，虽然你们还没有关照啊，咱们先承蒙一下子，你们多唱歌，你们多说，尽量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发语音，我少说两句。小时候放学以后必须守候电视机前啊，看的那部动画片是什么，那个动画片的主题曲是什么啊，这两个啊留言同时根据一个语音发送过来，河北交通广播啊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互动留言啊，但是我说了很多遍了，发语音最好。

其实我对童年没有记忆，我之前跟各位也聊过为什么对童年没有记忆啊，是因为在有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从高处摔下来昏迷了两天。就这个事儿你们可以现在当段子听，但是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家庭来说真的是非常的苍茫无助。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休养的那段时间我有点失忆了。就是我是什么时候看的这些动画片啊，就是我是我弟弟出生之后跟着他看的这些动画片啊，比如说葫芦娃呀，比如说小鼹鼠的故事呀，比如说奥特曼呀什么啊，还有朋友刚才提到了什么铁臂阿童木啊、一休哥、舒克贝塔，对吧？还有这位朋友说大力水手，水元气广阔说恐龙特级克赛号啊，海鲜饭说是铁甲小宝啊，这位说葫芦娃啊，九天说一休哥，是大家看的挺多。一会儿我们这给大家来一个这个儿歌串烧，我觉得小邋遢、舒克贝塔、大风车你们应该都听过。清新说了，月月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是也该来了啊，挺长时间了，再不来单位都忘了有一个我了，我怕他这边月底该发工资了嘛，我怕他不算我，还有说白龙马啥的。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们就来唱歌好吧，来唱你小时候放学了守候的那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你一唱我就知道是哪个片了。好，金峰。
1: 月姐，祝你生日快乐，今晚请你吃烤肉。
0: 吃烤肉能折现吗？就是我最近这个嗓子不太适合吃烤肉，我病的头一天就是因为吃烤肉，然后第二天发炎了。病从口入。申说恭喜月姐闭关结束，甚是想念啊。我一上班我就兴奋，我这人人来疯啊，我就生怕我一兴奋我这嗓子又坏掉了，我朋友还让我悠着点，我又想听你上节目，又心疼你。我们听这位李涛。
2: 白龙马心儿高兴，
0: 驮着唐三藏是吧 Rose。
2: 月姐、每天我必看蓝猫淘气三千问。
0: 必看的是蓝猫淘气三千，我冒昧问一下您多大了呀？您这听起来岁数按理说不大，但是听您声音又觉得略需成熟。
2: 白龙马心儿高兴，赶着唐僧看。
0: 你最后说了个什么玩意儿？不行，
2: 年龄小学，天明圣斗士星矢，恐龙特级可赛号。
0: 恐龙特级可赛，你唱啊倒是。人间大炮一级准备。傲气。
3: 我小时候我记得那会儿在上学听那个铁臂阿童木，但是现在已经不会唱了。
0: 铁臂阿童木，但是不会唱是吧？我那时候也看铁臂阿童木。那时候我就想有一个风火轮。来路上有位朋友最亮的星说107国道南向北，具体路段呢不太清楚，路过一个中国石化旁边还有一个线缆的广告，走了一段时间两车道的右边的车道有一个坑，又走了一小会儿之后看到路标是距离西营还有400米。这个路况消息需要反映一下子，就是大概在107国道由南向北然后距离西营还有1000米左右的位置应该是车道这个有坑啊，提起注意了，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微微。
4: 月姐，我小时候爱吃的是黑猫警长。
0: 黑猫警长。
4: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3点半的叮铃。
0: 哎，你们知道黑猫警长为什么只有5集吗？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小问题啊，大家伙可以参与。

0: 猫警长为什么只有五级？因为好像说有点暴力，被家长投诉了的。但是小时候看的好多动画片都觉得特别长，然后包括什么黑猫警长，我就觉得哎，就五集吗？这就看了好多集呀、啊。什么西游记你敢想吗？看了一辈子就25集啊，一切皆有可能。说了忍者神龟，忍者神龟啊，忍者神龟这个也不太好唱。来，我提问，忍者神龟那四个龟到底叫什么名字？镇宝说了，谁能给唱个灌篮高手啊？你求人不如求己呢，你唱一下子吧。啊，这位雅琪。
1: 我小的时候也看《狼猫淘气三千问》，然后现在我有孩子了，我就天天给他唱里面的主题曲。

0: 会心拖着长长尾巴彩虹来家跳。
1: 哦，雅琪说话慢，唱歌也这么慢呀。哦，你要说蓝猫淘气三千问是这个主题曲，那我也看过。星星眨着眼，月儿画问号，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彩虹来家桥。生命值多少是这个歌。

0: 你问问孩子愿不愿意听岳阿姨唱的版本，老听妈妈唱的版本也烦吧，应该。这位
1: 说一段神话，
0: 哎呦，
1: 话说那么一家，大家夫妻俩生了个乖娃娃。
0: 这是哪吒吗？还是宝莲灯啊？我挺熟，我也不是特别熟。
2: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618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3: 小李，你这桌子上都是些什么呀？
4: 老板，最近眼睛又累又难受，这些啊都是我用来保护眼睛的。
3: 眼睛不舒服，用好视力直接贴眼皮上，只要15分钟，眼睛就像沐浴在泉水中，清凉滋润，别提多舒服了。
5: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5: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今天欢迎大家来唱歌。你小时候啊，放学以后守候在电视机前看的是什么动画片啊？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你会唱吗？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来唱出来。刚才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忍者神龟那四个小乌龟到底叫什么名字？双城河畔说了，四龟达尔文、米开朗基罗、埃菲尔。达尔文不是达芬奇吗？涅槃说了，忍者神龟、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和多纳泰罗。我不是看这个动画片知道这四个人的，我是玩那个忍者神龟那个就是小霸王游戏机里有这个游戏，然后知道这四个人的。谁说了数码宝贝、弹珠警察、神龙斗士，都忘了歌曲咋唱了。还有星际恐龙，还有蓝猫淘气，红猫蓝兔，想半天也想不起来啥歌。你是每次只看剧情，看完就走是吧？来听一听大家伙唱的这位小公。
1: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
0: 哟，这个歌我没听过，但是听风格好像是奥特曼里的歌。能给我一个答案吗？将军。
1: 猴哥。
0: 嗯。
1: 你真要够的。
0: 哎，猴哥。大家第一版西游记看的是哪个版本啊？这个问题可以就是说问到大家的这个岁数差距有多大。徐明。
13: 小邋遢，这么多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我们不喜欢他。
0: 哎，刚才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小邋遢、舒克贝特和大风车，咱统一听一下吧。

0: 哎，你们发现一个问题吗？就是现在这个儿歌唱的跟咱动画片里听到的好像不太一样了。大风车这个怎么唱的声音那么尖，夹子音？吴维说，我第一版《西游记》看的是98版的《神雕侠侣》。沙漠里面卖西瓜说，我儿子比较执着，柯南从小学看到初中。那现在他会写书了吗？因为最近我总是看悬疑推理的小说，我感觉自己已经能写书了。我已经写了第一章了，470个字。天涯说，小糊涂神，金糊涂银糊涂比不上咱家的老糊涂。我那时候分不清小糊涂神和小邋遢。起点说了，蓝精灵，花仙子。哎呦，花仙子，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的那个女生应该都看过，现在还能想起来啊。但是花仙子，我总觉得当时看的时候有点恐怖。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家有儿女说小龙人，小龙人，我每次看，我看一次我哭一次，小龙人找妈妈太惨了。心如止水说，大草原上的小老鼠主题曲我给忘了。静柏说，小时候我看玛雅历险记、花仙子、一休、唐老鸭、米老鼠，我是一个主题曲都不会、就越让大家唱歌大家是越不会、今天 主要发语音好吧，我嗓子还是得休息一会儿。这是第一版《西游记》吗？
1: 我牵着马，
0: 这不能说是这个动画片儿，应该属于动画片了。东东，
2: 八姐，八姐，平常不坏，八姐，八姐，傻得可爱。
0: 这是这两年的歌吧？这是不是咱们那个岁数的？不好意思，你是跟我一个岁数吗？哦，张健。就忘了是吧？这个语音长达20多秒，但是这位朋友只记住3句歌词。不好意思，说多了是2句。双城。
2: 我头上有一条
0: 小龙人，
2: 身后有尾巴，有尾巴，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米。
0: 这个歌，名字应该是不是叫小青龙？我是一只小青龙，小青龙。
2: 还有一个阿凡提，阿凡提。
0: 哎，阿凡提我也特别喜欢看。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两个动画片，一个是阿凡提，一个是小企鹅拼骨。大家伙看过小企鹅拼骨吗？那是一个是瑞士动画片吗？还是德国动画片啊？就是捏的那种。啊，然后其实挺难制作的，后来好像版权卖给日本了，就是两版的拼骨长得稍微有一点差异。我时常觉得自己记忆出现问题了，因为我身边没有人看过。这位，
2: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悠地转。
0: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悠悠地转。就多唱了一个悠悠悠悠悠。还有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呦，西游记，西游记，我最先看的一个版本是动画片，我90后，没有看过86版的西游记是吧？那时候暑假已经不放了吗？那你看的主题曲应该是这个吧，白龙马。

0: 这也是翻唱的吧？啊，跟我当年听的不一样啊。Rose 说了，回不去了，月姐。咋听个节目还感伤起来，哭了吗？三点一线，哇，六一打开九九二月色回来了，这音色绝了。我也不知是夸还是骂。
1: 晚上七点三十分，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儿童节给孩子买礼物了吗？如果没买，现在赶紧买一个吧。你就说买了，还没有到啊。都说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堆在家里的玩具，而是能带孩子出门看世界，记录美好的快乐体验啊！我们今天有一个2026全新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这是属于掌上无人机的一个行业啊，一个行列。临时补礼物，节日惊喜，暑假玩都特别合适，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是高级又有仪式感的节日惊喜。你看以前比如说你买一个无人机，这玩具无人机啊，对吧，质量很差呀，做工很粗糙，但是我们这个啊，朋友们自带全包围防护的掌上无人机，只有手掌大小，孩子随便玩，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还有双摄像头，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而且它还得有 480P 的高清航拍镜头，高清画质120度广角，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一下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啊，从小可以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而且还有三项智能避障功能啊，比如说碰到障碍物，人家就自己躲起来了，避开了，不会撞坏。连接 APP 之后，再结合遥控器操作，就像是手势拍照、手势录像就特别的简单，就第一特别简单，第二防摔，一年之内非人为原因损坏还可以免费换新。所以今天我们价格也很合适啊，平时你想这种东西出口国外的啊得300多块钱，今天只要159，给自己啊给孩子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礼物。怎么能够得到？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666就可以。你比如说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就可以选择179块钱那个啊，价格也不贵啊，也是一份非常非常好的礼物，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还有一个亏电的消息，曹先生的车啊，位置在石家庄天山大街紫林湾小区地下车库，一辆白色 SUV， 车号是 GA61B2F， 电话是1593211-5446。今天我们邀请您来唱一首歌，来说一部动画片，您放学之后守着电视机必须要看的那个动画片，以及它的主题曲，你还记得怎么唱的？好甜说了，一休哥不记得他有啥主题。一休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啊，一西泰路啊，这我们爱你。还有这位说圣斗士星矢变形金刚。还有朋友说谈钱伤感情啊，谈感情伤钱，是，所以你得花钱买，我不会给你出的，因为咱毕竟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咱们能有什么感情啊？咱们要是唯一说你有点感情，就是我希望你能为我花点钱，想让我这么一个人为你花钱，那是这辈子都不能够的。思乡念巢说了，大脸猫蓝皮鼠，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花衣，哎。这个时候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小小老鼠，小小老鼠是穿花衣还是小小老鼠穿蓝衣？知道的话赶紧发送过来啊，李凤。
3: 声音跟送电视的节目是特别的开心，
0: 然后特别开心，
3: 给大家也唱首歌吧，
0: 唱吧。
3: 你笑着答案，我牵着驴。
0: 你挑着担，我牵着驴。小时候电视剧太多了，看串了是吧？是吧？来，这个时候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所以这个歌是谁唱的？师徒四人里谁唱的？啊，谁牵着马？今天也是，这问题挺多。小钟，
4: 雪花，
0: 这是哪个歌呀？
4: 洁白的雪。
3: 小孩子
0: 哦，行，你这最后我就等着你报幕呢。简单说了，铁甲小宝，我和说。

0: 四驱兄弟，还有小梅说了，小时候没看过动画片，回家就看三个连续剧，一个是《西游记》，一个《射雕英雄传》，一个是《西班牙的传奇》。我从来没看过动画片，上来就看电视剧，就好理解吗？一切皆有可能说，听到大家说的唱的就知道咱们广播的主要受众群体了。听说大风车的鞠萍姐姐退休了，对，今天退休的6月1号嘛。然后所有小朋友的心目中的那个鞠萍姐姐啊，在6月1号退休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位朋友叫，我是会员。
1: 大风车里根里根里根转，
0: 里根里根里根转。十一，
2: 白龙马，
0: 白龙马今天出现
2: 很高。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0: 啊，越唱越高，你看这位。
3: 大风车吱呀吱呀悠悠地转。
0: 啊，每个人唱大风车就没有唱对过。啊，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这有几个悠啊？到底是？乐活还有一个小熊的动画片，不知道叫啥英文名啊？你给出的信息是不是过于少了？80后咋没人说机器猫啊？那你说你就说呗，这每次参与话题的咋没人说这个呀？咋没人唱这个呀？第一，有可能是说了唱了你没听着啊。第二是你要觉得没人说，你唱首歌，唱到河北交通广播，让月姐少说两句话。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啊，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是哪个动画片啊？那部动画片的主题曲你还会唱吗？

0: 刚才我问说这个小老鼠穿花衣还是穿蓝衣，单身说了我就知道小燕子穿花衣，老鼠没有穿花衣的吧。但是我从小唱的那个蓝皮鼠大脸猫唱的老鼠就是穿花衣。但是后来看了一下那个老鼠是蓝色的，就大概率是应该是穿蓝衣。星期天说了我又没有去取经，我哪知道谁牵的马谁挑的担呀，谁唱的歌我不知道。你挑着担我牵，这马孙悟空唱的吗？孙悟空牵的马。摩登天空说月姐我看到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企鹅的动画片，现在那个抖音平台也有好多在做他的那个动画片的剪辑啊，就叫小企鹅苹果。而且最近小企鹅苹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重新翻红了嘛，出了好多周边，我买了好多他的周边的东西了，什么小台灯啥的。志杰说怎么没人唱阿凡提，阿凡提里边是哪个歌呀？啊，名利
1: 恐龙特辑可代号的主题曲，还记得吗？
0: 你唱
1: 曲中的人间大号一级的妹。
0: 对，那你也没唱啊，这句我也知道啊。啊，东
2: 敢问刚才唱牵驴的那位是不是牵的阿凡提的驴？
0: 牵的阿凡提的驴，也可能牵的是铁拐李的驴。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谁？
2: 月色。
1: 是
2: 你让我想到每
1: 天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2: 月色。
1: 是
2: 你让我的世界
1: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2: 月色。
1: 是
2: 你让我的生活从
1: 此都只要你陪我。是谁？
2: 月色。
3: 月色来了。
4: 来，今天欢迎大家来唱动画片的歌啊！你小时候看的哪部动画片啊？放学之后天天必须得看的动画片是哪部？还记得这个片的歌是怎么唱的吗？通过语音的方式唱出来啊！刚才给大家放了首《蓝精灵》，静心。
5: 刚听到放的这个《蓝精灵》，才想起了原唱。已经完全被大帽的蓝精灵给洗脑了，
4: 好多人都这么说。瑶也说，月姐，蓝精灵已经被大帽带偏了，我根本都找不着调了。还有朋友专门唱的，
6: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
4: 就是感觉他们应该是生活在某个山庄里。这位说樱桃小丸子的大家一起来跳舞超级好听啊，那你唱两句啊。倒是啊，一更
7: 月色月色报告个路况，西二环南沿，往西的方向在南柱区，这个主路上有一辆这是共享电车，还有从也是这个南和西沿从西向东，在这个快上桥的附近也有一辆电动车，两个方向都有电动车。
4: 哦，好的好的，感谢您，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啊，这是电动车在这路上停着，那就是路障啊。对吧，无声。
8: 看过一部动画片，是那个恐怖片，动画恐怖片啊，叫《天书奇谈》，那个音乐一出来就特瘆人。
4: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那画风也挺瘆人的。还有一个叫《鸭子侦探》，你们看过吗？也特别可怕。重生。
9: 大头儿子，小头爸。你最好。快乐父子俩，儿子的头大手儿小，爸爸的头小手儿。
4: 你们当时怀疑过吗？为什么儿子的头那么大，爸爸的头那么小呢？

0: 行，别唱了，别唱。而我不太喜欢这个剧啊，这个剧里围裙妈妈老干活。这位大将军，
1: 说一段闲话，话说那么一讲。
0: 对，刚才就有朋友在唱这个歌，这个歌是哪个歌呀？是哪吒的歌还是宝莲灯的歌？这位朋友，
2: 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后边不会唱了。
0: 家有儿女，不会唱我也得给你报名。这位奋斗说了，说铁拐李哪有驴，那是张国老的驴。不好意思，记串了，我为大家就是道歉。另外这个名字我很感兴趣，我之前去你们家买过，我觉得你们家那个鸡挺好吃的。你能再送我两只吗？彩虹
2: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一首歌，
0: 一首歌，唱的是怎么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门。
3: 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看的动画片是《狸猫》。

0: 鼠和苍老鸭。
1: 哦，米老鼠。
0: 嗯，蓝精灵是最早最早的。
1: 啊，米老鼠、唐老鸭跟蓝精灵，就为什么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网络，那好多东西看的都特别统一呢？你就不说好多东西也特别统一，就装修风格都特别统一。这位朋友啊，叫一点一滴，说月姐小时候看过动画片不少呢，哪吒闹海、舒克和贝塔、机器猫、聪明的一休、大耳朵图图、黑猫警长、美少女战士。哎，说来也怪啊，虽说都看过，你现在问我演的啥，我也忘了。啊，就说美少女战士中的经典台词，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啊，还有就是一放学打开电视机看，啊，大人回来的时候马上就关掉，那速度比闪电都快啊。可以看，但是也不能说老看，是吧？啊，那你关了之后，你以为家长发现不了吗？你一摸电视机是烫的，就知道你刚才看了。但是现在的年轻的这个儿歌跟咱小时候听的确实不一样了啊！这是一首00后的歌。

0: 我道个歉啊，你看在水一方。
1: 月姐，月姐，一句点评毁一首童谣啊！不要呀，不要呀，车上还有小朋友呢。
0: 嗯，你这大头儿子的事儿是吧？这委屈妈妈头大呗，你这。雾霾。
2: 老鼠怕猫，这是谣传。一只小猫有啥可怕？
0: 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个《猫和老鼠》，汤姆 and Jerry。小小歌手，小。
3: 大人呢，大人呢，爱吃你。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爱偷你。
0: 这是大脸猫和小老鼠吗？但是我记得调不这样。花花。
3: 大雷要下雨了哦。
0: 海尔兄弟。

0: 这么简单。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2: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come along. 佳文，你说刚才那个唱的神话的那个是哪吒传奇？是我没听过这个歌啊，但是我通过他那个歌词啊，就是大概率吧，要不然就是哪吒，要不然就是宝莲灯。这位说怎么没人说圣斗士星矢呢？刚才说的时候您没来。啊，图，
3: 灌篮高手，陪你直到世
2: 界。陪你直到是陪你直到世界尽头。这个歌有很多翻唱，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陈楚生翻唱的。还有在演唱会上应该是张杰翻唱的，我们稍微听一小段啊。

0: 就是直到世界尽头，我不知道这个小女生会不会看，就男生应该都对这首歌很熟悉。阳光说了，今天是月色吗？对，是长江以北月色最美的月色。我只是病了几天，没有辞职啊。坑中大道说七龙珠。风说数码宝贝，数码宝贝，数码宝贝喜欢的动画片说三遍啊。那你多听听咱们的互动话题呢，说一说你的这个动画片，再唱一下你动画片的主题曲。老喜说还有大朋友记得最后的恐龙丹峰吗？啊，你不管看没看过，你只要听过小强来了这个节目，你应该就能知道最后的恐龙丹峰。有人听过小强来了吗？毛乖，为啥没人唱动画城的主题曲呢？难道都没人唱过？你管别人呢，你唱啊倒是。这位说有大白鲸啊，说的是关于一头大白鲸鱼的故事，好像是这个名儿。哎，你们有一些国外的动画片都是通过电视看的吗？还是通过那个 DVD 啊，或者是 VCD 啥的？这位行，
1: 一休

0: 轩啊，
1: 这发音还可以，是小时候没少看呀。图，
2: 灌篮高手。
1: 哦，这个说过了，这位。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今天没有眼睛，今天没有耳朵，真奇怪。
1: 你别说，我忘了，两只老虎是一个动画片吗？应该是啊。那时候还看咱们中国的那个水墨画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三个和尚就不属于那个。这位说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不拉不
2: 那那个我我我我我哒哒哒哒哒后面不会唱了，
1: 这是您的诚意吗？文涛，
2: 你说森林里有花有幽草，没有举报人也没有警察，
1: 这又是哪个歌呀？都就是不是说哪个歌不哪个，你这是一个字儿我也没听清啊。薛先生，
3: 该唱吧。
1: 小朋友啊。
3: 那
4: 你。他是北家，我的谁不怕？是少数朋友，他是帮他
1: 是。小朋友声音很好听，但是这是什么歌呀？跟阿姨说。Step it up.在水一方，
5: 萌鸡小队，萌鸡小队，
1: 你去唱一下。
5: 萌鸡小队为你歌唱，前前后后亲爱的美嘉妈妈，我们在一起，左左右右亲爱的萌鸡小队，我
1: 来唱。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车上不是有孩子吗？为什么不让孩子唱呢？没。
6: 真不得背，真不得炸，大地瓜嘛，小地瓜，一块钱能买。
1: 就是你在证明你听过《小强来了》是吗？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有朋友回复了，说我不管看什么动画片都通过电视，那时候还没有 DVD 了。对，我想了想也是，就是我弟弟后来小时候才有的这个 DVD， 我看的好多都是那个时候看的。而且柯南有两个版本，你们知道，一个是就是大家知道那个探案的，另外是有一个这个小朋友，然后带着一个这个小女孩好像出去探索世界的，是柯南还是谁呀？我忘了，我回去搜一下了啊。我搜一下那些 DVD， 现在拿出来我看一下能不能卖出去，那是应该是能高价卖出去吧，应该。谢谢大家了啊！今天大家伙唱歌唱的也挺多的，你们最近多准备点歌吧啊！最近在我嗓子没有完全恢复之前，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多说点话，帮我分担一下，养你们一时，也需要用你们一世了。现在，最近大家注意身体，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6月1号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1到29度，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7到3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明天夜间到三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三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三号夜间到四号，东北部地区和中南部地区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明天是6月2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我省其他地市是均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来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张占平，男，73岁，身高1米7，中等身材，穿藏青色长袖上衣、藏青色裤子、布鞋，有阿尔茨海默症，不能正常交流。公共视频显示，昨天下午5点左右，老人呢在石家庄西北二环转角处出现过，家人去到那儿呢没有找到，希望见到有类似特征的老人啊，赶紧联系家属张先生，电话是139-3382-3951。139-3382-3951，或者联系我们96992。再来关注石家庄轨道交通的信息，为了进一步提升石家庄地铁线网运营服务水平，助力城市夜经济发展，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会全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2点30分，石家庄地铁的运营服务时间由6点半到22点调整为6点半到22点30分。再来关注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以及驾驶人管理所的消息，自即日起到2026年7月6号，将会暂停授予石家庄江泰机动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业务权限，待该单位完成全部问题整改，并通过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专项复核验收之后，恢复相关委托业务。请有年检以及申领检验合格标志需求的群众，前往辖区内其他具备合法资质的机动车检测机构办理相关业务。高考即将来临，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送考，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的公益队伍，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 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6月4号上午9:30，爱心送考出发仪式将会于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九九二微信视频号也将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参与。同时，本活动也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爱心支持。特别提示大家，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我们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魏，他就说，主持人，我刚刚没有听全啊，您刚才说的那个年检合格标志是怎么回事？是121123不能领吗？不是啊，不是说线上不能领，是只有一家石家庄江泰机动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这个单位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整改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自即日起到7月6号是不能去这个地方啊，申请年检或者是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是石家庄江泰机动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啊，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包括线上啊，包括其他的这些机动车检测机构啊，只要是合法资质的都没有问题。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6: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6: 6月4号上午9:30，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5: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6: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6: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5: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6: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0: 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7: 天下能够刻苦钻研，专业知识。
8: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9: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0: 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1: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2: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1: 每个迷茫
13: 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虽然时间有点晚了，但还是祝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小的时候啊，觉得生活真的是太幸福了，爸爸妈妈的爱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边，然后呢童年的时候感觉无忧无虑，每天都过得特别的慢，希望快点长大。可是当我们长大的时候，就会发现啊，烦恼接踵而至，还是小的时候好。其实还有一群这样的朋友们啊，他们呢还是孩子，但是年龄已经比较大了，就是我们所有的高三和初三的考生们。在六一儿童节，可能别的这个小朋友们都放假的时候啊，他们还需要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当中，尤其是高考马上就要来了，如何缓解考试焦虑啊？这个是我们最近很多家长和同学们关注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顾问，也是石家庄心理医院的专业心理治疗师台延田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台老师您好。
1: 哎，陈老师好，大家好。
0: 台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说到这个缓解考试焦虑，我相信啊，就这个问题，最近在这个心理医院咨询您的孩子应该不在少数吧，台老师。
1: 对，反正每到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这考前焦虑数量就会急剧增加。
0: 可以说啊，这是困扰孩子和家长们共性的一个问题。但其实啊，适当的焦虑啊还是可以的。因为台老师今天在跟我沟通节目的时候呢啊，第一句话就说啊，这个适度的焦虑是必要的，但是不要过度焦虑。那我们该怎么来看待焦虑这个事情呢？台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某个没有发生的事情如果有所担忧的话，我们更能全心全意的去准备这件事儿，更加精心的去准备迎接这件事儿。也就是说，如果有适度的焦虑，我们才更有动力，态度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我们所预防的、避免的是那种过度的焦虑，但是不是适度的焦虑，就把焦虑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只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适度的焦虑其实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发挥，比如说精神更加的集中啊，或者是我们的状态更积极向上。但是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过度的焦虑，那其实就影响我们正常的这个考试和学习生活了。我想先问一下台老师啊，什么样的表现它就属于过度焦虑了呢？
1: 像过度焦虑，比如说你从情绪上看他这个心神不宁啊，烦躁啊，或者你表现上走来走去的啊，心神不宁，还有一些易激惹，就是说这个人特别容易生气，有的时候平常挺好说话的一个孩子，怎么也稍微一句话给他开个玩笑就给我翻脸了呢，把碗都摔了呢。就是我之前就是有个老师啊，就是说本来孩子他家里儿子挺懂事的啊，看孩子快考试了挺辛苦的，把那水

0: 一会儿洗好切吧切吧，给孩子往那儿一放，说儿子你学习累了啊，吃点水果哈、啊。这个就是儿子一下子就爆发了，你谁让你给我拿的水果啊，是我让你拿了吗？我把这个妈妈弄一愣，完全帮助了，就是那儿子完全判我两人了。
1: 嗯，
0: 接着的就是孩子在那个马上就要高考了哈，这种高度焦虑之下变得有点一激惹了，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
1: 嗯，
0: 这其实是一个。还有从他那个孩子的感受，就是躯体感受上，刚才说的是有情绪上的或者什么的，
1: 嗯，
0: 身体上的，比如说他心慌呀、胸闷、气短啊、心前区疼痛，比如说咱经常说的心悸、心慌，这些都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腹泻啊、便秘啊，之前有个孩子来，他说：“哎呀，这一天往那个卫生间得跑几十趟啊，去检查，说你什么生殖系统啊、内分泌系统都没事儿，但就是忍不住老往厕所跑，结果在那块检查不出什么问题来，结果到了心理上的一检查，这孩子是焦虑，就快到考试了。”
1: 嗯，
0: 是高度焦虑，焦虑之下可能产生了一些腹泻呀、便秘呀、尿频呀、尿急呀，就有可能也是。还有些孩子可能是，一紧张焦虑了，可能手抖啊，各种躯体不适啊。还有些，比如说一些女生的话，可能有些来例假又紊乱了，说比如说以前了，或者说往后了，或者有的时候无来由的。显示面色潮红啊，身体发热很难受，这个都是一些它背后表面上是身体不好，实际上都可能是焦虑的一种反应，
1: 这个心理因素导致的啊。就是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呢，都是医学上常见的一些心因性躯体化的症状。你要去医院检查呢，你会发现没有任何问题，去检查也查不出来。甚至我们曾经啊遇到过一位学生，就是非常的奇怪，他一焦虑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脖子甲状腺这块就会鼓起一个大包，肉眼就能看到，非常的明显。家长很着急啊，就立刻带到医院去这个做 B 超啊等等啊。医生检查完了以后呢，就是也没有发现什么这个病变性的气质因素，然后呢说孩子可能是这个着急上火啊、然后让孩子平稳一下心态，比如说开一些这个清热去火的药试一试。但是后来发现呢，孩子只要是面对他特别紧张的事情，比如说第二天他要在国旗下演讲，或者说啊要有一个什么样重要的场合，孩子要上去发言，这种情况就特别的明显。这些可能都是心因性躯体化的症状。当我们排查一些这种生理性的致病因素之后啊，孩子还出现这些问题，而且是跟他的情绪状态息息相关，那您就可以往这个躯体化的心因性躯体化的症状上去考虑。这是一种啊。还有哪些表现呢，台老师？
0: 还有些孩子你会发现他在焦虑的时候，你感觉他平常这个能力下降了，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家里经常帮妈妈做饭是吧，帮他炒个菜或者至少切个菜呀、啊、这时候你再让他说儿子咱要炒菜了，你把这个西红柿切一切吧，哎，你会发现平时这孩子可能三分钟就帮你办完了，现在一个是他说行，嘴里说的行，但是磨磨唧唧不愿去，或者去的时候切一个西红柿他能把两只手指头都给切破，就感觉这孩子可能干啥都不行，让他去楼下买瓶酱油可能半小时还买不回来，
1: 嗯
0: 啊，半小时回来了给忘了，就是感觉很简单的小事儿，感觉这孩子无法胜任了，比之前就是感觉有点变笨了。其实这是这孩子他可能是焦虑，焦虑情况下他这个记忆力啊，就是记忆力减退，注意力分散啊，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生活中冒出很多小的错误来。
1: 嗯，对，就是以往我们可能完全不会犯的错误，但是因为孩子他的这个心理太焦虑了，他可能一直想着我这个考试的事情或者装着其他的事情，不由自主的啊，他就会做错啊，或者说是忽视啊，忘记了好多的事情，这个非常正常。就是我们也曾经遇到过有些孩子，他是越临近重要的考试的时候，他的成绩越往下降。分析试卷的时候，老师会问他说你是不会吗，感觉不像啊，这个题对你来说你这个水平没有问题。孩子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可能脑子想的太多，然后就容易出错。所以您看啊，这一些可能也是我们孩子过度焦虑导致的。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面呢？
0: 比如说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 失眠，这个失眠在焦虑情况下的失眠，我们非常容易表现为那种难以入睡，就是晚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或者睡着了呀特别容易惊醒啊，第二天醒了之后感觉浑身疲乏，就感觉缓不过来，就睡眠障碍这一个。还有一种孩子就是对生活中的选择性的注意，他只会把精力集中在一些负面的事上，比如说今年特别热啊，他就觉得你看今年高考37度甚至40度，完了，万一我们教室空调坏了怎么办呢？是吧，万一太热了我中暑了怎么办呢？万一我迟到怎么办呢？那就他老往那个坏处想，他的所有精力都被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预测给占住了。但是他生活中可能也有些积极的方面，比如说他可能是在本校考试啊，有主场优势，他可能家就住学校对面，他也不用担心迟到，但这些优势他不会考虑，他只会担心呀，今年太热了，万一空调坏了是吧，万一出的题太难了，他只就是选择性注意，只注意那些不好的、灾难化的、消极的、悲观的方面，像积极的、乐观的他选择性的忽视了，很多孩子也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可以说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他可能有的时候注意力就完全偏移了啊，而且呢尤其是在考场上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今天啊这个去考场路上稍微一堵车，孩子哎呀不行了，这个我觉得怎么今天不顺利呀，我这考试不会出问题吧等等啊，这个其实我们还是要放平心态，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啊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心态放轻松啊，缓解一下这种焦虑的状态。还有哪些其实我们家长可能平时都很难察觉得到，但其实这也是焦虑的表现呢？
0: 表现还有就是有些孩子你看现在就是对那种变化的忍耐力急剧下降，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平时考试都挺好的，学习也挺好的，但如果考试的时候他如果第一题不会啊，本来说第一题往往都是试卷上第一题往往都是基础题啊，我们即使不会也是在后边不会的，但如果孩子发现拿到试卷之后看第一题完了，第一题就不会，一下子就懵了，哪怕后面99个他都会，但他已经无心看后面的了，就脑子就一下子懵了，就对那种生活中的不在意料之中的变化变得忍耐力特别差，就一下子有一点点变化他就无法接受，脑子一片空白一片混乱啊，可能一下子就崩溃了。
1: 这也是一种啊。其实我们发现啊，台老师您举的这些例子呢，可能有的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还有一部分同学啊，他们这个心理状态调节的就非常好，所以你看啊，这个即便是面对同样的压力，孩子们的这个状态表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我们孩子出现这种过度焦虑的问题呢？
0: 一个是性质，有些孩子追求完美，他总想做到把所有事情做到最好是吧，考试的准备啊我想做到最好，就是我现在想，我有时候刚才还在想啊，我自己也在高考，我记得考那个4-6级的时候在大学里哈，我就突然在高二临着考试半个小时了，我和我一个同学突然想起，哎，包子这个词儿怎么说，用英语怎么说，突然想起啊，二里地之外有一个包子铺，上面写着就是英语写到包子那词儿，结果我们俩就飞奔而去，来回四里地，看那包子什么那个词儿怎么用英语写，啊，就是我们是，就是那同学追求完美，就一点儿不如意，一丁点儿那个感觉还没准备好的，他都无法接受，总想做到尽善尽美。但你想，我们跑这四里地，我们可能要拿个词典，我们可能背8个词儿都能背下来了，但是我们就是因为太尽善尽，太要那个尽善尽美的一个啊追求完美。反而浪费了时间，
1: 对，
0: 这是一个人格性格原因。
1: 这个其实可能很多处女座的这个同学们啊，就是他这个星座使然，然后确实是追求尽善尽美啊，非常完美才可以啊，这是一种性格，他可能是先天的啊，也可能是后天养成的，这是一种。还有哪些呢？
0: 还有些就是有些孩子是有一些那种不合理的认知啊，觉得就一考定终身的这种思维还是根深蒂固。前阵儿就上个月还有个孩子来学校赶考了，特别焦虑，因为他中考的时候成绩挺好，按照中考的成绩如果延续下来的话，他高考考个985没问题。 但是他跟上了高中之后，其实成绩是有所下降，现在觉得考98。

0: 市场，你只考了一个普通的本科院校，你觉得你会怎么办？就是再说呗，再考985。我说那不一样的，你要正常考试，考得好了你上985，你要考得不好了，大不了考研的时候咱还可以再考个985，殊途同归嘛，条条大道通罗马，反正现在考研概率那么高，不是本科毕业咱就是彻底就不再上学了，你只要考，考研考不上你考博你考985行不行？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只要是我们这个目标并不是说只有这一条道决定的，并不是说一考定终身，但有些孩子他就认为只要我高考考不好我这辈子就完了，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也会影响孩子因为他焦虑。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曾经在开过一个这个节目听评会，当时我们的那个主管的领导他说了我一个问题，他说雅琪你不能这个说孩子这个可能就是这个高考没有发挥好啊，可能就这个未来会比较困难什么的，他说你应该告诉所有人啊，条条大路通罗马，真的是这样，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我觉得那一次领导说完了之后我内心一直在反思啊，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可能我是的一句话就会被很多人听到，我们不能告诉孩子非黑即白，就像您说的，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孩子他就是高中阶段的时候他没有开窍啊，就是不好好学习，然后呢最后考了一个专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专科这个学校之后呢，孩子突然觉得哎，我要专升本，我要努力，把握住了专升本这一次机会，然后再考研再考博，现在你已经在成都啊工作了，作为一个博士生人才已经计划进入到成都来学习了。所以你看即便我们高考啊，我们对很多家长来说哎非常重要啊，你这考不好就完蛋，不是这样，它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未来还有多种多样的路可以来进行选择。包括前几天有一位这个初三的家长说怎么办啊，我这个孩子这个偏科太严重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太过于着急啊，就是你像有一科这种胜任的，因为我们前几天节目里刚讲过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他就是选这个你一科比较突出，数学或者是英语，然后咱们走这种海外留学的道路，让孩子最擅长的点去冲刺这世界名校，一样也有机会的，甚至可能你比参加高考在咱们国内考的学校层次更好。所以我跟这个家长说完之后他就稍微放宽心了啊。我们的家长也是这样，不要非黑即白，当然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内心纠结是一方面，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无形当中也给我们的孩子造成的压力，是吧台老师？
0: 对，是，其实还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先生心事重，你发现孩子生孩子里有这么一类人心事比较重，别人的话容易往心里去，在心理中有叫高敏感的孩子，如果这样孩子碰到一个比较苛责的一个家长啊，家长天天说你看你表哥是清华的，你表姐是北大的，是吧，你看我多么辛苦啊，就是为了你你一定要为我们争口气啊，哎，这孩子感觉啊，是你看表哥表姐那么优秀，我要考不好我爸妈多没面子啊，他就压力特别大，这个时候这类孩子也容易有这个焦虑。还有一些孩子这边家长出于好心去开导他啊，我们都在很多展能书上说孩子加油你是最棒的啊，这句话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印在书上用在鼓励，都认为这是在鼓励孩子，但是按刚才的说法就是用高敏感的心事重的孩子，你用这种方式来激励未必是好事，孩子本来他就脑袋都这根弦都是紧绷的，他唯恐我考不好无言去见江东父老，这个时候你他可能他心里可能隐隐约约知道我可能考985可能是沾边儿，也有可能是211啊，这时候你天天说你是最棒的，你肯定能上985，你拼一拼你就上清北了啊，这孩子知道我努力了我也未必能达到我爸妈的那种愿望，但是我又不想辜负爸妈，这个时候爸妈越说你要加油我相信你是最棒的，越说孩子压力越大，他压力越大就越焦虑，就是孩子家长本来想去开导孩子想去给孩子鼓鼓劲儿，结果适得其反，但还有些家长可能反过来就说孩子没事你考好考不好妈妈都不怪你，只要你

0: 尽力了啊，都行。
1: 嗯，
0: 但是对于有些心智中的孩子，也会有相反的作用。这孩子本身说，哎呀，我能不能考上？嗯，他我想考上，我想考好学校。
1: 嗯，
0: 但是我这个成绩行不行啊？我心里其实是没底儿了。这个时候，妈妈就跑过来说：“孩子没事儿，你考不上也没事儿。”这孩子一听啊，原来我妈都不相信我是我能考上，我爸都不相信我是好学生啊。这一下子，孩子本身啊，你更加哎，脑子就压力更大了。
1: 对，就是负面否定了，你本来想安慰孩子，但一句话说错了，孩子心里可能更别扭啊。
0: 对对对，是。
1: 所以你看啊，就是造成孩子这个焦虑的原因有很多，那其实我觉得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帮孩子缓解啊，如何去应对这种焦虑的情绪啊。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当然我相信啊，现在所有的孩子们都在紧张复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果啊您比如说也有孩子这种考前焦虑的问题，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请谭老师为所有的朋友们来答疑解惑。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是客人，孰不客人？
6: 怎么了？
5: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6: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7: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6: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7: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14: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1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14: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3: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4: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4: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4: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6: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7: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6: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如何缓解考前焦虑这个话题啊。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顾问，也是石家庄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台延田老师。台老师您好。
1: 哎，雅琪老师好，大家好。
0: 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啊，有一位朋友听雨，他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孩子今年高考，但是状态越来越不稳定，长期考前焦虑，睡眠也是严重紊乱，所以最近频繁请假，想咨询老师有没有好的这种方法能够缓解一下。台老师。
1: 这一个确实是个问题，我觉得根据他严重程度吧，如果孩子不是那么特别的严重，咱们可以比如说通过调整孩子的期待，比如说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咱们估计大家很多人都听过，说某个知名人物办公室里啊贴了一幅字儿哈，就是发上等愿享中等福，也就是说我们在焦虑的时候就是可以适度的降低期待，比如说我们本来是想考985院校或者考211，但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焦虑，其实我们可以在心里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有意识的啊把我目标调为普通的本科啊，甚至调为好的专科啊，就是把自己的期待降低一点，可能我们的焦虑就会下降很多，因为降低一点你的成功率更高了，成功率更高了，把握更大了，你的焦虑可能就会有所下降。
0: 嗯，
1: 这是一个。然后就如果是家长应该接受孩子适度的情绪波动，其实在高考中考尤其是高考，是咱们我觉得人生中第一个特别重大的考试，有适度的情绪焦虑哈，偶尔的失眠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是难以避免的。我记得我中考我高考的时候，就是高考那几天是12点之前根本睡不着。
0: 嗯，
1: 但是如果孩子真的特别特别焦虑，已经是寝食难安了，做题做不下去了，我个人建议这个时候啊，家长就别，最好的方式就找心理咨询或者说心理医生，看有没有更专业的方法，因为现在毕竟是迫在眉睫了。
0: 对。
1: 来不及了。
0: 是这样啊，其实你像平时我们说孩子太焦虑啊太压抑啊什么的，我们建议家长带孩子比如出去这个大吃一顿啊，这饱餐一顿，或者是吃吃美食什么的，但是临近高考了不建议啊，就是怕孩子突然改变饮食习惯，他的肠胃不适应反而出现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剧烈性的运动，我们也不建议啊，在高考最后三个月的时间里边进行啊，就保证我们孩子平稳过渡。不要觉得现在给孩子吃一些这种清粥小菜之类的没有营养啊，实际上就是越跟平时一样啊，越平稳，孩子的状态越可以保持。那我们怎么帮孩子缓解压力呢？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复习阶段了，有的同学可能觉得，哎，我在学校待不下去了，没关系。我觉得离高考，你看今天6月1号，7号就开始考试了啊。你在学校其实复习也复习不了太多了，你不妨就在家里边啊，这个缓解一下啊，这几天呢，睡眠等等啊都调整好，可能孩子的状态会更好一些啊，当然这个仅供参考。有的同学就是我上到最后一天啊，我这个状态都是特别积极的，那也没有问题啊，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啊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台老师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吧，我们怎么来应对焦虑的情绪和状态。
1: 有些孩子在焦虑之下，他可能感觉离高考就一周了，他心已经慌了哈，把数学题拿出来做了5分钟，觉得不行啊，跟他转吧转吧，把题放起来，又拿出语文题做了没10分钟，又拿出英语题，就脑子感觉已经乱了，不知如何是好了。这类孩子，我建议就是细化一个目标，把我们每天的时间分成若干小块，比如说每小时，或者也按高考的那种时间，以每2个小时为一个单元，我们把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是吧？吃完饭是吧？1点到3点啊，每2个小时作为一个时间单元，然后我们可以做个表格，比如说像我刚才说8到10、10到12是吧？1到3、3到5，在每一个表格上写上是吧？8到10语文啊，10到12啊数学。就是把这个目标用一个特别具体、特别落地的一种，详细到每。

0: 每一小时甚至每半个小时的一个计划，做一个计划，然后把这计划贴在一个显眼的位置，然后我想干嘛我就看看那计划，比如现在十点一看啊，十点计划的是英语，那我就做英语题，这样就不会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拿来英语题不对，拿来数学题又不对，所以给自己做一个特别具体，具体到越细化目标可能越好。
1: 所以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降低期待，然后细化目标，然后还有哪些，哎，其实这些方法很简单但是效果也不错的呢，泰老师？
0: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些仪式化的行为，你看咱们在上课的时候啊，比如咱们呢到了学校乌乌泱泱在那教室里说话呢，结果铃声叮铃铃的话，铃声一响啊，同学们都自动不说话了，就开始看书，其实这个铃声就等于是学生们中间的一个仪式化行为。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在家里，比如也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些仪式化行为，某个动作啊，某个声音啊，某个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养成个习惯啊，一到晚上七点新闻联播响了，我们就开始拿起书本写作业，一到新闻联播声音一响我们就开始写作业，如果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新闻联播一响，你可能脑子就自动反应的啊，我就该写作业了，就给自己设置一个仪式化的动作，当这个动作一个场景啊，一个声音一个动作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正向的行动当中，开始学习。至于这个动作是什么，因人而异，可以是新闻联播的声音，也可以在自己手上套个皮筋儿，是吧？时间长时不时的拿皮筋打自己一下，打自己疼一下，就觉得啊，我需要从走神状态里回过神来，我就需要开始写作业了，或者开始做题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保持那种良好的饮食睡眠，睡眠就是建议是每天如果能6到8个小时是最好，如果不行的话，最低最低每天不能低于5个小时，如果太少了其实是容易焦虑，容易雪上加霜。再一个饮食就是吃点有营养的，另外我个人建议一个是少油腻，再一个就是吃点平常，就像您刚才说平常经常吃的，这个时候就不要吃点稀罕东西了，咱也不知道胃适合不适合，
1: 对，
0: 就是饮食睡眠尽量的规律。
1: 就是很多家长其实在最后希望给孩子补充一下营养，就会买一些昂贵的这种补品，但是反正我自己的案例啊，就是我怀孕的时候我一吃这个燕窝就容易拉肚子，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补品啊反而过犹不及啊，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就是尤其是越临近重要的考试啊节点之类的，不要做出太大的一个变化啊，就一切如常就可以啊。说到这儿呢，还有哪些泰老师，比如说我们家长啊或者是我们孩子，哎，非常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但是呢它能够缓解我们焦虑的这种状态？
0: 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给自己或者心理暗示也好，说话也好，多用肯定式的句子，比如说我们要经常说啊，我要开始学习了，我要上学去了，或者我要开始做数学题了，我要如何如何了，这是肯定式的句式，不要用那些否定式的句式，比如说我千万别迟到啊，是吧，千万别下雨啊，我千万别走神啊。有的时候有个之前啊，书上有个段子，就是说，如果我告诉你，你不要想红色大象啊，你千万不要想红色大象，那你脑子里肯定出现红色大象。所以你当你刻意的提醒自己，我千万别迟到啊，有的时候你鬼使神差的可能迟到了。你提醒自己，我千万别走神啊，这个时候反而更容易走神。所以不要用这些否定式的句式，平时习惯多养成是肯定式的。我要上学，我要开始做题了。我要做一套题啊，肯定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把现在考试说很焦虑，其实焦虑我觉得本身是个中性的词儿。咱们现在谈这个焦虑吧，就是或多或少的其实把焦虑当成了一个负面的东西来对待。你想面对高考，我们不可能一点不焦虑，那得什么人才能不焦虑？所以给这个焦虑换个词儿，就是说我一个孩子说，哎，我发现现在我面对高考特别焦虑，我们把它改为我马上就要高考了，哎，我脑子有点兴奋，我要中考了，我最近神经有点兴奋，就是你不是焦虑，就是你神经兴奋。 兴奋这个词儿可能就变得中性一点，对我们的心理上的潜在的压力就可能会小一些。
1: 嗯嗯，
0: 如果持续的用焦虑，我们可能无形中觉得这不好，这要避免。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你说的话或者是你的想法，它真的也会改变事情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孩子经常会想，哎呀，我千万别这个到时候写错了，千万不要写错。你一直想着写错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他可能最后就是写错了。所以我们的同学们的自我暗示这一点也很重要。另外啊，其实越到高考后期，我们孩子们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是不是不要过度的紧绷了，台老师。
0: 对，高考其实就是高考它本身就是容易特别特别精神紧绷，所以这个时候也我们反而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自己有那么一点儿的休闲的娱乐的调节神经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以不用长，比如每天1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你想啊，咱们努力3年了，甚至说寒窗10年了，咱就玩10分钟，对咱们高考的结果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影响。但相反的，你如果现在本身神经特别紧绷，一直紧绷到你高考状态啊，紧绷到一个巅峰，那就有可能崩断了，崩溃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觉得你都要高考了你怎么还玩啊，我觉得适度的玩未必是坏事，让孩子神经稍微说有点放松啊，劳逸结合，张弛有度，这可能更有利于孩子啊满血复活的去迎接那个高考，就是允许他适当的小时间的躺平或者娱乐休闲，甚至说偶尔打一局游戏，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周围的事情啊给自己，咱们想一想啊，把周围的事情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一类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比如说你今天做什么题，这是你能控制的，但是高考多少度这个咱确实影响不了。咱们只把精力放在我们能控制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今天我做多少题。至于说高考期间你温度是40度哪怕50度，这个你担心不担心都没用。所以我们把精力有意识的调到我们能控制或者能影响的方面来，不能控制不能影响的顺其自然，它即使要耽误我们，它耽误也是全体高考生，不是咱们一个，如果都耽误了，那咱们依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对咱们实际上没有影响。
1: 还有哪些呢，台老师？
0: 还有就是说最后了，我觉得就不看难题，因为你想都面临高考了，你要还看难题，一看啊这题不会，脑子一下子懵了，我高考还能考得上吗？我是吧，我这是不是就完了，我这学3年不白学了吗？所以要看这临近1个星期了，就多看点基础的题，少看难题，免得给自己本来就紧绷的神经上雪上加霜，进一步认为我完了是吧，我肯定考不上了，这个对自己打击还是挺大的。所以这点有难这种没有难度的基础的，背点公式啊，背的比如说英语作文，背点那种特别带劲的一些句子呀，我觉得可能更加实用一些。
1: 这些啊其实还是看我们孩子个人吧，因为这个有的同学可能他比如说刷一刷这个自己其实我觉得最有用的是什么呢，是错题啊，就是你看一看自己的错题本。反正因为我们节目之前经常邀请考上这个清华北大的同学们过来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我每一次他们来呢，我都是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觉得你们在学习过程中什么资料最有用啊，你可以带过来到现场跟我们的同学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也都会进行视频直播。我发现10个孩子里边9个得带自己的这个就是错题本，真的啊，你会发现每一个不是说多么的精美啊，有的甚至记得还比较乱，但是一定会把这个题错在哪儿记得清清楚楚，然后知识点是什么，这个啊真的是提高成绩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宝。错题本可能我们说的太多了，就是说你要吃早饭一样，很多孩子知道不好好做啊，也不用心的去做，那成绩是很难提上来的啊。这个东西很有用，高三的孩子你现在再整理是来不及了，我们所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啊，你可以记住这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学习的工具，就是你自己整理的错题本。 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哪些台老师您可以提示给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呢？
0: 再就是刚才说的，主要从学生自己这方面啊，我们如何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家长啊，或者说老师啊，也包括，重点是家长。我觉得家长就是第一个，你看我中国人啊，有的时候有那个皮肤饥渴症，这个时候很多书上会写啊，如果我们给孩子啊经常抱抱孩子，有些肢体接触可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温暖呀，孩子能感受到温暖，感受到支持，感受到理解。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临高考或者平时其实也应该养成这种习惯，就是临睡前啊，出门前呀，在孩子紧张的时候啊，你上去轻轻的抱抱他啊，说妈妈在啊，或者爸爸在啊，这个时候可以给孩子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支持。
1: 嗯，
0: 这是一个，就还有一个就是，家长其实允许孩子适度的，不学习，躺平。因为有些孩子一旦玩的时候，或者一旦情绪不好的时候，孩子可能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家长首先是受不了了。
1: 嗯，
0: 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比如说两个孩子在吵架，一个个大点的，一个个小点的，在吵架，本来他俩在明眉瞪眼的在吵，这个时候来一个家长说，对个大的说，你看你都是1米5了，你怎么能欺负1米2的妹妹呢，是吧，欺负或者弟弟呢？本来这两个孩子在吵架，谁也不服谁，结果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本来他俩都挺生气的，这时候家长一说，那个表面上弱小的人开始哇哇哭，开始特别委屈。也就是说，这孩子本来我没觉得这是个事儿，结果经家长一提醒，哎，我反而感觉啊，这是很大的事儿，他在欺负我，我受委屈了。焦虑这个也是，本来孩子适度的有一些个紧张啊、焦虑啊，或者躺平啊，躺那儿发会儿呆呀、啊，本来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发半小时呆其实不是什么大的事儿，但如果家长紧张兮兮的话，哎，你怎么发呆了？还有一周就高考了，你还在这发呆？你看这不写作业，你怎么能这样呢？哇，一共输出，这孩子就会感觉到，啊，我高考可能这个事儿太严重了。我妈如此的反应剧烈，说明这个事儿特别严重，说明我现在的做法特别特别糟糕，那简直是不可原谅的。这会给孩子增加很大的心理压力。本来大概无所谓的，你这会儿经家长这么一种负面的反应一提醒，他反而觉得啊，完了，我焦虑了，我紧张了，这高考我可能考不好了。还有一种就是说，所以爸妈需要在生活中保持一种平静如常的心态。如果孩子特别焦虑的时候，家长保持心情平静，那孩子也会感觉到一种安定感，觉得妈妈是我的定海神针，我看一看妈妈风轻云淡，妈妈心态特别平和，可能传递给孩子，让他的心情也变得稍稍安定了一些，让他有了一些底气。如果孩子有1分的焦虑，家长有10分的焦虑了，你怎么能焦虑呢？你怎么这样呢？我特别着急，咱们去医院吧。孩子本来不需要去，你这么一提醒，他就反而更焦虑了。所以家长要平静如常，你该干嘛干嘛，顶多说给孩子在饮食后勤上保障上给他孩子做好，站好最后一单岗，做好一个后勤的作用，后勤保障作用。其实我们不需要做太多，家长保持平静的心态。
1: 所以啊，我觉得真的可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和我们的家长们啊。今天我们其实讲了大概有10多条啊，怎么来应对我们考试焦虑的这个相关的应对措施。这也是台老师从自己日常的这个心理咨询工作当中总结出来的，没有特别难的啊，都是非常的具体的。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呢，您可以啊，听完了之后呢，试一试，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可能现在都在紧张的复习当中，而我们的家长，您要做的就是不要把这个焦虑传递给孩子。另外啊，怎么帮到孩子呢？做好这个志愿填报规划啊，因为高考结束之后，孩子的战场已经结束了，剩下是什么呢？就是父母跟孩子一起做好这个志愿填报相关的工作了。所以如果您要是特别焦虑的话啊，动起来。怎么动起来呢？不是去问孩子你有没有这个复习好啊，有没有学习啊， 而是你去赶紧搜索一些有关于志愿填报的资料。当我们有事情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中的焦虑会慢慢的缓解一些。好的，今天啊，也非常感谢台老师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台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当然在此啊，我们也预祝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而且为了高考，其实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每年也做得非常多啊。你像在2026年的高考到来之际，我们也会推出爱心送考，很多朋友呢其实也希望献出一份爱心，参与到爱心送考当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送考，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者是加入我们这个送考的公益队伍啊，我们就有这个绿丝带。同时6月4号上午的9:30呢，爱心送考出发仪式会在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届时我们九九二微信视频号也会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参与本活动。感谢龙印啊，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的支持者啊，同时呢也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将会重点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雅琪和您不见不散。

跳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洗完左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嵇康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首。他不仅擅长诗文，喜欢绘画，更是酷爱弹琴。古曲《广陵散》在他的改编与演奏之下，在当时名满天下。而炎炎若孤松之独立的人格魅力，也让他成为了竹林七贤中的精神领袖。但也正是这卓尔不群、刚毅不屈的一身傲骨，在乱世中为嵇康招来了灾祸。由于嵇康不肯屈服于当时的统治者司马一族，司马昭下令将他处以死刑。嵇康在高高的刑台上从容地弹奏了人生中最后一曲《广陵散》后，慷慨就义。如果说这世间还有什么是让嵇康挂念的，那恐怕就是他尚且年幼的儿子嵇绍了。临终之际，他将幼子托付给了好友山涛，还写下了一封家诫留给儿子。正是这封满载着沉沉父爱的家书，在嵇绍此后数十年的人生道路上伴随着他，指引着他，也成就了他。那么嵇康在这封家诫中是如何教导劝诫儿子的？他又写下了哪些让嵇绍此生都受用的人生锦囊呢？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五集《白鹤高飞不竹群》。
11: 这一天的洛阳城显得格外萧瑟，城里几乎见不到人影，只有在东市的刑场外，有无数的人头攒动，却悄无声息。人们都屏住呼吸，把紧张的目光投向那个即将行刑的人。

他个子高高的，即便在刑场上也有掩藏不住的玉树临风的气质。他从容而凛然，好像即将行刑的并不是他一样。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人群里他十岁的儿子站在好友山涛身边，手里捧着他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家戒。他放心地微笑了，抬头望向天边的归鸿。他要来平时自己喜欢弹的那架古琴，缓缓坐下，挥手，最后一次奏响了《广陵散》。一曲奏罢，他再次抬起头望向远方，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句话：《广陵散》，于今绝矣。带着高傲的遗憾，走向他生命的终结。这个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人，他叫嵇康，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那他为什么会被处以极刑？他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当中又留下了怎样的处世之道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嵇康生于三国曹魏时期，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和兄长以放养和尊重天性的方式将他养大，所以他得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天赋。他聪慧过人，又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因此呢，他在文学、书法、音乐、哲学等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当时一流的成绩。论写诗，嵇康的四言诗可以说是自《诗经》以后难得的佳作，可以与陶渊明、曹操鼎足而立。论写文，嵇康所写的说理散文可谓是千古一人，无人可及。论书法，嵇康擅长草书，他的书法像他自己的个性一样率性而行，而且是气格凌云，因此被后世评为中国历代书法的草书第二。论音乐，他除了擅长弹古琴之外，他还自己创作了《鸡氏四弄》，也就是四首古琴曲，而这四首曲子后来被隋炀帝作为科举考试必考的内容。而在哲学方面，嵇康则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说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耀眼的成绩。而他的外形也长得非常的高大帅气，当时人形容他是炎炎若孤松之独立，像松树一样的挺拔，又具有松树一样坚毅刚正的性格。因为太出色了，走到哪里都是鹤立鸡群，所以嵇康很早就被当时的皇室曹家看中，做了曹家的女婿，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并且官拜郎中，担任了中散大夫一职。可是在当时啊，尽管皇家是姓曹的，可是实际的权力却掌握在司马家的手中。司马氏从司马懿、司马师到司马昭父子三人是处心积虑地将权力夺到自己的手中，然后就开始大规模地削除异己。这个时候的士大夫们就面临着要站队的问题，你如果不站在司马家的一边，那么就会遭到排挤打压，甚至是被消灭。那么嵇康他的身份、他的个性，尤其是他的志向，让他不可能与阴险狡诈的司马氏合作。所以呢，嵇康就隐居起来，拒不出仕。嵇康的好友，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当时是出仕做官的，
他做了选曹郎，也就是主管人事的官员。后来因为工作的调动，他要换一个工作来做了，他就将嵇康举荐出来，他说让嵇康来接替他继任选曹郎。嵇康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是勃然大怒，愤然写下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他要和山涛绝交，这是一封千古铭文啊。在这封信当中，嵇康指出，出来做官跟我的个性是不符合的，跟我的志向当然也是不一致的，我呢有七不堪二不可。比如说我这个人啊，性格比较懒散，喜欢睡懒觉，这样的性格就让我每天早上要爬起来去按时的上朝，这是我做不到的，不能做官。再比如说我们名士是不太爱洗澡的，身上就长了很多的虱子，那有虱子我身上就会痒啊，所以我就经常得去身上挠。可是如果做了官，穿上了朝服，站在皇帝或者是上司的面前，我可没有办法总是这样去挠身上的虱子。还有啊，我讨厌俗人，可是如果去做官，我就得跟一大帮的俗人一起共事，听他们聒噪，看他们巧言令色，拍马屁，这我受不了。所以嵇康说我不能出来做官。而最最最重要的是，嵇康说我的价值观和别人不一样，我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汤武指的是商汤和周武，这两个人呢都是改朝换代非常重要的君王。商汤他推翻了残暴的夏朝最后一个君王夏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而周武王呢则是推翻了商朝最后一个君王商纣王的统治，建立了周朝。这两个人都是儒家认为的圣君圣王，他们都做了改朝换代推翻前一个腐败的昏庸的统治而建立了新的王朝，做了这样的工作。这个时候的司马氏，他正是想要做改朝换代，将王朝从姓曹变成姓司马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显然就会将现在的曹魏的皇帝把他们打扮成像夏桀像商纣这样的残暴的君王，而将自己呢装扮成像商汤像周武这样的圣君。嵇康说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是反对的，如果说汤武是圣君，那么周孔则代表着贤臣。当时的司马家呀是高举起儒家思想的旗帜，作为他们这一系列黑暗统治的遮羞布。嵇康说我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就显然意在刺破揭下他们的遮羞布。嵇康用这样的语言将自己鲜明地站到了司马家的对立面。司马昭在削除异己的时候，一开始他对嵇康还是比较客气的，他希望能够拉拢这个既有才华又有号召力的人才，可是嵇康却拒不与之合作，而且不断地用言语来刺激司马昭，让司马昭越来越恨自己。嵇康这样嫉恶如仇的态度让他最终彻底走到了司马昭的对立面，最后司马昭用一个不孝的罪名将他处死。死亡这件事情对嵇康来说他是丝毫也不介意的，他不怕死，他更不怕被司马昭处死，他尤其不怕被司马昭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这符合他的平生志向，可以说是求人而得人了。但是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一双年幼的儿女，尤其是只有10岁的儿子。我可以慷慨赴死，这是我人生的志向，我一点也不后悔，可是我的儿子呢？嵇康想到了好朋友山涛，
尽管嵇康已经用一封与山俱远

0: 然绝交书，向天下人昭示了我和山涛绝交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不理解我。但事实上，嵇康知道，就算被我骂得狗血淋头，山涛依然懂我，他不会介意的。山涛明白嵇康写这封信的用意，他并不是真的要跟山涛去绝交，而是通过这封信来与司马氏彻底的决裂，而与此同时，他与朋友山涛划清界限，其实是在保护山涛。而嵇康一死，他的家族如何保持门第，他的儿子女儿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恐怕只有依靠好友山涛的力量了。而且山涛这个人，他性格温和、谦退、宽容大度，尽管他看起来是在帮司马氏做事儿，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去同流合污，而是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在天下大乱、一片黑暗之中，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嵇康和山涛可以说是和而不同。因此，当嵇康慷慨赴死的时候，他能想到能保护儿子、能够保护嵇氏家族的，也就只有山涛了。临行之前，嵇康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对嵇绍说：“巨源在，如不孤矣。你山伯伯还在，你就不孤。”这个不孤不是不孤单的意思。什么是孤呢？无父曰孤，没有父亲就是孤了。那现在嵇康死了，对他的儿子嵇绍来说，他当然是没有父亲了，他当然也就是孤了。可是嵇康却说：“你不孤。”意思就是你还有父亲，山伯伯就算是你的父亲。嵇康甚至还认为山涛能够比他自己更好地承担起这个父亲的责任来。当然，嵇康也不是把孩子丢给山涛就什么都不管了，他在狱中写下了一封长信，这一封遗书就是家诫，他把自己要对儿子所说的所有的嘱托都细细密密地编织进了这封遗书之中。
1: 如果说嵇康的这封家诫是给儿子成长路上不同阶段的不同建议，那最重要的第一条建议就是立志。嵇康深知儿子此时正值立志的年纪，要为自己将来的人生找准方向，才能成就大事。从幼年时期如何立志，到少年时期如何守志，再到青年时期初入官场如何处事，这封家书在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一位父亲对儿子殷切的期望与深沉的爱意。我们透过文字仿佛看见嵇康在临终前是如何想象着儿子长大成人后的模样，带着遗憾与无奈写下这些殷殷嘱托。那么嵇康是如何教导儿子立志守志的呢？
0: 那桀骜不驯的嵇康会对儿子的人生有怎样的叮嘱呢？家诫一开篇就亮出了一个鲜明的宗旨：人无志，非人也。如果你不立志，你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嵇康这样强调立志，当然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可以说，嵇康的一生，他所有的行为，包括他最后的慷慨赴死，都是在他志向的引导之下所做出的选择。嵇康在给儿子的信中，首先提到立志，也是希望儿子能够理解自己的志向。而同时，因为儿子现在才10岁，他正是一个需要把根子立正扶正的时候，嵇康认为这个时候的嵇绍最需要的就是首先立下人生的志向，立下了志向才能够让他今后的人生有正确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他是把今后儿子在各个的人生不同阶段他想给儿子的一些建议全部写进这封信当中。所以这封信它其实是有时间的发展的。他在最开始说的是当下儿子应该听到的建议。

然后他再说接下来的成长当中十几二十岁应该给儿子什么样的建议，到后面再是他进入官场以后可能儿子会遇到的情况，我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因此这封信如果可以拆分的话，我相信嵇康愿意将它拆分成若干个锦囊，好像在儿子不同的人生阶段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将这些锦囊分别的告诉他。第一个锦囊当然就是立志，人无志非人也。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锦囊是什么呢？立下了志向，在你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你要做的，甚至一直到你人生的终点你要做的，就是坚守你的志向。所以嵇康接下来说，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怠，其余必济。你立下一个志向，这个志向一定是你心口合一的，你怎么想你就怎么说，你就立下什么样的志向，并且呢坚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人的一生要为达不到你的人生志向而感到耻辱，我们一定要努力地去实现这个志向。而立下志向之后，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当你追求了一段时间你觉得太累了，那个志向太远大了，而我眼前却遇到了仿佛是无法跨越的困难，这个时候你就想懈怠。或者你看到某一个人，哎，他胸无大志，可是好像过得还挺滋润的，这时候你就会动摇。那嵇康说，不堪境患，不忍小勤，则二心交争，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篑而败之。你在追求志向的过程当中，你眼前所遇到的那些境患小勤，它可能对你的打击会非常大，这种时候你会觉得那个遥远的志向在此刻它好像已经很难鼓舞我了，因为它太遥远了，眼下就在现在，我就想放弃。这个时候你的心里啊，就好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声音说你要坚持你的志向，另一个声音说啊，算了吧，我还是休息一下吧，那个志向太远大，我追求不到了。这个时候理智和情感，你的坚持和你的懈惰，就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二心交争，这样争来争去，让你一会儿走向你的志向的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迈了一步，一会儿你又朝着你的情感你的懈惰的方向去后退一步，你自己在这里精神内耗，这使得你功亏一篑，使得你勤而无功。所以呢，能立志的人很多，可是真正能坚守自己志向的人却非常少。嵇康也认识到，如果一个人在追求志向的过程中，别人跟你说做这个好你就去做这件事儿，别人跟你说做另一个好你又改变了自己的志向，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当然就很难坚持。所以嵇康说啊，要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圣者也。我们坚守志向，它好像是一件无心守志的事情，我不是刻意的去追求。嵇康他崇尚自然，做任何的事情他认为都是自然而然的，不要有一种自我强迫式的坚持。那可是你在追求志向的过程中怎么才能不强迫自己呢？他说，其实啊，这就是你立志你要立什么样的志的问题了。你一定是在认清自己，彻底的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所立下的志，不能够随波逐流。这样一来，你在守志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自然而然的就坚守了你的志向。在介绍完前面的两个锦囊，说完立志和守志之后啊，嵇康就给他儿子讲了很多在为官处事过程当中要注意的细节。这一些锦囊是嵇康想要在他儿子走入官场之后

0: 有实。对你的长官，你尊敬他就好了，千万不要跟他经常去，去得太勤了是不行的。你要有时机的，在恰当的时候去。这些话呀，一点儿也不像桀骜不驯的嵇康所说出来的，他像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在传达自己的人生经验。可是嵇康这样说，他并不是希望儿子油滑，他只是希望儿子能够减少官场对他的影响，减少身边的纷扰对他的守制的影响。
1: 嵇康在家诫中也写下了不少对儿子的警示，他强调人到中年后要掌握助人之道，还要切记三慎。这些道理本应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一点点教给他，而此时嵇康却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只能将自己的经验全部倾注于笔下，让儿子能够少走弯路，少吃亏。那么嵇康是如何教导儿子助人之道的？他提出的三慎具体是什么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6: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

0: 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2: 一封写给年幼儿子的家训，却为何成为嵇康的临终绝笔？他向挚友托孤的背后有哪些无奈？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五集《白鹤高飞不逐群》。嵇康在家诫中也写下了不少对儿子的警示，他强调人到中年后要掌握助人之道，还要切记三慎。这些道理本应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一点点教给他，而此时嵇康却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只能将自己的经验全部倾注于笔下，让儿子能够少走弯路，少吃亏。那么嵇康是如何教导儿子助人之道的？他提出的三慎具体是什么呢？
3: 接下来的一个锦囊，嵇康说，可能当你做了一段时间的官了，你有点积蓄了，你的财产条件还不错了，这个时候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做。你看到别人比较穷困，你又可以解囊相助，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见义而做，去帮助别人，不要小气。但是嵇康也提醒儿子，并不是看到别人有困难你就要去帮，因为很多时候人们想请你帮忙，并不是他真的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走不出来了，而是什么呢？是彼无我有，故来求我。他没有看到我有，他想让我拿出一些我的东西来帮助他，这种时候他其实在道义上其实是有损害的，这样的事情你不能做。嵇康在这里他说的是钱财上面的事情，可是呢他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是，所有的方方面面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你都要注意是不是义，符合义，符合道义的你就可以去帮助，而不符合道义的别人请你帮忙你可以不帮忙，甚至最好是不帮忙。嵇康对于这个慎谨慎也是很重视的，他在给儿子的最后的锦囊当中，他就提出了三慎：慎言、慎交友、慎酒。除了慎酒这一条他是寥寥几笔草草的带过之外，在慎言和慎交友上他都花了大量的篇幅，细细的去向儿子指出应该怎么去做。首先我们看一下慎言。嵇康说，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勿应，则是非之行助矣，故不可不慎。我们的语言就好像是我们行为当中的一个最关键的部分，这个关键一旦被开启，那万事万物都与之响应，包括你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将要做的行动都会与之响应，这样一来就会使得你的对错是非都非常显著的被别人看见。因此语言是一定要慎重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其实嵇康自己是很知道慎言的重要性，他在日常生活中慎言，而在政治斗争中他偏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用他的激烈的言语去激怒司马昭，他用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方式来向世人展示司马氏的黑暗统治，来达到自己的人生的志向。可是他并不希望儿子也像自己这样，因此他反复地向儿子强调慎言的重要性，并且一一罗列在什么情况下你要怎么慎言，什么情况下要怎么慎言。当然慎言不是为了什么鄙俗的目的，而是为了更好的

坚持自己的志向。嵇康说，如果真的有一些小人非要你表态呢，今正监狱，不知不识方为有志耳。如果有小人非要让你表态，你就要正监狱，以正直的坚定的方式态度去对待他，就是要说我不知道，我不了解，这样才能算得上是能够守志。对于交朋友，嵇康也提出一定要谨慎，除了那些旧交邻居这些知根知底的人之外，其他的人他要是对你呼朋唤友，你就不要理睬。朋友不在于多，那些场面上的朋友不交也罢，朋友关键是得知心。不须做小小卑躬当大谦遇，不须做小小廉耻当权大让，若临朝让官，临邑让生。在朋友相处之中，你不要太拘泥于那些细节的拘谨的小节和那些礼仪，你要在大处上大义上面去与朋友相交。比如说在生死面前，你把生的机会让给朋友，这是临邑让生。嵇康自己就是临朝让官临邑让生的典型。这种不拘小节而要顾全大义的态度和行为，在汉末魏晋时期可以说是有志之士的共识。嵇绍在成年之后啊，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在各个方面都卓越特殊，他的气质、他的才华、他的精神面貌，在一群人当中就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当事人形容他是灼灼如野鹤之在鸡群，成语鹤立鸡群就来自于这里。那他父亲曾经的朋友听到这样的讲法之后说，你这是不知道他的父亲，没见过他的父亲，有其父才有其子，他的父亲和儿子是一样的，如此的鹤立鸡群，卓越不凡。嵇绍在成年的时候，天下已经改朝换代了，那么这时候嵇绍就面临着一个困境，有才华如我到底要不要出来做官，到底要不要在跟我有杀父之仇的司马氏的政权当中去做官。对于这样的一个困惑，嵇绍就去咨询山涛。山涛说，我已经为你考虑了很久很久了，可能从嵇康一托孤开始，山涛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了。他说，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天地万物四时循环，它们都是有轮回有变化的。这里的消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消息，消和息是一对反义词，消就是往下降衰减，而息呢，我们常常说繁衍生息，息就是生长往上走。那世间万物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有息也有消的过程，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那我们人，你的父亲不是说人要效仿自然吗？人也应该是有息有消，有消有息。对你们嵇氏家族来说，如果嵇康你的父亲那个时候是一个往下走的消的话，那么到你现在这儿，你就应该是开始往上走了啊，像四时循环一样，冬天过了应该是春天了，你应该是这个生长息的时候。所以啊，山涛就将嵇绍举荐出来做官。很多人因此骂山涛，说他辜负了嵇康，让他的儿子在杀父仇人的朝廷当中去做官。可是凭借嵇康对山涛的了解，嵇康在托付儿子给山涛说聚缘在如不孤的时候，他应该就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天。在我们读过嵇康写给儿子的家诫之后，我们也知道他在后面的锦囊当中都是在告诉他的儿子，你将来走入官场之后应该如何行事。
姬绍被山涛举荐出来做官。

0: 之后啊，一路从秘书丞做到了侍中。侍中这个官职是侍奉于皇帝身边，他是皇帝的亲信，同时呢又是参与朝廷大政的，几乎相当于宰相。姬绍做侍中的时候，有一次他去找辅政的齐王商量国家大事。那个时候齐王正在自己府中跟手下的几个官员在闲聊，其中有一个官员看到姬绍来了，就不怀好意地说，哎，我听说这姬绍很擅长弹琴，要不让他演奏一曲。这齐王立刻就让人把古琴给搬上来了，可是姬绍却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说，我今天是穿着朝廷的官服到这里来跟齐王您讨论国家大事，而你却让我做乐工要做的事情，这不符合大义，所以我不做。如果我是穿着便服到您府上来参加宴会，你要是让我来弹奏一曲，那我可以弹奏，可是现在不行。义正辞严，掷地有声，让齐王和他手下的官员感到很惭愧。当然姬绍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的人。在说出这样的语言的时候，我相信姬绍一定会想到父亲对他的嘱托，言语不可以不慎。可是为着心中的大义，当所做的事情是违反大义和志向的时候，就应该正坚语正义而坚决地去拒绝，这才有助于他心中志向的坚守。就算是因言获罪，那也是得其所在。而姬绍和嵇康最像的，还是在面临生死之时对志向的坚守。姬绍跟着晋惠帝去北伐，晋惠帝的军队当时讨伐的是掀起内乱的八王之一成都王司马颖，可是惠帝的军队却在荡阴战败。当时司马颖要求手下活捉晋惠帝，而晋惠帝身边的人则格杀勿论，百官侍卫纷纷逃窜，为了保全个人的性命。而在这危难之中，只有姬绍站出来挡在了晋惠帝的前面。晋惠帝对司马颖的手下说，这是忠臣，不能杀。可司马颖的手下怎么可能放过姬绍？而姬绍呢，他端正衣冠，慷慨赴死，就像他父亲临行之前那样，他的鲜血溅到了晋惠帝的衣服上。后来惠帝被接回宫中，侍从要脱去他的衣服为他洗去上面的鲜血，惠帝说不能洗，这上面有姬世忠的血。后来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中，他隶属了历朝历代正气忠义之举。他说，天地有正气，而这番正气在哪里呢？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姬世忠血。姬绍用他的鲜血在历史上书写了他的志向和大义。父亲曾说，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姬绍做到了，他与父亲嵇康比肩并立，双星闪耀，气贯日月，垂范万世。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

0: 安全。
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相传在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以前，古代的本草书籍在记载药物性状及生长状况方面颠三倒四，混乱不堪。为什么一千多年以来前人没有去整理和归类这些草药呢？我们就来了解下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出生于公元1518年，齐州人，也就是今湖北省黄冈市齐村县齐州镇人。李时珍是中国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学家、药学家和博物学家之一。其所著的《本草纲目》是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对后世医学和博物学研究影响深远，与扁鹊、华佗和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李时珍的父亲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师，年轻时候的李时珍就对草药治病的奥妙充满了好奇。之后他离开家乡，踏上了自己的寻医之旅。他好学乐学，尽一切可能向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和医生学习。为了提高医术，李时珍特别敢于冒险。他听说家乡齐州有一种毒蛇叫做奇蛇，是很贵重的药材。为了弄清楚这种蛇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爱吃什么东西，李时珍决心到奇蛇的产地龙峰山去仔细调查。龙峰山又高又险，李时珍在捕蛇人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了龙峰山，来到一个杂草丛生的山洞。在那里，他终于亲眼看到了凶猛的奇蛇。这种满身黑底白花的奇蛇正在吃一种长着绿色小圆叶的野藤石楠藤。在那时，李时珍还亲眼看到捕蛇人是怎样捕捉奇蛇，怎样把它剖开洗干净，并把它烘干成药材。后来李时珍就根据自己亲眼看到的情景，详细地记录了奇蛇的形状、产地、习性、药用价值，纠正了许多医书上对奇蛇的一些不正确的传说。李时珍33岁时，因治好了富顺王朱侯坤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5年后又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被授太医院判的职务。李时珍在做太医期间，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古代文献，并尝试了各种草药和疗法。他发现药名混杂是最让人头疼，要么一个药品有几个甚至更多的名称，要么描述不同的药品实则是同一个药品。过去的本草书虽反复解释，但由于部分作者并没有深入调查，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做纸上猜夺，所以越解释越糊涂。李时珍不愿停留在过去的典籍中，决心重新编撰一部本草书籍。在做了太医4年以后，他辞官返乡，坐堂行医，致力于对药物的考察研究。公元1552年，李时珍着手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他敢于打破传统教义，向传统的知识发起挑战。他带领徒弟庞宠、儿子李建元，多次离家外出考察，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许多名山大川。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7年的长期努力，于明神宗万历6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完成《本草纲目》的初稿。他时年61岁，以后又经过10年

0: 三次修改，前后共计40年。公元1593年，李时珍去世。在他逝世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1596年，《本草纲目》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正式刊行。李时珍对医术的态度是非常认真严谨的，他用毕生的精力完成了年轻时立下的重修本草的誓愿，不追求名利，不贪慕虚荣，他永不放弃的求知精神为医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被后人敬仰和称颂。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责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为绞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绞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绞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张仲景提倡冬生坚持学习， 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

0: 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2: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5: 前文书咱们说的佟麟、佟海川、遵一这大脑袋孩子，前边跑后边追，这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佟麟可知道这个小孩可不是小孩，这是一个武林当中的高人呢、行家伸伸手一搭对哥就知道你有没有，就这么一个画地无影闪电无踪，使佟麟感叹佩服。在后边跟前边跑着这人呢、轻松自如啊，来呀，快点呀，紧的挥手，海川在后边扎下腰来，两个人跑了五里多地，突然前边闪出一人呢、这个人是个古墓叟。什么叫古墓叟呢？就是没眼睛的。这个人穿个大袍子，手里拿个马杆子，横在这路中间，噗、来啦，我等你多时了。嘿嘿，你见过没眼睛的街道吗？这位可不是没眼睛啊，这位这眼睛啊好使着呢。死人有个外号叫团飞腰斩一万里，入神棚南下，古墓飞仙追风赶日见。此人姓彭，叫彭飞，彭万里。说这大脑的孩子是谁呢？为什么他要把佟麟两次领到这儿来，要跟佟麟较量？这里边呢有个小故事。先说这大脑的孩子，这个可不是大脑的孩子，这人已经60多岁了，练童子功练的，那在江湖上有一绰号叫人中怪，因为他长得怪，性格怪，武功怪。那么此人姓吴，叫吴影，就是人中怪吴影。也就前两天这人中怪吴影啊到这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龙虎玄天观到这儿来玩，找上帝明何道元，因为平日关系都不错。这个人中怪吴影他的师父可了不得，是崆峒派的掌门人呢、这江湖有五大门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上五下三，里六二八，散24派。那江湖这上门是哪五门呢？第一门是昆仑门，这昆仑派时间比较早，据说呀在这个两晋时期这个昆仑派就已经成了。这第一派为昆仑派，第二派是峨眉，第三派呢是少林，第四派是崆峒。这崆峒派那在江湖上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第五派是武当派。那么这个崆峒派的掌门人是谁呢？就是乘长风斩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阳

这晏影的掌门大弟子就是人中怪无影。这个崆峒啊，这派有个规矩，就是凡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啊，都得是小矮个儿，练就的童子功个个都像小孩儿一样，但是那是身怀绝技呀。这人中怪无影跑到江西卧虎山这儿，到这儿来玩，哎呦，上着明河道员呐，立刻啊热情款待，沏上茶，谈心，谈武学，谈江湖。这时上着明河道员呢，因为跟这人中怪无影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俩老道呢就跟这个人中怪啊就托了底了啊，说了实话了。因为人中怪无影说了，这个因为他这舌头大啊，练功练的，说这个最近武林当中有这么一位叫佟林佟海川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另立一派。哎，这是谁的徒弟啊？上帝明何道元两个人一乐，哎呦，哎，师哥呀，你看论的还得叫师哥，师哥呀，说吧，这个人呐，哎，说白了吧，是我们两个教出来的呀。哎呦，人中怪无影眨着眼睛啊，心中琢磨呀，你们两个教出来的，你们两个充其量也就是个四大中介，那在江湖绿林当中高手如云呢、啊，你们两个还没到那开山立祖那份儿，你们两个都没到，你们两个怎么教这个徒弟来跑到外边就敢别开天地的创业家，你这也太欺负武林无人了，你这是开什么玩笑啊，开武林玩笑啊，这是啊。所以人中怪眨着眼睛，通过这眼神上的明河道员明白了啊，事情是这样的，佟林佟海川这身武功啊叫柳叶绵丝魔神掌，魔神功，他的兵器叫子午鸡爪鸳鸯钺。实际我们两个您也知道，师哥，凭我们两个的本领，凭我们两个的能耐，根本发明不出来这套柳叶绵丝魔神掌啊。不过呢，有人把他发明出来了，这个人呢就想开宗立派，但是他考虑自己年岁大，就委托我们两个人给他寻找一个传承人。这个传承人必须得具备虎背豹腰狮子腿，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为这位老剑客办了一件事儿，找的佟林，把这套功夫过给他，让他别开天地。考虑到这套功夫能不能成还是个未知数，所以我们就告诉佟林不要报出我们的名字来，要问佟林哪儿学的，哎，就说做梦得来的就完了。哦，我明白呀，哎，我明白哟，原来这个佟林是个试验品呐。你看看这人中怪啊，真敢说，那佟林真就是个试验品。哎呀，话不能这么说。哦，人中怪点点头，你说这个老剑客戏不戏打不喜的理，那在江湖想当初有一位啊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此人有个外号叫打不死的人，大家只知道他姓李，不知道他叫什么名。这个人挑战八方，会战各路豪杰，跟各门派厮打，积累了一套拳脚，独创了一派。可这人突然销声匿迹了，后来呀、啊、说这人死在了卧虎山的龙虎玄天观，没了。哎，是不是他？上着明河道员点点头。嗯，人中怪不干了。怎么不干了？他跟那打不死的老剑客有仇。

常年打不死的人，这位李老剑客挑战八方豪杰，曾经跟人中外交手过，两个人打了三天三夜，是打三掌还八拳，各有胜负。为此呢，我们这人中怪啊，就记恨这打不死的人。后来他就找，后来听说这人没了，再后来听说死了，那也就不能找了。可没想到，哦，佟林是这位打不死的人继承人呐，传承人呐。那么就是说，打不死这位老剑客来了这么一个移花接木、借花献佛，采取这种手段交出个佟林、佟海川来。好，那我去会会这佟林，我看看他这打不死的这里到底这功夫怎么样。当年我跟他打个平手，现在我看你的传承人怎么样。就这么的，这位人中怪可就来了。他来了，身后跟一个找他呢，谁呀？就是这团扶摇斩一万里，如神鹏南下，古飞仙追风赶着剑，鹏飞鹏万里。这鹏飞跟这个人中怪两个人是好哥们儿，不过呢，这人中怪偷了这鹏飞鹏万里一件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紫灵球。哎呦，可是个宝贝啊。这玩意儿紫灵球吞到肚子里头，一叫气功把它吐出来，打出去能把你打死，少说也打你个七窍流血。所以俩人闹着玩，他把这个球给他偷走了。鹏飞就追人中怪，听说人中怪跑到杭州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位鹏飞鹏万里就追到了杭州城。正巧人中怪无影，因为他来找佟林，想试试佟林到底多高功夫。头一次潜进镖局，那什么身份呢？这可是剑客的身份，乃是崆峒派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的徒弟。进来之后把佟林带到了树林里，使了三招啊，画地无影啊。这头一天，哦，一看佟林转身的速度还可以，但是还是不行。第二天他又来了，来了之后一看人中怪客，哟哈，这人可不少啊，这镖局子戒备森严的，什么意思？这里边有重要人物啊。行了，使点故事吧。他在百宝囊里头拿出来一个绿蛤蟆，这绿蛤蟆啊叫夜里蹦，这个江湖当中啊，哎，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这东西做得很精巧，里边有火石，打着之后就像个大蛤蟆似的，砰砰砰砰给地上蹦，所以就吸引别人的目光。你像那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爆金光这几个，一看有蛤蟆，哎呦，就跟过来了，所以把人就引走了。人中怪敲佟林后窗户，把佟林引到树林儿，跟我来，跟我来，不叫跟我来，叫跟我来。佟林在后边扎身形追起来，前边鹏飞呀、啊，找这人中怪找好几天了，呀，说这个眼睛怎么事儿？这个练功练的叫白珠，就是把黑眼仁练没了，给人一种没眼睛的感觉。啊，呀，来来，哎呀，人中怪呀、啊，我等你好几天了，今天说啥，我得把你瞪住。把这球拿回来。哦，鹏飞一看后边跟一个，怎么事儿？我先别着急拦，我在边上看呢，这人中怪要干什么。人中怪跑到林旁，扎住身形往这一站，姓佟的等一会儿。佟林扎住身形，佟林可知道啊，
这孩子大脑的孩子，这可是一高人，秉万抱拳，插手施礼，前辈，露出您庐山真面目，您是哪位？同林，跟你无冤无仇，不知为何如此？哎，我说姓佟家，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你不是独树一帜吗？你要是独树一帜的话，你必须得有真本领，对吧？所以我就想引教领教你。说完这句话，就见人中怪物影一扎身到的佟林前进，前手灵眼神儿，单手掌够稳，佟林前胸大，砰，这掌就进去了。海川滴溜往边上一闪身形，探手抓着寸关尺，两个人啪啪啪，就这么一交手，五个照面，这个速度是相当的快啊！一个照面里头三式，共计三五一十五招。这边上彭飞、彭万里明白了，哦，那是佟林。哎呦，团飞斩一万里，如神鹏南下，古木飞仙追风赶着大剑。可彭飞可知道佟林呢？他可知道佟林的底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他最好的朋友打不死的李，就那位当年江湖的绝顶老剑客，那跟彭飞是关系非常好。他告诉彭飞说，我这套柳玉棉四魔神掌已教会了上太平河道员，我让上太平河道员找一个传承人，这个传承人已然找到了，此人家住荆南霸州铜牛坞，姓佟名林，字海川。哎，你在江湖路上如果碰着佟林有难，一定帮之。那么今天我们这位彭飞拿着棍子，耶，哦，那是佟林呐，我得帮他，别的不说。所以这位世外的高人老剑客掐住马杆，就在这么个光景出现了这么一幕。说为啥要介绍这段书？因为佟林马上是双月分双剑，要不通过这段这个场面，佟林还想不起来双月分双剑救南北昆仑。就见佟林同海川单掌划过来，嗨，扎过来，问心掌够笨，人中怪的前胸掌打风声，不挂风声进来。那么人中怪呢，这掌也是够笨，佟林的掌，二掌即将相碰。你可要知道啊，人中怪没有杀佟林的意思，他是想测试一下海川的武功，既是测试，你就得拿出真功夫来，所以他用了个八层劲儿。佟林同海川呢，那也不能服输啊，真要是栽到这儿了，那自己的无极门兴起大业可能就付之东流，所以海川也卯足了劲，用了一个十层的力量。一旦这两个掌碰到一起，两个人都得受点伤。这里边说都得怎么事儿，就是佟林要严重一些，因为人中怪的武功极高，佟林的掌呢是打位阵内，即便你极高，人中怪肯定也得有内伤，但佟林的伤要重一些，所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一旦碰上可要了命，别人不道，沾世者迷呀、啊，迷者在局，清者局外。我们这位团飞要斩一万里，如神鹏南下，古飞仙追风赶着大剑，彭飞彭万里赶无碍了，都是一家人呢、啊，啊，这怎么能这么干呢？我们这位彭飞老剑客一抖这马杆，啪，往下这么一滑，这身子嗖，砰，这就到了当场了，不能让这掌碰上，这掌一碰上，麻烦了，哪头也交代不起呀、啊！
哎呀，你人中怪物影见到尚志斌何道元你怎么说呀你啊啊，佟林在你面前是个孩子，你试探他武功不能这么往死里整啊，不能玩真的，你递了个大舌头跑这捂了几句就完事儿得了，何必还动真的呢？所以两个掌眼看要碰上之后，就见鹏飞的把杆啪在底下来了一个挑花山，哎，就这么一招，嗨，啪往上一挑，不能让他们碰到一起，两个掌刚要搭在一起，这杆就上来了。他这杆啊往上一挑，就挑到两个人的两掌中间，正好挑到中间，挑到中间，哎，啪啪来回这么一脚，他这杆前边有这么一个蒜头大小的铜疙瘩，就打这两个人的掌心劳宫穴，啪啪这就给分开了。佟林这掌和这人中怪的掌刚要碰在一起，啪这杆儿往上一上，啪一扫，两个人一扎腰，嗨，佟林往这么跳，人中怪往这么跳，啪一飘身扎住身形，没眼睛往当中一站，喂，我说玩可不能这么玩啊，咱可先说明白，听着没，别人让我没眼睛可不能让你们，都是一家人。大舌头一看，我你妈呀，谁呀，这不是鹏飞吗，我把人那球偷出来了，那你打牙呀，我走牙，嗖，好家伙，我们这人中怪抬腿就跑，你偷人东西了，虽说俩人闹着玩，这时候鹏飞彭万里回过头来对佟林说了这么一句话，海川多多保重。鹏飞呀、啊、那是有正事儿的一个人呢、啊、就这马杆往地这么一点，就跟咱那个体育项目撑杆跳差不多，这借力打力腰身而起，一个大鹏展翅跳出七八丈开外，是追人中怪不应。佟林站着，哎呀，方才这一幕就这么一闪，就刷一下，就如同在梦里一样啊。佟林站着，四下无人了，这两位高人走得也快，那看起来方才这古墓之走跟我师父是朋友，嘱咐了一句，多多感谢。这佟林呐、啊、心中怀念感恩之情啊，回到镖局子，天都快亮了。这时东霞看着佟林，海川呐、啊、你干什么去了，没见着您呢，眼睛红了，熬夜了一宿没睡。那么佟林就把自己所经历的见到的跟这镇东霞由头到尾说了一遍。东霞点点头，哎呀，这人中怪无影这人呐、啊、可了不得，崆峒派掌门弟子啊，他师父那个人武功极高，登峰造极，一代武林的宗师，但是人中怪无影还有这艳阳，他们这个崆峒派这人可要加小心，他们是说翻脸就翻脸，翻脸就不认人，翻脸比翻书都快，他们这个性格无常，所以海川跟他们接触一定要加小心。行了，马上要开擂了，走到擂台，今天是南北昆仑会，这儿第三天大战，海底勋真昆仑道长司马空掌中战如大宝剑，还是独占北方笑头南极昆仑子秋天邱佩宇，两个人站在擂台上，这儿一打可是三天了，两个人也是互相揣摩，哎，回去之后进行总结，南侠那个剑哪儿有破绽，这儿剑我怎么钻进去，怎么能把它扎上，南侠回去也是在想啊，北侠的剑招哪儿有破绽，
那五叔大家都在找对方的毛病，可是天

0: 建汉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儿，怎么的？就是北侠的剑啪搭住了南侠的剑，那么南侠的剑搭住了北侠的剑，两个剑搅在了一起，搭成了一个十字花啊！哎，掌中之剑，他想把他扳倒，那么北侠想把南侠扳倒，两剑交十字花，往里头走，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南侠剑的剑尖会扎到北侠的哽嗓咽喉咳嗽，那么北侠的剑尖会扎到南侠的哽嗓咽喉咳嗽，两剑往里头这么一走，就在这千钧一发，众人等一个个瞠目结舌呀！为什么呢？两个人会双水时，佟林、佟海川在这个看台上是大喊一声：“我来也！”扎身行，飞到台上要双月分双减。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上一堂。
1: 晚上十点三十分，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3: 钱文书，南北昆仑会，两人在台上都使了绝招，打击了。说侠剑客也打击了，这玩意儿打仗，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看那个写文章写的再好，那个他不敢说我天下第一，但练武的，你要一提怎么的，他谁？我不在乎，他老大，我比他强。你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都干了一辈子了。扑啦啦迎风一杆大旗，南北昆仑。稍微栽个跟头，这一辈子那大旗的旗杆咔嚓就

绝了，就完了，就撅到那儿了。所以呀，那真是双双极力而战，到最后来了个杀手锏。那么南侠的剑搭到北侠的剑上，这两口宝剑就分不开了。南侠是想把北侠的剑压下去，北侠是想把南侠剑压下去，就来回这么一波动，这剑就往里走。他在把他想压下去的时候，这剑就往里头蹭，这剑尖儿就奔这梗嗓咽喉来了。就在这时，佟林站起来了，看出来了，再不出手啊，哎，南北昆仑双双毙命。佟林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昨天晚上，团飞要斩一万里，如神鹏南下，古木飞仙追风赶着剑，鹏飞鹏万里，用那马杆挑开了他和人中怪物影的掌。佟林这脑袋机灵一下，那叫河宅水急人急智生，他在这钱搭子里头拉出自我记忆找鸳鸯月，是大喊一声啊，摇打这看台飞身行，就跳到了擂台上，就这个动作叫凭空八杆铲，一个大飞跃，呀嗖，砰，这就站到台上，哎，两月一分，两位哥哥，闪开了！他这个月在底下插进来了，这两个剑搭在一起往里走，那有剑躺都啊，就是他握剑这上边有个护手。佟林这子午鸡找鸳鸯月，用这左手月磕这北侠的剑护手。右手的月可南侠的剑护手，这叫双月分双剑，你这个力气还得拿捏得准，不能过劲，太猛了，啪把剑给崩开，人也崩倒了，把两位老侠的面子给弄丢了。你劲儿又不能小，小也麻烦，你崩不开啊，崩不开，这剑刷就进去了，俩人就死了。所以这个速度力量得拿捏到位。佟林双月插进来，嗨，往上一分开，嘡，就见南侠北侠两个人倒出宝剑，嗨，叭一崩开，嘡嘡，往后闪了两步，嘿，剑出擂台之上，什么人？哎呀，这话说出去，俩人呢都感激之情啊。为啥呀？为啥？救了命了。说这个冻死英风战，饿死铁肚皮，啊，我这个怎么怎么怎么地，我不怕死，没有不怕死的。蝼蚁贪生，何况人乎？就在俩人交手，这剑搭在一起往里头走，他要把他扎上，他要把他扎上的时候，俩老头哦，心哦，翻了个了。独占北方，笑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雨，一声叹息，哎，想我秋天秋佩雨，想当初走在江湖之上，人人敬之，一口宝剑纵横天下，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铲恶人无数，哪想到我秋田却要死在这杭州擂台之上。人都惜命，昆仑道长司马空也是啊，我梁天尊，没想到我司马空死在杭州啊啊！这股谁要能把我们两个救了该多好，你看看老道也想这个，就在这千钧一发，天降贵人双月分双剑，啪就给崩开了。
这一蹦开，北侠没见过铜铃，南侠知道，一回头，海川，海川，北侠可扎住身形，什么人？铜铃这个师姐来到北侠面前，大礼行之，大礼啊，跪下，扑通就跪在这儿。哥哥，我不是旁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家住荆南霸州铜街坞，我姓铜名林，字海川，我是一个练武的，我的门户是无极门。老哥哥，为什么打这场杭州擂？是两家镖局因缘而起啊！万望哥哥灭去心头火，您压压火气。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看在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子孙的情分之上，这场擂就罢了吧！北侠一听，怎么的？铜林铜海川，哎呦，来到杭州啊，这铜林可是大腕，到处都在说铜林呐、啊，说铜林一下身，双胸阵长得紧巴，维特雷春、五小闹夫、打掉单刀鬼、地坛花儿侠、打贺豹啊，在清河油坊镇会展着金雕、铁掌李渊，投唐州内迎逢高禅长，掌打法禅。原来面前的年轻人就是这铜林铜海川，他上下打量铜英雄，一看铜林这个穿着这个带子这个扎子这个配的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大脑瓜茬，两道浓眉，肉乎乎的鼻子，肉乎乎的嘴唇子，虎背抱腰，狮子腿，往这儿一站，地地道道，普普世世，有一种忠诚之感觉，不由得我们北侠客挑起大拇哥。再加上铜林这几句话说的入心入肺，老头一跺脚，临走之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感谢了。你看看那在北侠这嘴里可说不出别的来，这句话这分量可太重了。我感谢，感谢什么呢？感谢我和南昆仑两个人见搭见眼，见到岌岌可危之际，眼见的生命走到尽头之时，你铜林铜海川用双月把我们两个给分开了。这一分开化解了危险还不说，而且还把这话说得这么透。那都是练武的，干嘛啊？要打下去，杀下去，有什么事儿不好说呢？说开话开，方为上啊！所以老头一跺脚，拖着这口宝剑下擂台了，告诉徒弟潘龙、潘无顶撤擂，不打了，不能再打下去了。谁知过？桌面上谈，桌面上谈。所以老头这儿一声断喝，那潘龙敢不听吗？噼里啪啦，银龙镖局的走了，金龙镖局立刻撤回去，这可是大获全胜啊！铜林这腕儿，哎呦，脚趾尿包忽悠一下更起来了，怎么的？双月分双剑，把剑疤给崩开，双剑一分。南北昆仑捡了条命，所以整个杭州城，好家伙，大街小巷全议论纷纷。回到镖局子，东侠大排夜宴给铜林庆功啊，雍亲王更是抓住铜林的手啊，海川呢，你太了不地了啊，太了不地了，你真是这样。雍亲王太高兴了，整个大伙有的琢磨呀，这杭州擂给谁立的？给铜林立的。第一次杭州擂迎逢高探长，长打法禅；二杭州擂双月分双剑，一下铜林这名就起来了，这还了得吗？大伙正吃着喝着坛子，正在这么光景，外边进来人报说北侠也来了。怎么的？把潘龙、潘无顶绑来了。
来

0: 负荆请罪来了
1: 啊！说怎么事儿啊？是北侠吗？真是北侠？干嘛来？真请罪来了？老头又打这擂台上回到银龙镖局，往这儿一坐，底下人把手绢板给递上来，擦了把汗。来呀、啊，您吩咐，把那个潘红顶给我叫来。潘红顶进来，师傅，给您见礼，跪倒磕头，起来。你跟我说实话，你们这个擂台是怎么打起来的？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要说实话，师傅，这潘龙啊，说了实话，实际也跟当初说那话一样，不过这话分怎么说，你这个重音放到哪儿，它就不一样。说这西湖打鱼，我们两家打起来了。秋田说你放了镖局子不干，打什么鱼去？这潘龙得说实话了，说这个镖局子这个业务不好，正巧呢黄灿黄金铎说，大哥咱打鱼吧，打鱼那钱比镖局子挣得多。这个听话听音儿，北侠客呀就明白了，说潘龙潘红顶啊，你有点不对劲儿啊，镖局子生意不好对吧，黄灿先去打鱼去，挣了银子了，哎呦，说挣了钱了，说那你也来吧，人家通知你告诉你帮你，你们后来因为这个才发生了矛盾，谁打的多谁打的少，是不是缠起了纠纷？对呀、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人家给你指的生财之路，你不是小人吗你呀、啊？啊，还有一个事儿，法禅是怎么事儿？潘龙就说实话，说佟林是自创一派，然后呢在双雄镇这儿跟雷春结了梁子，然后贺豹呢要报仇也被佟林打了，再后来呢，再后来就是法禅来了，我师叔到这之后上台跟佟林打了四天，然后呢，然后我师叔就被打了，走的时候还说得很客气。哦，北侠一想明白了，孩子啊，跪下，潘龙跪下了，北侠告诉找那绳子啊，找绳子，找粗点的，拿粗的，哎，拿这么粗的，说为啥拿这么粗绳子，那细绳子绑人呢他勒挺好，他疼，这北侠也心疼徒弟呀，找那粗绳子，哎，给身上绕两道，带我到金龙镖局前去赔礼。北侠哥这个性格比较暴，我的不对就我的不对，我徒弟不对就不对，那当师傅的我就得担子。说句良心话，这个佟林我太感谢他了，我跟南昆仑俩人这剑搭在一起，双双要毙命，海川给分开了，还没让我们丢人，人家那个劲儿拿捏的那个准，你说这家伙要劲儿大，帮一下子我噔噔噔噔咕咚拽在那儿，因为已经筋疲力尽了，那时候北侠打的已经筋疲力尽了，人家佟林给这面子给的多到位啊，所以北侠来了，哎呀，北昆仑来赔罪了，这面子得多大呀，整个金龙镖局呼啦朝全出来了，第一个蹦出来就二侠啊，得哗哗哗哗，记得了吗？好家伙，何驴不在家，华驴没有劲呐，哎呀，老哥哥你来了啊，你来了咱们就进屋赶紧喝了，你看你把这徒弟绑上干什么呢，啊，赔什么罪呀，赔罪哪有罪呀，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也是我们这个徒弟呀、啊、哎呦，我说黄灿黄金铎，师叔你赶紧给北昆仑跪下磕头，你得赔罪，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们两个是有一个是人家都打不起来，结果呀，这个小的没主意，没有正经的，老的也没有正经的啊，你说咱们

0: 在这个杭州七闹八闹，大伙胡闹，哎呀，结果还得是一家人呐，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对不对？行了行了行了，赶紧敲大杠。东昆仑过来跟北昆仑见面，这是南昆仑过来，我让天尊哥哥给您见礼了。哎呦呦呦，司马贤弟，请。一家人，你说什么吧？这来到屋里头，把北侠呀往上让。雍亲王在那儿坐着呢，这时东侠一想，非得介绍不可，这不能带蛮子的，因为北侠这腕儿太大了，所以这东侠过来，老哥哥，我给你引荐一个人，这个还得是绝密，您还不能往外说哦。您说吧。佟林这时过来跟北侠见礼，说句良心话，老头脸都红了，他拉住佟林的手上下打量啊，这孩子啊有出息，将来肯定能成啊。那么这时东侠要给雍亲王介绍，北侠想，谁呀、啊、我给你引荐这位。老头搂住目光一看，雍亲王，那作为这级别武术家，拿眼睛一搭就知道你半斤八两，一看这不是练武的，这是个商人买卖人，这是个官相，要不就是个富贵之人，这干什么之人？这雍亲王这个穿的那个戴的啊，雍容华贵，那小脸细皮嫩肉的，雍亲王还站起来了。东侠赶紧说，此位不是旁人，家住北京城富贵相，佟林佟海川的主子，雍亲王当今万岁四皇子，雍亲王胤禛王爷啊。哎呦，北侠客爷呀，你再怎么大腕儿，你这身份再高，你能高过这王爷吗？这大清朝十三省都是人家的，是不是？没想到有雍亲王啊，啊，朝中之重臣呢、啊，掌管正红旗大营啊。再一看，王爷身后站那五个，虽说是便装，这衣角都露的，这地方都黄的，那里边是黄马褂，谁呀、啊？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外加土里冒金光，这五个保镖在后边站着呢。赶紧北侠跪倒，他这刚要跪，那雍亲王一把手就拉住了，哎呀呀呀呀，老英雄，且慢嘞，伯侠客不必打理参拜。呀哈，这还上韵。王爷王，哎，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本来是一家。我跟佟林佟海川是朋友，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兴起无极门，他是正门长，我是副门长。哎呀哈，多染封的，你看看人家雍亲王把自己封成个副门长。哎，老哥不必客气啊，这不是在朝堂之上，这是在家，咱们就朋友，肩头齐为弟兄，你看看。哎呦，北侠一看这也太平易近人了啊，这还了得。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你看看，你这么的，老英雄啊，咱可真不能客气。该吃怎么吃，就该喝怎么喝。亲自给北侠给也倒了杯酒，又加菜。哎呦，大伙欢聚一堂啊！这又吃又喝的。那么那边攀龙攀武鼎和这黄伞黄军挪两个人拉住手，又恢复如初了。这是雍亲王一看高兴。哎呀，说这么办吧。我倒有个提议，说这个擂台这个擂以什么名义立的，浙江镖旗主大会，哎，这不就结了吗？是不是？既然是镖旗主大会，说谁夺了这个镖旗，谁就是总镖局，把这个金龙镖局、银龙镖局，你们小哥俩已经化敌为友，干脆二局合一，变成双龙镖局。本爵要亲自给你们提牌匾儿。这话一说出去，边儿孔秀一听，哦呀，那太好了！ 哎呦，雍亲王要给提那个牌匾，那牌匾是很值钱的啦，这个牌匾一定是很珍贵的啦。二爷一听啊，哎呀，我的王爷呀，你这个主意出的可太好了，没有这么再好的了。那既然如此，那就咱们这个两个镖局一合，就给他来个二局合一。金龙镖局、银龙镖局变成，双龙镖局，这多好啊！哎呀，大伙一听太好了，这个没别的。哎，那么如果要分镖局呢？是不是啊？你说夺这个镖旗赌大会还得分出个一二来，两个镖局的一合，这不就完了吗？好，大伙一致同意。那么潘龙、潘武鼎和黄灿、黄金铎同意，而且潘龙过来跟黄灿说：“说大哥呀，我岁数比你小两岁，你的经验阅历比我多，武功比我高，所以咱们这个双龙镖局呢，哥，您当掌柜的，我呢，给您当副手。哎，兄弟，那哪成啊？你当掌柜的，还哥俩还让上了。”结果雍亲王说了，别争了，本决提议双龙镖局的掌柜的啊，老大黄灿黄金铎，老二潘龙潘武鼎。好，雍亲王说完了，谁敢说别的？就在这么光景，外头把门进来了，说老爷，外边官府来人了。谁呀？杭州知府来人了。擂台不打了，马上有人禀报给杭州知府巴基斯，巴基斯立刻告诉浙江巡抚啊苏门达。这苏门达一听，那么他们两个谁胜谁负了？说最后讲和了，讲和哪成啊？所以告诉巴基斯，赶紧把他这镖局找来，找到大堂上。就这么完了啊，他们两个不打了，那咱这个擂怎么办呢？谁当镖主啊？那九条人命谁来赔偿啊？赶紧去派马快总班头，姓曹啊，这曹头来了，挎刀，后边好多捕快，叮了当啷到了门口啊。王立聪别扔，说谁吧，姓曹啊，那杭州知府的，奉我家巡抚知府之命，让你们那个镖局子赶紧出来，上大堂上去呢，把这个事儿得解决了啊，还九条人命呢，谁当那镖主，谁胜了谁败了，得到那儿把这事儿说明白，该赔银子的赔银子，该赔金子赔金子，这就往里报吧。这报到里边去，东侠一听看了黄灿，黄灿有点懵了，说这怎么办呢？你看这个势力可了不得啊，你这做买卖不能跟势力斗，人家是官府啊。这是雍亲王一听，这活可大了去了。来人呐，他这一嗓子不要紧，后边唰过来五个，那皇宫慎刑司五大皇宫高手，土里敦、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包金光，王爷哪边吩咐？土里敦，你到外边让这奴才给我滚进来。这啪，这黄马褂露出来了。那你看这官场官办，因为这个雍亲王是微服私访，秘密行动，是不是啊？那现在把身份露出来了，王爷怎么想的？我不露出来不行啊，这地面摆不平啊，赶紧把这个地面给它摆平啊，统领好抓的盗宝二贼呀。你说这杭州知府你这儿私下立擂打出人命怎么办？所以王爷就把身份露出来，好在这边把黄马褂啪就露出来了。这五个保镖啊跨腰刀这儿出来，那曹头还在门口晃呢，正晃的时候土里敦往这儿一站，大胆奴才，你滚进去。这才引出惊险差事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董卓亲自这一出兵，那诸侯的探马就抱进了袁绍的大营。袁绍当即把所有的诸侯请到中军帐商议破敌之计。袁绍是先问曹操：孟德，老贼董卓亲自领兵，兵分两路，我等应当如何破敌？咱们怎么打法啊？袁绍很重视曹操啊，有事先问他。曹操微然一笑：本初这有何难，老贼董卓不是兵分两路吗？咱们两路迎敌，请盟主您首先下令派孙坚攻打汜水关，然后您再派几路诸侯到虎牢关去迎敌董卓。孟德不才，愿讨一令，接应两处。我既接应汜水关，也接应虎牢关，做他们两下的后盾。我看是董卓可擒呢，他这不是给咱们送上门来了吗？咱们就捉拿逆贼吧。袁绍点头啊，孟德之计甚善。他立刻拿起一支大令来，让孙坚率领10万精兵攻打汜水关，然后袁绍让王匡、乔瑁、鲍信、袁乙、孔融、张扬、陶谦、公孙瓒8路诸侯去攻打虎牢关，领人马20万，让王匡做先锋官，公孙瓒为主帅，最后给曹操一指令，叫他带领精兵5万是两路接应。王匡统帅精兵1万来到虎牢关前，他还没等扎住大营呢，就听虎牢关那一声炮响，紧跟着探马跑来了，报报上来，董卓派将讨战。哎呦呵，王匡一听来得快啊，行了，先别安营扎寨了，先打吧。他率领人马杀到阵前，一字长蛇把队伍拉开。王匡在门旗下注目这么一瞅，哎呦，在阵前有一员大将，把王匡给看傻了。为什么呢？他自从领兵作战以来，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将军。他问身边的中军官：此将何名？哎呦，太守您不认识，这就是董卓膝下义子吕布吕奉先呐。哦，只见他亮银冠，珍珠嵌，雉鸡尾多好看，龙鳞甲，死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唐尼凯，碧刀枪，八宝带，水镜簪，宝雕弓，如弯月，走兽狐，斜插剑，赤兔马，火炭红，化赶戟，神鬼战，少年英俊，风流将，闭月羞花，芙蓉面。嘿， 这可真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可惜呀、啊，这么好的一员将，保了逆贼董卓。那位将军过去生擒吕布，某愿王从旁边飞过一匹战马，正是王匡手下的大将，他叫方悦。鸣枪催马到了阵前，通说名姓之后是挺枪就刺。吕布哪把他放在眼里，两马一打对头，扑隆，吕布把方天戟这么一抖，用了一招叫蛟龙出海。方天化戟，戟头直奔方悦的这胸窝就刺来了。方悦用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崩，啪，他使足了全身的力气，以为这下子就给崩出去了，这戟纹丝儿没动。只见吕布微微一欠身，前手压，后手一抬，噗，刺方悦于马下。王匡一看，好厉害！他这好厉害这句话刚一出口，吕布把方天戟往起这么一举呀、啊，紧跟着筋骨大作，哗，他的人马就掩杀过来了，把王匡杀得大败。幸亏后边几路诸侯上来了，人家吕布不追了，这才长得胜骨回了虎牢关。诸侯们合兵一处，这几位一看王匡怎么满脸惊慌啊，一问这才知道，哎呀，列位大人，这吕布吕温侯可太厉害了，要是按我看呢、啊、他比那华雄厉害得多。有几个诸侯听到这会儿撇了撇嘴，行了，你别替吕布吹了，明天在虎牢关前我们要和他决一死战。跑，跑上来，吕布骂阵，哟，来了，迎敌，倒倒倒倒倒，号炮连天，金鼓大作，各路诸侯率领着自己的人马杀到了阵前，摆了一个五方大阵，七分五色，红黄蓝白黑，刀枪明亮，盔甲鲜明。各家诸侯勒住战马，举目一看，嗯，有的人心里就合计，看来王匡还不是替吕布吹，倒是有点气派。公孙瓒问了一声，什么人去斩吕布首级，带我来。上党太守张扬部将穆顺举着五谷托天叉，催坐下马到阵前，通明之后就跟吕布杀在一处了。这穆顺还真不含糊，居然能在吕布的马前走了四个回合，让吕布用了一招大鹏展翅，噗，把穆顺挑下了鞍桥。休伤我将，这休伤我将话说出来，马也就到了阵前了。大家一看是河北太守孔融的大将武安国，铁锤将军武安国呀，咬着牙发着狠，在吕布的马前走了七个回合，让吕布用了个平分秋色，大戟由上往下一劈，咔嚓一下斩断武安国的左臂。武安国惨叫一声，当啷啷被锤就扔了，他左边一栽右边一晃，差一点灌下鞍桥，一俯身哇败下去。借着武安国这一败，吕奉先催马挥动方天画戟，杀入了公孙瓒的阵脚。杀过来众诸侯一起举起兵刃迎敌吧。好家伙，几万人马八路诸侯就把吕布给围起来了，吕布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单人匹马如入无人之境，东突西杀。只见他的画杆方天戟是上下翻飞，把这些兵将杀的是纷纷倒退。公孙瓒一看，让谁过去？哎，我亲自迎敌吧。他把金顶枣阳槊这么一举，小儿吕布休得猖狂，让你知道你家主帅公孙瓒的厉害。哦，吕布想起来了， 这次他们兵发虎牢关，他就是临时的那个大帅，北平太守，擒贼擒王，我先把他捉住，挺戟催马，两个人杀到一处，公孙瓒使尽了平生的力气，只是在吕布马前走了十来个回合，让吕布杀的公孙瓒汗流浃背，亏歪假鞋。公孙瓒想，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啊，我败吧，虚晃一说，拨马就走啊。吕布没追他，公孙瓒一看，哎，还行，他没来赶我。他哪知道吕布不是不追啊，他这是有意让他跑一段路，让他出去几箭地，就那搭弓射箭那个箭，连射这么几箭，放出那么远去干嘛呢？让他知道知道自己胯下赤兔兽的厉害。一看差不多了，吕布用手一拍赤兔兽马脑门上那红月光，啪，那红月光那紫松毛扑下的就炸起来了。感情这赤兔兽就怕动这个，一动它这地方，它就像发了疯一样，它四蹄蹬开，噗，那哪是马跑啊，简直是一团风啊，就追到公孙瓒的背后来，马头已经衔住了公孙瓒的马尾。公孙瓒一听后边风声响，哎呦不好，吕布的方天戟就过来，大戟瞄准了公孙瓒的后心，离他那护心宝镜只差一头发丝儿。就在这时候，听有人喊了一声，三姓家奴休得逞狂，你家三将军在也死。什么东西狠狠的一下砸了方天画戟声，就是吕布吧，要换别人这戟是非出手不可。赤兔兽往后退几步，踏踏踏踏踏，吕布手摁鞍桥停住画戟，举目一看，在他面前飞来了一将，此将生的如同冰铁塔一样，头上戴着冰铁盔，身穿皂罗袍，胯下乌锥豹，手持丈八矛，他生的豹头环眼，豹掌刚然，好威武啊。来将何名？燕人张飞。哦，哎呀，吕布这才咂摸过滋味来，刚才他怎么管我叫三姓家奴？哦，自己姓吕呀，拜了一个干老子丁原，把丁原杀了之后又拜了个干老子董卓，可不是三姓吗？哎呀，别看此人生的粗鲁，他骂人很厉害呀，这话多尖刻呀。吕布大叫一声，岂杀我也。张飞一看他不过来打站那儿合计什么呀，吼，张飞笑了，刚才我骂他三姓家奴，他合计过味儿来了。吕布啊，怎么样，娃娃，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不是三姓家奴吗？今儿你四姓得了，下的马来跪在你家三将军的面前，叫我一声干老子，你再姓一次张，然后我一枪将儿挑死，不知你意下如何？哎呦，差点把吕布给气呼噜，简直是七窍生烟了。张飞气无特甚，休走砍截，扑隆，一个大蟒出洞，急奔张飞刺过来。三将军不慌不忙，右脚一踹绷凳绳，左腿一敞裆，磕下一点飞虎山，啪，往旁边一拨乌骓马，啪，举枪就把方天戟给磕出去了。二马盘桓打到了一处，四方面的战鼓一块敲啊，有吕布的人马，也有这些位诸侯的人马，敲战鼓是给两位将军助威。开始是十几面战鼓，后来就增加几十面，几十面大鼓一齐敲，噗声震。 阵阵杀气迷空。吕布还打算像挑那两员将士的一戟把张飞由马上掀下去，哪有那事儿？这张翼德是越战越勇啊，他越打越精神，两个人一眨眼的功夫60回合未分胜负，把关阵的诸侯都给看傻了。开始还能分出个个数来，知道吕布骑的是赤兔兽，张飞骑的是乌骓马呀，后来分不出来了，那两匹马呀都咬到一块撕到一堆儿去，两员将士枪绞着戟，戟绞着枪啊，赤兔兽好像一片红霞，乌骓马好像一块乌云，乌云拖着红霞，红霞裹着乌云，镇上的人这么一看眼都花了，分不出色儿来了。在旁边的关羽关云长一看3第60回合取吕布不下，云长有点不放心了，一催坐马杀上阵来，哇哇吕布休得逞狂，二将军来也。说着话手举着82斤的青龙偃月刀，他被残眉倒竖是凤目圆睁。关云长这两只眼不轻易睁，总是那么微合着，像睡着了似的，他要这么一瞪眼就要宰人了。吕布听见了喊声，侧脸这么一看啊，吕布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在相府看见过李肃那告急文书，告急文书上写着说华雄被一个面如重枣的将军给杀了，就这位吧。还没等吕布问他的名姓呢，青龙刀力劈华山就砍下来了。吕布把牙关一咬，力敌二将3匹战马杀了一个钉子形，又战了30回合呀，还没分出输赢来。这时候刘玄德撒马过来了，手里举着雌雄宝剑，虎牢关前3英战吕布啊。吕布一瞅，哦，你们哥仨打我一个呀，今天我和你们一死相拼了。这4匹马就像走马灯一样，那战鼓敲的是震耳欲聋啊，这鼓是越敲越有劲，怎么没动静了？漏了，干脆不敲了，号角不吹了，这战场上是鸦雀无声，从来战场上没这么肃静过，不是肃静，把这战场上观战的这些人全都给看呆了，连眨眼睛啊都怕耽误功夫。有多少战场上的名将从未见过这么样打，这么样杀，打得这么凶，这么恶的仗，一股杀气直冲斗牛。只听几员将军手中兵器相撞之声，再没有别的声音。刘备上去又打了20多个回合，吕布可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他就觉得手中这方天画戟沉了。一个人有多大力量，浑身都是铁，你能碾多少颗钉啊？这时候远处在虎牢关上观阵的董卓替吕布暗捏一把冷汗，我儿奉先不能再打了，他吩咐赶快鸣金，闻鼓必进，闻金必退。听见锣声，吕布轻轻地吐了一口气，他把方天戟这么一摆，扑噜，在玄德面前虚晃一戟，一搏赤兔马，倒拖着方天画戟带回了虎牢关。张飞呀，是苦追不舍呀，他叫他两个哥哥，咱们一起杀过去吧，杀进虎牢关，生擒逆贼董卓。一口气追到关前，董卓一看不好，他赶忙吩咐开弓放箭，把这三员将给我挡住。这箭呢就像雨点冰雹一样， 刘关张不能再前进了。此时呢，公孙瓒也吩咐一声，鸣金收军，人家回去大摆庆功宴，给刘关张贺功去了。这个曹操还真有办法，他告诉公孙瓒呢，要了400名号角手，200面牛皮大鼓，冲着这虎牢关是连吹带敲。你说这不是给董卓添烦吗？董卓吩咐关门紧闭，别打了。他回到了帅府，也得摆桌酒菜呀、啊，就算给他干儿吕布压惊吧。这酒喝着挺没劲。这时候在旁边陪酒的这李儒啊，他可就想了，哎呀，这么打哪行啊，如今是华雄被斩，吕布大败，看来这虎牢关有点守不住了。当时他没敢说，等酒席宴散了之后，李儒跟着董卓来到书房，相国，我倒有一个办法，想跟相国您说说。有话你就讲吧，我看咱们别在虎牢关这儿守着了，咱们回去得了。
9: 啊，
8: 董卓一听，那哪行啊，咱这等于把虎牢关双手奉让给了这伙子造反的诸侯啊，那他们还不乘势进兵包围咱的洛阳啊。相国，以我之见，这洛阳咱都不要了。您好好想想，自从光武中兴，那么洛阳相传也十几地了，看来这个洛阳是气数已尽。相国，这屋子里没有外人，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您要想日后面南背北称九五之尊，您要做皇帝，那您就不能再在洛阳这儿待了。现在的发祥地不在这儿，是在长安。您呐，弃虎牢关回到洛阳收拾收拾，是迁都长安呢、啊、这地方咱不要了。嘿，感情董卓也这么想过，没想到今儿让李儒给说破了。特别李儒一提他以后要做皇上，董卓是非常高兴，他当时就依了李儒之计，吩咐在这虎牢关城头上给我遍插旌旗，给人一种增兵的感觉，实际是假的。董卓悄悄的夜至三更带着人马回了洛阳。他回到洛阳之后，是连夜就把文武找来了，商量迁都之事，说我要把皇帝幸驾长安。这个幸驾呀，就是皇上搬家。当时把众文武说愣了，有几个大臣出来反对，董卓那哪让啊，他当即呀就把太尉杨彪给贬为了庶民，然后还杀死了几个大臣，吓得这些文武都不敢言语了。董卓这才一摆手，说今天晚上在天明之前就要从洛阳起身。哎呦，随着董卓这道令，这洛阳城就乱了。就在这天当夜，那宫廷内外，皇帝后妃，满朝文武，黎民百姓是哭天叫地。
7: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1: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
9: 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

0: 有很多精致与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1: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
2: 路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3: 搬起来，这边请。
0: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犀角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

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3: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董卓吩咐他亲信铁甲军到处行抢啊，从宫里头开始，逮哪儿抢哪儿，谁有钱抢谁，金银财宝、衣服物件、美女少妇，逮什么要什么，连皇陵都给撅了。这董卓是真狠呐。然后他又下一道令，把这洛阳城从打宫中一直到四门一起放火。就这一道令，转眼的功夫，洛阳城是一片火海呀。洛阳建都多少年了，那经过多少代皇帝了，这个地方是非常繁华，可是就随着董卓这一道令，没用几个更次的功夫，洛阳城变得是一片瓦砾，鸡犬难寻呐，太惨了，真叫人是惨不忍睹哦。老贼董卓劫持着皇帝离开洛阳没有半日之功，诸侯之中的那位孙坚就来到了洛阳。孙坚不是奉命攻打汜水关吗？他这一打可真省事儿，一刀一枪都没用，李傕郭汜是弃官逃跑。李傕郭汜跑了啊，他们俩奉董卓之命镇守汜水关，董卓让他们就看着这关就行，你也甭打。看着看着，他们这才听到消息说董相国跑了。嘿，李傕郭汜一想，你这什么人性，你让我们俩人在这儿给你把着关，你怎么跑了？你告诉我们一声，你跑啊，我们也跑。稀里呼噜带着人马逃了，孙坚就这么着就杀上汜水关来了，由打汜水关长驱直入来到洛阳。他就是先锋官呢，所以孙坚进了洛阳一看，这么大的火，这怎么能行？他立刻吩咐手下军校是四处救火呀。好不容易总算把这大火给扑灭了，孙坚呢就在这宫廷的这废墟上扎住了营寨，然后派人禀报盟主袁绍得知，请袁绍到洛阳来。孙坚的这个令刚传出去，袁绍率领各路诸侯就到了，来到洛阳这会儿各处扎营啊。怎么叫各处扎营？就是各自挑各自地方，您看这儿有块空地儿，您就把人马安这儿得了。现在谁也管不了谁，也没法管，也没地儿啊，

这洛阳烧了个乱七八糟，所以城里城外啊，哪儿都有这些家诸侯的兵马。袁绍盟主的大帐刚刚支架起来，曹操就找来了。奔出说是如今董卓逆贼已经劫持天子，火焚洛阳而去，您怎么不赶快的追呀？袁绍听到这会儿捻然一笑，孟德，连日来人马苦战，疲劳过度了，我想先在这儿江西几日，就是我在这儿休息休息。是这么回事吗？不是，感情袁绍啊，他这是保存实力，他不想去追董卓了。他领着这些诸侯打进洛阳，自己就觉得是大功告成了，干嘛我那么疲惫？随着董卓的后边去追，我也追不上他呀，万一要中了董卓的计呢，我还不得损兵折将吗？袁绍这么一来，各家诸侯就都不动弹了，是各有各的打算呢。曹操生气了，曹操一看这正是一鼓作气擒拿逆贼的好机会，怎么都不动了？哼，把曹操气得一跺脚，这群庶子难与为谋，气得曹操直骂他，就说这一帮啊都是没有出息的人，可惜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哼，你们不是不追吗？带我去生擒董卓。曹操的人马并不多，但是行动很迅速，他追得还挺快。可是曹操没想到，果然董卓有计。其实这计策还不是董卓设出来的，是他手下的那谋士李肃。李肃唯恐后边有兵马追赶，他派荥阳太守徐荣在半路上埋伏着，然后他让吕布吕奉先断后。曹操领着人马追上来了，正好上了人家的圈套。吕布迎面杀过来了，徐荣又打后边杀上来了，把曹操杀得大败。曹操拨马是落荒而逃，不知跑出有多远来，突然他听草丛中一声大喊，砰楞一下伸出两条枪来，正好刺在他这马腿上，这马稀溜溜一打换，砰腾一下由打马鞍桥上就把曹操给摔下来。草丛中跳出两个军校，把曹操五花大绑给绑上了，刚把曹操捆上，曹洪来了。曹洪到了跟前，怒吼一声就把这俩军校给杀死了，然后把曹操的绑绳松开，他让曹操上马，您骑我的战马，我在部下保护您。曹操一听，那哪行啊，大将军怎么能没马呀？哎呀，曹洪一听，您赶快上坐去吧，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不可无功。那就是说没我没关系，没您可不行。曹洪跟曹操那是兄弟呀，虽不是亲手足，可但是他们是情同骨肉。曹洪扶着曹操上了马，跑到大河边，哎呦，前边有长河挡道，后边有追兵。曹操一看，这回完了，我命难保啊。曹洪告诉您不要担心，他打马鞍桥上把曹操搀下来，背到后背上，趟着水过了河了。后边的追兵没追上，只等到天光大亮，曹操这才把残兵败将聚集到一块儿。这一看可太惨了，本来是一万多人马呀，现在还剩个一千来人。曹操乐了，呵呵呵，这仗打得有意思啊，没想到咱们中了逆贼董卓的奸计。手下这些将校一看也怪可笑，心说咱们这曹将军真有点意思，让人给杀得大败，哎，他反倒乐了，哎，这就是

0: 是曹操的长处，打了败仗他总不馁。大伙儿就劝了，说曹将军，咱们赶快收拾收拾回洛阳吧，还得去会合那些诸侯啊，在这儿怎么算呢？曹操一听，立刻摆了摆手，此言差矣，咱不能回去了。怎么回事？袁绍那些诸侯啊，都没有多大的出息，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共事。大家一听奇怪呀，曹将军，那怎么能和这些诸侯不能共事了呢？
1: 嘿嘿，你们哪里知道，他们是各怀一心，都有私心。
0: 十八路诸侯刚一开战，袁术就不给孙坚发粮草，所以孙坚大败。现在袁绍领着这些家诸侯到了洛阳，如果要一鼓作气，苦追不舍，逆贼董卓可擒呐。可是他们都不动他了，现在像一盘散沙似的，我跟这些人共事有什么出息啊？你们随我走吧，我自有灭董卓之策。大伙儿一听，那好啊，曹将军，我们就跟着您走吧。曹操领着这些败兵走了。曹操啊，分析得真准确，他算把这些诸侯给看透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曹操刚走，这洛阳就出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孙坚他把他的大营不是扎在了这个皇宫那废墟上了吗？哎，他手下的军校啊，从一眼井里边打捞上来一个宫女，这个宫女怀里头揣着一个锦盒，把这锦盒打开这么一看呢、啊、里边是一颗玉印，这颗印是四寸见方，坏了一个犄角，用金子镶着，在这印上刻着五条龙，背面呢有八个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捧着这颗玉印就愣了，这个印怎么这么漂亮啊？哎呀，光彩如此夺目，这是颗什么印呢？他赶忙就把手下非常贴心的那几员大将找来了，程普、黄盖。程普一看这印呢，哎呀，将军呐、啊，说这是传国玉玺呀、啊，感情这是皇上的印。那么这玉玺怎么会跑这宫女身上去了呢？这就是十常侍作乱那时候，何进被杀，宫廷大乱，小皇上也让人家给劫跑了。这些宫女呢，一个个东藏西躲，那么这个宫女就保护着这颗玉玺，她想找个地方藏起来，可能也藏不住了，她是投井而亡。这玉玺就在这儿出现了。程普看着这颗玉印呐、啊，他告诉孙坚：“我恭喜将军，贺喜将军呐、啊。”孙坚一听，我喜从何来？哎呀，将军，您怎么还糊涂啊？谁要是得到这颗玉玺，谁就可以当皇帝了。啊！孙坚一听，心里头呼啦一下子，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将军，您可不要走漏半点风声。这个孙坚手里边捂着这颗玉玺，往左右一看，跑去他的贴心大将还有十几个亲随军校，他都告诉一声，谁要给我走漏出去半点风声，我就把他粉身碎骨。孙坚抱着这玉玺是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他留程普、黄盖在帐中饮酒，程普就给他讲了讲这颗玉玺的来历，说这玉玺是怎么来的呀？是和氏璧制成的。这和氏璧是怎么回事啊？在春秋时代，楚国荆山脚下住着一个人，这人名字叫卞和。这个荆山在哪儿啊？ 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南漳县西。这卞和是砍柴为生啊。有一天他发现呢、就在这山脚底下有一只大鸟。哎呦，这鸟可太好看了，漂亮的都没法再漂亮了，那身上那个羽毛啊都是五光十色的，说的是孔雀不是孔雀，说它是大鹏不是大鹏。这卞和看着看着呀，他惊叫了一声，可了不得了，什么鸟啊？凤凰。这凤凰正在那块石头上那儿落着呢，卞和一声惊叫把这彩凤啊给惊飞了。卞和几步跑过去，就把这块石头抱在怀里。他抱这块石头干嘛呀？卞和听人家说过呀，说凤凰这个鸟可了不得，它不落无宝之地。其实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凤凰这种鸟，现在没有，古代也没有，那么怎么出了个凤凰呢？这是古人呐、想象出来的这么一种大鸟，美丽的鸟。古人认为凤凰啊，它象征着祥瑞，说是凤凰它是一般的树它都不落，只落在梧桐树上。怎么单落梧桐树呢？这个梧桐树在古代人看来啊，它品质高贵，比一般的树木啊都尊贵。这个凤凰一般的呢，它也不轻易落哪儿，如果落到那地方，那地方就出现宝贝了。出宝贝还是次要的呢，在古代人想象啊，说那地方就要出真主了，出现圣德之君。不是有那么一个传说吗？武王伐纣的时候说凤凰凤鸣岐山，就在岐山那儿大叫三声，出现了真主周武王，所以才引出一段武王伐纣立了周朝，相传了800载呀。今儿个卞和一看这只凤凰那么落在荆山脚下，一个是这块石头肯定是宝贝了，再一个呢，我们楚国呀也要出现圣德之君了，所以乐得他在这柴火也不打了，他就背着这块石头啊进贡去了，送给他的国君，说这块石头是宝贝宝玉。这个楚王一看这是块大石头啊，怎么是宝玉呢？就把玉匠找来让大伙看看，你们看这什么玉啊？大伙说这是石头。楚王啊就把这卞和给轰出去了。卞和不死心，过了没三天他又来了，还是背着这块石头，他说这确实是块玉。楚王又把这玉工找来了，一看说还是石头，楚王一气之下就把这卞和给越了足了。越足是怎么回事？不是把脚砍下去了，就把那胳膊棒啊一块骨头给摘下去了。这个刑罚呀叫越，这个刑罚最残酷啊，这人就残废了。卞和背着石头回了家了，柴火也打不了了。过不多久楚王死了，楚武王继位了，卞和呀拖着那条残废的腿背着这块石头他又来了。他把这石头献给武王，说这是块美玉宝贝。楚武王听说过这事儿，他赶忙把玉工找来说，你们给我看看。这些玉工都烦了，说还看什么呀，这就是一块大石头，他这是蒙您呢，他想着要升官发财，他这不是诚心来起哄吗？左一次右一次的，这个人是不是精神上有点毛病？楚武王也生气了，就把卞和呀那条腿也给越了，俩腿都残废了。卞和抱着石头回了家了，他很伤心呢、有时啊他就抱着这块石头坐在荆山脚下这儿哭，大家看着他呀也都怪难过的，说是这回你死心了吧，两条腿都完了， 你把这石头就扔了就得了啊。

0: 哎呀，卞和一听这块石头不能扔啊，这是宝贝啊，凤凰曾经落在这块石头上，我还得把它献给国君。把他这房前左右的邻居呀、啊、都给气跑了，你这人可真怪，两条腿都废了，你还要把这石头献给国君呢、啊、早晚你这脑袋不得搬了家呀，你这是何苦呢？搁谁也是把石头一扔就算了。卞和不干，说我非把这块石头献给国君不可呀，如果说不献给我们的国君，我是死不瞑目啊，他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得把这石头给他。嘿，大伙儿一想，这是决心已下了。果然过不多久，楚文王继位了，卞和呀叫人抬着他，抱着这石头，他又来了，他就坐在这个午门外边这儿哭。楚文王知道了，楚文王啊派人把卞和给找来了。楚文王知道这档子事儿，说是前者两位国君对你这块石头都很生气呀、啊，不但把你轰出去，把你两条腿都给你废了，你怎么又来了？卞和听到这会儿给楚文王磕了一个头，说是大王，我拿的这块石头啊不是石头，它是一块宝玉，他又把呀凤凰落在这石头上的经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玉工们呢小心翼翼地把这石头抛开了，一看里边果然是一块美玉。那么楚文王为了表彰卞和，就把这块玉起了个名字叫和氏璧。那么卞和干什么三番五次的非把这块和氏璧献给他的国君呢？甚至于两条腿都废了他都不后悔呀、啊、因为卞和有一种信念，古代不是有这个凤凰不落五宝地的传说吗？尽管它是个迷信传说吧，那么既然凤凰落在这块石头上了，这块石头是一块宝贝，那么这个样的宝贝呢就应该把它献给爵位最高而且非常有德行的人，他才够佩戴这块宝玉的资格。那么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呢？只有他的国君楚王。所以呀、啊，他是三番五次不厌其烦把这块宝玉献给了他的国君。卞和的行为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就是他能为自己的信念而献身，这种精神十分可嘉。那么这块和氏璧到底是不是玉呢？也有的说荆山这地方不产玉，说这和氏璧啊本来就是一块石头，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石头啊，是一块很出奇的宝石，传说不一吧。不过和氏璧这个故事流传可很久了，后来这块和氏璧传到了秦始皇的手里，秦始皇让能工巧匠在上边啊刻了五条龙，又让李斯撰写了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此呢这块和氏璧就变成皇帝的传国玉玺了。那么怎么后来又少了个犄角啊？在王莽篡位的时候啊，有一位皇后拿这块玉玺呀、啊、打王莽来着，没打着，摔下个犄角去，有人呢就用金子把这犄角给镶起来了。今儿个孙坚得到这颗玉玺了，他是喜出望外，心说我还在洛阳这儿待着干什么呀，我连夜走吧，赶回江东，我怀抱着这颗玉玺面南背北是登基坐殿。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

0: 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公元1247年，湖南某县一个叫毛信的人被盗贼抢劫时，把盗贼当场擒获，扭送官府。因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断案知县把盗贼关进监狱，让毛信等候消息。可毛信等来的却是盗贼被放，自己被关的结果。毛信的父亲为此喊冤，也被关进大牢。一起简单的案件，在州府官员过问调查后，没有结案，反而关押之人还越来越多。这引起湖南路提点刑狱司长官宋慈的关注。他发现此案明显有人操控，那是什么人在操控此案，颠倒黑白？宋慈会如何查明真相，让幕后黑手伏法？明公听讼，宋提刑，除恶霸。
2: 提到宋慈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洗冤记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法医学专著，比西方要早400多年。但实际上宋慈呢，还是一个理学家士大夫，他具有鲜明的理学背景。他为什么能够创下名传后世的洗冤记录，就是因为他总结了他司法实践中所断案的经验和智慧，也包括总结前人在司法审理过程中侦查审讯勘察现场的一些经验。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宋提刑断案的故事。本案是出自于明公书判清明集。明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明公都是理学家士大夫，都具有理学背景。这些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明察善断，就是特别能够准确地把握事实，将案件的事实调查清楚。第二，用法律来辨别是非，区分是非，在区分是非的基础之上，再用天理去辨别善恶。所以啊，他们能够准确地将情理法融合去运用，这叫天理国法和人情的统一。在这些人身上，不论是职位高低，还是他们从事的是什么样的案件的审理，最终都能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裁判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所以他们能被称为明公。南宋理宗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湖南某县有人扭送着一名罪犯到县衙门口来了。该县的赵知县闻讯，就让人把扭送人和被扭送人都带到堂上问话。一询问才知道，扭送罪犯这个人叫毛信，他在街上行走时遇到一个贼人抢夺他的东西，抢了东西就跑，毛信呢就在后面追赶，后来就追上了。抢东西这个人就回过来和他扭打，毛信是死死抓住他不放，现在呢就把他扭送到官府来了。知县一听，这是当场擒获的罪犯啊，好，当场审讯。一审问，这个被扭送的人叫王世斌，因为是人赃俱获，王世斌也只好认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赵知县下令将王世斌押到县衙监狱等候发落，就让毛信回家等候本案的处理结果。毛信啊，等来等去，谁知道呢，他没有等来处罚王世斌的消息，等到的却是抓他的官差。官差到了毛信家，二话不说就把毛信拿下，带到县监狱羁押起来了。到了监狱才知道，王世斌已经无罪释放了，而毛信反而成了殴伤诬告他人的罪犯，扭送人成了犯罪人，铁案也会大翻转。毛信顿时大呼冤枉，但是呢，没有人理会他。毛信被官差带走，毛信的父亲毛六四知道儿子是被冤枉的，就到县衙喊冤，结果他也被抓起来了，和儿子一样 被关在县衙的监狱里，毛氏父子啊在监狱里被关了很久，他们每天喊冤叫屈，他们不明白这么清楚的事实怎么就被颠倒黑白呢。毛氏父子在监狱里是气炸胸膛啊，所以他们总想找机会诉冤，找人做主，等啊盼啊，终于等到州里派人来查狱了。查狱是宋代的上级官府对下级官府的羁押人犯进行例行的检查活动。宋代为了防止冤案和刑事案件的羁押，有一个定期报囚账制度，县里需要上报羁押囚犯的人数、案由和羁押时间。上级官府还派人定期不定期到监狱去检查，看一看关押人员的状况，再问一问案件审理的情况，主要是看是否存在非法关押、超期羁押的情况，被关押的囚犯有没有冤情。一般是由州府的录事参军来负责这项工作。录事参军就是宋代州里专门负责审理刑事案件的官员。毛氏父子受到这样的冤枉，逮到机会就申诉，很快他们的冤情就反映到了州府录事参军这儿。录事参军就查这个案件，他传讯了很多人，又关押了更多的人，事情还是没有定论。这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案件就是查不清楚呢？不仅查不清楚，反而越查越来越复杂，关押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个案件长时间不结案，关押人数众多，就会引起上级司法监督机关，也就是录一级的

0: 提点刑狱司的注意。湖南路提点刑狱司长官宋慈就派人到县里去问明本案到底是什么情况。提刑司的官员见到毛氏父子和其他被关押的囚犯，当面问话。这些人都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在本县能够只手遮天，扭转乾坤，被羁押的人犯和他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陈英。陈英到底是谁呢？他既不是官员，也不是蓄力，他哪来的那么大能量啊？所以宋慈就想看一看这个陈英究竟是何方神圣。他让人贴告示，让老百姓放告，有冤枉只管来提刑司告状。一放告，告陈英的状纸如雪片飞来，有告陈英欺压良善的，有告陈英包揽辞送的，有告陈英霸占田宅的，还有人告陈英违法罚款的。他又不是官员，怎么还罚上款了？其中有一个叫罗哲的百姓告发陈英白夺他家财4400余贯。
1: 毛氏父子受冤一案背后主使指向了陈英，宋慈让当地有冤情的百姓告状，多项罪名再次指向陈英。看来陈英在当地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可就在宋慈整理陈英的被告罪名，核实情况时，告状百姓却又纷纷撤诉。一个被上级官府监督的案件，告状百姓竟然不敢再告，说明州县司法很可能存在严重问题。那最先审理案件的赵知县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复审案件的州府陆氏参军为何迟迟不能结案？为查明实情，宋慈到县监狱一探究竟，他看到了什么，下决心要把此案一查到底。
0: 宋慈再次派人到该县查访，他发现啊，凡是告状的人家，甚至他们的家属都被抓起来严刑拷打，县监狱里面已经是人满为患了。毛氏父子早已经被酷刑虐待得奄奄一息，发不出声来了。这下宋慈大为震惊，他知道这个陈英啊，的确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他的案子必须由提刑司直接去查了。怎么查呢？宋慈决心以毛氏父子案件作为突破口，对陈英展开全面的调查。一个陆级的提刑司长官直接监督一个案件，居然无人敢告，告的又撤诉，这说明啊，州县司法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越是这样，宋慈还越是要把案件办到底。宋慈派人去看监狱里的毛氏父子，他俩稍有好转就又开始喊冤。毛信不断地鸣冤叫屈，说自己啊抓获了抢夺盗贼，结果呢盗贼被放走，自己被抓起来拷打。前段时间就因为上级来检查，他告发陈英在这个案件中颠倒黑白，平时作恶多端，骗人钱财，没想到啊就遭到毒打。还有很多人因为告发陈英都被抓到了大牢里审讯，只要指控陈英有罪就会遭到严酷的刑讯，老百姓谁还敢说话呀？所以这真是黑白颠倒的世界啊，哪有什么天理可言啊。就拿毛氏父子这个案件来说吧，参军大人来过很多次，就是不问犯罪人王世斌，反而去追究和本案没有关系的一个已死之人的死因，简直是不着边际嘛。原来啊，州里的陆氏参军和这个事情也有牵连，怪不得老百姓就不敢告了。宋慈觉得这个案件啊是州县在串通作弊，那么这个陆氏参军和陈英有什么利害关系吗？如果真的有勾连，那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宋慈决定把陆氏参军叫过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这个参军啊是个临时代理，

0: 所以叫全知录事参军事。这个临时代理的参军啊，在宋慈面前很快就承认自己在审理案件时确实有失误，追究人员的范围扩大了，导致羁押的人数剧增，他会马上改正。陆氏参军承认办案方向出现了差错，他还主动地向宋慈承认错误。最关键的是，并没有陆氏参军和陈英等人同流合污的证据，因为宋慈要集中精力对付陈英和县里的一伙人，就没有再继续深究陆氏参军的责任。他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心要亲自出马。宋慈亲自到县监狱看了羁押的毛氏父子和其他人犯，这些被关押的人长期遭受酷刑摧残，身体都已经不像是人的身体了，都变形扭曲了。宋慈看到他们身上被残酷虐待后留下来的疮斑，实在是不忍观看，使用的刑讯手段真是太残忍了。这些作证的人、告发的人，仅仅是因为告状作证就受到了如此的迫害，在监狱里被倒着捆绑起来、吊起来施以酷刑。宋慈痛下决心，下令彻查此案，把告状人、喊冤人和其他被羁押的牵连人都喊上堂来，重新审问。经过审理，真相逐渐的就浮出水面，各种证据都指向了陈英。陈英的所作所为，的确够得上恶霸这两个字。概括起来，陈英的罪状，一是高利贷盘剥百姓，贪图违法不义之财。陈英最擅长干的就是放高利贷，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他发家的手段。民间放债取息很常见，但是陈英呢，却是趁人之危谋人之产，让人家破家败业，这就太狠毒了。他放的贷啊是利滚利，永远也还不完。那个叫罗哲的百姓，开始借了陈英600贯钱，那就上了陈英的圈套，之后就永远再也还不完的债务。本钱还了还有利息，利息又变成了本钱，最后实在还不上了，那就开始逼债，让罗哲写田契，把田抵折给陈英。实际上这是法律禁止的，在宋代借贷是借贷，田地是不能抵债的，以田地直接抵债是违法行为，是律令严厉禁止的。罗哲呀，前后实际借钱3100贯。那么陈英到最后收了多少呢？连本带利共取了8180贯，这是非常高的高利贷了。再加上罗哲的田地还有放在库里的钱都被擒夺，那么被陈英白白夺去的家产又有4400余贯。第二项罪状就是包揽辞讼，损人肥己。前面说的罗哲的钱就是被陈英设计的征讼给夺去的。怎么夺去的呢？罗哲呀在官库里存的钱，陈英就设计让一个叫张云龙的人借走，赖着不还。后来呢，就让张云龙去到官府提起诉讼，其实就是自首，说自己借的官府的钱无力偿还，请求官府减免。陈英出面活动，他和县里的官员交好啊，上下打点，最后张云龙交1000民和官府就达成了和解，罗哲就白白损失了一大笔钱财。罗哲听说宋提刑要重审案件，就来到提刑司喊冤。通过这次的审讯，才终于查明了罗哲的家产被陈英是如何一步一步谋夺的。毛信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个案件最初关押的人就是那个被扭送的王世斌，但是呢，不久，王世斌就找到陈英，向陈英行贿，陈英接受了王世斌给他的贿赂，为他疏通关系，利用他和知县的良好关系，很快就为王世斌摆脱了凌迟之灾，还免除了刑罚处罚。 为了防止毛信上告，反而把毛信以殴伤人、诬告人关押起来论罪。陈英啊，最擅长的是在火中取栗，从监狱里面捞人，当然收的钱也多。他和本县主管治安盗贼的孔县尉交情很好，只要给钱，他能通过县尉给罪囚脱身。在本县，谁告发陈英，谁就倒霉。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被羁押，那不都是因为告发陈英吗？陈英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最大的后盾和底气就是本县的这个赵知县。
1: 恶霸陈英不仅放高利贷、盘剥当地百姓，勾结当地官员干扰司法，竟然还把持公事、巧立名目帮官府敛财。宋代法律严厉禁止官员乱收钱行为，陈英如何与当地官员沆瀣一气、大肆敛财？就在宋慈查明实情、坐实陈英的罪名后，被关进监狱的陈英却施展手段，差一点为自己翻案。宋慈最终又是如何让陈英及其爪牙伏法，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0: 陈英和赵知县相互勾结，人们能够看到的是，赵知县在任满即将离任的时候，陈英已经给他很好的照顾，让他安稳度日，衣食无忧，财源滚滚。赵知县呢，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陈英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而赵知县也获得巨额的回报。陈英这么多年交接官府，出入衙门，和县衙里的官吏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帮助官吏去做他们不便直接去做的事情，为虎作伥，狼狈为奸。陈英最擅长的就是把持公事，用现在的话讲啊，就是为公权力寻租，充当掮客。陈英主要干什么事呢？就是帮官府敛财，巧立名目，向老百姓收钱。宋代的法律严厉禁止的就是这种行为，把官员多收的这种钱都认定为是作赃。最主要的一个罪证就是向老百姓违法罚款1000贯，这是很大的一笔罚没款呐。至于查这个罚没款，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当时收取的时候名义是暂借，可是有借无还，结果就变成了从百姓手中白夺。陈英在这个中间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他从中上下其手，借这个机会骗钱骗物，赚的是盆满钵满，自己大肆敛财达6000-7000民。这就牵涉到赵知县无理苛罚之案，就没有法律依据给老百姓去征收、去白夺这些财产。现在随着案件审理的深入，证据逐渐都查明，各种违法行为都浮出了水面，出面告发的人就越来越多，大家都盼着赵知县赶紧倒台，陈英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陈英恶贯满盈，作恶多端，多人指证陈英到底是一个纵横多年的人物，面对审讯毫无惧色，他对官府运作的逻辑太熟悉了。陈英被羁押到监狱里，并不妨碍他施展他的神通，他又开始活动起来了。很快他就重金买通了玉立，他让玉立动用酷刑拷打作证的人、告状的人，让他们改变指控和证言。眼看着这案件在提刑司就能被翻过来，宋提刑发现案情怎么突然起了变化，就马上开始对监狱进行严格管理，迅速的定验，就是将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赶快固定下来，进入到司法参军的议罪程序。在他的严格的监督之下，陈英这次总算没有得逞，案件没有翻天，案件已经审理清楚，下面就该判处刑罚了。按照宋慈的说法，陈英虽然罪大恶极，但是还是要以律论罪。 先由司法参军根据案件事实和陈英的犯罪行为找到定罪的律条有两条，一条是诛欺诈取财满50贯者配本城，另一条是诛以卖买置借投托之类为名以取财，壮实强夺者以强盗论。按照这两条，司法参军拟定判决意见，将陈英决籍杖20，配1000里。他手下的爪牙有两个，一个叫吴宇，吴宇本来就是个以配之人，现在呢又参与了陈英的谋骗案，还在罗哲案件中助纣为虐，帮助陈英夺取多人的田产，所以要记赃论罪，数额巨大。他作为谋骗罪的从犯，判决籍杖15，加配500里。还有一个查实人叫李三六，什么是查实人呢？就是开饮食店，负责从中联络促成交易的人。李三六在本案中啊，参与给官吏行贿，判决羁杖13，配300里，将陈英非法夺取的他人的产业、钱财，全部还给原主，官府监督执行。罗哲在提刑司暂且监下，毛信、毛六四先行释放。案件事实已经查明，司法参军的拟判也呈上来了。宋慈最后会怎么样裁断呢？宋慈基本上同意司法参军的这个判决意见，他认为陈英勾结知县，危害乡里，给基层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放高利贷，包揽词讼，诈骗钱财，夺人财产，取得巨大的非法利益。这还是已经告发出来的，没有告发的忍气吞声的百姓不知道还有多少，所以必须严惩陈英，为受害的百姓伸冤报仇。
1: 恶霸陈英及其爪牙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陈英相互勾结的当地县衙一帮官吏究竟受到了怎样的惩处？民工书判清明集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到，宋慈应该会直接对县衙相关虚吏做出判决和处罚，他也会向朝廷弹劾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的知县和县尉，这些违法犯罪官吏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0: 一件并不复杂的案件，从县到州再到提刑司，审理了将近一年，所有审讯的官吏都把当事人当作牟利的工具，不问是非黑白，只问有钱没钱，这样的司法实在是比强盗横行更加可恨，对社会的破坏性也更严重。如果不是宋提刑专门派员审理，全程监督过问，这个案件根本审不清问不明。所以透过陈英这个案件啊，其实可以看到，在南宋晚期基层政府和豪强把持公事欺压百姓的现实，他们其实就是滥用了公权力，违背了天理人心。而宋提刑明察善恶，严惩地方恶霸，为一方百姓除害，也是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和智慧的。
1: 南宋嘉定5年，江西新干县知县黄干接到了一桩棘手的案子。新干县百姓彭念七、彭三一兄弟俩来到县衙，状告在县里居住的谢知府，说自己的弟弟在谢知府家做差役，因不堪凌辱从谢府跑了出来，结果谢知府的一群手下说奉了知府大人的命令要来抓他们回去顶差。眼见弟弟下落不明，自己又莫名其妙要被抓走，他们才拼命跑到县衙请黄知县做主。黄干一听十分气愤，谢知府竟然如此欺压百姓，即便彭家兄弟真是触犯了大宋律法，谢知府并非新干县所辖府的知府，也是无权抓捕他们的。面对受到非法抓捕的百姓和比他位高权重的谢知府， 黄干会怎么做呢？

您彭念七摊上大事了，他家突然来了一群人，把门口给堵住了。为首的那个人气势汹汹，高喊：“奉知府大人的命令前来抓人。”彭念七一看这个人不是公差的打扮，随行的几个人也没有官差，就很是疑惑，他们凭什么来拿人呢？到底又是因为什么事儿呢？彭念七就战战兢兢地问：“这是哪里来的公差？为了什么事情过来拿人？捉拿的是哪一个？”来人就说：“是谢知府府上的人，姓郭，过来抓彭念七、彭三一归案。”一听说是奉了谢知府的命令来捉拿人，彭念七就更加害怕了。他小心翼翼地对来人说：“我的弟弟彭念九也在谢知府府上当差，你们应该也认识他吧？我们从来不曾得罪谢知府府上，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来人冷笑一声，拿出一份公文，说：“这是谢知府亲笔所写的命令，岂能有假？你还敢提彭念九？就是因为他从谢府逃跑了，才过来捉拿你们试问。你们兄弟三人谁都逃不了干系，赶快跟我们走一趟吧。”在传统社会里，老百姓对官员有着天然的畏惧，一听说自己的亲弟弟彭念九已经逃跑了，心中就更加恐惧。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眼看着这个姓郭的带着人就围了上来，彭念七急忙夺路而逃，跑出村外。这行人呢又去捉拿彭念七的兄弟彭三一。彭三一听到风声也急忙逃跑了。兄弟两个人虽然逃出去了，心中却是惊疑不定，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谢知府怎么会突然捉拿他们兄弟呢？弟弟彭念九又是为了什么从谢知府家跑了呢？弟弟又出了什么事儿呢？为什么没有新干线的官差，姓郭的他们又为什么直接拿人呢？两个人啊都知道本县现任的黄知县那是有名的清官，前面任临川县数年，老百姓是有口皆碑，说他是真正能够为民做主的好官。于是啊，彭念七兄弟就到新干县县衙去告状，向黄干黄大人去诉冤，称兄弟二人遭到谢知府的非法抓捕，蒙受到了不白之冤，弟弟彭念九被谢知府家凌辱逃跑，下落不明，请求黄大人为他们做主。黄干一听就知道这个案件是麻烦事儿，谢知府又在新干县发号施令了。这个谢知府可不是本府的知府，新干县也不归他管，他就是寄居在新干县。什么叫寄居呢？按照宋代法律的规定，官员在任职的地方不能置办产业，也不能居住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要在自己辖区之外安家居住，这就叫寄居。这个谢知府啊，就是寄居在新干县的官员，他家家大业大，家里需要雇佣很多人给他服役。彭念七的弟弟彭念九就是在谢知府家当假头。什么是假头呢？其实就是差役的头目，相当于干杂活仆人的小组长。这次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彭念九从谢家逃跑了。谢知府大怒，派出干人郭胜带领杂役们来捉拿彭念九的家人，这才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干人是宋代的官府富户家中办事的高级差役，他主要是代理主人管理某一方面的事务。这个郭胜啊，可能就是专门负责管理谢府差役的。黄干一听这个郭胜胆子还真是不小，仗着主人的权势居然不经过官府私自抓人，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大宋的律法。新干县治下的百姓没有新干县知县的命令，谁也不能抓。谢知府的官职当然要比黄知县的官要大，但是他能不能绕过新干县抓人呢？不能。按照宋代的法律规定，
官员不

0: 能超出自己的管辖范围去抓人。谢知府如果真的下达了抓人的命令，那他就越权了。现在彭建奇啊，把谢知府告到了县衙，面对着受到非法抓捕的百姓和比他位高权重的谢知府，黄干又该怎么做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黄干这个人。黄干呢，是福州闽县人，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学生，后来啊娶了朱熹的二女儿，又成了他的女婿。黄干是朱熹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也是杰出的理学家，他后来啊被视为朱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之一。除了学问做得好，黄干还是一个著名的法官。年轻的时候啊，黄干不愿意做官，50岁以后才在很多官员的推荐下出来做官了。虽然做的官职都不大，但是在老百姓心中，黄干就像是青天一样的存在。在他的治理之下，临川是正平送礼，很多冤案都被平反昭雪，很多冤民得以活命。嘉定5年，61岁的黄干在众多官员的推荐保举之下，到了江西的另外一个县新干县来任知县。这一年的5月才到任。新干县这个地方怎么样呢？黄干在任职新干县不久，给朋友李帆写信中说，赵德江西诸县，唯新干最为难治。20年间，在该地为知县者10政9败，为人力者招捕而西配。就是说啊，新干是江西省所有县中最难治理的一个县，到当地任职的知县10个有9个都在这儿跌跟头，甚至早上刚上任，晚上就被刑法处罚了，直接流放了。他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反映出新干这个地方非常难治理。难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中有一条，黄干就提到说，寄居在这里的官员武断乡区，欺压百姓，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你看他的话音未落，彭念七就来告谢知府来了。
1: 黄干到任不久，就接到了彭念七、彭三一兄弟俩告在当地寄居的谢知府的案子。按照宋代法律，谢知府并没有权利越过县里抓人，更不能用自己府里的差役私自抓人。因为抓人的时候，谢知府并没有亲自参加，黄干决定从谢知府派去的手下作为突破口开始审起。胡甲头被带到县衙后，他交代的情况却和彭念七说的有所出入，还让案子陷入一团迷雾。那么按照胡甲头等人的描述，这起私自抓人案又扯出了哪些新的情况？黄干能否查清事实呢？
0: 谢知府本人并没有亲自到新干县来抓人，是他的干人郭胜带人来的。那这就好办了，黄干下令把抓人的郭胜和他带的那些人给我传过来。很快，新干县的差役就把郭胜带的差役头目，就是当时参与抓人的胡甲头，带到了县衙。那郭胜本人没有抓回来，因为到谢府带人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县里的公差不敢和谢府直接发生冲突，就把胡甲头先带回来了。黄干一看只抓回来一个胡甲头，行，那就先审讯这个胡甲头吧。胡甲头的名字叫胡成，他虽然在谢知府府内当差，可是到了新干县还是很害怕的，特别是这个黄干黄大人名气很大，搞不好啊真是要惹出大麻烦。所以黄干在审讯胡成的时候很顺利，问他什么他都据实回答。黄干问胡甲头，为什么要到新干县骚扰百姓？胡甲头说，他们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来捉拿人，新干县有一个叫彭燕的人，是谢知府府上的甲头。彭燕有3个儿子，分别就是彭念七、彭念九和彭三一。前段日子啊，彭燕从谢府逃跑了，人找不着了，谢知府大怒， 又派人到新干线报案，请求新干线把彭燕追回。后来啊，新干线也没有找到人，谢知府这才决定自己动手。有人会问了，在谢知府府上当个假头到底是什么身份啊？为什么还不能逃跑啊？因为啊，在宋代，官户富户家里会雇佣很多人，高级别的办事人员叫做干人，低级别的就是杂役。这些干杂役的呢，常年累月在私人府邸里干活，和主家之间啊有人身隶属关系，所以是不能随意逃跑的。
1: 胡假头的交代让黄干有些诧异，之前彭念七来告状只说了彭念九从谢知府家逃出来的事，并未提到彭燕，而且按照胡假头所说，这个彭燕还是彭念七三兄弟的父亲，最早是彭燕逃跑了，那时候谢知府曾经到本县报过案，胡假头所说是否属实呢？于是黄干叫出他就任之前代理知县公务的县丞，接下来县丞所说的内容更是让这个案子变成一笔糊涂账，彭燕的身份又发生了变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县丞姓王，在黄干到任之前一直就代理知县。王县丞来到堂上，一听说是问谢知府家的事儿，就说他知道这事儿。在他代理知县的时候，谢知府家来了一个干人叫穆盛，告的就是彭燕，说彭燕呢正当来干活的时候不来干活，本应该由他给佃户分发米谷，他不肯前来，逃脱差役，没办法就得找人替他，找谁呢？就找彭燕的弟弟彭三一来替他干活。谁知道在带着彭三一来的路上，彭三一被人抢走了。被谁抢走了呢？是彭燕家的亲戚，叫曾少四。黄干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彭三一不是彭燕的儿子吗？怎么又变成弟弟了？彭燕和彭燕七、彭燕九、彭三一到底是什么关系？曾少四又是谁？他怎么可能把彭三一给抢走？这中间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呢？这个县城啊也是一笔糊涂账，什么也没有查问明白。黄干就想，这么简单的事实怎么查不清楚呢？是查不清楚还是不愿意查呢？黄干决定啊自己审理，先把曾少四传过来问问，看看到底有没有抢人这回事儿。曾少四一到县衙，听说是告他抢走了彭三一，大呼冤枉，说自己根本没有抢走彭三一，彭三一是一个大活人，他怎么可能抢走他呢？再说谢知府家的事情，新干县谁人不知，哪个敢管？这事情就是越来越乱了。谢知府家主张自己曾经到县衙告过状，是你们没有处理，知府呢不得已才去彭家抓人，而报案的时候呢又公然的撒谎，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黄干下令把干人穆盛带过来审问穆盛，看看他为什么要撒谎。穆盛就来到县衙，哎，这次他说的和胡成一模一样，但是有一点黄干就发现穆盛前后说的不一致，就是彭燕和彭念七、彭念九、彭三一之间到底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穆盛之前在告状的时候可是说的兄弟关系，这次他和胡成两个人又异口同声说是父子关系。其实这个事实非常容易查明，彭家兄弟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有人会问了，这个事实对查明很重要吗？很重要。如果说是父子，那叫做父债子还；如果是兄弟，相互之间可并无连带关系。如果彭燕是父亲，该他服役，他逃跑了，那么他的儿子需要带他去服役。如果是兄弟之间呢，该谁当差谁当差，不能去找他的兄弟来顶替。

0: 一调查，果然四个人是兄弟。那么谢知府派人骚扰百姓、随意抓人的事实就是可以认定的了。
1: 案件事实到此基本已经很清楚，原来彭家是四兄弟，而黄干在审问谢知府的两个手下时，他们居然撒谎说彭燕是彭念七、彭念九、彭三一的父亲，显然是为谢知府派他们私自抓人顶差、寻找父债子还的合理借口。认定了谢知府欺压百姓、随意抓人的事实后，黄干能否定谢知府的罪？单枪匹马的黄干又如何与权大势大、眼线密布的谢知府斗呢？
0: 谢知府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什么呢？叫做非法役使百姓。如果官员和百姓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就构成役使所奸淫，以作赃论，按照雇人力的价值计赃论罪。如果官民之间不是直接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就构成了挟使其所，就是仗着自己做官形成的权威地位，向百姓其所财物。役使百姓计人力计算价值，作赃论减一等。按照本案的事实啊，谢知府至少构成挟使其所。但是黄干是一名知县，他能够直接对谢知府下手吗？不能。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本案中抓人的不是谢知府本人，而是他的手下人。这和谢知府本人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即使谢知府的干人假头的确是接受了谢知府的命令才这么干的，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去证明这一点。大家可能记得郭盛曾经在抓人的时候出示过一份文书，据他所说这是谢知府的命令，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找到这份命令了。这也正是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谢知府违法犯罪，谢知府呢又完全可以推脱不知，是穆盛、郭盛他们自作主张，所以直接追究谢知府的责任就缺少一个事实依据。第二呢，即使真的有证据证明谢知府违法，官员犯罪的追究程序也和寻常的案件不同，需要御史弹劾或者官员纠举，最终由皇帝来决定是否启动问责程序。事实查明了，只有彭燕在谢知府家做假头，后来啊做不下去了，弟弟彭念九又替他去服差役，但是彭念七和彭三一却是普通的百姓，和谢知府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彭念九逃跑和他的兄弟们都没有关系，郭盛等人擅自追拿彭念七、彭三一，就是依仗权势害及无辜。谢家这样行事，新干县的老百姓怎么会能够安居乐业呢？所以黄干当场对穆盛做出判决，妄诉、攀扯加上骚扰百姓，勘杖80，重打80大板。这个胡成是积极参与者，跟随郭盛依仗权势欺压百姓，按照法律规定也需要是处于杖责。但是呢，胡成已经是白发苍苍，他自己说今年已经71岁了，按照金老续幼的原则，过了70岁不再杖责，免于刑法处罚，让胡成呢去完成彭念九没有完成的任务，你到谢知府家去继续服役去。彭念九忍受不了谢府的苛刻逃跑了，官府不予捉拿。本案非法抓人的主犯是带头抓人的郭盛，但是郭盛始终没有到案，他藏在谢知府家不出来，传唤几次都没有结果。黄干非常愤怒，在判词中就谴责谢知府，他指责谢知府根本不配做一个官员士大夫，心中没有仁义，对待下人苛刻残酷，没有半点人心，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才会导致假头逃亡。谢知府自己不去反思自己

的刻薄少恩，反而利用权势去压榨更多的平民百姓。最无法无天的是私自让人到新干线捉拿无辜，这就是武断乡区，残害良民。黄干这就是指着鼻子骂谢知府了，他这是决心要和谢知府撕破脸皮，严格执法了。黄干很快发现，在和谢知府斗争的过程中啊，黄干是单枪匹马作战，因为他的一举一动谢知府全都知道。黄干就知道身边肯定有内奸，谁是内奸呢？后来就发现就是王献成。王献成早就是谢知府阵营的人，他和所有的豪门势力之家都很熟悉，往来频繁。黄干发现啊，在很多涉及到寄居官员们的案件中，王献成对于豪门摧残无辜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作用。有他在县衙里审理案件，老百姓根本没有什么指望。就是这样，黄干也决心孤军奋战，和谢知府决战到底。为什么呢？他认为啊，谢知府是本县最大的蠹虫，必须深思熟虑，谋划周全，惩治以谢知府为首的豪强。只有惩治了谢知府，才能让豪强们守规矩、遵守法令，也才能为新干县万千百姓造福。很快啊，这些自命为豪门的寄居官员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反击。他们动用力量和势力对黄干进行围剿。不到一年，黄干就要被调离新干县。黄干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拒绝离任。他上书朝廷说，如果自己走了，谢知府和他的伙伴们就又要兴风作浪，百姓就要遭殃，那么等于是黄干害了新干的百姓。所以他接到知南安军的上司的调令，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迅速的行动，把谢知府家的爪牙绳之以法，并将谢知府的行为奏明本路提刑司，要求弹劾他。而谢知府呢，也在疯狂的反扑。在这一年的年底，黄干还是被迫离开了新干县，到新的岗位就职去了。当他回首看看沿街跪拜挽留他的新干的百姓，热泪长流。知县虽然审了知府的案件，但是还是没有动得了知府。我们必须肯定的是，黄干不畏权势，以百姓为重，敢于同盘踞当地多年的豪强做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官职和政治前途。在面对位高权重的寄居豪强，他公道正派，考虑事情十分周全，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像黄干这样的清廉正直之士，在南宋后期实在是太少了。黄干的卓然挺立，为新干百姓的确撑起一片青天，但是青天转瞬即逝，乌云随即遮住天际，基层的社会秩序就这样的被地方豪强破坏殆尽，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宋王朝很快也就灭亡了。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小承志连着赢了木桑道人三盘棋，木桑不但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你个小猴崽子，罢了罢了，后生可畏哦。我老道说话向来是算数的，有什么功夫教给你什么，绝不保留。多谢道长。”打这以后，小承志就跟着道长练武。木桑道人传授给承志的主要是轻功和暗器。他指着他那个棋盘：“小猴啊，你看这是什么？棋盘呢？那这个呢？棋子儿呗。啊，那为什么要用金刚打造棋盘，用铁和银子打造棋子呢？这有什么难说的，金磨耐用呗。你个小猴崽子，只说对了三分。告诉你，这乃是我的暗器和兵刃。”承志大吃一惊：“什么什么？还有这种兵器啊？”“严格说，这也属于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招法奇特，用途甚广。哎，不信我给你练练。”说着话，把棋盘抄在手中，这就练上了。但见银光闪闪，呼呼刮风，大有山崩地裂之势，把小承志看呆了。练到绝妙的地方，就见他抓了一把棋子儿，哗啦一声，满天花雨扔上了半空，然后把棋盘往上这么一举，就听当的一声，十几颗棋子儿同时落在棋盘上，没有一个崩出去的。木桑把这棋盘放在地下：“小猴，过来看看。”承志一看，我的天哪，嘴张了多大，这十几个棋子儿全都放在棋眼上，比人摆的还整齐呢。小承志把大拇指一挑：“

0: 真棒，比神仙还神仙呢。道长得意地晃了晃头，行了，小猴啊，你坐下听我说，暗器这东西啊，那可是防身的啊，不在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使用。这暗器你看着容易，练起来可难哦，不下一定的苦功那可练不好。要讲究剑术什么拳脚啊，我可比不上你那老猴师傅，但是谈到暗器，他连做我的徒弟都不配。哎，怎么样，愿意练吗？
1: 愿意，当然愿意啦。
0: 打这以后，程志每天就跟着木桑学暗器，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正手打，反手打，仰面打，低头打，单手打，双手打。渐渐的，这黑白棋子儿他扔出去也能随心所欲百发百中啊。木桑一看，行啊，你这小猴崽子果然悟性挺高，看来我这暗器这功夫啊你也学得差不多了。不过光学了暗器还不行啊，还有轻功呢。轻功的关键在这条腿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绑上沙袋练长跑，时间长了把这沙袋解下来，分量一减轻，你就能行走如飞了。咱们书说简短，转眼半年的时间过去了，程志的轻功和暗器都大有长进。这天木桑出了个主意，哎，猴崽子，我考教考教你的功夫啊，我在前面跑，你在后边追，如果能追得上呢，就说明你的轻功差不离了。好啊，咱们试试看。木桑把那道袍往上掖了掖，袖子挽起来，跟我来，晃身躯奔正西就跑下去了。程志不甘落后，在后边紧追不舍。木桑一边往前跑一边回头看，就见小程志晃动身躯如飞似燕，离自己还不到50步远呢。老道心说，行，他们这小子够快的，我再加把劲儿，看能不能把他落下。就这样又跑出5-6里地，回头一看，程志离他还是那么远。老道心中大喜，小猴再快点行不行啊？道长来吧，越快越好。好，你可得跟上。话音没落，老道一塌腰，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程志一看心里着急了，心说，我这要是赶不上他，他老人家肯定得说我是饭桶，还不愿意教我了。于是双腿加劲儿，拼命就追赶，只顾着往前跑了，没留神脚下，眼前是直上直下的一道山涧，云雾飘渺，深不见底。等程志跑到跟前再想收步已经来不及了，一脚蹬空跌落在深谷之中。在紧要关头，程志本能地喊了一嗓子，救命。再说老道一时高兴是脚下生风，把程志甩后边了。可是等一会儿不见程志追上来，心说，这猴崽子跑哪儿去了呢？顺原路回来寻找，跑到山涧这儿一看，哎呀，不由心头一紧，坏了，刚才我只顾着高兴自己跨过来了，忘了提醒程志啊，难不成他掉下去了？哎呦我的天哪，他的头轰的一下就大了，这小猴崽子要是有个3长2短的，我怎么向他那老猴师傅交代呢？想到这儿，他用手抓住一棵树，探下身去一看，哎呀，深不见底儿啊，试探着喊了一嗓子，哎，程志，程志，你在不在下面？脚下一团白雾，冷风刺骨，没有人回答，
2: 丧道人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
0: 长治，这回把声音放大了。谁知道奇迹出现了，从深谷里传来了承志的声音：
1: 穆桑师伯，我在这儿呢，快来救我。
0: 什么？承志，你在哪儿？哎，我怎么看不见呢？
1: 我在这儿吊着呢。
0: 穆桑仔细一看，这才看清楚，在半山腰啊有个不大的石洞，洞口长着不少的藤萝，密密麻麻，形同蜘蛛网。就见小承志双手抓住藤萝，身子悬空。哎呀，道长这一颗心才放回肚子里。
1: 我说啊，小猴，你可得坚持住啊，等我救你。可是他看了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自己武功再强，爱莫能助啊，怎么办呢？
0: 承志，你再坚持一会儿，我去找人拿绳子。
1: 穆桑师伯，你快点，时间长了够呛。
0: 穆桑大步流星，撒脚如飞，回到了石屋，进门就喊：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快，你赶紧找绳子，老猴。
2: 廖仁清不知怎么回事啊，
0: 哎，我说牛鼻子，干什么你大呼小叫的？
2: 哎呀，我说你跟老猴啊，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胡扯，你再啰嗦一会儿，你徒弟就没命了。
0: 廖仁清一听，不敢细问，让哑巴拿着绳子跟着穆桑就跑，眨眼之间来到了山涧边，一看，什么全明白了。他赶紧把绳子一头拴在大树上，另一头拴在穆桑的腰里，他跟哑巴一块拽着绳子，慢慢的把穆桑坠下去了。在武术中啊，还真有个名词儿，管这招叫天鹅下蛋。三丈、五丈、十丈，一直到14丈左右，才到了承志身边了。老道一手抓着绳子，一手把承志揽到怀里。哎呀，我的小猴崽子，这回可把你吓坏了吧？
1: 啊，那还用说，三个魂灵吓跑了俩。
0: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上去吧。
2: 老道刚想让上面拽绳子，可是他猛然发现，眼前是个不大的山洞，洞口啊，比那小孩脑袋大不了多少。
0: 里边有一个东西，金光闪闪，不知道是什么。他伸手拿出来一看，这个东西有2寸多长，如同蛇形，前边还有两个尖儿，都带倒钩，形状奇特古怪。
2: 承志看了一眼，不知是什么。哎，道长，这是什么呢？
0: 鱼钩啊。嗨，小孩子，你懂什么？这可是一种奇特的暗器，哎，你手小，伸进洞里去摸摸，看看还有没有了。哎，千万小心点，可别扎着。
2: 承志把小手伸进去一摸，
0: 嘿，还有，一颗两颗，一共摸出来14颗。
2: 好了，道长，这回可没有了。穆桑小心翼翼的把这暗器攥在手里，冲上面喊：
0: 老猴，行了，快拽吧，我们要上去了。老道一只手拽着绳子，承志呢双手抱着老道的腰，就这么被人拉上去了。哎呀，老猴啊，今天我们收获匪浅，发财喽。
2: 我说你个牛鼻子，没正形的，险些要了我徒儿的性命，你还有心耍贫嘴啊？
0: 哈哈，你看你这个老猴，谁跟你耍贫嘴了？真的，你看这是什么？
2: 说着把这14颗暗器递过去了。廖仁清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哎呀，这不是金蛇郎君使用的

暗器金蛇锥嘛。听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十几年了，他的暗器早就失传了。哎，你们这是在哪儿捡的？哎，这是在半山腰那个山洞里捡的。哎，我说老猴，说不定那个山洞里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呢。小承志不知道这金蛇郎君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这种暗器的厉害。书中代言，金蛇郎君叫夏雪宜，十几年前凭着他那一身高超的武艺驰骋江湖，没人是他的对手。说到他的人品呢，众说纷纭。江湖上有的人说，他仗义疏财，挥金如土，扶危济贫，品格高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还有一种说法呢，正好相反，说他武功虽高，品质恶劣，贪淫好色，欺压良善。廖仁清和穆桑道长都没见过他，可是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一口金蛇剑打遍天下无敌手，特别是他的独门暗器金蛇锥，那专打人的穴道，百步之内休想逃命。就这么样一个人，后来竟然无缘无故的失踪了，是死是活谁也说不清楚。今天在这个神秘的小洞里竟然发现了他的暗器金蛇锥，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为了揭开山洞的秘密，廖仁清打算亲自下去看看。老道一听，算了算了吧，你逞什么能啊，装什么云南大瓣蒜，要是能进得去我不早进去了啊，还等着用你显摆呀。小承志一听，师傅我去吧，我人小个小背不住，能钻进去呢。廖仁清迟疑了一下，为什么呢？他不放心，他觉得这个山洞蹊跷，不知道里头有些什么东西，要是孩子下去万一有个什么意外，那可怎么得了。小承志也看出师傅的意思了，师傅不要紧的，您不用为我担心，我不会出事儿，您就让我去吧。穆桑道长一笑，老猴你别想那么多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看就让他去吧，没事儿，这小猴比鬼的还鬼，比精的还精。廖仁清这才点头同意了，让哑巴从石屋拿来了火把和引火的东西。功夫不大，哑巴把这些个东西都拿来了。承志啊，你可千万得当心，到了山洞口记住先把火把点着，伸进去试试，如果火灭了，那就说明洞里有毒气，你可千万不能进去。火把要是不灭呢，你再进去不吃，哎，到里边看清楚就回来，千万不要多耽搁。说完把绳子系到小承志的腰上，又把绳子仔细检查了一遍，他确认这一切都很安全的时候，才叫承志下去。小承志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握着绳子，被坠到山洞洞口了。他喊了一声，行了，到了。按照师傅教的那样，先把火把点着，递进洞口一看，行，火把没灭，这才把小脑袋探进去，用手扒着洞口一使劲儿，钻进去了。顿时感到冷气刺骨，寒气逼人，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借着火光一看，哗，洞口虽然小，里边可大了。多大呢？足有三间房子那么大小。小承志举着火把，壮着胆子往里走，走了有十几丈那么远吧，眼前出现了一道石门拦住去路。不知什么原因，这石门没关严，有一条半尺多宽的缝子

0: 长志用力一推，吱呀一声，门开了。探头往里看看，一股怪味直刺鼻孔。长志一皱眉，硬着头皮往里走。原来这是一间暗室，墙上刻的好多壁画，密密麻麻的，仔细一看都是人，有的伸拳，有的踢腿，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有的空着手，有的拿着兵刃。哦，程志知道，看这意思啊，这是练武功的徒。是哪一家的功夫呢？看不懂。突然他发现墙上还插着个东西，用火把一照，哦，闹了半天是一柄宝剑，这剑身全都插在石壁里，外边就露着个剑柄。程志好奇心起，一手握着剑柄，用脚蹬着石墙，用力往外一拽，这宝剑纹丝儿没动，就好像铸到石壁上一样了。在这剑的下边还有一张石桌，两旁有石墩子，上边摆着石壶石碗，石桌下边还有两个石盆。再往里走，发现了一张石床，往石床上一看，哎呀，可把他吓坏了。在这石床上坐着个人，小程志嗷的一声撒腿就往外跑啊。跑出十几步，一听后边没有动静，又站住了，回过头来喊了一声，哎，你是谁？你是什么人？奇怪的是，问了几声毫无反应。他又壮着胆子回来了，心说，哼，我怕什么？我跟两位师父学了一身的好武艺，就算是妖魔鬼怪，哼，我也能跟他们打上一阵子，这么胆小还能成得了什么大事啊？二次来到石床前仔细一看，哦，是人不假，不过这人已经死了，日久天长的尸体已经风干了，帽子衣服全都腐烂了，就剩下皮包着骨头了，也看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在尸体身后的墙上还刻着四句话，洞中藏秘宝，传给有缘人，冤家找上门，叫你命归阴。长志一琢磨，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洞中藏秘宝，哦，就是说明这个山洞里有宝贝，传给有缘人，这指谁呢？谁跟他有缘呢？冤家找上门，就是说他的对手，他的冤家，他的仇人了。叫你命归阴，这肯定是要仇人的命啊，可是他已经死了，还怎么要人家的命呢？程志想不通，仔细搜寻了一遍，又发现了几颗金蛇锥。就在这时候，听见洞口有人喊他，程志，程志。程志一听是道长的声音，赶紧反身来到洞口，就看见木桑道长扒着洞口正往里看呢。木桑师伯，我在这呢，没事儿，你放心吧。我说你个小猴崽子，你磨蹭了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呢？你知道不知道啊，你那老猴师傅在上面急坏了，这不让我来接你。师伯，收获可大了，到上面我再详细跟你说吧。说完从洞里爬出来了，木桑冲上面喊了一声，行了，追吧。等俩人上来之后，廖仁清一看程志安然无恙，这才放心了，让他坐在树下喘喘气儿。小程志说，师父我不累。于是把在洞里的所见所闻详细讲了一遍，木桑和廖仁清听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老道说，哎，我说老猴，这么说那个尸体一定是金蛇郎君了， 他怎么会死到这儿呢？
1: 是啊，我也感到奇怪。哎，你说啊，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居然没发现，这不能不说是件怪事儿。
0: 嗨，有什么怪的呢？这人本来就是个怪人，来无影去无踪的，别说你不知道，就连神仙恐怕也难以察觉呀。倒是他墙上留的那四句话值得研究研究，我敢说他说的宝物绝不是指金蛇剑和金蛇锥。
1: 对，我也这么看。哎，不过嗨，宝贝不宝贝的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倒是金蛇郎君一代武林高手竟然落得这么个下场，连个收尸的都没有，也怪可怜的。我看明天叫程志再下去一趟，拿着锹镐在洞里边挖个坑把他埋了，也就算咱们对得起他了，谁让他死到我这华山了呢？木桑点点头，这主意不错。简短截说，第二天程志带着哑巴又来到出事地点，哑巴照样把小程志坠下去。程志带了好几个火把和锹镐来到洞里，他先把火把找个地方插好了点着了，然后开始挖坑。挖着挖着就听当的一声，把手中的镐反弹多高，震得程志是虎口发麻。他低头往下一看，啊，这是什么？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小程志按照师父的嘱咐再一次来到山洞里，带着火把铁锹铁镐想挖个坑把金蛇郎君的死尸埋葬。可是他挖了一个坑，挖着挖着铁镐不知碰见了一个什么坚硬的东西，就听当的一声。程志感到奇怪，低头往里一看，哦，土里边露出了个东西。小程志用手把浮土扑了扑了，原来是个二尺见方的铁盒，铁盒的两边还有铁环。程志用手抓住铁环使劲往上一提，把这铁盒拿出来了，轻轻放在石床上。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么大个盒子怎么这么轻啊，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把这铁盒盖打开一看，哦，上头这一层特别浅，他知道这铁盒一尺多厚呢，怎么这么浅呢？肯定是有夹层，分上下两层。这上层上放着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八个字，得我何者开启此简。哦，程志明白，这就是说谁发现了这个铁盒谁就有权利看这封信，那现在我得到这个铁盒自然可以看了。打开信封，里边是一张白纸，天长日久的就已经变黄了。这白纸上也写着几行字，大概的意思是这个说铁盒里的东西是送给有缘分的人的，但是必须得先把我的尸体埋了才能再开铁盒的二层格，要紧要紧。除此之外啊，还有两个小信封，一个信封上写着埋葬我尸体的办法，另一个信封上写着呢开启铁盒二层格的办法。程志心想，哦，那既然他说了让先埋了尸体才能再看盒里的东西，那我就先干喽。于是就把那个写着埋葬我尸体的办法的那个信封打开了，一看里边写着君要诚心埋我 请在坑中再往下挖3尺，把我深深埋在地底下。程志按照他的说法，拿着锹镐又往下挖。这回这土越往下挖呀越硬，尽管他现在浑身是功，也出了一身的大汗。眼看挖着差不多有3尺那么深了，就听当的一声，这铁镐又碰见了个硬东西。这回程志有经验了，扒开碎石一看，哎呀，又是个铁盒。不过这个铁盒啊比那个小得多，只有那个一半那么大。这程志把这小铁盒拿出来，打开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是魂飞魄散，惊出了一身冷汗。什么原因？因为这小铁盒里也有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几行字儿，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是个忠厚仁义的人，听了我的话，先埋葬我的尸体，因此我这小铁盒里的东西全都送给你，算是酬谢。那个大铁盒呢，2层格里安的全是暗器毒箭，而且那里边的东西是假的，还上有剧毒。我这是为了惩罚那些贪婪的恶徒，这个小铁盒里的东西才是真的呢。程志吓坏了，汗毛口都竖起来了，心说得亏我听了他的话呀，要不然我这条小命还有吗？赶紧把这盒盖盖好，两个铁盒放在一边，把金蛇郎君的尸骨放在坑里埋好，点上香，拜了几拜，捧着铁盒回身就走。为了出入方便，他干脆带着家伙呢嘛，把洞口开大了一些，出来之后哑巴把他吊上去，抱着这两只铁盒去见师傅。廖仁清和穆桑见程志抱着两个铁盒回来了，赶紧问是怎么回事。程志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师傅师伯，这里边东西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您看怎么办呢？穆桑说，这还用说吗？还当然得看看，弄个水落石出了。说着先把这小铁盒盖打开了，里头除了程志说的那张纸之外，还有一本线装的书，书皮上写着4个字，金蛇秘籍。老道打开看了几页，前面是画的图解，后边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儿。哎呀呀呀，这可是无价之宝哦，归我吧。说着话，老道把书揣怀里了。廖仁清用手一指，我说你个牛鼻子啊，你成天说不爱财不贪心，这是干什么？老道嘻嘻哈哈一笑，把秘籍又拿出来往铁盒里一摔，嗨，开个玩笑嘛，有它我是千变万劫，没它我是万劫千变，我才不稀罕呢。廖仁清把这盒盖盖上，对程志说，小程志，记住，人家的东西咱们不能要，这个金蛇郎君也太功于心计了。穆桑又去拿那只大铁盒，小程志在旁边一看，哎呀，师伯注意呀，那里边有暗器和毒箭。道长微微一笑，小猴崽子，这我知道，我是你小猴崽子的师伯，还能吃这个亏吗？他先把大铁盒里那个信封，写着开启铁盒办法的那个信封打开一看，啊，明白了明白了，让哑巴找个大锅盖，让程志他们都站远点，先用大锅盖护住自己的身体，用手一按崩簧，就听啪的一声，第2层盒盖应手而开，与此同时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出了几分钟的毒箭呢。等了一会儿，听听没动静了，老道才把锅盖翻过来一看，好家伙，上面钉着10几只毒箭。这就是事先有防备啊，要是没防备的话，那不变成刺猬了吗？大伙围过来一看，里边也有一本书， 上面也写着金蛇秘籍，从外表来看呢，和小盒里头的那本是一模一样。因为事先知道这书上有剧毒，不敢用手碰啊。木桑让哑巴拿了两只筷子，用筷子把这书夹出来，然后再用筷子翻了几页，随便看了看。哦，什么都明白了。虽然这两本书都叫《金蛇秘籍》，但是内容却大不一样。廖仁清长叹一声：“哎，金蛇郎君虽有超人的本领，可惜心胸太狭窄了。人都死了，还留着这种置人于死地的东西干什么呢？”嗨，我说你跟老猴真是少见多怪，你怎么又忘了呢？他不就是这种人吗？哎呀，我看小橙子了不起，你这小猴徒弟选的不错。你想想，他要是像一般人那样，哎，不说是为了得他的宝贝吧，出于好奇心，先把那大铁盒打开看看里边是什么，那也很正常嘛。可是你这小猴还真忍住没看，这可真是造化呀，造化。廖仁清点了点头，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做什么事儿都要稳妥一些，不然的话非吃亏不可。承志啊，这种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多看无益，你把它放到床底下吧。打这儿以后，承志照样跟老道练功。有这么一天，木桑道人突然提出来要走，谁留也留不住，承志难舍难离呀，拉着他的手：“师伯，您怎么说走就走啊？什么时候还再回来呢？”
1: 你个小猴崽子，别难过嘛，我这个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放心，咱们爷俩肯定还能见面，我不会那么快就死地，放心吧。
0: 说完飘然下山走了。从此承志便一心一意地跟着师父学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七年过去了，承志已经20岁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再看小伙子，身高8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英华满面，气度不凡。有一天师父把他叫到跟前：“
1: 承志啊，你来到华山几年啦？”“
0: 师父，已经10年了。”“
1: 是啊，这10年变化可不小啊，你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个青年，为师已经把所会的武功全都传授给你了。按你现有的程度，不敢说无敌于天下，可是在江湖上也没有几个人能胜得了你了。但是咱们华山派的门规你可要牢牢记住，不准妄杀无辜，不准取不义之财，不做保镖护院，不准奸盗邪淫。如果你违犯了门规，为师定不饶你。”“
0: 是，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1: 好了，承志啊，这2天我有点事儿，要下山一趟，本想带着你一块儿去的，可是你的混元功还差最后一关，必须在山上静下心来再练上一个多月，才能大功告成。我走了，把这家里的事儿就全交给你了，你要好自为之。”“
0: 师父，那我武功练成之后上哪儿去找您呢？”“
1: 啊，那你就等我的信儿吧。”
0: 第二天早上，承志起床以后发现师父已经走了。
1: 按照师父的交代，承志每天刻苦练功，一个多月以后，他的混元功果然功德成满了。
0: 这一天哑巴来找承志，比比划划跟他说了一顿。通过这10年的相处，承志对哑巴的手势已经非常了解了，他知道哑巴告诉他 说昨天深

0: 些陌生人，偷偷摸摸的，不知要干什么。程志一惊，看这样子不是好人，不是自己人，要是好人干什么偷偷摸摸的呢？因此提高了警觉，手提宝剑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搜寻了半天，可是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到了第二天的晚上，程志刚睡下，就听见窗外有细微的声音。程志一跃而起，从墙上摘下宝剑，跳到门外。在月光下，就看院子里站了四个人，三男一女。为首的是个秃子，50多岁的年纪，身穿蓝布裤褂，干净利落，手里头提着一对电光双钩，深眼窝子，黄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颌下有一绺山羊胡子。左边站俩年轻人，一个白脸，一个红脸，都在30岁上下。白脸的长得尖嘴猴腮，一对耗子眼闪着贼光，手里提着一口单刀。那个红脸的呢，长得憨头憨脑，两眼发直，手里提着一条花枪。再看那个女的，个头不高，小巧玲珑，绢帕罩头，汗巾纱腰，鸭蛋脸，柳叶眉，悬胆鼻子，樱桃口，还真有几分妩媚动人的姿色，手里提着一对柳叶双刀，肋下斜套着一个皮囊，鼓鼓囊囊的，也不知道里头装的什么。程志大喊一声：什么人营业之间来到华山，想干什么？秃子把那秃脑瓢一晃：年轻人，你就是袁承志吗？
1: 正是。你要找我吗？
0: 对对对对对，找的就是你。
1: 朋友，找我干什么？有话请直说吧。
0: 今儿晚上我们四位来此不为别的，是奉命来取一样东西。
1: 什么？取东西？什么东西？
0: 你少装蒜，我们要什么你心里明白。
1: 程志一听，这哪儿跟哪儿啊，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还说要什么东西我心里明白，我们华山这能有什么呢？秃子一看程志不答话，还以为他不愿意给呢。怎么着？你要把这东西给我呗？没得说，我们转身就走。要是不答应嘛，那可就不好讲喽，休怪我们翻脸无情。那女的把双刀一晃：我说小兄弟，你放聪明点儿，听见了吗？刚才我大哥说的明明白白的，把东西给了我们，咱们交个朋友，人生一世嘛，哪来的坦途啊，总得有点什么坑坑洼洼的吧。往后你有了什么难处，要是求到大姐我的面前，放心，一定拔刀相助。
2: 红脸的使花枪的那位忍不住了：姓袁的，你赶快把东西交出来，少说废话，爷爷没工夫陪着你。
1: 程志心中暗想：这些个人是什么人呢？口口声声非要找我要一件东西，可是看他们那样吧，不像好人，说的话又那么不中听，我不管你们要什么，哼。
2: 朋友，道个腕吧，把话说清楚了，什么事都好办。
0: 那白脸的把小耗子眼一瞪：我说小伙子，水贼过河，你甭使狗刨，想套出我们的实底儿是不是？我看大可不必。这么跟你说吧，既然敢踏华山的山门，就不会是等闲之辈。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
1: 连你师父老廖头我们都不怕，何况你呢？
0: 干脆说句痛快话，那东西你给不给呀？
2: 我要是不给呢？
0: 不给，
1: 那你就拿命来。
2: 秃子把头一晃，一个箭步跳到程志的面前，使了一个开窗望月，猛踢程志的面门。等他的双钩落下去的时候，程志不见了。秃子一愣，就听他的背后有人发笑：
0: 秃子，我在这儿呢。
2: 秃子回头一看，不知道程志什么时候跑后头去了，于是双钩横扫，直奔程志的腰间袭来。程志脚尖点地，腾的一声跳起来一丈多高，然后使了一招铁拐李倒下天梯，人随剑走，剑随人转，一道寒光奔秃头就劈下来了，出手之快让人难以预料。就听秃子一声嚎叫，咣当一声，人头落地了。程志看了看这秃子，倒有点后悔了，本来不想杀他，只想点到为止，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也就行了。谁知道呢，这家伙是个饭桶，这么不禁打，把性命搭上了。心说那死就死了吧，这是你自己找的。那个红脸的双手抖枪猛刺程志，谁知道枪刚刚扎出去，他就觉得自个儿心窝一阵发凉，低头一看，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程志的宝剑已经刺进自己的胸膛，他惨叫一声，七窍流血，当场身亡。交手两个多回合，俩人死了，剩下的那两位一看，我的天哪，这人武功怎么这么高呢？其实啊，说来这事儿并不奇怪，程志跟两位宗师学了武功，可以说现在他的武功高深没人能比，但是他从来没下过华山一步，在山上练了十年的功，江湖上不知道华山竟然出了这么一位少年英豪。那个白脸的一看吓坏了，我说师妹，你怎么还不上啊？等啥呀？等着把咱四个都收拾了。女子答应一声，晃双刀就冲过来了。袁承志，你可真够狠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姑奶奶我跟你拼了。但见双刀闪光，如同一团白雾，把承志给围住了。承志一看，这女子武功不弱，比刚才那两个强多了，怪不得木桑师伯老那么说呢，僧道妇女不轻易上阵，既然上阵必有特殊的手段，今天一看果然不假，因此他不敢大意，认真对待，右手华山剑，左手伏虎掌，如同疾风暴雨般将女贼罩住。那个女子一看不好，转身就跑，程志哪里肯舍，挺剑追来。就见那个女子肩头一动，从皮囊里拿出个东西，冲着程志这么一晃，程志就觉得有一股香味儿直刺鼻孔，暗道一声不好。他听师父说过，江湖上有那么一种暗器叫迷魂沙，能散发出一股特别的香味儿，闻上了就会四肢发软，人事不醒。哎呀，莫非他使的就是这种东西？就这么个功夫，他突然觉得手中的宝剑重如千斤，心中恶心，头脑发胀，顿时眼前一黑，便摔倒在地。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程志慢慢地睁开眼睛，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一动弹，这才发现双手双脚已经都被人家牢牢地捆住了，躺在院子里呢。往旁边一看，身旁还躺着一位，谁呀？哑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让人给抓住的。这时候就听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0: 师妹，师妹，找着了，找着喽！一边说一边抱着个铁盒子从屋里出来了。
2: 程志这才明白，哦，闹了半天他们口口声声找我要东西，要的就是金蛇郎君的那个铁盒啊。看来这帮人跟金蛇郎君有点关系。
0: 就听那女的说，好了好了，师兄，既然东西已经到手了，那咱们快走吧，你还磨蹭什么。那白脸的把小耗子眼珠一转，
1: 师妹，你这就说错了，办什么事儿那都得四脚落地啊，万一整错了怎么回去向上头交代呀。
0: 说着把铁盒盖打开了，从里边把那本金蛇秘籍拿出来，借着月光看了几眼。哎呀，太好了，就是他，就是他呀。
1: 啊，想不到为了你我们整整找了18年呢，有多少人为你丧了命啊。想不到今天你落到我张春九的手里了。
0: 正高兴呢，没提防那女子一把把秘籍抢过去了。
1: 师兄，我看这本秘籍还是放在小妹我这儿好一些。
0: 张春九把脸往下一沉，哎，师妹，你这什么意思吗？
1: 我拿着你拿着不一样吗？难道你另有什么打算不成？师兄，算你聪明。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把这本秘籍许给旁人了，要不然我能舍生忘死跟你们一块冒这个风险？
2: 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许给黑虎帮的帮主刘万良了？
0: 女子柳眉一挑，是要怎么样？张春九把小耗子眼一瞪，
2: 是，我告诉你，你交出来便罢，今天你要是不把这本秘籍交出来，咱俩就拼个你死我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

0: 人视频，寻找27年前为他种树捐赠5000美元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视频迅速引发巨大关注，无数热心网友自发加入寻人队伍。短短不到2天，远隔太平洋的两人就上演了一场温暖动人的隔空对话。
1: 当年你给的美金，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2: I will try.
3: 我尽量。
2: 我是赵一中医大夫。
3: 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它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0: 为您讲述茅屋素沙地50000棵树背后的故事。
1: 您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0: 最近，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

0: 年你给的美金，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1: I will try.
2: 我尽量。
1: 我先叫你找你干去。
0: 我在沙漠等着你。
3: 视频中与殷雨珍对话的人，正是他日夜思念和寻找的赛考斯基。两人的缘分始于27年前的一次电视邂逅。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担任外教，他在电视上看到殷雨珍和爱人在毛乌素沙第一线植树的故事，深受感动。于是辗转捐赠$5000，支持殷雨珍的治沙事业，并亲自前往毛乌素沙地看望他。如今27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长成了如今的50000多棵树，在毛乌素沙地蔓延成一片森林。但20多年来，他们两人几乎断了联系。在视频通话中，赛考斯基得知当年的树苗全已成林后非常惊喜，表示我想找你种一棵树。殷雨珍则回答，我在沙漠等着你。时光不语，林海为证。赛考斯基当年$5000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
4: 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5: 就在上周，我忽然收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和短信，他们都对我说，也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但我们一直记得你。
3: 赛考斯基的真实姓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如今已近古稀之年。2020年退休前，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一所高中的社会历史教师。殷雨珍的寻亲视频发布后，他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前中国同事和学生发来的邮件和短信，告诉他殷雨珍和中国网友正在寻找他。赛考斯基十分感慨，称自己经历了神奇的一周，这实在是一场奇迹。1999年，赛考斯基入选了中美教师交流计划，来中国工作生活一年。他选择在洛阳一所外国语学校教授英语口语和听力课程。在中国期间，赛考斯基每天都会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节目。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则讲述殷雨珍事迹的短片，不禁热泪盈眶。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屏幕里那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让他深受触动。赛考斯基回忆说，我迫切想要尽一份力，帮助这位可敬的普通人。1999年10月，赛考斯基给美国多家机构发送电子邮件，希望筹到一笔捐款，但筹款经历一波三折。最终，波士顿一家机构愿意出资$5000资助殷雨珍夫妇治沙造林。赛考斯基说，这笔捐款由中国相关机构联系到殷雨珍，顺利交到了他的手上。现在回忆起来，赛考斯基依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说，我真心希望能用这笔钱尽一份心意，回馈这片土地，助力它完成治沙绿化的心愿。
5: 中国，还有我遇到的那些中国人，给了我太多温暖和帮助，我一直想。

0: 着该用什么方式感谢中国。后来我想，还有什么比帮助他们，帮助中国变得更美，更能表达我的感谢呢？
1: 塞考斯基捐赠的5000美元，对伊玉珍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让他激动不已。
2: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下定的。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摘了一大片树。
1: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三个省区。
2: 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
1: 1985年正月，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老家陕西省靖边县的东坑乡，嫁到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他的新家就在毛乌素这片沙地的腹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带。结婚的第二年，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那一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2: 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他，我哭，我出去就在高粱上，我嚎给一顿，起来把眼睛擦得好好的，因为我就已经就咬牙了，我就说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你只是挂一个铜铁挂上4个月到5个月，但是你6、7月他风就停了，他不挂了，那我别明黑夜干，我还就偏心把你治不定。
1: 风暴把树苗卷走，他就从头再来。年复一年，殷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天，殷玉珍突然收到了来自美国人塞考斯基的5000美元捐款，这是殷玉珍当时收到的最大一笔一次性捐款。当时的5000美元足够一个家庭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甚至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殷玉珍只留下1张美元做纪念，剩下的钱她决定全部买树苗。她对丈夫说，人家大老远来给咱这钱，是看中了咱种树治沙的决心和行动，这钱必须变成树，变成绿。殷玉珍用这笔钱买了几万棵树苗，全都栽到了地里，成活率很不错，用了5年时间把这批树苗培育成了一片森林。2000年4月，塞考斯基在他教书的洛阳那所学校的校长白帆的陪同下，专程赶赴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景贝塘村探望殷玉珍。白帆如今已是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对于那次会面，塞考斯基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白帆校长一直对我说，等见到他，你一定会忍不住落泪的。就在我们等候的时候，屋子另一端的门被推开，殷玉珍走了进来。她身上穿的正是我在电视里见到的那件外套。我立刻认出了她，激动地起身跑过去拥抱她。正如白帆所说，我当场泪流满面。她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初见时沉静内敛，起初他还有些拘谨腼腆。第二天我去到他的家中，他才慢慢和我聊起整片林地的规划，还有自己的家人与生活。当时塞考斯基第一次看到殷玉珍种树时，连连摇头表示不可能。当时他的家里没有一件机械化工具，用的是最原始的铁锹、扁担。 殷玉珍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地背进起伏不平的沙地里。种下的树苗只有手指粗，怎么可能种活？赛考斯基走后，殷玉珍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赛考斯基的名字。他说，立这个碑是为了给他一个承诺，这些树苗不会辜负他的好心。上周，当得知殷玉珍利用那笔5000美元捐款在茅屋素沙地种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树林，赛考斯基非常激动。这正是我当初倾力奔走的初衷。
0: 我真的很期待能再回去看看他，我只想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他真的是一个奇迹。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敢相信，他竟然真的做到了这一切。他们告诉我，那里会变成一片森林，但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1: 从1986年种下第一批树苗开始，殷玉珍的树一种就是40年。曾经殷玉珍的家外面是一条孤零零的土路，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中艰难延伸，仿佛没有尽头。如今同一条路已经被茂密的林带紧紧拥抱，化作一条充满希望的绿色长廊。
2: 这一切都一眼望不到的别的沙漠，现在都是我的孩子。
1: 殷玉珍说的孩子，就是他亲手栽下的一棵棵树。2017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殷玉珍还代表中国走上论坛，讲述沙漠防治与脱贫的中国经验。如今，殷玉珍居住的乌审旗境内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沙尽人退的过去，正在变成绿尽沙退的现实。这些年来，殷玉珍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当年向他伸出援手的美国好人，他一直在心里记着这份恩情。每每走进这片树林，他都会想，如果赛考斯基能看到这片林子该多好。赛考斯基是殷玉珍记忆里的名字，茅屋素沙地纪念石碑上的名字赛考斯基也是按照殷玉珍当时的记忆刻上去的。2026年5月16号，殷玉珍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2000年结束洛阳的外教工作回到美国后，赛考斯基继续在美国学校里教书。2004年，他又回到中国待了一个月，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学校工作到2020年退休。赛考斯基这些年也曾在网络上搜寻过殷玉珍和他治沙种树的相关消息，但从未奢望过还能再和他取得联系。他本人也从未想到，自己当年的一次善举，竟然在遥远的东方大漠孕育出了如此磅礴的绿色奇迹。他更没有想到，一位朴实的中国农村妇女竟将这份恩情铭记了20多年。上周，当得知殷玉珍竟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找她的视频时，赛考斯基连连惊呼不可置信，并表示，我做这一切是想要回馈这个善待我、接纳我的美好国度，所有功劳都属于殷玉珍夫妇，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所以我总是告诉别人，真正的英雄是他，这些树都是他亲手种下去的，当然也有人帮助他，但这一切都是他一点一点亲手完成的。他为这片土地做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奇迹，而我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我只是想对中国说一句谢谢，这就是我表达感谢的方式。
1: 中国人民对祖国的赤诚热忱实在令人敬佩。塞考斯基称赞中国民众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他说，当时像殷玉珍这样的普通人，即便收入微薄，也依旧自掏腰包植树治沙，这份精神令人动容。塞考斯基说，这个中国治沙奇迹里有他加入，也就会有其他更多人加入。
0: 如果一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老师能够和中国内蒙古沙漠里的一位普通女性产生连接，并一起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那也许我们就能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从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再从四个变成八个，直到最后变成无数的人。而这一切往往都只是从第一步开始，也许这个故事就能让更多人愿意迈出那一步。
1: 十四五期间，中国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治沙理念和方案正在积极推动世界防治荒漠化进程。在蒙古国，中国专家积极参与种植十亿棵树计划，帮助当地建设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区。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当地沙漠治理和能源转型提供新思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已成功运用到非洲绿色长城建设中。
0: 我在新闻里看到很多关于荒漠化的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很多人一直在努力解决它。而且因为有越来越多像殷玉珍这样的人，沙漠正在一点点变小。如果中国愿意分享这些新的治沙理念和技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会有更多国家愿意学习。Working in the desert, that other
1: countries will definitely learn. 光阴流转，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按照约定，塞考斯基今年计划重返中国。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白帆说，等他回来，会在洛阳待2-3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治沙的地方再。

砖杯已经换成了汉白玉杯，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五万棵树还在长，未来的新树也会长。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

0: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1: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独。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独啊，这是一个主张民独的团体啊。在台湾，暗独民独是分进合击的，暗独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独呢，就是直接帮暗独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独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独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0: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2: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这个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

0: 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四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台湾3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十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啊。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啊，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1: 嗯，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2: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啊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啊，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啊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啊，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啊，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啊，台湾的民众啊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啊，一会儿呢说啊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呀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啊，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啊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啊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啊税收啊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啊，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在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啊，我们从新闻媒体啊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应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啊，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啊，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啊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啊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啊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1: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汇集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0: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啊，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啊，又是违反了这个。

0: 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1: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2: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产业的实力方面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总而言之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3: 大家知道，在2024年6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致渊啊、李延鹤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惩独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啊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4: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1: 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
1: 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2: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 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1: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十五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

0: 十五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五年，这五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五年。那么我们看到这五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十五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你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地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1: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地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2: 那中国大陆啊，坚持是和平统一啊，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啊，跟台海和平啊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啊，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啊，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啊，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啊，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 啊，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啊，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啊、航空母舰啊、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啊，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啊，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啊，比如说要港要域的风控啊，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啊，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啊，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啊，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啊，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啊，它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啊，还有就是在今年7月啊，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这些动作啊，这在我看来啊，充其量也就是啊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1: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

0: 些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15/57，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0: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7，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4: 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4: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7: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9: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0: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9: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1: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9: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2: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3: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9: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3: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9: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4: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3: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 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6: 独库公路。
1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8: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3: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2: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2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

0: 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5: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6: 992走高高峰。
7: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我省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现行的机动车尾号3和8。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就可以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教育部明确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 AI 或专家押题可能性极小。
1: 汽车经销商盈利面持续收窄，盈利经销商占比从39.3%降至23.5%。
2: 6月1日，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
1: 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首次下降。
2: 992酷评：广东一中学家长反映说，高温天气下，学校安装了空调却不开，孩子差点中暑。作为公办学校，无法向学生收费，自身经费又难以支撑。稍后，992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万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2: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呢，您可以随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直接进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和我们互动留言。
2: 一大早好多朋友在微信给回复早高峰之后啊，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今天大家普遍提醒的什么呢？除了早间打招呼打卡之外，互相都有个提醒，今天高温预警啊，大家一定得注意防暑降温。
1: 对，
2: 你看记忆定格就说了，今天恐怕得将近40度啊，38、39度了，大家注意防暑。还有好多朋友啊准时来打卡，都说到实在扛不住了，高温预警中。
1: 是，昨天我其实睡觉前还开了会儿空调，
2: 是
1: 昨天是最高气温也是在36、37度的一个样子哈。所以今天出门一个是咱们的防晒做好，还有呢就是白天的时候持续的喝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啊，昨天午后2点左右，我省中南部地区的气温大都来到34到36度之间了，像石家庄栾城36.5度，我省北部地区呢气温在28到32度左右，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有所上升，中北部升温明显。那目前我省中南部啊云量偏少，天气晴好，再加上太行山前的这个弱西风下沉产生焚风的效应，所以说空气湿度比较偏低，就利于这两天的气温攀升啊。
1: 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一个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啊，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的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
2: 具体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1到29度，张家口中部、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地区37到3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在39度，最低气温呢23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60，属于凉。
2: 一听这个天气预报，大家就感到了压力。
1: 39度的高温呢，
2: 非常热。但是现在这个热呢，其实每年6月初的时候，咱们石家庄包括河北中南部都会遇到过这几天这样的晴晒天气啊。当然这种热呢，它和这个我们说三伏天这种闷热还不一样，它属于干热。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注意防范，就是中午前后的这种极端高温，特别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那真的是又晒又烫的感觉。一定得做好相关的防护准备啊。
1: 还有呢，户外停车的朋友要格外的留意，这车里边有些东西咱不能放，比方说在车前挡风玻璃这个墨镜、眼镜啊、香水瓶啊、
2: 打火机、
1: 空气清新剂等等这些东西啊，咱们都不要放在车里。
2: 得检查一下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可能不明显，现在这车里啊如果停在露天这一晒，那温度得相当高啊。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留言啊，回复早高峰就可以找到咱们的早高峰的留言专区，大家的评论都可以看到。今天早间特别有意思，有一位朋友啊，昨天应该是听了我们前天一直在听我们早高峰节目，小桥流水这位朋友说，有没有听友能回复一下前几天九九二早高峰啊，应该是何言说的啊，说被蚊子叮咬之后抹什么东西能消肿止痒。那我们也专程找到前两天我们稿子当中的一些细节，给您进行了一条一条的回复啊。他说我闺女啊前两天让蚊子叮了7、8个包，就是下不去，这孩子又痒又怕他抓破哈。我们也会在评论区把这个蚊虫叮咬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这个处理的步骤，给您1、2、3条都进行了回复，大家在评论区能看到啊。
1: 大家的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互动，您也可以就这个大家的留言进行评论。
2: 天热，大家的心情容易出现急躁。老金一大早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早上好啊朋友们，开车的时候这天热，别这个 个情绪上头哈，尤其是早高峰的时段车多，不要随意变道之前一定提前打转向，提前减速观察。你看早间行车啊，先有一个提醒。
1: 嗯，对，还有就是这个放下遮光板的问题了，就是阳光比较刺眼，西向东行驶方向，包括今天晚上下班的时候，
2: 哎，对，
1: 这个回程路上，你要赶上西边太阳落山直射着你的眼睛的话，也是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出门前戴上偏光镜。
2: 哎，好的，那谢谢朋友们热情的参与，我们在评论区也继续等待着大家哈，回复早高峰来找到我们的大家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身边事，首先来说说省内的消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期河北省大部依旧以晴天炎热为主，南部地区气温较高，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37摄氏度以上。6月3号至5号，我国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5月28号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7月1号起实行。决定共30条，对布局引导、共享制造、科技创新、拓展市场、规范竞争等进行了规范，为推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5月29号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旨在通过优秀影片展映与多元文化互动，让市民在消夏纳凉中感受光影魅力，增强文化获得感。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19:30至22:00。6月1号起，我省进入汛期，汛期将延续至9月30号。据预测，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工作备汛为先，全省水利系统已从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预案修订、监测预报、山洪防御、工程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备汛工作。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4支队在辖区新增47处违法抓拍设备。近年来，我省持续实施科技成果中试试验平台科技专项，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15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开展中试服务项目422项，并通过中试项目孵化了一批科技型企业。当前，我省冬小麦处于灌浆期。今年我省小麦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预计今年夏季粮油生产形势延续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加的态势，夏粮丰收在望。
2: 早间的7:11了，9:2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那今天又是一个非常热的一天，但是早间啊，出门这会儿其实从空气舒适度上来说还可以，因为毕竟不到30度的早晨吧，有一丝清凉，因为现在空气湿度不大，比较干爽。很多朋友应该也选择绿色出行，我们看这个点儿，大家走在路上的车并不多，各主干道啊基本都是畅行的状态。
1: 对，大家有序的通行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目前高速站口也都是正常开启的，各高速口的通行也都是正常的。
2: 昨天好多朋友是不是六一儿童节啊，和孩子去看了电影？因为今天早间我发现好多朋友啊，有几位大海啊，包括双峰，好多人都说昨天去看了《浪浪山小妖怪》，有的是露天电影，有的是在影院重映啊等等啊。
1: 对，
2: 带着孩子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六一哈。
1: 对，而且昨天有朋友说带着孩子去爬山的，包括去逛动物园的，还有呢就是说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啊，自己去过这个儿童节的家长也有很多啊，
2: 各种各样。昨天这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过得怎么样？家里的孩子开不开心呢？是不是真的过了个快乐的六一？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说一说啊。你像昨天各家情况不同，有的学校放假，家长稍微轻松一点，有的呢是两个娃一个放假一个不放，然后不放的那个就觉得不平衡，有的还哭了啊。特别有意思。那家长朋友跟我们说说昨天这个六一您家的娃怎么过的？
1: 对，
2: 微信当中回早高峰来我们的大家庭留个言。 我们先来提醒一个路况，是高速上的，我们看看绿色光芒说到的这个情况。
4: 报告路况，晋源高速到正阴北，在高速口的由北向南挤了有3公里了，不知道为什么。
2: 哎，新源高速我们也看到啊，是石家庄北这边，就是您想下高速的这个位置是北向南，也就是正定互通的这个地方，目前还是堵了，距离比较长。我们也问问朋友，走在前方的啊，您看看进市区方向是有事故吗？还是等特殊原因？还是单纯的在这个比如说进市区的方向车比较多造成？目前这个位置应该还没有到绕城高速的互通这块啊，距离比较长了。
1: 就是在正定高新区互通这个位置啊，上下这个高速站口收费站这个地方哈，有一些排队压车，过这儿之后再往南边走啊，就好走了。
2: 刚才说到有朋友问蚊虫叮咬，我们不是给在计时上回复了吗？然后有位朋友霸道就说到，说蚊虫叮咬的办法，用这个消炎止痛药膏剪成这个小方块，贴在蚊虫叮咬的地方，特别适合孩子啊，既防这个就是能止痒，还能防止什么呢？儿童去抓痒这个地方，防止抓破，效果还不错。那这样，您把这个方法回复到咱们计时新闻的专区，这样咱们评论区其他的朋友们都能得到这个经验，可以看到啊。
1: 怎么样回复呢？也很简单，就在这微信平台啊，您先回早高峰这3个字，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计时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去留言了。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2026年的高考将会在6月7号举行啊，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教育部近日也发布了涉考陷阱的一些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同时，教育部明确啊，近年来呢，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以及思维品质，会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所以说，现在大家经常刷到那些靠 AI 人工智能或者所谓的专家去押题的可能。是极小的，
1: 有部分商家就利用了考生家长投机心理，将押题啊当成牟利的工具，通过宣称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等虚假的这种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券，还有这个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等。甚至啊，还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出售所谓的这种高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进去呢，就会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了。
2: 所以说这些大家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信啊。
1: 对，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卫健委昨天也举行了发布会，介绍社区基层儿科服务能力的有关情况。目前全国超9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的服务，98%的行政村卫生室都纳入到基本医保定点机构。今年还会新增1000家基层的机构提供儿科服务，让家长朋友们在社区乡镇就能解决孩子日常的像发烧、咳嗽、腹泻等等常见问题。
1: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25年呢，我国仅44.3%的汽车经销商完成年度销量目标，超过一半的汽车经销商呢没有达到标准，完成情况不及2024年。而汽车经销商盈利面呢也在持续收窄，盈利经销商占比从2024年的39.3%降至23.5%，亏损比例达到55.7%。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是近5年来首次下降。
1: 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设定固定的专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的模式，让市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低空飞行的乐趣，探索扫码飞的服务。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咸鱼疯了吧，偷偷把手机里照片给上架了啊！最近有这样一件事上了热搜，江苏的网友顾女士的一条吐槽帖引发了热议。她的这个咸鱼账号的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然后标价才6000块钱。让顾女士震惊的是，这场售卖全程是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自动定价并且自动发布，作为账号主人的她根本毫不知情。
1: 听完之后您是不是赶紧看看自己手机的照片哈？类似情况呢并非孤立，从社交媒体上网友上发出来的遭遇来看呢，莫名的被上架的商品是五花八门的，除了博物馆里的文物，还有 自己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自家的宠物猫狗等等，令人哭笑不得呀。
2: 也就是说您手机里的照片啊，被抓取了，
1: 莫名其妙的发上去了。
2: 针对外界质疑，闲鱼平台回应说呢，闲鱼空间是这个 APP 上架的一个新功能，本来的初衷是方便用户出售更多的闲置物品，只要曾经在空间里上传过

0: 照片，系统就会自动基于画面主体进行识别，哪怕背景是博物馆，但是 AI 识别出呢，那是一个杯子形状的物体，结果就认为你这个东西是要卖的啊，就会综合市场行情生成一个定价给你上架了。
1: 客服承认，在此过程中，平台确实为就照片将被直接上架为商品向用户做出明确提示，可能会导致部分用户在不知情或者无意出售的情况下误上架了，后续技术部门将会根据反馈逐步优化改善。
0: 在停服了三年之后，天涯社区从昨天开始正式分步骤实现数据的恢复访问。昨天呢，不少网友早早就来到天涯社区，但是呢，却发现网页迟迟无法打开。对此，天涯客服也回应啊，社区的新网址刚刚重启，目前登录人数剧增，有点卡顿，请多试几次。
1: 最近附属表情包爆火了，短短两周多呢，小红书里面的附属表情包相关词条就获得了41.6万次的讨论和超过8000万次的浏览。附属呢开始以极快的速度渗透到各类聊天框当中，它没有复杂的剧情，也没有夸张的台词，只是安安静静的站在那里，哎，两只小爪子呢就自然的背在身后，非常可爱哈。
0: 对，昨天好多朋友这两天都在用它新开发出来的表情包哈，它呢不像普通动物的表情包那样靠卖萌取胜。反而这只老鼠啊，带着一种奇妙的沉稳感啊，就像认真思考什么大问题一样。再加上这个附属本身，它长相有点那个呆萌丑萌的感觉，再加上它偶然的背着手这个样子啊，特别还有点气场，形成了一种反差感。也正是这种反差，让它这两天特别受欢迎啊，成了网友这个截取、转发、配字的一个高频的表情包了啊。
1: 其实说了这个附属之外，很多朋友我们也看到生活当中特别愿意晒一晒自己家宠物的各种萌萌的表情，无论是普通的猫猫狗狗、小鸟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包括小鱼啊，这些小手工啊等等哈。那如果您手机里边也有你自己家爱宠的一些照片，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哈。
0: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昨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的主要数据，截止到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和中队的辅导员有298.9万名。
1: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的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的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呢，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
0: 在昨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呢，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到山区气候的影响，每年冬季因为积雪封山，实行季节性的交通管制，通常会在每年的6月左右恢复通车。
1: 贵州大学发布情况通报，近日发布贵州大学2026年简化招聘公告，拟招聘资产经营管理办公室管理岗位人员，引发关注。该岗位设置的初衷是解决长期扎根贵州、对学校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现实困难，按简化招聘程序实施。那本次招聘当中存在报考条件设置不当的问题，决定终止。
0: 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随着第15轮赛事全部战罢，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啊上半程已经收官了，联赛积分榜格局迎来明显的洗牌。在争冠的集团当中呢，成都荣城是一骑绝尘，以13分的优势领跑了积分榜，而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和云南玉坤三支升班马紧随其后，包揽前四位。上海海港、上海申花与北京国安三支老牌劲旅表现低迷，深陷中下游的缠斗。
1: 世界乒联发布2026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子单打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女子单打呢，中国队球员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两位，陈幸彤位列第五。
0: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6月1号宣布，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主体育场的前期工程正式启动建设。布里斯班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公园将成为主体育场所在地，该体育场可容纳约6.3万名观众，将会承办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以及田径比赛。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时间来到早间7点22分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提示。王先生说，看到刚才那个省会的玉华路啊，和就是大街的交叉路口是哪个大街交叉路口啊？您再明确的来去叙述一下哈。他说这个路口附近，
0: 中华大街
1: 是吧？好，玉华路中华大街交叉路口的北向南最左侧车道，有两辆车剐蹭了，是刚刚发生的哈，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是可忍，孰不可忍？
3: 怎么了？
2: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3: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4: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3: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继续的来提示路况，小天说提示大家啊，省会的复兴大街南向北方向，刚刚上复兴大街桥入口处不远的位置，在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一辆车的故障问题，大家需要避让在最右侧车道。
0: 即时留言专区，红花这位朋友说到，打个卡，今天高温预警，现在我车内温度已经这会儿晒到36度了，大早晨就这么热。
1: 天哪，您这是在户外停的车吗？
0: 有可能，如果是正好太阳晒到，那确实比较热啊，车里。
1: 对，所以也提示再次提示大家，在车里面，咱今天上班。下车之前啊，清理一下咱们车里边的这些打火机、香水瓶、酒精、喷雾剂或者充电宝啊、水晶摆件等等啊，还有矿泉水瓶这些东西咱们移出车里啊。
5: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这么热的天儿，我们得说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天热里得开空调吧。但是有这么一件事儿，最近广东茂名化州市的这个中洞中学有学生家长反映，在34度当地的高温天气下，学校明明安装了空调，但是呢却不开，孩子在教室里差点中暑。根据学校介绍啊，往年开空调呢会向学生收取这个电费，但是去年有家长就举报了，于是今年校方不敢再收费，那空调也就不敢再开启了。有家长给孩子购买了一些随身的小风扇，但是啊，降温效果有限。
1: 学校解释说啊，教室里的空调其实并不属于学校，原本没有空调，但是呢，因为作为这个中高考考点必须要配备，上级呢又没有拨款，校方只能联系第三方公司去安装。老师坦言，学校也想开空调，但是作为公办学校，没有办法向学生收费，自身的经费呢又难以支撑，收费开空调不允许，不收费开空调无力承担，不收费也不开空调，学生遭罪。那这个死循环如何破局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6: 这件事情看起来学校面临的是死循环，收费开空调踩了红线，自掏电费兜里没钱，不开空调吧孩子又受罪，似乎每条路都走不通。但仔细想一下，这真的是个无解的难题吗？规定不让收空调费初衷是好的，为了堵住乱收费的口子，但规定是死的，天气是活的，面对34度的高温还死守着统一标准，何尝不是一种消极心态。但光指责学校也不公平，基层学校经费紧张是老问题，那么多教师的电费算下来可能不是个小数目。这件事的破局点不能只盯着学校的钱包，得往上看，往外看。最直接的办法是上级主管部门特事特办，面对持续高温，完全可以出台个临时政策，紧急拨一笔防暑降温专款，或者允许学校在家长完全自愿、账目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合理分担电费成本。一刀切禁止收费很容易，但后续的配套保障没跟上，就变成了只管杀不管埋。更深一层看，为什么空调是第三方装的？因为当初作为考点只给政策不给钱，源头上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才逼出了今天这种拧巴的局面。解铃还需系铃人，谁让装的空调，谁就有责任管好它能不能用。无论如何，学生的健康最重要。这么热的天，如果中暑事件真的发生，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能替孩子承受痛苦。我们总说一切为了孩子，这句话在这件事上最好的体现就是不找借口，先让空调转起来。不管是政府临时兜底，还是寻求社会力量帮助，办法总比困难多。说到底，教室里那台沉默的空调照出的是形式主义的影子，当一个系统让执行者宁愿看着孩子受罪也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么这个系统的温度恐怕比34度的教室还要让人心焦。
1: 时间来到早间7:28，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多位朋友看到南二环的路况啊，先说其中一段。

0: 是南二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从西二环转过来之后啊，到红旗大街这个位置后方就开始有排队压车了，队尾呢一直延续过了石桐路的位置以及石桐路右转上南二环的匝道。
1: 我们再来听听橙子柚子的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留言啊。
2: 692在南二环中上西方向快到玉华路高架站停了一个小货车开的双闪，占了自行车车道。
1: 您说的是不是玉祥街高架、啊、
0: 街
1: 不是玉华路？对
0: 对，也是多位朋友也是看到这个路况、也是提示了有个故障车辆，大家注意避让。
1: 另外南二环呢，就是西向东过了石桐路这一段啊，主路往文明大街走这一段，目前桥上排队比较明显了。南二环其实的车多好绕啊，因为一个是最近的就是桥下南二环的辅路，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早高峰的时段很好走。再一个就是东向西，如果您遇到压力的话，东半辅路段绕行一下平行的市区里的塔南路、塔北路啊，都是比较好走的。
0: 绿色光芒帮我们看到了这个西园高速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之前有朋友说到的石家庄北高速口附近的北向南方向大概排队压车，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辆4米2的货车和另外一辆车应该是有追尾的事故发生，
1: 拉水产的车、啊、
0: 对，所以说后方呢是有长距离排队，因为车辆需要清澈啊。
1: 对，这个事故早间发生的，影响了今天早间石家庄北这边新源高速上很长一段的通行啊。等这个事故清澈完，应该就会好一些，因为涉及到两辆货车，占用的路幅比较宽，大家走在这儿啊，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也就是奋斗等几位朋友问到的，说为什么机场高速这石家庄方向堵车比较严重，等这个事故有清澈进展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随时和大家来跟进一下这里的变化。那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继续和大家关注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大家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一起事故，是在省会市区的南二环的主路高架桥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红旗大街的桥面上目前是有事故。这个事故呢已经是发生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后方一直到西南二环转弯处，在主路高架桥面上行进的速度会非常的缓慢。今天啊往东走，这个阳光还是非常刺眼的，提醒有往东方向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采取遮光措施，一定要在确认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再行驶。目前这个事故呢还在等待清澈，有准备走这段的朋友们走高架要注意提前变换到最左侧车道上来行驶了。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南二环红旗大街的桥面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占用的是偏右侧的车道。二环路上还有南二环的主路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常规的大流量在体育大街的出口处这个地方车流的汇聚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后方缓行的队尾是排到了宅营大街的桥面。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车流主要集中在了玉华路跟中山路的桥面，是需要您注意减速来慢行的。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往东走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桥上，往西走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面上，目前行驶的速度都已经是比较的缓慢了。淮安路的主路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以及在东二环的桥面上，都是因为车流交织，所以行驶的速度也是相应的会放慢一些。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进来北二环桥以后一直到前方的中储桥北上桥口之间这一段是比较拥挤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刚刚咱们听友提到的，在新源高速由北往南方向，也就是石家庄方向，在石家庄北这个路段上的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清澈当中，目前后方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压车缓行，提醒走这段的朋友们要注意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了。唐山辖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目前甄子镇站这个站口是禁止车辆下道的，有准备从甄子镇站下高速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规划其他的站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来回复微信上面啊，有一位朋友说新乐到石家庄新源高速上有什么事故吗？这么堵车。如果您问的是这个新源高速附近石家庄北向南方向这个路段的堵车呢，是因为有两辆车的故障啊事故啊，一个是货车，一辆呢是拉水产的车辆追尾了。
1: 另外我们看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都说哎，节目开篇卓凡说到那个蚊虫叮咬的回复给一位朋友回了，但是我刚刷了刷没有看到，因为咱评论刷得很快啊。
0: 对，
1: 我刚才又给您回了一遍，评论区您再刷新一下自己有专属的回复晴空的太阳这位朋友。还有就是秋晚也说到了，说大家这几天可得做好

0: 很舒服。还有昨天今天早上起来有朋友说到的看了这个露天电影的事儿，我们场外编辑孙俪非常贴心给您提示了一下，石家庄的电影《消夏季》呢已经放映季已经到来了，从5月29号就开始了。在这个时间呢是安排在了每周五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7点半到10点钟，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放映地点呢一个是在知音这个水塔广场，还有是桥西区的全民健身中心的北广场，新华区呢是在这个石金冠渠文化公园的大草坪上，玉华区的朋友呢可以去东环公园的西门广场去看露天电影。
1: 另外我们再来看首温市区的路况吧，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包括小飞侠也提醒了一个，就是南二环为什么过石铜路西向东这么堵啊，除了车多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多肉这位朋友看到了。
2: 这个南二环西向东在红旗大街的桥面上面俩车剐蹭了，占三条车道，占中间和右侧车道，堵得厉害啊。
1: 三条车道占了两条啊，西向东方向两车都剐蹭事故造成这一段的压力了。
0: 就是开的比较慢，刚才多肉不最后也说了啊，开的比较慢已经过来了。还有多位朋友看到这个西元高速南向北方向，离机场口大概有3公里，他说应急车道有一辆车故障，哎，这和刚才之前的路况不太一样了。
1: 两辆货车的事故是不是有一辆已经清车到路边了？因为好多朋友啊今天措手不及，说西元高速这个点怎么会这么堵呢？是因为有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一辆货车和一辆水产车辆发生的追尾事故。
0: 目前的进展来看，这位车友看到的是有一辆故障车靠边了，应该通行很快会好起来。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7: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7: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6: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7: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6: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7: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6: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7: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7点38分了，欢迎朋友们继续。

0: 8点时段的开讲呢，还有20多分钟就要到来了。大家现在也依然可以回复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来到咱们即时好运的留言帖的专区啊，来留下您心仪的三个数字。今天早间依然有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大家。
1: 工作日的早8点和下午的6点钟两轮开讲啊，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8点钟的开讲时间了。回复好运这个词之后呢，您就可以打开这个好运帖，任意啊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那本活动呢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再来看一下早高峰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的打卡，好多朋友说今天早间还挺凉爽的哈。然后刚才呢有朋友也说到说哦，今天是这个又是一个大热天，这样的晴好天气有利于麦子的丰收啊。还有就是说到路上的这个提醒，省会的这个南二环，刚才我们也在微信上有朋友说到西向东啊，在红旗大街桥上那两车事故，随着它的清澈呢，后方啊逐渐压车是在缓解当中的。
1: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排队压车距离比较长的传统的一个车多地点和平路东西双向，在接近建设大街这个下桥口的位置，后方都有长距离的排队。西边呢，西向东方向行驶的队尾呢，已经接近公里街了。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昨天是儿童节哈，那在一年前2025年的六一儿童节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了，它直接关系到所有的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为幼儿园画下了法治底线。现在这个法律运行已经满1周年了，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这些幼儿园现在变样了吗？告别抢跑的焦虑，孩子们现在能玩些什么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3: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
4: 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元钱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5: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5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6: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5: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4、5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7: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5: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8: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代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5: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 0-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

0: 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1: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两到三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0: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2: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3: 早间的7:45，我们接着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间啊，刚才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明月赵山河就跟我们说了，得表扬一下北二环。这北二环东向西今天走下来全线畅通，确实今天我们看此时此刻都已经接近8点了吧的时段，北二环目前双向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通行状态啊。
4: 再看高速的一个情况，之前大家反映到了西原高速石家庄方向石家庄北站附近的交通事故，目前的后方缓慢压车有2公里，受到事故影响，正定高新区站还有新乐站安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3: 好，接下来更多的省会市区的路况通行变化，我们有请我们的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一下。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会儿来看来省会市区的北二环确实是二环路上的佼佼者，目前主辅路的双向都暂时还没有出现大车流的汇聚情况。不过呢，通过这个观测到啊，现在在这个运河桥这个区域当中往西方向走的车辆会稍微的开始增多了，有这样一个趋势，有准备往这边走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的南二环，早些时候在南二环红旗大街桥面上往东方向走的事故呢已经是清除完毕了，后方的车辆积压正在逐步的缓解，目前看后方缓行的队尾是排到了石铜路的桥面上。同时南二环的西行方向上车流的这个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体现在了从潭固大街桥面到前方的体育大街出口之间这一段，走主路的话目前这个车流密集度啊确实是比较的高。西二环的主路上新增了繁忙点位，由北往南方向从西北二环转弯处这个地方就已经比较拥挤了，前方一直要到过了这个和平路桥面以后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东二环上整体来看车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可以的，除了北行方向上目前在玉华路的出口这儿以及和平路的桥上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之外，其他的部分上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在中华大街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新凯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开始逐渐的出现压车的情况了，以及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从新石中路后方队尾是排到了新石南路的位置，体育大街上往南走在和平路交口处以及往北走在淮安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了。再来关注一下横向的路段上，中山路沿线开始出现了小的压车点，主要体现在了西行方向上的友谊大街路口处以及维明大街的交口，后方排队距离都是在300米左右。玉华路上整体来看流量还是比较稳定的，目前东西穿行的朋友们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6月1号开始，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还有制冷器具、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等重要的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3: 另外今天早间我们一直在关注信阳高速这个事故的进展情况，大家非常关注走高速的时候这个路况拥堵了，前方什么原因，咱们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为大家专门打造了一个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之间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以及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可以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到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啥问题直播间里直接就可以和主持人交流，随时在评论区给您解答，在我们的微信回复关键词路况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来预约了。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8: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7点50分，我们赶快提醒一个好多朋友都在我们微信后台留到的一则路况啊，张先生等几位朋友，包括小 A， 还有刚刚就我们看到小木子等等，都说到说在省会西三环转南三环附近这儿，看到在三环边上有一个人在内侧车道躺下，很危险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况。张先生他们也说到，就是南三环东行过红旗大街往西三环这个交汇这个附近这儿内侧车道有一个人躺着，好多听友给我们来提醒，我们的场编辑也第一时间把这情况跟咱们的这个交管部门来反馈，看看咱们能不能请交警巡查帮忙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4: 对
3: 有没有危险啊？
4: 哎，对，如果看到就附近行车道附近的朋友，可以持续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的进展。
3: 嗯，
4: 还有呢，就是慢一点开，注意避让。
3: 对，走到这儿一定避内侧车道慢一点。稍后我们也跟进一下对他的这个救助或者问询的情况，看看是不是确定没有大碍啊。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今天早间呢整体是一个常规的流量，目前就是淮安路跟和平路还有南二环中段区域缓行比较多一些。
4: 对，还有再次提示大家呢，受到之前高速新源高速石家庄北站附近事故的影响，目前的正定高新区站、新乐站、安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梳理新闻，有请小庆。
10: 这两天，余华老师一段关于世界是个草台班子的对谈视频在朋友圈刷了屏，很多人说听完心里那块压着的石头落地了。其实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这句话大家都很熟了，但是余华老师给出的解读格外的接地气。他说，别因为起初粗糙就觉得不好意思，关键是你敢不敢登台先张嘴唱起来，哪怕跑调。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患有开幕焦虑，总觉得要把一个细节准备得万无一失才敢亮相，结果怕露怯，怕演砸，大幕迟迟拉不开，满腔构想最终呢都停在了脑子里。其实你去看看那些成功人士，谁的起点不是毛坯？比如最近和余华老师梦幻联动的张雪机车，起点就是一个小小的学徒。还有那个拍出逃离大英博物馆的博主煎饼果仔和草莓妹妹，起步时也是一台手机，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就敢开机。还有那个用 iPad 当监视器，把摄像机绑在三轮车上拍电影的给阿嬷的情书剧组，他们当然是草台班子，但正因为这份不等不靠先干起来的闯劲儿，让他们在反馈中摸索，在碰撞中成长。正如余华老师自己当年也是拿着退稿单走过来的，如果因为怕丢人就搁笔，哪有后来的文学经典。不可否认，从终点回望，赢了的班子才是好班子，但从起点出发，哪个班子不是从草台起步的呢？所以朋友们，别被完美主义绑住手脚，草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连出发的勇气都没有。我们为毛坯开局鼓掌，并不是让你躺平敷衍，而是鼓励你迈出那关键的第一步。 戏是慢慢磨出来的，台子是边演边搭起来的。今天我们走在一条没有现成剧本的路上，不必怕开场简陋，也不用怕中途摔跤，这世界上没有一站

0: 封神的爽文，只有厚积薄发的长跑。与其在等待中蹉跎，不如笃信长期主义，把不完美的初稿亮出来，在步履不停中把草台打磨成领奖台。希望每一个勇敢追梦的你，即便开局是毛坯，也能凭着坚持与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山与海。
1: 现在其实不管做什么事，越来越强调一种就是松弛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无论什么场合，哪怕有小的失误，但是其实只要勇敢的先迈出那一步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次成功了。
2: 很多人都说是做成一件事，第一步就是迈出的第一步。只要你开始去做这件事了，就会有成功的希望啊。
1: 再来看小 M 这位朋友也说到，刚才我们的评论当中提到关于学校开空调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学校也是，夏天开空调之后，每天的电费都要1000多，是每一天哟。那这3-4个月的时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经费哈，如果没有专项的经费来应对的话，确实挺大的一块负担。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孩子的学校现在是不是可以具备开空调的条件，或者起码这样的温度下能有这个风扇或者其他的防暑降温措施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和我们来聊一聊您孩子的学校是怎么来处理的啊。
2: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留言这个看不到我发的数字留言哈，您发送这个好运啊，就是要参与我们即时客户端的一个互动的小环节当中，抽奖的环节啊，您现在回复好运这个词进入到留言帖下面去留言就可以了。
1: 刚才说到的这个关于大家提到的孩子学校的空调的话题啊，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和我们聊一聊。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说到这个高温天了啊，不光是开空调，其实现在好多朋友正处在一个犹豫期，这样的天呢白天巨热，但是晚上吧还稍微好一点，用不用开空调？如果不开空调有没有别的选择？有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咱们非常受欢迎，去年就卖爆了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适合这个时间段啊。
2: 而且呢现在是高科技，其实去年已经开始有了，就是一个语音控制的一个遥控款，它里边是有一个离线的 AI 芯片，智能 AI 语音声控，不需要联网，也不需要装特别复杂的 APP， 家里的老人啊爸妈都是非常简单就可以用的，而且小孩呢也可以去操控，直接呼叫他的名字小荣小荣。哎，我是不是说到这儿之后家里听收音机的这个小荣的
1: 你如果有这电扇
2: 就开始循环扇了，
1: 又开着收音机声音大一点，听小荣小荣，哎，他就开始我在
2: 对就开始了可以去用语音去操控开关机啊，包括这个风扇的这个档位啊，还有这个摇头不摇头啊，都可以去用语音去控制它，非常方便。
1: 它方便在哪？比如说我们房间里卧室里放了一个小电扇之后，您正在休息午休啊，或者晚上休息，恐怕比如说感觉到这个风吹的有点多了强了，
2: 有点冲了，
1: 或者是想换换角度啊，调一调风速，你说你专门起身专门半夜起床去调一下挺不方便，或者摸黑找个遥控器都不方便，直接语音控制让它调大调小摇头啊等等啊，这个就很方便。而且它的风是那种循环柔和风，不是直吹着我们说身体都受不了的那种感觉呢。
2: 还有它的风速可调的这个档位也非常的这个有亲和力，就是说呢3档以下是没有声音的，5档之后才稍微有一点点风声，只出风不出声，而且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就是很多种选择。家里有些爸爸妈妈说，哎呀，膝盖啊，我关节不太舒服，不喜欢那种大风吹，哎，总能调到一款适合它的这个风力啊。
1: 你会发现家里如果养宠物，养猫或者狗狗的，你会发现特别受他们的欢迎啊。这个小风扇一打开，他们第一时间就趴到附近去，
2: 就安静了、
1: 感受这个又安静又凉爽的风，也很亲和。就是说，它对无论家中的孩子、老人或者我们的宠物等等，都是很温柔的风。也非常的这个高性价比，你会发现无论是摆到家里或者是您放到比如办公室、或者是这个像比较忙碌的场所，它都非常的有这个适合性、
2: 还有它自带香薰的功能、可以让您的家360度满屋飘香啊，夏天里有一些香香的味道也可以让我们身心愉悦。平时关起的价格是399，今天呢在我们992爱商城的夏日清爽特惠福利价只需要129元，而且是一年质保的，大家放心使用。
1: 对，遥控语音两种模式都可以放心用啊，千万不要错过。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36，100多块钱，给这个夏天带来一份这个舒适和清凉哈、赶快在这两天下单，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的温度刚好适合用这台小风扇，回复666就可以来享优惠了。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和您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也可以呢，有更多的新闻内容带给您。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留言专区，在评论区打卡留言。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饭前服药和空腹服药是一回事吗？
1: 很多人把饭前吃药理解为空腹服药，这种理解和做法是错误的。标注需要空腹服用的药物，一般需要在饭前一小时或饭

0: 为治疗胃食管反流、胃溃疡的兰索拉唑，食物会降低其药效发挥。其他宜空腹服用的药物还有驱虫药、滋补类中药、泻药、阿伦磷酸钠片等。而饭前服用的药需要在吃饭之前15到30分钟服药，目的是使药物和食物充分混合，一起被吸收。例如促胃肠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利胆片等。省药监局提醒，遵医嘱用药或按照说明书用药，才能更好发挥药效。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接着陪伴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看看今天到底能有多热呢？咱们赶快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目前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到了明天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依然可达35到39度。天气炎热，大家要尽量减少中午前后外出，外出时也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天空状况方面，大部地区会继续保持晴好状态，雷雨不多。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到了明天，降水的范围将覆盖我省西部山区和东部一带，同时全省大部分地区风力也会增大。那受此影响，到了4号高温才会暂告一段落。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提示。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新源高速。新源高速在正定高新区站附近251公里处，去往安阳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那沿线站口新乐站、正定高新区站去往安阳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站口来通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现在是甄子镇站去往北京方向的下道口匝道有养护施工的情况，所以甄子镇站往北京方向走的话现在禁止所有车辆下道，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站口。另外，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京哈高速上的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去往沈阳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千草高速上行驶的黄牌货车现在也是禁止转行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唐山唐津高速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唐山东站、唐岗站、唐山南站、田庄站、唐山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同时在主路上分流唐岗站去往唐山方向的黄牌货车，那黄牌货车的话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路线。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1: 早间的8点03分，我们接着看看这个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吧。哈，我们看一下啊，叫个啥呢？这位朋友就说到说学校，说到孩子学校开空调，我们家老大学校啊，过了五一就开始开空调了，孩子有时候甚至天天觉得冷。
2: 对，
1: 这学校实力太雄厚了。当然这个。